0: 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假期前夕，4条高铁。

0: 北京西站，我身后正在始发的这趟列车呢，就是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以后，北京西到商丘用时最短的列车，全程只需要3小时19分钟，比此前最快的列车呢还缩短了1个多小时。不光是压缩了时空的距离呢，还把沿线的11个县拉进了高铁朋友圈。这个国庆假期呢，从北京出发，沿着这条新线开行的列车，短途的可以到河北的任丘、深州和衡水，长途可以到山东的菏泽、河南的商丘以及安徽的合肥和黄山等方向，给假期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
1: 在陕西，另一条新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康段，把关中平原和秦巴山水紧紧相连，还配套推出了车票文旅惠民服务。
2: 国庆假期，新开通高铁的柞水线联动辖区4家景区和60家民宿、酒店及餐饮商户，推出票根优惠政策，打造6条精品旅游线路。
3: 游客凭西康高铁车票，可享受柞水溶洞、秦楚古道、云山湖温泉度假区等多家景区门票，进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
2: 10月2号到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为应对返程高峰，假期最后2天，也就是10月6号和7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11对列车。
4: 从这个国庆假期开始呢，川渝地区向东的便利程度将随着宜兴高铁的开通不断增强。别看湖北宜昌到兴山的高铁只有101公里，但是它让成都、重庆前往武汉的高铁列车运行线路减少了68公里，出行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得到了压缩。国庆假期，汉口出发，经宜兴高铁到重庆最快只需要4个半小时。不仅中西部的高铁网正在加密，高铁的线路还在向北延伸。黑龙江哈尔滨到伊春高铁的开通，让绥化伊春迈入了高铁时代。国庆假期，哈伊高铁每天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哈尔滨站至绥化南站最快42分钟就可以到达。另外还开通了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
1: 这个假期包括这些新线在内，全国铁路每天预计开行旅客列车超1.3万列，而且还会根据客流变化调整开行计划，加开普速列车等，增加运力。
4: 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的铁路客流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来看一下记者刚刚从北京西站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北京西站的候车大厅，那现在是早上7点，这里已经是人潮涌动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大家可以顺着我身后看，整个大厅到处都是出行的旅客，不少人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还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赶着开启国庆旅程。那刚刚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北京西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是23.97万人次，同比增幅呢是1.6%，增开了67列列车，主要是郑州、西安、太原、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方向。那我也注意到，为了应对激增的客流，车站在中央通廊是设置了隔离栏杆，对过往的旅客进行分流引导，避免人员扎堆拥堵。同时呢，为了减少大家的排队等候时间，提升检票的上车速度，车站针对部分高铁列车实施对向候车室双向放行的检票模式。那多个检票口同时放行，提升验票进站的效率，让旅客上车更快捷、更省时。
6: 为了应对大客流情况呢，我们专门开足了验票闸机和安检通道数量，在南北京站口设置了即刻通道，而且专门组建了应急小分队，在18米通廊、站台、12306服务台等关键岗位，加强工作人员的力量，全力保障铁路运输秩序的平稳有序，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
4: 作为京津冀重要铁路枢纽，这两天天津站、天津西站客流持续攀升。为了应对客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7: 这两天，天津铁路客流快速增长，呈现多元叠加、双向火热的鲜明特征。国庆节运输期，天津站预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单日客流最高峰达到11.2万人次；天津西站预计发送旅客69.2万人次，同比增幅明显。 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京津冀商务。

0: 五流、四流叠加，全天客流始终处于高位。同时，京津短途同城化出行、当日商务往返出行及空铁联程出行需求明显，成为出行新趋势。
1: 在出行方面，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同时实现了旅客分区分段组织乘降。
0: 在此，铁路部门提醒，假期期间客流量大，旅客应提前更多时间到站，核对好车次信息，并实时关注列车动态。如需帮助，请第一时间与所在车站工作人员联系。
2: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哈尔滨局预计发送旅客293万人次，同比增加23万人次。
0: 今年国庆节假期运输、黑龙江旅游、探亲、学生客流出行需求旺盛，呈现首尾密集、往返交织的特点。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广州、上海

0: 中运能。节前投入运营的哈伊高铁，各次列车客流始终处于高位状态，成为沿线游客便捷舒适的出行新选择。
1: 我们哈伊高铁开通以来，线路客流呢是持续的火热，沿线的探亲旅游客流叠加，趟次客流持续爆满。我们班组紧盯大客流实际情况，优化了乘降组织，全力保障旅客们的安全有序舒适的出行。
0: 为给旅客旅途营造浓厚节日气氛，客运部门打造特色主题列车，同时推行无声化宣传引导，以静音小卫士奖牌、七色提示卡等方式引导旅客共护乘车环境。
2: 在候车厅悬挂了颜色鲜艳的五星红旗，增添节日氛围。同时呢，车站持续开放母婴候车室、儿童淘气堡、免费充电桩等便民服务，为适配亲子出行、续航旅客等多种需求。
3: 进入国庆假期，您的出游攻略准备好了吗？现在出游攻略越来越成为我们的旅游搭子了。某社交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追秋目的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490%。那么攻略里那些被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来看记者在大兴安岭呼伦贝尔的探访。
4: 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她说，出发前1个多月，她就开始查攻略，也正因为准备充分，这一路走得比较顺畅。
5: 因为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因为我们是自驾出行，所以相当于做一个大的点的攻略，然后到了具体地方再看情况，看怎么走。我觉得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1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4: 大兴安岭的秋色短暂，不同地点秋景进度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片林子，一天之内的景色也会因为天气、光线和时段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
5: 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4: 景色是不是与攻略里呈现一致？在采访中，面对这个看起来有些主观的问题，多数游客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6: 比如说他们有推荐的哪些点位会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会去特意去找这样子的，然后确实现实情况都差不多。
4: 中秋期间，记者沿跟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
3: 记者一路采访下来发现，游客的实际体验总体和一些攻略当中的描述相差不大，攻略确实能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是当所有人都奔着攻略去，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
7: 我要是4个脆皮
8: 了。哎呀，你俩要黑多了。
9: 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房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店老板不停劝大家，别把时间都花在排队上，先去看秋景。
8: 别浪费这时间，是吧？咱主要来是拍秋景的，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也没事儿？
9: 来大兴安岭追秋，很多人的行程严丝合缝，在这里动辄半小时以上的等待，可能就意味着少看一个景点，或者错过一场日落。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3趟才买上了列巴。
10: 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实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说实在的，咱都是出来玩的，也不可能说为了一口吃的浪费这么长时间。
9: 老板告诉记者，一炉列巴大约需要烤制半小时，三台烤箱同时开工，产量已经拉到极限，仍然赶不上游客的进店速度。
8: 我是满负荷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卖完就拉倒。早上4点钟还得起。原来我家也忙是忙，但是忙不到这种程度，不能说排着一溜一溜。

0: 我都拍卖卖去了，我天，哎呀，
1: 还买不到，我也挺不得劲儿。
0: 我们里边鸡香多好啊，
2: 嗯，
0: 谁家这多好吃。
3: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很小的店被更多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百上千篇的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的体验也会受到影响。记者发现，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
4: 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一两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鹿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没想到这个原本为解决交通不便临时拿出来的办法，反而成了新的网红体验。不少游客把坐在拖拉机车斗里穿过林间的画面发上社交平台，有人觉得新奇，有人觉得又土又好玩。甚至有网友表示，原本没打算来看路，却因为拖拉机有了专程前往的理由。然而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坐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记者在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可以步行入园。
5: 修路呢？
6: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5: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公里半才能进来。
6: 是有拖拉机？
5: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4: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鹿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的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
6: 哎，这是那个鹿园吗？
7: 啊，
6: 能进吗？
7: 不让进，修路的时候。
6: 不是说可以走进去吗？
7: 走进也不行，你车干活呢，是20来台车干活那个里头。碰到你们，
6: 昨天我打电话问的时候说可以进啊。
7: 你问谁可以进呢？
6: 我打的你们这个鹿园的这个。
7: 你问他说算呢。
4: 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是专程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8: 昨天也来过了，
6: 专程来的。
8: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看，他也不让进。昨天有人进了的。
4: 此时记者再拨打鹿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翻过围栏向鹿园方向走去。
3: 出门旅行做攻略本身没有错，但别人旅行的经验终究只能做参考，不能当标准答案。相比游客分享，更建议大家多关注景区的官方发布的信息。当然，道路能不能走，项目是否开放，入园方式有没有调整，景区也应该及时准确地告知游客。
9: 最近北京多个重点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随之而来的黑摄影、黑讲解、黑导游等问题给旅游市场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对此北京警方迅速处置。
10: 近日，北京颐和园、天坛、恭王府等重点景区迎来大客流，随之而来的黑摄影、黑讲解、黑导游不仅给游客带来困扰，也给北京旅游市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警方侦查发现，此类人员往往聚集在具有人文历史意义的景区或者博物馆附近，利用部分外地游客，特别是带孩子的旅客，在旅游高峰期图省事儿的心理，以低价揽客、虚假宣传等方式诱导游客消费。对此，北京警方联合文化执法、城管、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迅速处置，依法行政拘留黑摄影、黑讲解人员。
11: 我们经过这个侦查发现呢，他们这帮人呢，都是这个从网上搜索了一些素材，然后

0: 自己拼凑起来，跟这个游客宣称呢是能讲解这个半天，其实四五十分钟就草草的收场了，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
1: 对此，北京警方提示广大游客要自觉抵制不合理低价游，切勿轻信街头揽客人员推介的低价旅游项目，此类项目可能诱导游客前往非正规演出购物场所。
2: 在京游玩期间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报名参团，提前查看旅行社的相关资质，签订旅游合同。在行程当中呢，一定要留存好自己的消费凭证，特别是针对这种夸大、虚假、例如这个独家展览等等的这些话术诱导的，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
3: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国庆假期期间，人员流动和聚集明显增加。
4: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示，提醒公众假期出行要注意食源性疾病、呼吸道疾病、蚊媒传染病等健康风险。
5: 食源性疾病诺如病毒胃肠炎主要通过被污染饮食、接触污染物品、环境等方式传播。旅行团中常有聚集性疫情发生，常见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主要预防措施包括保持手部清洁卫生，不喝生水，食物烧熟煮透等。假期聚餐，在外就餐增多，食物中毒风险也相应增加。建议大家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蘑菇及野生植物。假期车站、景区等人群密集场所，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风险相应增加。建议大家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或肘部遮挡口鼻。有呼吸道症状者建议在人群密集场所佩戴口罩。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等感染后重症风险高的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入秋之后，部分地区蚊虫数量减少，但在气温较高、降雨较多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蚊虫还较活跃。防蚊灭蚊是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最重要的措施。建议大家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相关疾病的流行情况，提前准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皮肤暴露部位使用合格驱蚊产品。中国疾控中心假期前夕更新了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近期从刚果金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专业指导下就医。如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
3: 要特别提醒，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中老年群体，假期作息紊乱、旅途劳累等等因素，很容易造成血压和血糖的波动，诱发急性加重和其他感染疾病。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发布了《中老年人秋季出行健康手册》，提醒大家，假期出游除了要带足平时吃的慢性病药物，还要做好这些准备。
6: 特别重要的，你就是出行之前可能自己先有个心里有个数，查一查血糖怎么样，血压怎么样。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血糖特别不稳的人，最好要带上血糖仪。如果很小巧的血压计，那带上一个固然好，因为可以监测血压的变化啊，看我活动量大了是不是血压有什么变化。因为糖尿病人，这个有好些病人有神经病变、血管病变啊，所以那个鞋呢一定要很舒适，要穿袜子，不要光脚去，因为光脚特别容易把脚磨破了。因为好些糖尿病族就是从小小的一个磨破、磨起泡了这样的一个小伤口发现的。
5: 假期出游最大的健康隐患就是擅自停药、漏药、换药，极易引发慢病反弹、急症突发。专家明确，高血压、降糖、降脂、抗凝、平喘等慢病药物不可自行中断、减量或更换。冠心病患者务必随身携带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糖尿病患者常备糖果、饼干，以备低血糖突发时应急。国庆期间，昼夜温差加大，南北气候差异明显，气温起

0: 服易刺激血管收缩诱发疾病。出行建议根据目的地天气提前备好衣物，遵循洋葱式穿衣原则，重点保护头颈、腰腹、关节部位，防止受凉诱发咳喘、血压波动。
1: 饮用水要特别充分，要饮够了，每天就是出门之前要把路上要喝的水准备够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爬山呀、户外，可能好长时间你见不到那个卖水的地儿，那你自己一定要准备一瓶水啊，看见有呢先买着喝，然后到了比较荒凉的地方，这自己那瓶水可能就很重要。
2: 国庆期间，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旅行劳累后免疫力下降，又加上正值换季，很容易引发带状疱疹。出行健康手册专门提醒中老年慢病患者，不要误以为带状疱疹只是皮肤起泡，要识别预警信号，尽早就诊。
3: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疼痛突然降临了，或者是呢，过去啊觉得是非常啊，我有膀子疼嘛，就疼了一阵了，突然的严重的加重，这个要务必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比如说刀割样的，还比如说是火烧一样的，还有的人说是像撕裂一样的，这样的疼痛啊，一旦剧烈的出现的话，要迅速的就医。
0: 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病毒潜伏在人体神经节内，当免疫力下降时就会发作，多分布在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单侧，一般不越过身体中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感染风险更高，也更容易造成长期的后遗神经痛。高风险人群除了提早接种疫苗预防，一旦出现相关症状，不要自行挑破水泡，最好在出泡72小时内及时就诊。
3: 在正旅游的过程说算了，那咱旅游好了再回去治吧，那坏了。我们说从出泡开始有一个叫黄金72小时的原则，一旦出泡开始错过72小时这个季节的治疗啊，将会很麻烦。72小时之内的抗病毒的治疗，72小时之内的营养升级啊、镇痛治疗，还有消除炎症的治疗，不仅是病人好得快，而且呢是对他后遗症、预防后遗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市场开启备货模式，菜篮子、果盘子准备的怎么样？市场价格又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北京农产品市场的探访。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综合交易大厅里，海鲜水产交易区格外热闹。商户们说，由于中秋节和国庆节，海白虾、梭子蟹、大闸蟹等销售量比较大。
5: 像这梭子蟹最多是一天卖个1000多斤，大闸蟹也是1000多斤，多卖一倍的，因为开海的原因，皮皮虾呀、梭子蟹这些都便宜，开海之前都得80-90，开海之后都是40-50块钱这个价格。
6: 大闸蟹这种卖的比较好，比平常多卖70-80%，我们是按个卖的，有15-20一只的。
4: 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销售的海鲜水产品品种超过200种，每天交易量2000吨以上，比平时增加15%。在水果交易区，前来采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7: 目前的苹果有陕西的、甘肃的，梨呢有秋月梨、玉露香梨，梨的品种大约有20多个品种，咱们的销售量在30吨，比平常多了有70%。
8: 近期进口水果榴莲卖的比较好，最多的时候能卖25吨左右，比平常增加1倍。
9: 在浙江金华，水果市场供销两旺，价格平稳。江苏的水果加工企业订单量也呈现增长态势。我们来看报道。
10: 在浙江金华水果批发市场，满载鲜果的货车往来穿梭，商户忙着分拣、打包、发货。秋月梨、苹果等品类整齐码放，供应充足。
11: 双节期间人流量比较大，最少要增幅个40-50%以上吧。
10: 在当地另外一家农贸市场，石榴、蜜橘、柚子等水果摆满摊位，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商户介绍，近期水果上市品种增多，价格较为平稳，随着假期临近，销量也在持续增加。
12: 石榴啊、柚子啊，这个东西，西梅啊，这个当面比较好的。这柚子我们5块左右吧，石榴6块左右。这西梅的话，到现在10块左右了，现在好。现在是最旺季的时候，一年当中最旺季的时候。
10: 从批发端到零售端，目前金华水果市场供应充足，购销活跃，节前消费逐步升温。除了市场，水果加工企业订单。

0: 单也在增加。在江苏灌南，一家榴莲加工企业的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着进行果肉分拣、称重和封装。依托当地冷链仓储和加工体系，加工后的榴莲产品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发往华东地区商超和线上平台。随着国庆消费旺季到来，企业也加大备货和发货力度，冷链运输和仓储能力的提升，在降低生鲜产品流通损耗的同时，也让进口水果更快进入消费市场。
1: 国庆市场来临，我们冷冻榴莲销售已迎来高峰，每天快递发货量在3000单左右。
2: 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电影《国庆档》正式开启。截至今天早上8点，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000万元。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多部动画电影受到青睐。
3: 2026年国庆档动画电影选择丰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故事讲述了佩奇一家意外来到中国，经历了一段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的故事。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的故事情节不需要儿童有复杂的理解门槛，适合全家一起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大头儿子在天眼的魔法帮助下获得神奇7天大人体验卡，变身20岁青年体验职场生活。影片保留了温馨的家庭内核，穿插爆笑桥段，兼顾小朋友的童趣和成年人的共情。此外，暑期档热映影片《八仙》国庆假期仍在影院上映。这部动画电影自7月18号上映后，口碑和票房都很稳，目前已成为中国影史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3名。
4: 如今，动画早已不再是儿童专属。据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显示，2025年中国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4697.7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规模达157.6亿元。中国动画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文化出海。
5: 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指出，2025年中国动画电影票房占全年电影票房49%，其中国产动画占比76%，动漫衍生品市场规模达1807.8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规模达157.6亿元。动画产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据中国动画发展报告2026中显示，受访动画相关企业的 AI 渗透率达90.3%。目前 AI 已经能承担传统动画行业中分镜设计、美术、剪辑、配音、特效等多个生产环节，并不断拓展着动画创作的边界。
6: AIGC 可以很快的就解决掉一些原来很难的一些技术点，那制作动画可能会在整个产业链里头可能会消失掉，以后只会剩下创作动画。
5: 此外，人工智能的参与也不断拓宽国产动画的国际传播路径和方法。
7: 从过去的简单的或者是单一的版权交易，逐渐的现在走向了一种协同发展，还有我们的自由的布局的这样一种海外的频道。你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动漫的创作公司，他们的海外这个分销都有自己的独有的 APP， 还有自己的专用工具在海外落地，这在过去非人工智能时代是难以实现的。
5: 当前，为推动动画产业生态建设，各地根据自身特点出台政策支持。日前，北京通州宋庄国际 AI 动漫游创意产业园正式揭牌，园区融合宋庄周边艺术资源，首批已吸引6家动画企业签约入驻。
8: 这里的艺术人才多，园区呢也是以这个 AI 动画为赛道，产业游上下比较聚集，这对于我们原创动画公司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有利条件。
5: 今年北京发布多项聚焦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北京市广电局正式出台《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
9: 配套着有这个3000万的一个资金，包含了4个方向：推动这个新技术应用，培育行业的生态集群建设，动画产业融合应用，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形成了更多层级的这样的一种联动。

0: 再来关注国庆假期的出行情况。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深圳机场客流量出现了明显增长，具体情况如何？今年国庆假期当地出行又有哪些亮点？来看记者刚刚从广东深圳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深圳机场候机大厅，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航空枢纽，全国重要的对外门户空港，深圳机场在双节期间迎来了大量的休闲探亲旅客。大家能够看到，虽然现在时间还很早，我身边已经有不少旅客前来办理登机手续了，而且不断的有更多旅客正在到来。其实在这几天呢，机场的客流一直保持高位运行，总体呈现出客流大、出入境旅客双增长的特点。在国内游方面呢，很多旅客选择向西、向南、向北的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包括新疆、云南、四川等地。深圳始发这些目的地的直飞航班客座率基本都达到了85%以上。而在出境游方面呢，随着深圳至文莱等航线近日开通，深圳机场的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城市已经超过了60个，为旅客出行提供了丰富的选择。那么双节期间出境游究竟有多火爆呢？我们也请到了深圳机场边检站的民警白晶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白警官。
2: 好的。深圳机场今年在欧洲、东南亚、中亚等国家不断新开增密航班，许多旅客把深圳机场作为出境的第一选择。特别是今年中秋节以来，我们已经累计查验了旅客大约有6.5万余人次，较同期有明显增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从0点开始，我们就已经查验了40余班出入境航班，特别是在出境方向，就已经有2200余人次前往奥克兰、温哥华、迪拜等城市。许多旅客都是趁早出发，避免高峰。外国人入境游也是相当火爆。另外，中秋节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8100余人次，同比增长2.2%。我们预测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约15万余人次，10月1日、2日为出境高峰，10月7日为入境高峰。
1: 好的，谢谢您。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国庆假期出发和到达深圳的旅客都在持续的增加。面对客流高位运行的压力呢，深圳机场也新增了4条爱心通道，同时全面升级了智慧出行设施，比如设置了巡检机器人，就在一直提醒大家要提前弃置不能带上飞机的物品，提高通关的效率。同时在机场还全域布设了智能翻译设备，配套多余种的指引标志，方便国内外旅客乘机。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在今年深圳机场还先后联合南方航空、深圳航空等，进一步压缩了国内航班的结载时间。比如南航深圳宝安至北京大型的快捷航班上，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只需要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和登机就可以了。那么在深航所有深圳始发的国内航班上呢，无托运行李的航班结载时间缩短到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虽然登机时间更快了，我们还是想提醒广大旅客，假期期间客流较大，还是要尽早出门，合理安排抵达机场的时间，平安飞行。

0: 8:37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也就是8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低于预期，缓解了加息担忧，推动纳指上涨。但是美债收益率攀升及道指权重股走弱，拖累标普和道指收跌。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8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2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24%。再来看国际油价，9月30号，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上周汽油和硫分燃料油库存双双下跌，叠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助推国际油价上行。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42美元，涨幅为1.1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53美元，涨幅为0.92%。
1: 受欧洲多国债券收益率维持高位以及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9月30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0: 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29%， 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 0.89%，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79%。 9月30号，国际金价和银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186.70 美元，上涨 0.17%。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60.566 美元，下跌 0.96%。
1: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经济体的通胀都出现了明显上涨，能源价格高企成为主要推动因素。
2: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明显高于8月的2.4%。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说，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同一天，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市场预期的3.2%，也高于8月的2.9%，创近3年来新高。能源价格同样是主要推手。此外，意大利通胀率由8月的3.2%升至9月的4.1%，西班牙通胀率则由8月的4.6%升至9月的5%。这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明显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欧元区9月通胀数据将于10月2号公布。路透社此前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计通胀率将升至3.6%。分析指出，今年以来，欧洲央行已2度加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央行会在10月底再次加息，还是等到12月最新经济预测出炉后再做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9月28号曾表示，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合适的选择。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使用约80项指标来评估近140个经济体的创新表现。根据今年的报告，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10，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10名。报告还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2025年，全球研发支出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超过3.3%，企业研发投入实际增长5.8%，达到1.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投资日益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2025年，该领域交易额占到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53%，2026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7%。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5: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4: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6: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0: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应季物产迎来盛产期，回家吃饭汇集全国各地的地道丰收特产，邀请了两位大厨同台，用来自天南地北的应季食材烹制出一桌国庆美食家宴。回家吃饭国庆节特别节目将于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十一假期开启，冷空气却没有休假。在它的影响之下，近两天最低气温零度线已经来到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北部、河北北部到山西北部这一带，北方多地会度过今年下半年来最冷的一个早晨。预计今天白天随着冷空气南下，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会有4到10度的降温。明天南方的最高气温会继续的下探，不仅最高气温下滑，最低气温也会继续的下跌。预计明天早晨还会是北方冷、南方凉的状态。换季的长袖外套要准备出来了。南方除了会降温，也会出现明显的雨水。今后几天，重庆、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贵州这一带是降水最强的区域。因此，国庆假期期间，像是重庆南部、贵州大部、湖南北部、福建中部等地，雨都会比较的强。驾车行驶在京港澳、杭瑞、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要防范道路湿滑、积水等情况。而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会有大雾天气，行驶在包茂、青银、沪渝的部分路段需要关注大雾导致的低能见度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请大家雨天、雾天驾车务必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8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3度，长春多云转晴，3到13度，沈阳晴，4到18度，天津晴，13到22度，呼和浩特晴，3到1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2度，银川晴，8到20度，西宁晴，7到20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24度，西安多云，14到20度，拉萨晴转多云，6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重庆小雨，21到24度，贵阳阵雨，17到25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晴，4到19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郑州阴转晴，10到21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19度，南京阴，17到23度，上海阴，20到25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19度，长沙小雨，16到22度，南昌阴，21到27度，杭州小雨，19到24度，福州雷阵雨转小雨，25到34度，台北晴转多云，24到31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5到35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北京晴，8到22度。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辽西

0: 斗郎，依山傍海，沃土跃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7: 火箭总装基地
8: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6: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9: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10: 昆山六S店的机器人。
6: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1: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
0: 可以让你闻到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
2: 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0: 对，
3: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4: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的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5: 哎呀，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
0: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6: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7: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5: 这真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0: 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
8: 探访 AI 创新特区，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其中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成为了新的经济驱动力量。今年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的规上企业，全社会研

0: 观察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火朝天的一扇窗口。你看到旁边的这些高楼里，其实藏着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科技企业。走，我们一块来看看这家咖啡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1: 是的，基本都是附近的大厂跟孵化器的研发跟市场人员，他们每天都会邀约不同的客户在这里见面。
0: 聊的都是什么样的话题？你注意过吗？
1: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懂。
0: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咖啡馆除了让你闻到咖啡的香味之外，还可以让你闻到 AI 啊、算法呀、投资啊等等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为了更好地探访这个地方的人工智能发展，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据说很资深的导游，因为这就是他的老家。小袁，这是你熟悉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这是哪儿。
2: 这应该是深圳南山吧，连一杯拿铁都像在讲述创新的节奏与温度。
0: 恭喜你答对了，深圳南山区。那如果说首先要给我推荐一个去的地方的话，您会推荐哪儿呢？
2: 首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极客来中国最想打卡的地方。
0: 北纬22.52度，东经113.95度，完全不知道是哪儿。前面有一个提示词，INDO100，这是什么地方？去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小袁给我的定位了，INDO100。可是这个地方看上去明显就是一个卖场。小袁，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间有点像黑岛，什么东西都没带我看就直接先带我来买东西了？
2: 可不要小瞧这个商店，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露娜。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场？
3: 我们 INDO100 其实是集零售体验和创新于一体的一个线下体验空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些比较创新的、有趣的新型的科技产品，那也会有很多老外会过来玩。
0: 从好奇到真爱粉只需要18分钟。
3: 对对对，
0: 看看我的18分钟能看到什么。
3: 这是我们 HypeShow， 是一个极翘的外骨骼，它是穿戴在身上的，然后可以辅助我们行走。
0: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3: 当然可以。
0: 说实话，这个有点分量啊。
3: 这是行走模式，就会
0: 行走模式。
3: 对，你现在可以走路试一下，就正常走路就好。
0: 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腿有点轻飘飘的，哇，就是有一种力量，很神奇的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每天都会有销售吗？
3: 基本上每天都有，基本上每个老外戴上去都会要说，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0: 您看那边马上又一位外国朋友开始试穿了。
4: Too easy. Maybe one day the Olympics won't be using the equipment like this. And of course, we know China will win.
0: 所以未来我们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有人可以摘金夺银，但是在附加设备的特殊的一场比赛当中，有我们装备的人一定是有机会拿到冠军的。他还意犹未尽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个设备的帮助了，我想到里面去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么漂亮
3: UV 打印机。
0: 哦，就这么小啊。
3: 它是可以完全在平面上打印出来，比如说像冰箱贴呀、手机壳呀，甚至是一幅画。
0: 我们把这个对话的 logo 打出来行不行？
3: 可以啊，没问题。
0: 可以，
3: 对，
0: 可以啊，期待一下。哦，比我想象当中打印的更漂亮，打印的速度更快，而且可能你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平面，我稍微给你展示一下它的这种立体性，你就看得到了。整个对话以及五个代表着思想飞翔的几个翅膀，全部都是在平面之上的一个立体呈现，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对不对？
3: 对，像我们刚刚打印出来这种冰箱贴呢，它其实是 UV 打印的技术，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去堆积。那激光雕刻就是恰恰相反，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刻下去，要不然你也打一个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缩写。
0: 专属。
3: 对，
0: 我可以把我名字的字母缩写打在上面。
3: 当然可以。
0: 好，ZWH，Z。 字体可以变吗？大小也

0: 可以变是吗？
1: 可以的，都可以变。
0: 好，现在自己当一个设计师，
2: 可以稍微小一点点。
0: 这是我们现场的设计图，马上看一看我们的激光雕刻机是不是能够把设计图当中的这些细节呀、设计呀、想法呀一一的呈现出来。三二一，哇，激光雕刻正在进行中，它这个打印的速度应该也是非常快哈、啊。
1: 对，大概十几秒。
0: 哦，它的精密程度可以达到，我看上面介绍是微米级啊。
1: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还会打杯垫呀、
0: 打杯垫、
1: 笔记本啊、然后键盘都可以。
0: 好，雕刻结束，此刻好激动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个专属行李牌，做工无比的精细。好了，我从深圳飞回北京的时候，就会把它挂在我的行李箱上。这个空间跟刚才那个空间又不太一样了，
1: 是我们的创客区域，周末的话就小朋友的游乐场了。
0: 啊，
1: 像音乐区呀、还有一些 AI 的萌宠娃娃。
0: 哇，这两个就很可爱啊。
1: 对，
0: 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1: 它叫卡塔。
0: 卡塔，
1: 卡塔应该是跟小朋友玩累了睡觉、
0: 就是这种萌宠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很想拥抱它，很想拥有它。
1: 他现在要睡觉。
0: 如果他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他唤醒，其实他也是不高兴的，对吧？
1: 对，他会有自己的小情绪。像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底座，它是可以行走过来的。
0: 这个可以摸一摸，是吧？
1: 对，这个你看摸一摸，它也会醒，但是它就是很困。
0: 对。
1: 对。
0: 哦，它真的醒了，它的眼睛你看，两个眼睛睁开了，但是状态跟它完全不一样。
1: 它就比较兴奋一点。
0: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是因为今天知道要上对话了。你看他这个可爱的，连两个耳朵啊什么的全部都向你打招呼哈、
1: 他的摄像头在这个位置，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
0: 哦，所以见一次面，第二次就是熟悉的朋友了。
1: 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0: 对，今天我看到是上班时间，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顾客络绎不绝的走进来。
1: 对，基本上我们小朋友到店里，然后都会最少都要玩两个多小时才走。
0: 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边是。哦，智能戒指。
1: 对，像是我们平时穿戴类的
0: 穿戴类的智能眼镜。
3: 您是对话的陈猛老师吗？
0: 哎，我是、你认得我。
3: 你好。
0: 你是？
3: 我叫孙哲。
0: 孙哲、
3: 对，我是大懒科技的创始人。
0: 我原来以为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呢、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3: 我有时候会来看一看新的产品、新的交互方式。有人就开玩笑说，这里其实是超级产品经理的一个土壤。
0: 超级产品经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它在这片热土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吗？
3: 因为在深圳，它是一个智能硬件的产业聚集地。然后有很多人，其实它离市场特别近，离供应链又特别近。并且它本身也做了很多年的工程技术。所以它会特别懂用户的需求，并且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的想法实现出来。
0: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呢？
3: 我们是做智能影像，目前专注在长焦影像领域。
0: 其实我今天就希望自己在深圳通过这8个小时的探访来感受一下深圳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些推动力到底在哪儿。那今天既然咱们俩在这相逢了，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我应该到哪儿去找寻这样的一种力量？
3: 实际上啊，这里的展体它只是一个引子啊，真正能体现南山科技密度的地方它不在店里。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啊，能把南山的创新地标都尽收眼底。
0: 走走走，我已经觉得必须马上要去到你说的这个地方去了。
3: 咱边走边聊。
0: 好好好。
3: 这里是联想后海中心，可以把南山的科技企业都尽收眼底。
0: 哇，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啊。
3: 右边这个就是著名的春笋。
0: 春笋
3: 太壮观了。左前方就是腾讯大厦。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著名的粤海街道了。
0: 这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条街道。
3: 没错，是的，是的。
0: 很多著名的大企业以及新兴的成长型的企业都在这片热土上啊。
3: 真的就是啊。您看远方的那么一片建筑，靠近山的地方，那个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产业聚集地啊，它叫流仙洞，
0: 有很多的科技神仙在。
3: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我觉得站到这儿啊，心情特别好，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特有的、独特的、硬朗的。

0: 这种线条，但是要清楚的看清每一栋楼，站在咱们这儿好像有点难度。
1: 正好呢，我这有一个神器，要不您用它来试试？
0: 真的吗？
1: 嗯，
0: 你是带了伽利略的望远镜给我看的？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哇，瞬间远处的楼立刻被拉到了眼前。
1: 它不光能看，而且可以把远处的景象都清晰的拍下来。
0: 拍到你的手机上吗？
1: 拍在我的手机上了。
0: 哦，我看一下。哦，好清晰啊，你能看到一扇扇的窗户。
1: 哇，它一方面能够非常清晰地拍到您刚才看的景物。
0: 对
1: 啊，另一方面它还能识别。
0: 哦，原来我刚才看的那个就是大疆的天空之城。还有介绍，大疆天空之城位于流仙洞总部基地，距此6.8公里。哇，6.8公里
1: 是够远的，
0: 但是已经近在眼前了。
1: 是的，
0: 这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它肯定不是望远镜吧？
1: 哦，它实际上聚集了望远镜的功能，但同时又能非常清晰的拍视频、拍照片，并且啊，它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来。
0: 这个莫非就是你的创业项目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啊，真的？哦，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1: 啊，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或者是叫长焦相机。
0: 哦，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事儿啊？
1: 我们上一段创业经历的时候啊，正好做了一个产品叫喂鸟器，它可以在鸟大自然的鸟来的时候自动的拍照识别录像。这个产品我们一年上个团队就能卖几百万台。
0: 是吗？
1: 是的，以前的长焦相机啊，其实都特别大，
0: 对，
1: 然后特别重，而且呢，其实一般人操作门槛也很高。
0: 对，
1: 所以我们把它一方面做到了这么一个小型化的，可以放在包里的体积，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背后的算法也能够让用户一键完成拍摄，再也不用调参数了。前海也是支撑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区。
0: 那我觉得更值得看了，前海这一带发展真的特别快，你看高楼林立，而且科技含量非常的高啊。
1: 没错。
0: 哎，我看到有一栋楼上有俩字儿，城城是吧？
1: 两个城。哦，是的
0: 啊。公司的名字吗？
1: 对的，对的，他们是一家 AI 加农业的企业。用科技的方式来做鸡蛋。
0: 科技的方式做鸡蛋，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样，我先去那儿看一看。待会儿呢，我已经约了几个朋友到一个特殊的咖啡馆去小聚片刻。你一会儿有没有时间？
1: 好，当然。
0: 那行，那咱们待会儿咖啡馆见。
1: 好的，
0: 好，
1: 秦老师，
0: 我先去成城。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AI 加鸡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加法有那么一点朴实，和你想象当中的高科技有一点点的距离呢？看来啊，这里不仅有超级产品经理，还有不少深耕在 AI 加产业链上的实干派，咱们接下来一起去看看。
2: 640，
3: 给人固定了呀，粉单嘞。
4: 那今天能不能再装一车出来嘞？
5: 哎，好嘞，好嘞，好，那后续继续联系。
0: 这个业务大厅啊，人好多呀。
6: 是啊，
0: 他们都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呀？
6: 对啊，他们利用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让每一枚鸡蛋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流通向全国的。这个是我们的全国产业大数据的一个屏，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业市场总量、期现货的走势，包括在现在前端用户的需求，它在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0: 这些大数据从何而来？
6: 目前我们有超8000万语的稳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每天大概差不多有接近200笔的订单，每天大概差不多有超过3000万的这个是吧？交易额。
0: 这边呢，这是蛋价的行情。
6: 对，这是我们全国的蛋价行情指数。目前价格今天比较低的是山西蓟山，它今天是203块钱一箱，4.51块。今天深圳是4.84块。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报价都不一样。计价方式、产品标准、报价方式，包括产品质量要求都不一样。所以这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语言和文日，我们现在等于把它统一换算的普通话和中文，让你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哪个地方的价格是怎样的。每一个客户，他今天这一枚蛋，他是拿来做烘焙的，拿来做水煮蛋的，甚至还是拿来今天超市卖的，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数据系统也会进行自动的这个 推荐和撮合、
7: 每个人其实他们的工作当中不断的都在进行各种的撮合交易啊。
6: 是的，我们随着这个数据不断的积累，和我们运营不断的深入，和我们算法模型不断的成熟，现在我们已经是养殖户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今天有多少蛋想卖，他今天想卖什么钱。

0: 他今天以他的产品质量卖到哪里更合适，然后给什么样的价格给他什么更合适。
1: 对，
0: 然后呢，如果对这个养殖户比较这个信用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提前给他什么打款，他就不需要担心款项的问题。对下游的客户来讲，我们可以给到他很好的建议，根据他蛋的需求用量，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蛋，他多少钱买合适，给他一些建议和意见。
1: 是，
0: 但这一切不再是人来决策，是系统来进行生成和决策，
1: 是大数据。
0: 是的，
1: 很像是鸡蛋的相亲广场。
0: 对，
1: 就让需求双方通过这样的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对接。
0: 但您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养殖场目前我们国内普遍的这个养殖场就是采用笼养式的方式，这里我们摆放了各种鸡的品种嘛。
1: 对，
0: 以这一种新羊黑来举例是吧，它一个笼位大概是可以装8只鸡。
1: 那我们现在的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怎么运用呢？
0: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
1: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什么问题？
0: 第一点就是代替人工进行巡检养殖场里有多少只鸡和多少枚蛋那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决定了它在喂养的方式怎么去调节，知道它的数量之后它应该今天怎么卖因为数据的盘点过往都是靠人工拿个小本本去那里记现在呢通过我们机器人去数鸡和数蛋，等于它的数据是可以实时掌握，还可以识别死鸡、弱鸡、绝产鸡。
1: 它能识别好蛋和坏蛋吗？
0: 可以的对，我们现在在坏蛋的识别上精准率已经能够做到98%了。
1: 这机器人劳苦功高啊，身兼数职，
0: 对，
1: 做那么多的事儿啊。
0: 对，我们这机器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很实用的功能，养殖特别担心断电。
1: 对，
0: 一旦断电的时候，这个鸡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1: 他们的环境彻底就被改变了。
0: 没错没错，可能整批鸡都挂掉了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给他们进行预警对，就是说让他们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所以呢以后他们不需要半夜起来去寻找，我们还能够监测这个养鸡舍过程当中的温度、湿度、氨气、氮气、二氧化碳
1: 所以其实养鸡下蛋原本是非常农业的一个产业。
0: 对，
1: 现在你们在对它的改造或者赋能过程当中加入了科技的力量。
0: 是的，我们还会给它输出每日经营报告针对你今天养殖场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应该怎样去调整你的养殖的方式从而让它养鸡的时候能够更省心更省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行动让一枚蛋的成本降低让这一枚蛋更健康营养更高更安全。我们未来也希望这个产业能走向全球
1: 确实大家都说鸡蛋是生命的一个原点，
0: 对，
1: 其实所有的伟大或者说所有的奇迹恐怕都和这个原点是密不可分的。
0: 是的，
1: 所以加油，期待看到你更多。
0: 谢谢伟鸿老师，
1: 好的成就哈。待会儿我在咖啡馆约了几个年轻的创业者要不要一起去坐一坐？
0: 那肯定要去了，
1: 没问题，
0: 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要去了。
1: 走。小袁，我发现你回到自己的老家真的如鱼得水，你看刚才推荐的好多地方我之前都没去过，那最后还有什么是你特别想推荐的地儿？
2: 我特别想推荐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
1: 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好，我选择相信你。师傅，那咱们就往那儿开吧。哎，小袁，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了你给我的第二个坐标点红花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啊？
2: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工业园哦，是全国首个工业上楼项目。深圳的土地非常紧俏，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山区为例，2025年南山区的 GDP 突破1亿，但南山的土地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在全国率先破万亿 GDP 的城区中，浦东新区是1210平方公里，海淀区是430平方公里。咱们现在脚下的这条盘道仅宽8米，12米大货车轻轻松松开上来，直达生产线门口。
1: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工厂搬到楼上来啊？
2: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给制造业腾空间？向天空要效益，把工厂一层层摞起来，同样一块地，产业空间翻了好几倍。而且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厂房摞高，首层层高8米，2到9层层高6米。首层荷载每平方米2吨，大型自动化设备、高端生产线都能放得下。简单说就是上楼不降级，高度不妥协。
1: 真有办法，土地有限，咱们就下。

0: 天要地，这可能就是深圳的一种开拓精神吧。哎，现在我们正在往上走，待会儿我带着各位去看一看，在工业上楼的这座楼里到底还藏着什么样的大家伙。咱们一会儿见。你好。
1: 哎，你好，邱老师。
0: 赵总，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见面了。听说这个地方很神秘。
1: 是的，我们是做通用型机型的，格斗能力是非常亮眼的一部分。我带你到工厂参观。
0: 好。我觉得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格斗机器人，他一定要有强大的爆发力，有非常敏捷的反应能力啊。
1: 外形要足够帅，动作要足够酷，哎，然后他的一个自我调整的能力要足够强。对人来说，他重要的是肌肉，但对于机器人来说，替代它是关节动力。这里面的话，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因此它的能量密度我们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用了10年的时间才做到的。哦，
0: 那当他们集成在这里面，然后装在一个机器人的各个关节里面的时候，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比如说放在它的大腿，放在它的膝盖，它要完成旋转和弹跳，以及高速的运转那个行走，用了20多个。动力关节来模仿几百块人类的肌肉，还要保证丝滑稳定可靠，
0: 所以秘诀就在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关节当中。
1: 这个话它是放在胳膊里面的，是高速伺服电机，要足够精准，爆发力要足够强。这是能量产生单元里面的磁路设计，我们都做过优化，包括它这个关节是不是过热了，我们都有传感器能表达出来。因此如何在小的空间内能放最大能量密度的动力单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占重量。
0: 对，
1: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话，
0: 超重，
1: 你本来80斤的东西变成80公斤了，
0: 体型超重。
1: 这个的话就组装的差不多了，是上半身的组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的自由度，腰部的自由度，
0: 关节很灵活。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
1: 这是腿部的组装，这边的话是大腿的爆发力很强的重要关节，这是膝盖的动力关节。您看，它比人的动力关节所占用的
0: 更好像比例更大一些，
1: 一是灵活，就爆发力很强。另外的话，你看它整体的造型和外观非常流线。
0: 安装这样的一个腿部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1: 在我们最新的数据中，大概是整机的生产制造是每1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
0: 哇，这么快啊。
1: 也许有一天它的生产制造速度和人类出生速度差不多的。
0: 现在在我们这个车间每天可以产出多少台的机器人？
1: 最多是800台到1000台。
0: 这个是咱们的
1: 测试场地。哟，哎
0: 哎，哦，都已经开始了。
1: 是，哇，
0: 厉害！原来它真的不是花拳绣腿啊，
1: 一脚已经很远了，10公斤的东西。
0: 这是我离拳击台最近的一次。
1: 继续拳击台。
0: 嗨，你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们认为我们在造人，而不是在造机器，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动作都必须要很拟人。它有3D激光，能扫描是不是它要进攻的一些对象。本身20多个动态的关节，每个关节都要调整1000次，对处理器、对算法要求还是蛮高的。
0: 它会多少套的招式啊？
1: 我们现在已经输入了100多个动作，有的是防御的，有的是进攻的。
0: 按照小袁给我指定的地点，我又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展厅。你好，哎，
2: 魏宏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来到诺音智能机器人的展厅。我们的机器人是为大家做家务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刚需啊。
2: 对，
0: 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工作了。
2: 这里展示的是把大家比较乱的衣服帮大家叠好。
0: 它还会叠衣服呢？
2: 对，它是在一个比较干扰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电视屏幕上，
0: 随时都在变换着画面。
2: 这个机器人能给大家叠衣服，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在任意一种背景光照下，任意一种衣服的形态下，都可以把这个衣服帮大家收拾好。
0: 他们真的不会受这个电视屏幕上面的画面干扰吗？
2: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已经加上上千万条可以各种改变的这种数据，然后让模型真正理解到这种衣服的本质，然后去比较好的操作。
0: 这个机器人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研发，变得如此的聪明？
2: 我们公司做到现在可能大概才成立10个月，然后这个机器人可能从做出来到这个水平是花了4个月的时间。哇，
0: 那边的机器人左手在擦桌子，
2: 对，然后
0: 右手在立瓶子，
2: 对。哇，之前是把很乱的这种桌面都分类收纳好，然后再把书摆正，桌面擦一擦，把屏都摆正，给大家每天回家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桌面，包括柜面这些。
0: 我觉得这可能是懒人之必选啊，因为有这样。

0: 的一个帮手，但是它会不会特别贵呢？
1: 不会，我们的机器人会是一个可能好一点的手机的售价，可能是小几万的一个售价区间。
0: 小几万，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我的考验？因为平时我们的桌面可能比这个要凌乱很多。
1: 其实是可以的。
0: 那我们现场考验一下好不好？
1: 对，可以的，可以。
0: 你看这么整齐，没必要。谁都是随随便便摆在桌上的，这个水瓶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小心就被碰倒了。这些碗呢？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然后哎呦里面还这么多东西。小诺辛苦你帮我把凌乱的桌面整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工作时长是比如说整理完这个整个桌面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是吧？
1: 一般三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0: 倒下的瓶子他能帮我扶正吗？看一看啊。哇，真的足够的精准。
1: 对，他会知道旁边那个快碰到了，然后
0: 他还特别聪明地避开了我们的这个收纳盒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自研的一个世界模型，然后让我们机器人在已经在上万个我们生成的家庭场景里去训练过，然后经历了几千万条的训练数据，包括各种背景可变干扰。我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在这种整理、清洁、洗衣、卫浴、厨房这些场景都可以覆盖。
0: 期待着它早日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帮我们解除很多在家政方面的一些烦恼。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上午跟着我在深圳南山区探访了这些科创企业，此刻我把他们请到了咖啡厅，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这位其实是你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人群当中的代表，詹总你猜猜看他从事的职业是？
2: 我一看这个很儒雅，这一看感觉像科学家。
1: 我觉得也像。
0: 你觉得也像？
3: 我觉得也像。哎呀，
0: 恭喜你们四位全猜错了。
4: 我是马南啊，这个来自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其实我们的使命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
0: 那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怎么之前没有被发现呢？是因为深圳南山这边有太多优秀的企业你还来不及看是吗？
4: 是的，是的，
0: 真是这样。
4: 是的。
0: 那这样我们给四位嘉宾每人一两句话的机会。
2: 我先来。
0: 你先来没问题
2: 啊。对啊，我给马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
0: 可以可以。
2: 我觉得任何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最后还是服务于人。我们其实这七年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但从生产流通每个环节怎么回事，它的效率怎么解决，它问题出在哪里，靠数据来提供决策。我们在去年呢总共销售调度了134亿枚鸡蛋。
0: 来，孙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企业。
3: 我们希望用中国的这种产业链和人工智能，能够将这种常年由欧美品牌所把持的高端影像行业做成国货之光。今天我们距离4.4公里拍到了詹总的成城集团的大楼。
0: 对，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3: 是的，因为我们做的这款产品实际上大家以前都想过，但之所以没有做出来是因为它确实门槛太高了。
0: 那这个市场会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领域和空间吗？
3: 实际上长焦它并不是一个小众的市场，我们平时大家去户外旅游、徒步，然后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等都需要这种长焦拍摄的产品，但是过去的产品确实它又大又贵又重，并且难以操作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长焦从少数人的专业的玩具变成普罗大众的远距离影像的能力。
0: 那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让我们现场的嘉宾来感受一下？
3: 好呀好呀，
0: 因为之前我体验过了，我也特别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3: 我们正好带了一只假鸟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只戴胜，然后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地方。对，大概它的清晰度是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物种。这我们内嵌了大模型在里面，然后您如果有手机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拍一拍，看看对比效果是怎样的。
1: 确实相比传统的这种手机拍照，在这种超远

0: 距离下非常的清晰，而且防抖啊，视频也非常的稳定。
1: 我们现在也在加紧推量产的过程中，所以很快会上市，大家敬请期待。
2: 银川，咱们的家政机器人非常灵敏，把衣服折叠得很漂亮。但是我知道这个赛道里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机器人公司，你觉得你们在这当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0: 我们的模型是自己预训练，然后到自己的世界模型数据孵化出来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是真正按照消费级的产品去做，包括在这种消费级的售价和稳定性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希望是机器人真正能走进每个家庭，如果机器人不能成为大家的助手，帮大家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智能。
2: 我身旁的童扬让大家看到了通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到网上到现在还有一条点击量非常高的视频，就是他被他自家的机器人狠狠地踹了一脚。这是你吗？
3: 对，这是我。啊，浑身穿了一些护甲，似乎比较危险。对，
2: 你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3: 挺开心的。
2: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3: 哦，是因为发现挺有劲儿的。如果软绵绵接到我身上，我觉得挺难过的，因为你好不容易做了一台机器人，我们就希望它身强力壮，它一脚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因为那一脚真的太重了，一般人类是承受不了的。对，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对安全、对这种力量的有效的利用和控制，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努力。嗯，
2: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埋头苦干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还得亲身上场跟你的机器人来做一个比拼。那今天我们的四位他们各自的赛道不一样啊，有机器人的，有农业的，也有我们的影像的。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在看这些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到不同的一些逻辑？
4: 所以刚才呢，陈诚的创始人呢也介绍了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模式啊和情况，就涉及到呢说投资机构啊怎么去判断投资企业的一个价值啊，你通过哪些角度去看啊？这个陈诚这个企业呢，它会涉及到咱们传统的这个产业啊农业，所以呢需要团队呢对这个行业呀有比较深的理解，能够穿越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周期。
2: 我觉得还要有热爱，
4: 它这个技术应用到它的整个的产业流程里面的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啊。最后的话呢，实际还是说它这种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另外三家创业型企业呢，跟陈诚这样的企业呢，我们投资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有差异啊。我们更看重的是原创性技术的突破，那么它一旦实现了技术突破，产业的产品就会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2: 跟各位交流下来，我还是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叫快，就是发展的节奏都非常快。你看有人刚刚创业一年，他们的估值可能就过了70亿了，有人刚刚创业一年就拿到了 CES 的一个奖项了，还有人做的是传统的行业，但是几年当中他们的营收也过大几十亿了。所以你们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快和自己的创业相伴呢？
3: 城市的心跳就是这么快，所以说你在大街上你看到我们的节奏都是如此。另外的话，竞争实话说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在这里又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2: 就优胜劣汰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3: 是的，没错。也就是说在不停的追赶，像个非洲大草原一样，你跑得慢你就挂了。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科技的事情它需要一步步迭代的，当你迭代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允许你犯足够多的错。
2: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有着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一种城市气氛。
3: 完全有。
0: 对。比如说我们迭代速度快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的供应链配套比较齐全，然后可以快速的拿到很多样品，然后其实这样产品的迭代研发周期就会加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有挑战的，就是任何一个初创企业肯定招人上都是非常有挑战一些事情。我们150人的研发团队里面，2/3都是名校的博士，也是依赖了就是南山这边离港三的这些高校比较近，在人才建设上在南山也有优势。
2: 孙哲，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1: 其实做智能硬件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大家其实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做智能硬件要做三轮啊。第一轮是研发做， 然后第二轮是

0: 供应链做，第三轮是市场做。我们实际上为了让这条路走得更顺一些，把它倒过来走了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极度创新的产品，所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市场上找到想要愿意买我们产品的用户和客户，然后再从供应链端找到能够陪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创新产品的最优秀的供应链。这在南山这个地方确实所有的智能影像的产业链都非常齐全啊，无论是整机还是零部件，甚至说如果它的供应链某家合作伙伴的这个总部不是在深圳，它在深圳肯定是有办事处的，所以遇到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非常快速的面对面解决啊，这给我们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 楚峰，你觉得从发展的速度来看，你还满意现在企业的发展吗？
2: 我觉得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的，我对这个城市太热爱了，回到深圳家的感觉特别浓厚。深圳这个是比较务实，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务实，大家一坐下来聊和沟通都是谈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身边聚拢起来的团队和人呢，不需要说太多的去做很多别的东西，
3: 是
2: 专心致志扎根于产业。深圳这个城市来讲，对创业的失败的容错机制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容性是特别强的。您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对你持续持负面评价，是吧？
4: 竞争上还比较残酷的，但是机会非常多。
1: 对，你俩是相同的四次创业，
4: 都说深圳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梦想不可能一次实现，那么这里会包容你继续进行下一次，只要你没放弃，你一直在牌桌上，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 嗯，马总，金融体系的创新或者是支撑给这片土地上的科创型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力量？
5: 作为本土的投资机构啊，我想深圳市尤其是咱们南山区啊，应该是咱们科创企业的创业的热土啊，同时呢也是资本投资的沃土。科创企业它是足够硬，数量特别多，我们也投了有160多家咱们南山区的企业啊，实际占整个我们深创投资的数量上来说，我们都超过10%了。这个区域里边的话，实际上它是把这个科创以及产业还有我们的金融能够比较很好的这个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科创的一个支撑作用吧。
1: 这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非常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这些政策，有哪些是特别有力度的，真正的带动了你们的发展？
6: 比如说算力上的一些帮助，全局深圳大模型算力的消耗还是比较高的，有些国家有一些扶持之后，我们在这种模型研发的进度上就明显加速了。
4: 其实我这个行业干了10年，国家对AI 人工智能这块的话的一个引领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这3年往硬科技里面的投钱那个速度比是过去7年的10倍，我估计都有。
1: 所以这些政策真的是及时雨啊。
5: 是的，近一年应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啊，尤其是呢人工智能加行动啊，给咱们创新型科创企业吧打入了一支强心剂啊。从国家层面它是统筹考虑的啊，其实它的目的呢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把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啊到千行百业。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一个市场啊，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赋能到千行百业，从而去提升我们整体的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竞争力。
1: 小袁，你作为一个虚拟的智能体，你最想进入什么样的机器人的身体，去感受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7: 我最想进陪伴机器人的身体，但不是去哄小孩，我想去养老院。你们知道对老人最奢侈的是什么吗？不是保健品，是有人愿意听他把年轻时那个故事讲第80遍。那一刻，他不是被照顾，是被看见。这种体验可能比任何算力都珍贵。
1: 谢谢小袁，我对你又多了一份欣赏，因为科技只有带着温度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发挥它作用和能量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一天走下来，我对南山区 GDP 破1万亿这件事儿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受。1万亿其实不只是数字。

它是一脚踹飞创始人的机器人，是一个从喂鸟器里长出来的长焦智能相机，是一套用 AI 预测鸡蛋价格的交易系统，是一个能让货车开上九楼的工业坡度。它更是一种逻辑，在这儿土地不够了就让工业上楼，想法卡住了就出门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喝杯咖啡，项目失败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再重新来过一次。南山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南山 GDP 破万亿的密码。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专多能。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0: 千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
1: 哇，
0: 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2: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自己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

0: 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
1: 我们一下子把这酒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1: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1: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0: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1: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发。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0: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辉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如何简化故宫庞大复杂的建筑结构，这才是积木制作的第一大难关。
2: 来，胡哥，您看一下，
1: 你坐。哦，太和殿那个啊。我总感觉啊，它这个后面啊，你看，不太稳，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我们做了很多机关，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3: 我是根据那图纸啊，还有这个实物去参考，这样去复原的。
1: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实物呢，我们可以参考，不是去复原它，实际上是在创新嘛。那你创新的话，你就要考虑实际的需求，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做半天，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个斗拱而已嘛。
3: 这样吧，你给我出一个方案啊，我按照这样来去做嘛。
0: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化繁为简，做成有趣的积木？关键就在于榫卯的连接方式。然而，榫卯连接方式有上百种，刘文辉打算找朋友讨论，获取更多的灵感。
1: 哎，林老师您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啊，就是那个云拱啊。云拱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啊，都没有发现准确的关于云拱的数据，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4: 我前两天有看到书里面有提到过。
0: 书中的榫卯知识让刘文辉茅塞顿开，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进行反复的考证。西子湖畔六合塔下充电开始。
1: 六合塔最漂亮的地方就

0: 就在于它的飞檐翘角，它既雄浑又轻盈，展现了古建筑的榫卯之美。
1: 哎呦，在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刘老师，您就不能等等我吗？好在不虚此行，回来后刘文辉决定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改为最经典的燕尾榫进行斜插。

0: 哎，你来，
1: 这个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方案啊，做了一个这样的，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这个两家结合的这个地方啊，它实际上它真正它是止损插进去的，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止损它比较松嘛。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那我们用燕尾绳这样去连接呢，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对吧？
0: 对，
1: 反正。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然后这个云拱，对吧？这个造型可以弧度啊，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这个弧度，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角度，
2: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去把它复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好就是创新。刘老师这个人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对这个工艺还有那个各方面都特别要求高，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好差不多了，但是刘老师说不行，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出来不行报废掉，又不行又报废。
3: 不断的调试与打磨，刘文辉终于用燕尾榫斜插的方式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完成了新一版的太和殿积木。
1: 这个很难拆下来，然后拆的时候呢，就是你拆下，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嘛。
3: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不，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
1: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没有错，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因为漆有厚度，对吧？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而且在拼几次以后，这个漆就磨掉了嘛。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还有它紧密度上面，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0: 因为这样做的话，咱们就得分开了。原木这是一个尺寸，
1: 对，
0: 彩色是一个尺寸。
1: 没错，一定是这样子。
3: 上色后的积木构件厚度发生了变化。再细微的误差都将导致榫卯连接失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1: 会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就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3: 尽管敌人很强大，但打挺青年总有100种方式让自己原地满 buff 复活。

0: 刘文辉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榫卯斗拱积木。
1: 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一起来回顾一下升旗盛况。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1: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北京多条高速公路迎来了出京高峰，目前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出行提示？下面马上来连线正在京承高速京承收费站的记者苏彤。苏彤好，来介绍一下你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吧。
2: 好的，上午好，金强。此时此刻呢，我就站在北京的京承高速京承收费站的这个出口啊。那么此时此刻正是整个假期出行首日的一个出京车流高峰的最集中的时段。那么透过我现在身后的画面，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现在收费站的一个通行的情况。现在现场所有小客车免费通行的车道已经全部开启了，小客车呢是快速有序地通过收费站，整体的通行还是相对比较平稳，个别时段呢出现短暂的缓行。那么这条的京承高速呢是连接了北京市区和怀柔密云等等京郊旅行目的地，也是北京通往河北、内蒙和辽宁等地的重要通道，所以呢在短途游和中长途出行的叠加影响下，这条高速从今天上午开始呢就出现车辆集中的攀升的情况。那么今天收费所预计啊，今天假期的出行的首日，从这个点位出京的车流呢将会有8万辆的交通量，相比去年的10月1号的同期呢将会有一个6%的增幅。那么在北京全市看来呢，交通部门预计今天上午开始各条放射线的高速，比如机场高速、京开、京藏、京港澳等等高速，以及部分国道的出京方向呢，都出现了交通承压的情况，集中的压力的时段出现在9点到11点。那么在整个假期的期间呢，也将出现高速公路出行的一个这个潮汐型的特征啊，像1号到4号的上午7点到12点呢，将会出现出京方向的压力，而5号到7号的下午4点到8点则会转为进京的高峰。而在京郊部分的热门旅行目的地，比如古北水镇、北京野生动物园以及八达岭长城等等景区周边的道路，也将出现短暂的交通集中的情况，也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也是继续执行的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的京承收费站站长邵雷，为大家带来保障的措施和出行的提示。你好，邵所长。
3: 你好，你好。针对此次国庆保障，我们落实3项措施：一是小型客车车道全部打开，最大程度加快通行速度；二是高速主站、重点站点24小时有在人值守，紧盯车流量的变化，随时调整举措；三是强化联勤联动，遇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第一时间快速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拥堵。在此再提醒大家，要错峰出行，通行收费站区时要注意车速，要保持车距。好，谢谢。
2: 谢谢邵所长。那么我们在北京京承高速的现场情况就是这些。金强，
0: 好，谢谢苏东发来的报道。谢谢。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的铁路客流情况怎么样？

0: 来看记者稍早前从北京西站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北京西站的候车大厅，那现在是早上7点，这里已经是人潮涌动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大家可以顺着我身后看，整个大厅到处都是出行的旅客，不少人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还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赶着开启国庆旅程。那刚刚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北京西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是23.97万人次，同比增幅呢是1.6%，增开了67列列车，主要是郑州、西安、太原、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方向。那我也注意到，为了应对激增的客流，车站在中央通廊是设置了隔离栏杆，对过往的旅客进行分流引导，避免人员扎堆拥堵。同时呢，为了减少大家的排队等候时间，提升检票的上车速度，车站针对部分高铁列车实施对向候车室双向放行的检票模式。那多个检票口同时放行，提升验票进站的效率，让旅客上车更快捷更省时。为了应对大客流情况呢，我们专门开足了验票闸机和安检通道数量，在南北京站口设置了即刻通道，而且专门组建了应急小分队，在18米通廊、站台、12306服务台等关键岗位，加强工作人员的力量，全力保障铁路运输秩序的平稳有序，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
0: 假期前夕，4条高铁集中开通，为大家的假日出行增添了不少新线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我们来看京港高铁熊商段这条新线将给沿线群众出行带来哪些变化。
2: 我现在是在北京西站，我身后正在始发的这趟列车呢，就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以后，北京西到商丘用时最短的列车，全程只需要3小时19分钟，比此前最快的列车呢还缩短了1个多小时。不光是压缩了时空的距离呢，还把沿线的11个线拉进了高铁朋友圈。这个国庆假期呢，从北京出发，沿着这条新线开行的列车，短途的可以到河北的任丘、深州和衡水，长途可以到山东的菏泽、河南的商丘以及安徽的合肥和黄山等方向，给假期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
0: 在陕西，另一条新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康段把关中平原和秦巴山水紧紧相连，还配套推出了车票文旅惠民服务。
3: 国庆假期，新开通高铁的柞水线联动辖区4家景区和60家民宿、酒店及餐饮商户，推出票根优惠政策，打造6条精品旅游线路。
4: 游客凭西康高铁车票，可享受柞水溶洞、秦楚古道、云山湖温泉度假区等多家景区门票，进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
3: 10月2号到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为应对返程高峰，假期最后2天，也就是10月6号和7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11对列车。
0: 从这个国庆假期开始，川渝地区向东的便利程度将随着宜兴高铁的开通不断增强。别看湖北宜昌到兴山的高铁只有101公里，但是它让成都、重庆前往武汉的高铁列车运行线路减少了68公里，出行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得到了压缩。国庆假期，汉口出发，经宜兴高铁到重庆，最快只需要4个半小时。不仅中西部的高铁网在加密，高铁的线路还在向北延伸。黑龙江哈尔滨到伊春高铁的开通，让绥化、伊春迈入了高铁时代。国庆假期，哈伊高铁每天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哈尔滨站至绥化南站最快42分钟可达。此外，还开通了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这个假期，包括这些新线在内，全国铁路每天预计开行旅客列车超过1.3万列，而且还会根据客流的变化调整开行计划，加开普速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增加运力。国庆假期第一天，深圳机场客流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具体情况怎么样？今年国庆假期出行又有哪些亮点？来看记者从广东深圳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深圳机场候机大厅，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航空枢纽、全国重要的对外门户空港， 深圳机场在双节期间迎来了大量的休闲探亲旅客。大家能够看到，虽然现在时间还很早，我身边已经有不少旅客前来办理登机手续了，而且不断的有更多旅客正在到来。其实在这几天呢，机场的客流一直保持高位运行，总体呈现出客流大、出入境旅客双增长的特点。在国内游方面呢，很多旅客选择向西、向南、向北的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包括新疆、云南、四川等地。深圳始发这些目的地的直飞航班客座率基本都达到了85%以上。而在出境游方面呢，随着深圳至文莱等航线近日开通，深圳机场的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城市已经超过了60个，为旅客出行提供了丰富的选择。那么双节期间出境游究竟有多火爆呢？我们也请到了深圳机场边检站的民警白晶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白警官。
5: 好的。深圳机场今年在欧洲、东南亚、中亚等国家不断新开增密航班，许多旅客把深圳机场作为出境的第一选择。特别是今年中秋节以来，我们已经累计查验了旅客大约有6.5万余人次，较同期有明显增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从0点开始，我们就已经查验了40余班出入境航班，特别是在出境方向，就已经有2200余人次前往奥克兰、温哥华、迪拜等城市。许多旅客都是趁早出发，避免高峰。外国人入境游也是相当火爆。另外，中秋节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8100余人次，同比增长2.2%。我们预测，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约15万余人次，10月1日、2日为出境高峰，10月7日为入境高峰。
1: 好的，谢谢您。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国庆假期出发和到达深圳的旅客都在持续的增加。面对客流高位运行的压力呢，深圳机场也新增了4条爱心通道，同时全面升级了智慧出行设施，比如设置了巡检机器人，就在一直提醒大家要提前弃置不能带上飞机的物品，提高通关的效率。同时在机场还全域布设了智能翻译设备，配套多余种的指引标志，方便国内外旅客乘机。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在今年深圳机场还先后联合南方航空、深圳航空等，进一步压缩了国内航班的结载时间。比如南航深圳宝安至北京大型的快捷航班上，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只需要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和登机就可以了。那么在深航所有深圳始发的国内航班上呢，无托运行李的航班结载时间缩短到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虽然登机时间更快了，我们还是想提醒广大旅客，假期期间客流较大，还是要尽早出门，合理安排抵达机场的时间，平安飞行。
0: 国庆假期，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今年大家明显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来看大数据分析。
6: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7: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6: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夜经济活跃度较高。
0: 最近，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了神秘面纱，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呈现。
8: 开放的第一时间我们就过来了，参观了一下这个琉璃阁，挺好的。
3: 琉璃阁院落的开放补齐了西天梵净建筑群的完整游

0: 游览格局，打通了公园北部古建游览动线。不同于传统古建单一的静态展陈模式，此次琉璃阁院落开放打造了多元活化体验，以展览、科普、文创开发等方式，让千年琉璃古建实现可看可体验的活态传承。
1: 希望游客可以通过展览更加了解琉璃阁的历史脉络以及珍贵的文物，通过参加研学课程、购买文创商品，把这份历史变成可触摸的一份记忆。
0: 据了解，目前琉璃阁院落已正式纳入北海公园常规游览体系，游客可直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
2: 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共度家国团圆、欢乐祥和的假期。
3: 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聚焦山河之美、消费之热、文旅之心、建设之燃与人心之暖，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六网编织向心行，用全新的视角展现六张网建设中的新变化、新机遇、新力量。新的长征路通过一件件长征文物，讲述长征路上汉人心魄、跨越时空的信仰故事。国庆海彩聚焦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推出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中国文化生活新风尚，带观众体验文化新场景、新空间和新玩法。综合频道等多平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在歌声与故事里感受家国同庆的热烈氛围，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历史为脉络，诗词为坐标，展示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聚焦秦腔、军垦古意、屯垦故事等特色非遗项目。电视剧《爱在山海间》讲述援藏医生守护雪域高原生命的故事。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推出消费新主场，深度解码新消费如何成为拉动内需的核心引擎。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纪录片《可爱的中国2026》，讲述新时代中国不同地域、不同领域可爱的中国故事。体育频道持续聚焦第20届亚运会精彩赛事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音乐频道推出江山如画国庆音乐会，聚焦县域发展新貌，礼赞盛世山河。农业农村频道一路欢歌节目，以非遗换新、国潮戏曲、丰收欢歌为主题，解锁国风美学、乡土活力与盛世图景。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行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央视频推出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节目青年科创家，与音乐唱演类融媒体节目国音正青春等。国庆期间，总台各频道频率和所属各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

0: 应评估各项方案的可行性与利弊。对于伯纳姆重新加入欧盟的想法，不少伦敦市民表示欢迎。
1: We shouldn't have come out of the EU in the first place, to be honest. That's my feeling.
2: You know, I voted out because I thought it would be better, but no, it's not really. Methane's gone up, you know, food and petrol and everything, you know, so in.I reckon in.
3: If it was a kind of a gradual and a evolutionary process, then it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great thing. But if it's a sudden thing, the people were not ready for it, and the companies were not ready for it, so there was a shock, and everything was going into the chaos. We are still suffering from.
0: 伯纳姆的表态迅速引发关注。9月3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表示，如果英国决定重新加入欧盟，法国和西班牙都会欢迎。马克龙称，英国向欧盟靠拢，对双方都是好消息。桑切斯则表示，英国脱欧给英国民众和欧洲都带来巨大损失。西班牙愿再次张开双臂，欢迎英国回来。不过，伯纳姆这番话在英国国内也引来反对党批评。保守党指责他试图重启脱欧争论，挑起旧有分歧。英国改革党则指责伯纳姆政府想让英国从后门重返欧盟。有分析认为，这场争议可能让英欧关系成为下届大选的重要议题之一。
4: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5: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今年十月是全国第十七个敬老月。9月30号，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河南郑州举行。仪式现场发布敬老月活动倡议书，公布防范和打击涉老诈骗、非法金融活动典型案例。会议提出，要加强无障碍适老化环境建设，做好老年人家庭、社区等重点场所风险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整治，守护好老年人安全。要积极开展老年普法公益活动，做好老年人公共法律服务，依法严厉打击涉老违法犯罪行为。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从橡胶进口到轮胎出口，买进全球优质原料，输出中国制造产品，一进一出之间如何绘就买全球汇全球的开放图景？
2: 今年呢，我们的整个天然橡胶的进口量呢已经增长了10%，我们的出口额呢是大幅的在增长，出口到全球180多个国家，进口国呢也有20多个。
1: 从争分夺秒的生鲜到分秒必争的集成电路，中国在以怎样的速度接住全球商品的涌入潮？
3: 我记得最快的一次啊，就是货机是凌晨4点就到了深圳机场，8点不到已经清完关，物流公司就提离，10点钟送到广州市场了。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5: 火箭总装基地
6: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4: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7: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8: 昆山六S店的机器人，
4: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慢点，过来啊！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0: 爸，走。
11: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1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如今来自世界各国的肉类、水果、海鲜原材料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国市场，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全球。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这扇越开越大的门给世界各地的企业带来了哪些新机会？如何让买全球变成会全球呢？先来看我们的记者在山东青岛港又发现了什么。
1: 这里是我国的北方第一大港口，世界第四大港口，山东港口青岛港。每年来自全世界各地在这里进行装卸的货物有超过3000万个标准的集装箱，而这个数字今年还以7%的增速在增长。就我们说话的功夫啊，一艘来自非洲的货船即将靠岸，它上面有超过7000多个标准的集装箱。它从海上漂了多长时间，经历了哪些国家，从哪些国家带来了哪些货物，它又会以多快的速度送往全国各地。
2: 这艘从西非驶来的货船长270米，满载7092个集装箱，装载着橡胶、桉树原木、纺织物等原材料和产品，途经西非、南非、东南亚等地，历经27天，即将靠泊青岛港前湾自动化码头。
3: 自动化码头有34条航线，每天靠离艘次能达到13到14个艘次。我们一天平均作业至少16000标箱以上，24小时不停。
2: 货船到港怎么能快速完成装卸呢？巨量货流对港口的作业效率也提出了考验。
3: 可以看到，这一个集装箱从主吊具上从船上拿下来之后呢，卸到这个平台上，卸到平台上之后，就由门架小车抓着这个集装箱，然后再放到 AGV 上，放到 AGV 上，它形成了，它两个形成了一个接力。
1: 大家看到了吗？实际上，在我们的吊装上是有两个抓手，一个抓手呢负责把它抓到平台上，另一个完成接力，再抓到我们自动运输的装配车上。
3: 放到 AGV 上之后呢，我们的智能大脑就会给它一个位置，它根据这个目的地计算出一个最优的路径来，不拥堵，速度最快，它就去到它的堆场。
2: 自动化桥吊、自动导引车、高速轨道吊，每一个环节都自动衔接，指令精确到秒。
1: 这比传统的作业流程会更快吗？
3: 会快接近6个点左右，
1: 会快6%。
3: 对，
2: 6%，按每天16000个标箱的作业量来计算，意味着每天可以多装卸近1000个标箱，近20000吨货物。而这只是青岛港的一角。作为世界第四大港、中国第二大外贸口岸，2026年1到7月，青岛港货物吞吐量4.48亿吨，同比增长3.2%。青岛港240条航线，连同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在这240条航线里，有一条从非洲途经东南亚的橡胶航线值得关注。全国1/2的进口橡胶走的都是这条航线。跟着刚刚到港的橡胶，我们来到了轮胎工厂。
1: 大家看我手上的东西像什么？深棕色，上面还有一些黑色的小块，还有一些孔隙，像不像一个臭豆腐？这个就是我们在青岛港刚刚完成卸货的天然橡胶，它已经马不停蹄地运送到了距离青岛港60公里外的这个轮胎加工企业，它将在4个小时之内由这个原料变成一个在马路上可以飞奔的轮胎。它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变形呢？我们找企业的负责人来问一问。
2: 孙庆江已经在轮胎厂工作了30多年，他打眼一看，上手一摸，就能知道这批橡胶从哪儿来。
4: 主要是用马来西亚的橡胶和泰国橡胶，那么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呢，我们还有越南胶啊，还有一些非洲胶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不同的原产地。
2: 一条轮胎带着全球基因，高品质的橡胶大多从东南亚、西非进口，做成轮胎后又要出口到全球180多个国家。这一进一出，让孙庆江体会到必须敞开大门做生意。
4: 近期的出口的订单很多，这一批胶料我们重点是给发往迪拜的一大批的橡胶轮胎，
1: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投产，然后进行到我们生产线了。
4: 我们天然橡胶进厂以后呢，经过几个小时的加工和停放，

0: 们做出了轮胎以后立即就要包装发运。
1: 啊，大概多长时间？
0: 大概不会超过8个小时。
1: 不再超过，
0: 加工过程中不会超过4小时。
2: 从一块橡胶进厂到一条成品轮胎出厂，不超过8个小时，整个过程就像用面粉蒸包子，
0: 相当于我们在面盘里和面、天然胶、合成胶、碳黑，还有油料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工助剂，在密电机里边进行搅拌混匀，啊，达成按照一定的配方，做出我们相应的一些胶片。那么这种胶片呢，就是我们。中链胶，就像我们蒸包子，这就是我们蒸包子做包子那个包子皮儿。
2: 和完面，擀好了包子皮，孙庆江又带记者来到了包包子的地方，在这里轮胎就会初具雏形。
0: 我们俗称叫变形金刚，进行一系列的压合，自动压合，所有的部件，组合的过程中，摆转的角度啊，进出的速度、高低压的切换，都属于我们程序控制，属于机器人在作业。
1: 这个效率会不会更高？
0: 这样的工序，我们照比传统工厂，我们要效率要提高30%，
1: 提高30%，
0: 提高30%以上。
1: 我看可能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一个胎胚就做好了。
0: 对，基本上我们在1分钟左右吧，我们一条胎基本上就可以做出来。
2: 孙庆江告诉记者，他们的轮胎订单来自全世界，这个工厂一年可以生产超1000万条轮胎。这些轮胎还是从青岛港出发，运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撑这一切的是这家企业对全球原材料的整合能力。
3: 今年呢，我们的整个天然橡胶的进口量呢，已经增长了10%。我们的出口额呢是大幅的在增长，出口到全球180多个国家，那进口国呢也有20多个吧。像 RCEP 政策落地之后呢，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东盟市场、澳新市场以及日韩市场呢，都带来了这个关税的减免，那么实实在在的提高了我们在当地市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
2: 今年上半年，邓玲他们出口到海外的轮胎占比增长到86%，这背后是企业对全球市场的精准洞察，也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结果。今年5月，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短短几个月，山东口岸的货物里已经可以看到零关税政策带来的变化。眼前这5个集装箱装载的是芝麻，刚刚由非洲尼日利亚运抵青岛。李雪琴是这批货物的代理，她正在配合海关进行货物的查验。李雪琴做了20多年非洲农产品进口代理，她最直接的感受是，今年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的政策实实在在为企业省了钱。
4: 每100吨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进口关税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企业可选择的货源更多了。
2: 山东油脂企业多，每年山东进口芝麻的数量占到全国的1/3，芝麻进口成本下降，这些企业的利润随之增加。今年山东这家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张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全部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
5: 以前我们需要逐票在国外办理优惠的原产地证书后才能享惠，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2: 从33国到53国，零关税的朋友圈持续扩大。今年1到8月，山东对非洲进出口1553.6亿元，同比增长5%。数据的背后是一扇面向世界越开越大的开放之门，全球各地的商品沿着不同的航线源源不断来到中国市场。在青岛即墨区的这个水产企业，工人们正在加工一批来自秘鲁的鱿鱼。
6: 一般我们是从秘鲁、阿根廷、美国、西班牙都进。我们从秘鲁的主要是进口大鱿鱼，从阿根廷主要是进口小规格的鱿鱼。打个比方说，我们从秘鲁进口一个集装箱26吨的这个鱿鱼原料，按照2%关税和零关税的这个对比呢，我们一个货柜大概能节约8万块钱的这个关税。
2: 今年上半年，仅从秘鲁进口的原料，陈丽他们享受到减免关税约1400万元。这些鱿鱼最终变成我们熟悉的鱿鱼丝。
6: 这个我们是出口泰国的鱿鱼丝，给泰国客户定制的。它一公斤，一袋是10公斤。
1: 一袋10公斤。
6: 对对对，我们一个集装箱的话，一个小。

0: 概能装十吨左右。
1: 能装十吨左右。
0: 哎，一千箱。
1: 哦，那像这一袋大概卖多少钱？
0: 大概的话600块左右。
2: 一条鱿鱼的旅程，起点在秘鲁渔场，终点在泰国餐桌，却在中国青岛拐了个弯儿。这个弯儿拐出了关税的减免，拐出了加工增值的空间，也拐出了中国串联世界的生意脉络。今年1到8月，山东青岛口岸海运外贸进出口18172.6亿元，增长8.8%，其中出口11688.6亿元，增长8.4%，进口6484亿元，增长了9.7%。当进口的主角变成保鲜期按天计算的生鲜，或是争分夺秒的高端制造元器件，中国又跑出了什么样的开放速度呢？
3: 在古代，送往长安的荔枝必须快马加鞭才能保住新鲜。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知道了天下水果唯快不破，而到了今天更是如此。比如说像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它必须一路坐飞机从马来西亚送到中国。为什么呢？猫山王榴莲属于树熟榴莲，顾名思义呢，就是它在树上自然成熟，瓜熟蒂落后才收集。树熟榴莲落果后很快就会变质，保鲜期极短，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必须一路狂飙，当地收集完榴莲之后12个小时就会送到机场，再坐4个小时的货机抵达深圳。下飞机后，海关会对这些新鲜水果优先查验，再过6个小时他们就能送到广州的批发市场。也就是说，从马来西亚的果树到广州的批发市场全程用时仅仅24个小时。
4: 它的货架期很短，而且货值又很高，每过一天它的价值就会打折，售价就会折个10个点到15个点不等。所以也就是说，哪怕晚个一天，对我们来讲这个售价都意味着损失。
2: 黄远新最早做的是通过海运方式从东南亚进口液氮冷冻榴莲，液氮冷冻榴莲保存期较长，价格也相对实惠。2年前，国家进一步放宽海外榴莲的准入限制，马来西亚鲜食榴莲首次获准对华出口。新鲜榴莲的加入，给黄远新的马来西亚榴莲进口生意每年带来25%的业绩增量。
4: 液氮榴莲呢，它是经过低温冷冻处理，所以它的口感更像榴莲冰淇淋。那新鲜的榴莲呢，它的香味更为的浓郁，已经成为市场上主流消费者的选择了。
2: 新鲜榴莲的价值和时间高度相关，黄远新与合作的马来西亚及国内的供应链企业、物流企业一直在想办法优化运输链路，压缩运输时间。
4: 我记得最快的一次啊，就是货机是凌晨4点就到了深圳机场，8点不到已经清完关，物流公司就提离，10点钟送到广州市场了。
2: 从货机落地深圳机场到榴莲摆进广州的批发市场，全程不过6个小时。这份与时间抢先的速度，得益于海关的便利化通关措施。货运航班一般是夜里抵达深圳，90%以上的货物海关免查验，可直接放行；少数需要查验的货物，海关优先安排查验水果等生鲜产品。今年1到8月，深圳机场口岸进口水果达5886.28吨，同比增长49.47%。面对暴增的水果进口量，海关加大了通关保障力度。
5: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水果查验效率，我们新引进了一批轨道机器人，通过 AI 识别，核对货物的标签，还有货物的外形，对果园还有加工厂进行一个溯源，通过机器初查加人工复核这样一个流程，我们会就大大提高了我们水果的查验效率。
2: 在深圳，近年来进口量暴涨的不仅仅有水果，在深圳经济中占主导的电子设备制造业，进口的需求越来越大。
6: 这个单晚上8点钟落地，现在已经有唱单了，你核对完以后就可以发送了。
2: 晚上7点，深圳一家货代企业里，欧阳月和同事还在加班，他们正在加急报关一单空运的集成电路。这单产品晚上8点落地深圳，他们计划第二天一早就给客户发走。
6: 他们是生产服务器的，那么这种安心呢，对于他来说呢，是因为这段

0: 时间的算力的业务的，就是整个业务的量的一个爆发，然后根据他们整个的 AI 的需求，说明他们要集成上到生产线上，以此来完成它的整个的产品的生产。
1: 近一两年来，欧阳越他们服务的电子产品企业对进口时效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最急的一次货物半夜到达，他们半夜就给客户发走，这得益于机场的深畅国际货站实现了7x24小时通关运作。在这里我们看到，进口的货物在通过六面扫码设备后进入智能分拣线，在传送带、理货机器人、搬运机器人的协同配合下，货物被送到海关监管的货物待放型区存放点，企业提货时也是由机器人将货物送出待放型区，全程无需海关派人驻场监管，所有的货物流转信息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呈现在海关平台上。
2: 在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货物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对货物的一个物流轨迹有一个24小时的追溯，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货站，然后对企业进行一个7x24小时的一个货物通关，实现不间断的作业。
1: 不断优化的通关措施接住了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今年前8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增长58.3%，占同期深圳市进口总值的78.2%。深圳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让进口货物不仅运得快，还能保证质量、稳定运价。开放带来的红利还在从高端制造向更多民生品类延伸。
3: 这辆正在发车的货运火车，装载的是来自南美洲的冻橙汁。这些冷链货物呢，3个小时前刚刚从货轮上卸下来，12个小时后就能抵达目的地江西赣州。从海运到铁路的无缝对接，让内地城市也站上了对外开放的前沿。
1: 在深圳盐田港，我们见到了正在卸船的冷冻货柜，这些装载果汁、冻肉等冷冻产品的白色货柜内部装有制冷设备，当他们从轮船卸下后，几分钟就被送到插电位，经过短暂中转直接送上冷链班列。来自南美的冻橙汁就在这样一箱到底的模式下直达江西赣州，实现了货物全程冷链运输。那么冷链班列和传统的公路运输相比有怎样的优势呢？
4: 我们铁路的运输价格是全年保持一个稳定的价格，同时国铁集团也会给目前的海铁联运的班列给予运价下浮的一个支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碳排放这个优势。铁路运输的碳排放相较于公路的拖车运输的话呢，我们节省碳排放是达到90%的。
1: 深圳港是我国重要的冷链产品进口港，盐田港区则是华南冻肉进口第一大口岸。为了保障大量冷链货物的品质，港区配备了4500个冷冻货柜插电位，以及20吨库容的临港冷库群。在盐田港，我们看到往来香港与深圳的驳船正在装卸货物，在他们的串联下，两个世界级大港实现了优势互补。
4: 香港的话呢，它的优势航线是亚洲航线和南美航线，深圳盐田港的优势航线是欧美航线。我们每天有6班驳船接驳香港葵涌港跟深圳盐田港，6到8小时就可以来到盐田，然后无缝衔接我们的海铁联运网络去到我们广大的内陆市场实现3D 的互惠共赢。
1: 独特的海港优势引来了大量进口需求，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让进口企业更加舒心省心。
5: 除了鸡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货物？
6: 我们主要是巴西的禽肉，还有欧洲的猪肉。
1: 从事进口冻肉业务的郑继华平均每月都要从盐田港区进口1.3万多吨鸡爪、鸡翅等禽副产品，以及猪大骨等猪副产品。记者采访的这天，他从盐田港进口了26个标准集装箱的冻肉。这一车冻肉客户要的比较急，第二天一早就将送往湖南长沙的食品加工厂。冻肉产品上市前必须办好检验检疫证明，然而在过去，到港冻肉需要等待1到2天才能办好证明。
6: 它原来是人工审核的，就是出了这个报关单以后，我们要提报这些检货物的批次号、生产日期，然后再人工审核，这个耗时差不多1到2天。
7: 首先。

0: 爷要把他的资料交过来，他的卫生证书，包括他相关的随附单证交过来之后，我们进行核对，然后的话再进行出证，全部都是手工敲。如果遇上货量大、进口量大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有一个排队的过程。
1: 2025年，海关总署推出智慧签证通关便利化措施，深圳海关率先试点，上签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自动签发，将原本由人工审核的项目交给系统自动审核，出证时间由原本的1到2天被压缩至最快3秒。
0: 它可以实现系统的数据自动对碰，也就是数据多跑路，人少跑路。
1: 智慧签证通关便利化措施上线1年多以来，郑继华实实在在地吃到了新政带来的红利。
2: 等这个1、2天以后，除了这个检疫证明才来销售，那我第一个我又是商机抓不住，第二个我的资金压力，回笼资金回笼的压力会变大，因为我们这个有时候签的这种订单合约，我是必须在某个时间点去之前去完成这个交易的。如果我们交货，那我可能会面临着相关应的合同规定的这些罚款的。
1: 今年前8个月，深圳市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进口规模居全国前列。从生鲜竞速到智慧通关，深圳口岸的每一次效率升级，都是中国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缩影。开放不止步，融通无止境。中国市场正以更坚定的姿态拥抱全球，在买全球、汇全球的道路上持续向前。
3: 从青岛港的一吨货流到深圳口岸的急速通关，从大宗原料的产业链联动到生鲜的时效竞速，我们看到的是一扇越开越大的开放大门，也读懂了买全球、汇全球的深层内涵。这扇大门的打开，从来不是简单的让商品进来，它是用港口自动化升级提升效率，用零关税政策释放红利，用智慧通关打破时间边界，把开放的利好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高端产业有了更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的支撑，消费者的餐桌上有了更新鲜的全球风味。买全球买的是原材料，是技术，是效率，汇全球汇的是市场，是产业，是民生。当中国的进口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这扇越来越大的开放大门既在为中国经济注入持续的活力，也在为全球贸易创造着更加广阔的机遇。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

0: 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6: 火箭总装基地
7: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5: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8: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9: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5: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10: 晶莹剔透的，
11: 挺鲜的，因为它的可能油这个笋吧，然后豆腐加上豆芽。
12: 这种精致的美食来自大山深处，在闹市，它是人神追捧的明星小吃，在发源地，它承载的早已超越了美食本身。怀玉山脉腹地，三清山脚下，一条大溪贯穿全村，溪水四季奔流，似乎在娓娓述说着背山的雄阔和桂湖的由来。
13: 起来花卉，再买豆腐，再给你切小块点。
12: 村里唯一的菜铺，豆腐和冬笋已所剩不多，好在朱喜英早有预定。今天是元宵节，乌老果是村里各家团圆饭上的必备菜品。
13: 馅料最好吃的就是豆腐，新鲜的肉，瘦肉，再放点冬笋。豆腐一定要煮，再包起来乌老果，那个豆腐就干干的，乌老果就不会扬。
12: 制作乌老果是桂湖村主妇的必备技能，朱喜英的手艺风评最好。两个宝贝爱吃乌老果，外婆可不敢怠慢。
13: 做乌老果都是三绝肥，做2斤，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的坐一起在做乌老果。
12: 山蕨粉，正宗乌老果必用的食材，因为取之不易，数量稀少。朱喜英不舍得吃，寻常做乌老果都用红薯粉代替。再珍惜的食材，家人爱吃，老两口绝不吝啬。朱喜英在为团圆饭添加能量。此时，在怀玉山中，一种植物也在蓄积能量。2个月后，在春雨的滋润下，蓄势勃发。山蕨，这种寻常。

长而顽强的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幼嫩时的茎芽是别具风味的野菜佳品。蕨菜炒腊肉，浓郁的香味和动物油脂相得益彰，是人见人馋的干饭利器。凉拌蕨菜，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阿拉伯

0: 蛇生筋。在贵湖人看来，吃山蕨芽的都是初级玩家。每年这个时候，王宣兵都会进山挖宝。山蕨根在贵湖有专属称谓，乌老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混名。当地传说，黄歇为躲避追杀，逃到大毛山隐居，冬季挖山蕨根提取蕨粉，和成面皮包野菜充饥。乌老果就是黄歇的无奈之创，传说真假已无从考证，但哪怕落难也要吃得精致，倒符合春申君的身份和秉性。
1: 哇，这个乌老好辛苦，五天乌老，你一顿没有三大碗米饭都没有力气干。
0: 山蕨生于山地阳坡土壤深厚之处，入冬地表茎叶枯萎，养分收藏于根茎，富含蕨粉。
2: 搞回来洗干净，洗干净就是这种模式嘛。洗干净再用半锤锤，半石板上锤一下，锤烂去，用盆给它装起来过滤，就让它沉淀到第二天，再把那个水倒掉。
0: 蕨粉有清热解毒、消肿利湿的功效，多次的辛劳才攒下来四斤半蕨粉。
3: 粉调得好就好做，冬天粉一定要蒸一下，等一下再来泡。那水一定要开，有100度就可以泡，80度都泡不熟的。我是还可以，一次没失败过，都是标准的，泡起来都是有用的。给它搞了一坨一坨，拿保鲜袋装起来，等下冷了又不好冰，好烫。
0: 蕨粉嫩滑，取一面团搓成长条，切小块煮熟。萝卜丝煸炒出味，倒入汤中，便得到一碗溜滑的乌老秋。
4: 好吃啊。
2: 真是顶呱呱的，你看那皮擀得那么好。
3: 是擀得好哎。
2: 我8岁的人。
0: 蒸锅前要用水打湿，防止破皮，只需10分钟，锅皮呈现透明，便可以起锅了。用猪油充分浸润，不仅防止粘连，也让乌老果更加的鲜香诱人。浇上酱汁，点缀红椒香葱，内里清清白白，外皮透亮 Q 弹的乌老果让人垂涎三尺。
4: 好吃吧？嗯，好吃。再整碗雪糕果哈，
2: 你看，
4: 哎，南口大口吃，
2: 南腾古店。要慌忙行动了啊。
3: 小孩子太远了，他有他的生活，我不拿什么负担给他。在现在就想小孩子过得开心，他们身体好，我两个人身体好就可以了啊。再这样子大家过得开心一点，每年他们要是想回来过年，那我就开开心心过年就是了，一家人团团圆圆哈。

0: 那书拆起了。
1: 哦，你书拆起你把木拆起，去买去啊。
0: 哦，写
1: 好去买去。
2: 每天早晚巡关，是薛大爷23年来日复一日的工作。阳关位于敦煌市区西南约70千米处，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公元前20世纪，汉武帝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在敦煌郡设立阳关、玉门关，标志着丝绸之路全面畅通。今年70岁的薛大爷是阳关的守关人，明天他就要离开这个岗位，回村里养老了。他在寻思着怎么和阳关景区的同事们告别。
0: 抓住了，破不了了。
2: 薛大爷瞄准了一只6个月的羊，经过一冬的脂肪储备和春夏的纯天然野草喂养，这只羊已积累下足够的风味，

刚刚宰杀的羊肉质细嫩，脂肪洁白，筋膜清晰，光鲜滑弹。嫩羊鲜美，无需腌制，直接将羊肉焯水捞出，然后入锅红烧。在火力的激发下，羊肉的油脂迅速渗出，将瘦肉包裹，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肉质的鲜嫩。爆炒后加水，扣上锅盖，用文火焖。气流在密闭的铁锅中循环往复，将汤汁全部渗入羊肉的基底，直至羊肉酥烂，汁浓味厚。羊肉焖烂至少还需半个小时，老两口趁这个功夫去家里的后院摘菜。他们不知道手里的菠菜原产波斯，茄子原产东南亚和印度，香菜原产地中海沿岸及中亚，古代叫猴荽，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原的，敦煌人至今仍叫它盐荽。阳关也是迎接葡萄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是沙漠型气候，特别适宜葡萄生长。薛大爷所在的阳关镇有20000亩葡萄，年产8000多万斤，是仅次于吐鲁番的中国第二葡萄沟。此时锅里的羊肉已经焖熟，浓香扑鼻的肉汤等待着与面饼的相会。擀好的面饼像盖被子一样，将锅里的羊肉完全覆盖。待面饼半熟，用筷子扎几个孔，肉汤欢快地冒出来，漫过面饼。在古代，中原城西域来的人叫

胡人，从西方传来的物品一概以胡冠之，胡琴、胡笳、胡麻、胡萝卜、胡桃。一个人的胃是对故乡最执拗的思念，丝路商旅们将难以割舍的故乡味道也带到了敦煌。胡杨焖饼显然与西域传来的烹饪方式有关。

阳关脚下，胡杨焖饼进入最后一道工序。为了使面饼与肉汁更紧密的融合，薛大妈将薯饼捞出后切成方块，再次回锅。面饼的蛋白质分子间隙极易吸收肥腻的肉类脂肪，肉去了油腻，面有了肉香。当肉爱上了饼，肉让饼华丽转身，饼让肉滋味绵长。

食物的旅行从来没有终点站，它随着人类的迁徙而聚散离合。敦煌曾是古代羌族、匈奴等民族的游牧地，汉代以后又成为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处。这样的历史背景让敦煌风物充满了混血的气质，杂糅交流的基因同样渗透在人们的一日三餐中。李建新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沙洲夜市经营烧烤的他常常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才能收工。十多年的烧烤经验让李建新对羊的骨骼肌肉了

刀尖到处，恰中恳庆，锋刃划过，肉里骨茎。羊腱子、羊肋骨、羊皮、羊鞭、羊肚，连肉里的筋都能挑出来单烤。没错，这就是敦煌羊肉串，从头到脚，五脏六腑，各个部位一网打尽。只有品尝了不同部位的烤串，才会发现一只羊身上的全部口感和风味。夜色降临，饱览了敦煌美景后的游客会聚集沙洲夜市，寻味地道的敦煌美食。此时敦煌各色美食也开始了大比拼，随着炉火点燃的还有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旺盛的食欲。作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国际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地的古代敦煌，曾是门庭若市的华容所交易都会，繁华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深圳、广州。频繁往来敦煌的不仅有使臣、僧人、胡商、胡姬，还有东西方的美食，中原的面点、西域的胡饼、波斯的包子、阿拉伯的烤肉，中西不同食材和时间与敦煌。

一见如故，在干柴烈火下演绎了一场又一场味觉的爱欲缠绵。旅游旺季，李建新的烤肉摊每天需要3只羊烤出3000多只羊肉串，

肉串在他手中迅速翻转，以保证每一块肉片均匀受热，外焦里嫩。三块瘦肉加一块肥肉，这样的搭配满足了肥瘦搭配的口感。在炭火的炙烤下，白色油脂不断渗出，肉串快速交叉叠压，让羊油渗透在另外三片瘦肉中，油脂迅速锁住水分，让瘦肉更加鲜嫩。李建新最善于把控撒调料的最佳时机，尤其是辣椒面，过早容易焦糊，过晚则不能入味儿，甚至辣椒面的粗细都是经过反复试验后确定的，这些细节直接决定了最后的口感。羊肚筋膜丰富，胶质纤维细密，临出炉的刹那喷上一股醋，羊肚的灵魂立即被唤醒，酸爽弹嫩的快感直冲头顶。

0: 地球上多元的风土使同一物种在不同的地域生长出不同的滋味。骆驼草、沙棘、敦煌戈壁上的碱性荒漠植物被称为牲口的细粮。与吃青草的羊相比，戈壁碱草中和了羊肉中的酸性，减少了膻气。用秘制调料腌制到位的大块羊排放入馕坑里慢火煨着。馕坑肉的烤制是一个杀时间的慢工，精确控制温度，不时旋转，羊排渐渐黄袍加身，表皮酥脆，内里柔嫩。尤为独特的是红柳烤肉，肉块提前腌制入味，用戈壁滩特有的红柳签子串起。烤制时，深锁在红柳枝条中的碱性物质挥发出来，分解了羊肉的腥味，为肉串增加一种独特的野香。
1: 杀肉。
2: 对对对。
1: 你往上慢啥？往上慢。等等啊，对了。
3: 那个，
1: 来，哎，
3: 老板，我再吃个。
4: 你瞧。你要不要试验？
0: 敦煌烧烤的最佳拍档是杏皮水。
5: 慢下啊，非常大啊，慢下啊，慢下好，再好，大口的好，杏皮水啊。
0: 杏皮水酸烈清爽，能快速消解烤肉的燥气和油腻，被称为敦煌烧烤的红粉佳人。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再不能吃了。
3: 等会

黄，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利于水果养分和糖分的积累，让敦煌的水果别有风味。敦煌的王牌水果李广杏更是全国独有，皮薄肉厚，甘甜如蜜，但不易储存，风干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每到夏季，敦煌人都有晾晒杏干的习惯，家家房顶、户户院内都晾着杏干。

0: 用杏干熬制杏皮水，是敦煌世代相传的自制饮品。小火慢熬，储藏在杏肉里的糖分果酸开始释放分解，直至汤浓味甘。枸杞冰糖的加入，让杏皮水口感更丰富。
1: 卷曲碎玉米。

亚洲大陆的北部，喜马拉雅山阻挡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干旱少雨，形成了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丝绸之路就越过这片死亡之海，艰难曲折地穿行于零星散布的沙漠绿洲之间，将东方和中亚西亚直至欧洲连接在了一起。敦煌就处在这条东西文明大通道的十字路口上。敦煌四周都是沙漠戈壁，造物主对这块土地最大的垂青就是祁连山雪水。曾是古代游牧民族家园的敦煌，肉源非常丰富，而且古代敦煌人喜欢狩猎。莫高窟壁画上留下了很多狩猎图和动物形象。

阳是敦煌人肉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西连新疆，北临蒙古高原，南接青藏的敦煌，周边都是吃羊世家。敦煌兼收并蓄，也练就了自己的吃羊大法。

0: 天还没亮，夏福明就赶到他的羊肉和汁店开始忙活了。
1: 来了，你好，
2: 你好，
1: 啊，对啊，这个糖葫芦糖了多少？
3: 糖了。家里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1: 糖这骨头熬了多长时间了？
3: 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了啊！骨头糖日子要熬到四个小时以上了，才把那糖给熬出来。
0: 一碗优秀的羊肉和汁，从羊汤开始。等待羊肉羊骨头慢熬出味儿的功夫，其他

0: 配料粉末登场。按理说，羊肉汤配羊肉丸子更顺味儿，但何芝却跨界选了猪肉丸子，两种肉味混搭，竟然毫不违和。留点肉馅儿，给它换个马甲，又多了一种口味。摊好的鸡蛋饼包馅儿炸出，敦煌人叫夹沙。将豆腐条、夹沙、猪肉丸子、粉条、木耳、切好的肉片依次装碗后尝，等待和羊汤的火热相见。此时店外早已排起了长龙。
1: 一大小同志，一大一小，两张饼，两个鸡蛋是吗？
2: 来，沙发，大小鸡蛋。
3: 好，让一下啊。然后粉汤，
4: 不客气，
3: 谢谢啊，不客气。
4: 九号桌加二两羊肉。
2: 九号，来。
0: 敦煌人的早餐首选就是羊肉和汁，如今也成为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早餐。本地人冲着老味道，外地人奔着去尝鲜。为了保证锅气和新鲜，每一碗和汁淋上桌前，才用滚烫的羊汤反复浇透，最后撒上葱花，盛装出场。和，多种食材的和合；汁，指羊肉汤，这就是散发着混血气息的敦煌羊肉和汁。
5: 敦煌羊肉和汁。好吃的带。

0: 直至夜半，汇聚各色美食的沙洲夜市才偃旗息鼓，四方游客的深夜食堂曲终人散。陀螺一样忙碌了一天的李建新终于能歇下来喘一口气了。
1: 来，咱们吃下虎咬猛饼，本地的虎咬猛饼。六个月的煎羊丸子，哎呀，浓得很。
0: 从宰羊烹制到上桌入口，前后不到两个小时。老薛的这盘虎羊焖饼，让西出阳关的告别仪式，充满了温情与暖意。

0: 前院宾客迎门，后院临时搭起帐篷，盘起炉灶，煎炒烹炸并坐，锅碗瓢盆交响。
1: 快过来，还不拿来！
0: 这是敦煌延续千年、至今不散的流水席。
2: 我拉你打那个就下去，行，这个炒这样可以，不中。
1: 后面
2: 走，
1: 后面没吃到。
0: 在敦煌婚礼宴席上，能上皇面，意味着宴席有档次；而能请到正宗皇面传人张征，更是给众亲朋撑足了面子。张征将一团黄面反复揉拽、折叠、抻拉，最后一个凌波快步，将一把细丝拉到四五米长的极限，顺势往大锅里一丢。所以敦煌人又把黄面叫丢面。把一根面拉这么长，不单纯是为了炫技，
3: 这么一点能拉多远？我觉得，
0: 而是为快速满足流水席数百人的食用量。
1: 黄面够了吗？热水上完了，上黄面。
0: 黄面不像牛肉面，一根面仅供一人，而是一根面同时供十人吃，堪称拉面中的战斗机。这就是黄面盛行于敦煌流水席的原因。沙漠深处的敦煌就像一个传奇，这里有太多的大美，无尽的诱惑，是很多人一生最想去的地方。每年数百万游客涌进这个仅有20万人口的小城，让每一个餐馆的生意都格外火爆。到敦煌不吃驴肉黄面，就好比到天津不吃狗不理包子，到兰州不吃牛肉面。敦煌大大小小近3000家餐饮店，有2000多家都在卖驴肉黄面。但顺章和达记这两家老店是当仁不让的黄面双雄。每到饭点，两家小店都要经历一场火力密集的激战。从中午到晚上的十几个小时里，上千盘手工黄面全靠拉面师傅的臂力和绝技。一根黄面的剂子差不多有1公斤重，常人难以驾驭。一个黄面师至少练3年才能出师。黄面华丽出场前，是一场虐练般的千锤百揉，无数次拳头摔倒，无数次折叠搓揉，左拧右甩，这样枯燥的动作往往要循环反复近1个小时。揉面是为了面筋的形成，最初和好的面没有延展性，需要反复用力揉搓，打破和重建面粉中麦胶蛋白的分子结构，形成富有弹性和可塑性的网状面筋。

揉匀的面团基本成型，但延展性还远远不够。黄面的独门秘籍要现身了。黄面，顾名思义就是黄颜色的面，是因为加了蓬灰水的缘故。

蓬灰，来自戈壁上的蓬蓬草烧制的灰，是人类早期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用碱的一种方式。在化学制碱尚未普及的年代，敦煌人都到荒漠边缘地带采集蓬蓬草，在顺风的地方挖坑烧制蓬灰。

香菇切丁，豆腐切丁，驴肉剁碎，放入锅中爆炒，再用土豆淀粉勾芡，将香菇、豆腐、肉末裹挟成浓浓的酱汁，浇在黄面上，最后再搭配一盘现切的酱驴肉，这是正宗驴肉黄面的标配。黄面爽滑筋道，驴肉鲜香入味，两种食材可谓郎才女貌，情投意合。这是敦煌人独创的一道名吃，全国独此一地。喜欢创新的厨师也曾尝试着给黄面重新找个伴侣，可无论是牛羊猪马还是鸡鸭鱼虾，都遭到食客们的无声抵抗。俗话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看来是草根的黄面执意高攀的是龙级的肉品，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拆散这对绝代双骄。

远在归义军时期，也就是公元994年的5月15日这一天，敦煌名门大族殷家的一场婚宴也在举行。这场婚宴的细节被记录在莫高窟藏经洞文书中。莫高窟壁画中至今保存着40多幅古代婚嫁图，当天前来殷家贺喜的600多客人也像壁画中这样分列石床两侧，古代叫列会坐石，搭起新郎新娘新婚之夜的青炉，围起宴请宾客的帐篷，客人们即兴歌舞欢宴，送彩礼拜天地入洞房，吃的也是流水席。1000多年过去了，敦煌的婚宴流水席依旧，改变的只是新人的面孔

0: 许多人认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运力是骆驼，但敦煌壁画和吐鲁番文书却显示，承担丝绸之路运输重任的恰恰是饱受嘲弄的毛驴。莫高窟第45窟胡商御道图中，被打劫的胡商身旁驮着重物的是驴而不是骆驼。专家统计了新疆吐鲁番出土的12份唐代文书，胡汉商队中可归入运输工具的有马21匹、牛7头、骡3头、驼5峰，而毛驴竟高达106头。原来毛驴才是丝绸之路上真正的无名英雄。新鲜驴肉用冰水浸泡7-8个小时里，换水3-4次，充分地去除血水，然后入锅煮沸，慢火熬制5-6个小时。驴肉好吃与否，核心秘密就在这个调料包里。
1: 害怕吞食货了吧？
0: 调料包里有30多种调料，味味互补，味味相抵，全在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在这一点上，张征有张征的秘方，达宁有自己的绝招，但配料环节从不示人。25年了，达宁一直在用这锅卤汤，无数次卤制留下的鱼香使得卤味越发浓厚，卤汁由表及里慢慢渗透，无数次翻滚，直到驴肉香烂酥嫩。多年来，达记酱驴肉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很多人宁可等上几个小时也要吃上一口达记酱驴肉。
1: 这个给谁了？嗯，你打小双子面上的吃的
2: 好，我没吃一点，
1: 没吃一点。
0: 辣椒原产墨西哥，16世纪末从海上丝绸之路最先抵达中国东南沿海，口味清淡的南方人起初只是用它装点江南园林。可它一到西南西北立即走红，在敦煌辣椒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佐料。老达给驴肉配的油泼辣子格外好吃，原来秘密在这儿。首先辣椒不能过辣，以香为主，而且必须是用石磨来碾，用最慢的转速激发出辣椒的香味儿。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辣椒面的粗细，老达对辣椒面的验收标准是碾完后要保证辣椒籽儿不破，辣椒皮粗大。
1: 这个还
3: 是皮，
1: 这个差不多。
0: 这样的辣椒面儿，热油呛时不易糊。尤其是用来蘸肉的时候，容易挂汁。油脂渗透的辣椒籽和碎辣皮和驴肉一起在口腔中慢慢咀嚼，就拉长了味蕾对辣的享受。

0: 敦煌人对动物头蹄下水的烹制充满智慧和想象力，对驴肉更是钟爱有加。一头驴从头到尾，从皮到内脏，来者不拒。炒、煎、蒸、煮、焖、卤、炖、烤等轮番上阵，各个脏器不但能单打独斗，还能组合成宴。驴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类，有补气养血、滋阴壮阳的作用。肉类鲜不鲜，主要看影响鲜味的氨基酸多少，而驴肉的氨基酸指数高于牛肉和猪肉，这是驴肉鲜香的原因。
1: 脑子有驴蹄了。好心当成驴肝肺。驴虫不对马嘴。
0: 全驴宴虽然菜名生猛，但色香味形俱佳。曾经生死相依的五脏六腑，在餐桌上再次重逢时，已然物是驴非。不过能独自成宴，也算是一种华丽告别。

世间万物的平衡永远在互补中演进。大漠深处的敦煌，由于往昔新鲜蔬菜的缺乏，面粉成了人们手中的大菜。或烹或炸或蒸或烙，可甜可咸，可麻可辣。至于造型更是花样百出，有的粗犷豪放，有的细腻婉约，有的亮妆出场，有的素面朝天。大漠苍茫，戈壁坚硬，面条以它的柔软轻盈抚慰着千年敦煌。

在艺术家和工匠两个称谓里，杜永卫更喜欢工匠。2017年，杜永卫把工作室搬到敦煌城外的莫高镇新敦村，建起一个雕塑园莫高里工匠村，自任村长。院子里种的茄子、辣子、西红柿随摘随炒，村长要用这最新鲜的菜来配他的最爱敦煌拉条子。村长戏言，没有工匠精神的雕塑家不是好厨子。这双刚刚还在捏

0: 泥巴的手，拉起面来，毫不违和。
1: 这个痕迹半米的，哎，你看这几肠子就好了，
2: 烦死了。
0: 敦煌拉条子关键环节有三步：一揉、二行、三拉。行，透了的面弹力十足，一拉成形，可以随意变换出不同的款型，宽细随意调整，薄厚全凭心情。如果说驴肉黄面是敦煌拉面的专业版，那拉条子就是家家户户擅长的家常版。三天不吃面条，敦煌人就像丢了魂儿。除了拉，敦煌面条的第二种打开方式就是擀。同样是盐水和面，擀面要比拉面硬。揉一阵，停一阵，接着再揉，反反复复。这样打理后的面，擀时才见功力。直径一米，弹力十足。折叠切条，每个面条都均匀弹滑。常永利的臊子面在敦煌远近闻名，除了功夫擀面，他烹制的臊子独有滋味。虽然配料也是肉丁、豆腐、萝卜、木耳、黄花之类，但美味的差异往往因煸炒的火候、调料的分寸、食材的优劣而大相径庭。最好的面，用力道和良心。

0: 东华臊子面好吃的。来来来来来来，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啊，来，你先吃点菜，对，朱老师。哦呦，哦呦，哦呦，我就给你端饭去。
1: 杜永卫的雕塑园里有来自天南地北的雕塑家和志愿者，他们无一例外都钟爱敦煌的拉条子。一路有美食相伴，是最好的诗与远方。
0: 敦煌拉条子好吃的嘞。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alrededor de los 2.000 coches vendidos.
1: 欧洲市场之外，中国品牌车辆在中东市场的份额增速也十分明显。从燃油车到混合动力、电动汽车，产品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25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中东最大的汽车进口来源国。从智能驾驶辅助到车载娱乐系统，再到换电和电池技术，中国品牌正在用新的产品。

0: auto driving is more easier than other cars。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报告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在海外市场的整体份额达到7.6%，较去年同期提升1.9个百分点。从区域分布来看，南半球市场份额约21%，欧洲达到12%，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约9%。新能源汽车成为自主品牌出海的重要增长动力。今年1到7月，自主新能源乘用车海外份额为24%，同比提升9个百分点。
2: 中国新能源车出海为什么能跑出加速度？
3: 在海外市场看来，这背后是技术迭代的硬实力，是供应链快速响应的稳底盘，是深入本土贴近用户的新生态三重加持。
1: 首先，产品革新，技术迭代快。日本是传统的汽车强国，如今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开始进入日本市场，也引发了越来越多关注。今年68岁的国泽光弘是一名资深日本车评人，深耕汽车测评领域几十年。一年前，他在日本国内购买了一辆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这辆车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4: すごく質感が高い。これ革の質感とかね、今乗ってる革の質感も高いし、オーディオもいいのがついてる、ディナウドのいい音いいのがついてるし、とってもね全般的によくできてます。
5: そんな夢、車に対する夢を感じますよね。
1: 国泽说，其实早在10多年前，他就参加过北京的国际车展，那时的中国电动汽车在众多豪门中并不起眼。然而10年多过去，中国电动车的发展速度让他惊叹不已。
5: 考えてなかったですね。一番最初に中国で今の得意バッテリーの得意分野になったリン酸鉄リチウム電池、LFP って言われてですね。で当時は日本の自動車メーカーもエンジニアもみんなこんなものはダメだと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たんですね。今になってみればやっぱりリン酸鉄リチウム電池が中国のすごい強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ますよね。そこは技術を中国が独自で磨いたことなので、これは素晴らしいと思いますね。
1: 与国泽有着相同感受的程种正史，是日本一家车载软件开发企业的代表董事。此前，他曾担任过一家调查公司的汽车产业研究员，并围绕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发表分析文章。10年间，他对中国新能源车技术的飞速迭代深有感触。
6: 電池というのはその航続距離もそうですし、寒冷地でも急速充電ができるっていう風な、あとはそのドリルで穴を開けようとしても耐えられるとかですね、こういったその電池の強さ、足回りの強さ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その車室内のデジタル化が進んでいる、これも EV だからこそっていう風なイメージを持って、世界をリードするような存在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風に捉えておりますし。
1: 如果说深耕研发、持续投入、让中国品牌车辆具备了核心竞争力、那么稳定的供应链则是中国品牌出海提速的有力保障。在阿联酋迪拜的一家大型汽车经销商的停车场里，一批刚刚运抵的中国品牌车辆整齐停放。销售经理彭纳达告诉记者，今年3月中东冲突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汽车运输一度陷入停滞。好在多家运营中国航线的船运企业较快调整线路，通过阿联酋东部港口以及阿曼等地建立替代运输路线。
7: We had2 months of dull time. Now the flow is back,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shipping line from China, we are able to catch up what we lost in the last 2 months.
1: 相比之下，一些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汽车运输恢复相对缓慢。彭纳达说，过去5个月，他经手的日本和韩国汽车相关销量一度下降近60%，而中国品牌的业务量则从冲突发生前的60%增长到现在的超过75%。更快的供货速度背后是中国汽车产业的生产和运输能力。彭纳达告诉记者，以某中国品牌为例，单月就能向他提供约4000辆汽车。从确认订单到首批大规模运抵迪拜，仅用2个月时间。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严重时，阿联酋整个汽车市场每3辆售出的新车中，大约就有1辆是中国品牌。
7: I think this war, which kind of stalled everybody, but I see very clearly China was very quick to react. So China actually gained momentum. What they would have achieved next year, or maybe in 2028, they were able to catch up now.
1: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车辆进入国际市场，通过自建经销网络或融入当地产业链，中国企业也在加快完善本地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
8: Durch Verbindlichkeit, durch Nahbarkeit.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使用约80项指标来评估近140个经济体的创新表现。根据今年的报告，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10，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10名。报告还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2025年，全球研发支出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超过 3.3%， 企业研发投入实际增长 5.8%， 达到1.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投资日益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2025年，该领域交易额占到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 53%， 2026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77%。
2: 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的成达万高铁迎来了关键节点，全线铺轨工程在四川南充北站正式启动。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在南充北站开启了成达万高铁的铺轨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里？在我们的身旁有一幅地图。这儿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把镜头拉开，您会发现南充北站呢，实际上是位于成达万高铁的中间点位上，从这儿向两端去进行同时铺轨，它的效率会更高。目前咱们中国的高铁的轨道是提前高标准焊接完成。

0: 之后500米的预制的无缝钢轨，它需要有既有的铁路线和现代化的场站去进行堆放和调运。其实我们的准备工作从昨天就已经全面展开，在昨天下午，在旁边的高铁轨道的堆放场，在巨大的平板车的带动之下，我们看到轨道缓缓地到达我们今天铺设的这个现场的起点位置。在我们现在的前方，一直往隧道口里面望去，大家可以看到，在正前方呢有一辆黄色的小车，它其实也是我们整个铺轨工作的牵引车，它带着一组轨道缓慢前行。而500米的超长的钢轨啊，实际上会有柔性，在它铺设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弧度，为了更好地保护它，我们甚至还会在过程当中垫上金属的小轮儿。而在这个轨道全部出完即将落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缓慢的动作，精调以后再缓缓放下，然后再把它和现在的双模块轨板上的卡扣牢牢地锁住，铺设工作就算结束了。而伴随着我们今天铺轨工作的全面展开，也就意味着成达万高铁四川段目前431座桥梁、124条隧道现在已经全部建成，路基工作基本完成。同时呢，重庆段的基础建设工作进展的也非常的顺利，预计成达万高铁将会在2027年通车。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今天0时起到10月7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2: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过2亿张。国庆假期首日，深圳水陆客运迎来了高峰，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的铁路客流量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今天早上从北京西站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北京西站的候车大厅，那现在是早上7点，这里已经是人潮涌动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大家可以顺着我身后看，整个大厅到处都是出行的旅客，不少人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还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赶着开启国庆旅程。那刚刚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北京西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是23.97万人次，同比增幅呢是1.6%，增开了67列列车，主要是郑州、西安、太原、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方向。那我也注意到，为了应对激增的客流，车站在中央通廊是设置了隔离栏杆，对过往的旅客进行分流引导，避免人员扎堆拥堵。同时呢，为了减少大家的排队等候时间，提升检票的上车速度，车站针对部分高铁列车实施对向候车室双向放行的检票模式。那多个检票口同时放行，提升验票进站的效率，让旅客上车更快捷、更省时。
5: 为了应对大客流情况呢，我们专门开足了验票闸机和安检通道数量，在南北进站口设置了即刻通道，而且专门组建了应急小分队，在18米通廊、站台、12306服务台等关键岗位，加强工作人员的力量，全力保障铁路运输秩序的平稳有序，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深港。

0: 间跨境通行火热，在深圳湾口岸今早开关之后，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深圳湾口岸，今天上午这里迎来了国庆假期的出入境客流高峰，其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他们趁着假期北上探亲消费。我们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是带着孩子推着行李箱的这种家庭旅客，而他们也是今天上午入境方向的主力。在出境方面，我们看到大批旅客正在出境大厅的自助查验通道前有序地排队候检。在小车查验通道上，入境车辆一辆接一辆地驶入。据预计，今天深圳湾口岸的出入境客流量将达到21万人次，其中入境高峰就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2点。
2: 就去富田区，然后去吃东西看电影。
3: 我们今天就是从香港过来深圳这边，就跟小朋友过来练平衡车，就大概会在深圳南山区这边去玩一下。
4: 去香港就是带孩子去铜锣湾转转逛街，然后吃点好吃的。
5: 今年国庆的话，我跟我老公然后还有闺蜜两口子，我们一起从香港出发，然后去澳大利亚，然后玩全程大概10天，然后自由行。
1: 站在深圳湾口岸，往西是深中通道，往北是广深沿江高速，这里也成为广深之间旅客出行的热门选择之一。深圳边检总站预计，国庆假期深圳湾口岸客流量将超过14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在今天上午的入境高峰过后，今天晚上的6点到8点将出现出境高峰。
6: 预计整个十一期间，我们口岸的出境客流高峰将集中在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之间，下午的6点到晚上8、9点钟的样子。我们全程盯着客流动态，提前做好客流预判，一到高峰节点，提前加开除查验通道，确保旅客通关顺畅。
0: 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入境游预计将会持续升温。记者在浙江湖州西塞山旅游度假区发现，入境的游客不再只是看风景，他们坐下来学泡茶、尝糕点、聊文化，一杯茶成为他们打开中国的新入口。来看记者探访。
7: 安娜和娜塔莉亚两家人来自俄罗斯叶卡捷琳堡，这个国庆假期他们把目的地选在了浙江湖州西塞山。吸引他们的不只是长颈鹿庄园的亲子体验，还有一项特别安排，学泡中国茶。
8: 这是 green tea， 这个是 black tea。
7: 茶艺师借助手机翻译讲解茶的泡制与品尝方式，并手把手教他们泡茶。在进行茶文化体验后，娜塔莉亚向记者说起此行的缘起。我们在网上看到了非常漂亮的视频和照片，我们很喜欢，印象很深，所以决定来了解你们的文化、你们的公园和你们的自然。一旁的安娜也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每座城市都像换一种打开方式。在西塞山，中式糕点、山林空气、人和动物的距离都让她觉得不虚此行。这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触摸到了你们的文化，对我们很有价值。茶叶我们很喜欢，我个人更喜欢绿茶。我第一次尝试，它们都有不同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欢。它们不甜，里面有香料、水果，这一切很精致，让我惊呆了。按照行程，两个家庭结束湖州之旅后，还将前往上海游玩。据了解，今年从年初开始，景区的外国游客逐渐增多。
9: 有一个俄罗斯客人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博主，他在中国旅游到了我们这边，然后呢在自己的这个平台上面出了一个推文，然后被他的很多俄罗斯其他的一些客人刷到了，然后就慕名而来。国外客人的话占我们总比的25%-26%吧。
7: 目前景区正逐步完善针对外国游客的设施设备，增加多语种提示语、指示牌和节目单。而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长颈鹿庄园。今年以来，湖州从引流、消费、服务三端同步发力，推出国际学生品读诗画沉浸式体验，发放外籍及港澳台游客专属消费券，推进省级入境游试点。更关键的是，把住宿登记、行李托运、外币支付、离境退税这些境外游客最容易卡住的环节一项一项打通。今年1至8月，全市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0.62万人次，同比增长34.74%。
10: 正在进行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横跨整个国庆假期。本届光影节以“光晕上海，影动世界”为主题，全程推出

0: 100多场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老建筑化身天然光影幕布，传统空间与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夜间艺术。
1: 莲叶树稍悬，雨细莲叶间。这里是上海市黄浦区的岩中绿地，抬头看啊，成片的锦鲤花灯相映成趣，穿行在光影间呢，还可以打打地鼠，和大猩猩来一场拔河，通过 AI 动作识别让自己变身光影魔法师。各具特色的互动体验也让这里的城市公共绿地变成了一座可触摸可游玩的艺术展厅。
2: 尖端的这个投影科技现在这个放在这个夜间的这个外立面上面，然后进行游戏，感觉很新颖的啊。
3: 今年黄浦的那个互动感感觉比之前更强一点，
4: 玩得开心的，很热闹，各色各样的场景我都记录下来了。
5: 在黄浦区岩中绿地，历史建筑外墙摇身变为3000平方米的巨幕游戏屏幕。在徐汇区，光影节推出城市打卡解谜游戏，打破以往灯光秀只能看不能玩的模式，市民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的体验者。
6: 然后我们也设计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互动的，还有一些普通的展出的，包括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表情包，比较新兴的梗，所以说能够希望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体验。
7: 通过年轻人喜欢的城市定向解谜形式，把城市的公共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游戏场景，让市民在故事中感受夜间的活力。
5: 除了活化存量历史空间，本届光影节也探索新建建筑与光影艺术一体化融合的路径。在长宁分会场，光影效果是建筑规划阶段就纳入考量的重要一环，建筑的立体空间成为光影表达的重要载体。
8: 我们设计的时候也特别的就是有一个云上花园，然后还有很多3个下沉的广场，这些丰富的就立体的建筑空间呢，为我们这个就是展现这个光影节的内容还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9: 这个项目在设计前端就把一个室外总体的绿化，还有我室外的光影，以及我们特色的这空中连廊的一个光圈结合在了一起。这个连廊的话，我们是用了2400多个不同形状的一个异形构件密拼的，通过一些数字模拟技术实现一个最终的效果。
10: 当璀璨光影点亮城市夜晚，文化体验和消费市场双向打通，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不止于一场视觉文化盛宴，更以光影作为流量入口，通过打卡集章、消费券发放、市集商圈联动等多重举措，把观展的客流有效转化为实际消费动能。
5: 除了可观可玩的光影艺术，本届光影节还创新设置碰一下打卡玩法，打通观展体验与现实消费，市民游走于各个光影点位，在欣赏艺术装置的同时，就能参与互动集对活动，实现从观赏体验到消费福利的无缝衔接。
11: 光影节期间呢，会有28个打卡点位，打开手机，然后我们去碰一下，然后去领取那个我们在光影节期间的那个发放的星光以及那个星章，通过那个星光星章呢，来去兑换黄埔政府发放的那个政府消费券，覆盖衣食住行，还有那个吃喝玩乐各个那个场景。
12: 很赞的，特别是我们刚刚入口的时候，那个就是很多小精灵在草地上跳的那个，我特别喜欢。然后刚刚我们还碰一下，碰了2次，然后是4颗星，还有一个什么章。
5: 线下市集是光影带动消费的重要载体，光影节打卡点周边各大商圈同步配套推出促消费举措，特色夜间市集，把观赏人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客流。
13: 近几年就感觉好像越来越盛大了，然后包括一些灯光秀也越来越好看了。我们这几天销量的话也还是挺不错的，挺可观的。
14: 随着我们这个岩中绿地周边游客量的不断增加，实际上是也为我们周边的商圈来进行了一个引流。比方说我们香港广场，这两天的这个游客量平均上升了12%。
5: 不止黄埔主会场，本届光影节实现16个区分会场全域铺开，各区立足自身城区特质，打造差异化的光影内容。静安、徐汇、长宁等区域各展所长，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精彩夜游体验，也将消费带动效应辐射至全城多个片区。
15: 那今年我们徐汇分会场相较于往年最具特色就是我们环屋的光球之舞，形成一种非常震撼的赛博和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6: 本期光影节集合消费福利、限定周边、打卡游戏、现场表演等活动，丰富消费者的体验， 探索光影节加夜间竞技和

0: 会员运营的文商联动新模式。
1: 今年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通航后第一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各地游客。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的探访。
2: 我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那国庆假期来临的这里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就通过平陆运河的文旅小程序，或者是通过旅行社提前预订了船票来到这里进行游览观光。那么我们现在在水上服务区里面看到，里面的已经是装饰一新了，现场展示售卖有各种的文创产品，包括有像钦州的泥心陶茶具，以及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等。游客在候船等待登船的时候呀，可以随手的翻看购买。那么现在在现场呢，游客正是在有序的排队，正在准备的通过安检，准备有序的登船。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前来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准备登船的游客主要是以家庭结伴为主，主要是以中老年的游客居多。同时呢，年轻人带着孩子、老人一起上游船，准备进行游览观光。我们再来看看线路。这个国庆假期呢，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是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那么往返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会发6个班次的游船往返于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之间。那么我们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的钦州水上服务区，这里可以停泊23艘5000吨级的船舶以及7艘的工作船。除了运河文旅的游船以外呢，货船也可以在此歇歇脚。我们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也了解到呢，预计这个国庆假期呢，这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会接待游客7800人次左右，预计会发游船52个班次。
3: 在浙江宁波余姚市士林村，片片士林已经点缀上了金黄的果实，宣告着丰收的到来。村民们把柿子、玉米、辣椒等作物挂上屋墙，晾在房顶，用独特的晒秋迎丰收、庆国庆。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余姚市的士林村。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士林村的村口。在我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村中树龄最久的一棵柿子树。我们抬头向上看，可以看到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20米左右，树龄超过了600年，大大小小的柿子已经挂满了枝头。进入秋天之后啊，柿子已经完全转黄，并且部分的柿子已经开始透露出淡淡的橙红色，这就宣告着丰收的到来。那这个村子之所以取名叫做士林村，是因为在这里种植的柿子树的种类和数量啊，远不止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这一棵。在士林村，士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0多亩，年产量呢可以达到将近30万斤，所以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路进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感受到处都是柿子的踪迹。眼下柿子已经开始微微的变红了，这就到了晒秋的好时候了。晒秋该怎么晒？都晒些什么呢？村民告诉我，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呀，他们要把已经变黄的脆柿子削皮洗净，晒成柿饼。除此之外，还要把今年收获下来的辣椒、大豆、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和粗粮呢，挂在墙头，晒在屋顶，晾在路边，以便冬藏。那在我身旁的这个装置呢，就是当地的村民就地取材，巧手造景，用绿豆和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啊，是打造出了一幅丹山赤水的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在上面拍照打卡。那每到秋天，士林村都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欣赏美景，打卡秋色。今年十一假期，这里预计将吸引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那当地也是推出了各类特色活动，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市集上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鲜甜的鲜柿子，除此之外还有创意的柿子咖啡、柿子气泡水，当然您也可以来到现场亲手体验一下柿子糕还有柿子香囊的制作。那么我们也从宁波市文旅部门了解到啊，当地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优惠政策，为您的出行呢提供更加多元、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性价比的出行新选择。
1: 来关注

0: 菜篮的产品价格。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菜篮的指数为117.18，环比上涨1.94个点，同比下降3.81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但整体处于近三年同期较低水平。
1: 九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6元，环比上涨1.1%，同比下降8.5%，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7.7%。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其中，莴笋、青椒价格涨幅超过10%，莲藕、油菜价格降幅超过10%。
2: 九月份，全国蔬菜价格呈现先涨后降、低位运行的走势。中旬以后，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冷凉地区夏季蔬菜充足，销售加速。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秋季蔬菜涨势良好。气温下降以后，蔬菜的耐储性增强，损耗明显下降。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为1.08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后期蔬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
2: 预计后期的蔬菜整体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需重点关注北方的早霜、连阴雨等天气对秋季蔬菜的生产、采收和流通造成影响。
3: 入秋之后，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动物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都出现了明显变化，大熊猫的活跃度也明显上升。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到陕西去看看那里的大熊猫状态如何。
4: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上午10点多，大熊猫七仔在悠闲散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秋季之后昼夜温差变大，大熊猫的活跃度显著提升，白天活动时间明显增加，不再局限于清晨和傍晚时段。
5: 大熊猫属于细冷怕热的动物，它们在秋冬季节的活动量相比我们在夏天的话，它大概会提升到30%到50%的时间。
4: 根据野生大熊猫的习性，保育员也会随季节调整圈养大熊猫的食谱。春夏时节，大熊猫偏爱鲜嫩多汁、易消化的竹笋。进入秋季，为了应对低温，大熊猫对竹叶的采食量增大，竹子成为它们的主食。而且，大熊猫还会根据季节交替进行换毛。
5: 大熊猫它是每年大概就换毛2次。秋冬季节它会这个相对它这个绒毛会更多一点，浓密一些。我们看着它好像这个熊猫圆嘟嘟的、肥嘟嘟的，实际上是它这个整个毛发相对更浓密。
6: 它的食量会因为吃竹子而增加吗？
5: 它这个体重会因为我们这个越冷的时候，它这个食量是越来越大，然后它这个体重会逐渐上升。
4: 此外，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胡萝卜、南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保证大熊猫的健康成长。

0: 来看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

0: 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1: 当地时间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紧急降落事件发生之后，在与有关当局的协调之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相关调查仍然在继续进行。迪拜航空表示，这一暂停将让有关当局能够继续开展工作并查明事实，迪拜航空也将会全力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
2: 欧盟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海上能源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频率及范围。因靠近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空域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欧盟航空安全局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1: 根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0号，越南胡志明市遭遇了强降雨并引发内涝，多条道路积水严重，市民出行受阻。
3: 9月30号当天，胡志明市多条道路积水严重，不少人只能推着自行车、摩托车涉水通行，部分路段的水面上还漂浮着垃圾，城市内涝也影响了沿街摆摊商贩的生意。据悉，胡志明市约有1400万人口，该市地势低洼，是全球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城市之一。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给胡志明市带来了更多强降雨，当地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同时过度抽取地下水还引发地面下沉，当地洪涝灾害频发。
2: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7天平均运量达到每日1350万桶，与冲突前基准水平大致相当。这一利好能否进一步传导至油价和下游企业？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4: 中东原油出口量回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供应的担忧，但是这并没有充分反映在油价上。从数据来看，作为国际油价重要基准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目前仍徘徊在每桶100美元左右，虽然较美伊冲突期间的高点有所回落，但仍明显高于今年夏季的平均水平。行业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的恢复主要依靠美国海军护航、非海峡港口外运以及小型油轮接力等替代方式实现，供应链依然脆弱。与此同时，海峡安全状况远未恢复正常，地缘风险溢价仍是支撑油价高位运行的重要因素。更关键的是，原油供应的回升并没有等比体现在成品油的供应上。摩根大通最新数据显示，中东地区成品油出口量目前仅为每日约300万桶，约为美伊冲突前水平的58%。再加上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俄乌冲突受到破坏，全球航空燃油、柴油等成品油的供应缺口依然存在。成品油供应偏紧，价格上升自然也就推高了航空业的运营成本。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燃油价格监测数据，截至9月25日当周，航空燃油平均价格约为每桶185美元，较6月底的120美元上涨约54%。国际航协此前预计，今年燃油成本将占航空公司运营支出的近1/3，高于去年的约1/4。那么航空公司的成本压力也自然反映在了机票价格上。在线旅游预订平台 Hopper 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年底假日季的机票价格已升至10年来的最高水平。有分析指出，航空公司通常会在燃油涨价前就售出部分机票。以美联航为例，今年最后3个月的航班中，约有35%的机票已经提前售出。航空公司无法对这些订单进行追溯性涨价，只能通过后续航班提价、附加服务等方式逐步消化成本。因此，即使未来航油价格回落，旅客也可能要继续为此前积累的燃油成本支付更高票价。
2: 据英国金融时报

0: 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报道称，美国政府官员已向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盟友通报了有关其燃料供应可能受到干扰的情况。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在评估能够降低国内燃料价格的所有可行选项。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尚未就是否暂停出口做出决定。
1: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经济体的通胀都出现了明显上涨，能源价格高企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
2: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明显高于8月的2.4%。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说，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同一天，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市场预期的3.2%，也高于8月的2.9%，创近3年来新高。能源价格同样是主要推手。此外，意大利通胀率由8月的3.2%升至9月的4.1%，西班牙通胀率则由8月的4.6%升至9月的5%。这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明显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欧元区九月通胀数据将于10月2号公布。路透社此前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计通胀率将升至3.6%。分析指出，今年以来，欧洲央行已2度加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央行会在10月底再次加息，还是等到12月最新经济预测出炉后再做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9月28号曾表示，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合适的选择。
1: 美国商务部9月30号公布的最终修订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2.2%，低于一季度的2.5%。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按贡献度计算，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则对经济形成拖累。9月30号，美国经济分析局还公布了8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数据显示，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8月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低于市场预期。核心 PCE 同比上涨3%，同样低于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10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38.2%，较之前明显回落。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
4: 调查结果显示，10月涨价的食品饮料预计将达3153种，其中包括酒类与饮料、调味品、加工食品等。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此外，日本电费、燃气费也将上调。日本十大电力公司9月29号宣布，10月将全面上调面向普通家庭的标准电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自10月起，日本部分餐饮及服务价格也将上调。
1: 根据美联社日前报道，随着澳大利亚通胀持续攀升，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扬，不少人只能调整消费习惯，缩减日常开支，比如寻找更加实惠的场所进行理发。
3: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一家热闹的店里，年轻的理发师们正为顾客提供服务。 这里其实是昆士兰州技术和继续教育机构设在黄。

0: 京海岸的一处理发培训中心，既可让学员快速上手实践，也可方便顾客以较低的价格理发。在这家店里，折合人民币约几十元的十澳元快剪服务越来越受当地人的青睐。相比于其他连锁理发店高昂的费用，店里其他美发项目也价格实惠，来这里还可避免被花哨推销困扰。这家机构表示，在过去的一个财年里，旗下理发培训中心新客预约量大增，部分地区增幅达到70%以上。
1: I thought, oh, what they do, you know, but they ever process my hair, even just blow drying it incorrectly, that was so good. Yeah, so I thought, yeah, why not? The husband liked it, so what's even better? We can travel a little bit more, not spending so much going to the hairdressers.
0: 澳大利亚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从前一个月的3.5%升至4%。其中，娱乐和文化类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9%，显示出服务行业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2: 当地时间9月30号，全球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布了2026财年最新业绩报告，其中第四季度公司营收高于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美光科技盘后股价小幅震荡。
0: 最新财报显示，2026财年第四季度，美光科技营收达到542.3亿美元，同比增长379%，好于市场预期。公司2026财年第四季度高带宽内存业务营收增速超过整体营收增速，并且已经完成明年大部分高带宽内存的供货协议，且产品签约价格较今年出现明显上调。从全年业绩来看，美光科技2026财年营收达到1331.9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373.8亿美元。公司管理层表示，2026财年取得创纪录的业绩，预计2027财年整体经营表现将持续向好。目前，美光正持续加码技术研发、产品迭代与产能扩张，以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受存储芯片供应紧张等因素影响，美光科技股价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270%，过去12个月累计涨幅超500%，成为 AI 基础设施热潮中表现较为突出的股票之一。
3: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当地时间9月30号，受地中海强风暴影响，强降雨席卷法国南部，蒙彼利埃附近的莱兹河发生漫堤，引发洪水。法国南部的埃罗省和加尔省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暴雨洪水预警，部分地区短短数小时内的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受险情影响，埃罗省学校停课，公共交通停运，政府部门呼吁居民尽量不要出门，远离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9号，英超联赛公布了独立委员会针对曼城俱乐部财务违规案的裁决。委员会认定，从2009-2010赛季到2017-2018赛季期间，曼城违反英超相关财务规定，并认定俱乐部在英超调查过程中未充分履行合作义务。曼城方面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和意外，称将提出上诉。英超方面尚未公布具体处罚措施。英国埃克塞特大学9月30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能帮助它们迷惑捕食者，躲避追捕。这项研究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英国自然》杂志上，原理就是条纹图案特别擅长干扰运动检测神经回路，产生类似理发店旋转灯柱错觉。比如蝴蝶实际在向上飞，但鸟类眼中向下运动的信号更强，这种错觉可能在鸟类发起攻击的几十毫秒内发挥作用，足以让蝴蝶逃脱。
3: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正式开赛，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本届赛事汇集了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中国选手郑钦文主场出战，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
0: 昨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首轮争夺，钻石球场夜场第一场，德约科维奇亮相，以2-0的比分战胜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成功晋级下一轮。这是他自2015年中网夺冠后，时隔11年再次在中网出战。
4: 德约科维奇能够时隔11年重新返回中网，还希望他能打出他最好的水平。
0: 夜幕降临，中网开幕式在钻石球场举行。绚烂光影下，网球赛场化为大屏幕。开幕式最后，法网和美网大满贯选手兹维列夫和奥运冠军

0: 云郑钦文惊喜现身，并为球迷送上签名网球，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赛场之外同样精彩，各类文创市集、特色美食，还有趣味运动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网球爱好者驻足体验。据了解，2026年中网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赛期横跨中秋与国庆假期，为网球爱好者们带来一场贯穿金秋的网球嘉年华。
1: 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年的这个周边的配套做得非常的齐全，然后从这个饮食到这个文创周边的东西，然后做得也都是非常的有趣。
2: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5: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4: 再会。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青砖铺就大国企业，千秋热血染成中华底色，长城上的国旗下的新生，汇成献给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礼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敬请期待。
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火箭总装基地
4: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5: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6: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秋汛到来，海鲜正肥，一顿海鲜大餐，你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还是风险？
2: 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
1: 鱼、虾、蟹、贝各怀绝技，
2: 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儿，叫高、全、优、低。
1: 海鲜怎么吃才鲜，怎么烹才营养？秋汛至，海鲜肥职场健康课带您解锁海鲜的营养密码。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君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全用启达利君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俗话说哈，秋风起，蟹脚痒，秋汛至，海鲜肥。那每年九月呢，都会开海，再加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双节来临，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呢，都少不了几道鲜美的海鲜。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把大家常吃的海鲜呢，按照它的营养功效分成了四大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的、养血的、提免疫的，还有减脂的。同时呢，我们也请到。

0: 了几位专家会带大家呢一一的去解锁这四大王牌海鲜，让我们一起啊把这开海的第一口鲜美呢真正的吃出健康来。好的，那我们就掌声请上各位专家，欢迎。你好，你好医生。你好李医生。
1: 冯丽，山东省立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倩，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三位。我们今天就把秋季最应该吃的海鲜呢给它分成了这四类王牌。我们几位专家呢也会现场教大家呀怎么去精准的去食疗。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大类海鲜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护脑王牌。来，我们请冯医生给出正确答案。
2: 好，护脑王牌必须是鱼。
0: 哎呀，说起这个鱼啊，大家都常吃，但是真的是吃不明白它里面到底有什么营养。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补脑的王牌？它这个里面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2: 核心秘密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然后是两种我们人体必须，但是又自己造不出来，又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主要就是 DHA 和 EPA。
0: 那这两样物质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2: DHA 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脑黄金。它主要是参与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些发育呀、修复呀，以及神经传导，所以呢它是可以这个起到一个护脑的作用的。EPA 呢，它我们又俗称它叫做血管的清道夫，它是可以清理血管当中的一些油脂，尤其是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等等。所以呢这两种物质如果同时用的话呢，既可以护脑又可以保护血管，就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0: 哎呦，真好。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鱼是怎么来给咱们护脑的？
3: 在我们中医的观念中呢，我们这个脑呢是由肾来所主的。那鱼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性味比较甘平，它入肝肾经，所以呢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是可以能够补益脑髓，补肾填精。
0: 无论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鱼含有 DHA EPA， 还是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它能够补精填髓，总之这个从护脑的角度来说呢，这个鱼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这个鱼看来是必须得吃了，那具体的应该吃什么鱼呢？我们还是请冯医生给揭晓答案。好吧，
2: 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三种非常家常的性价比高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
0: 哦，三种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2: 首先第一种呢，我们叫做青花鱼。青花鱼呢，它每百克当中含有2299毫克的 DHA 和 EPA。
0: 哎呦，好高啊这个。
2: 对，而且青花鱼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0: 真的太全面了，营养太丰富了。
2: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带鱼，那么它的可食部分当中呢，每百克含有1100毫克的 DHA 和 EPA， 也非常高。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小黄鱼，每百克当中含有890毫克的 DHA 和 EPA， 而且小黄鱼呢肉质非常的嫩，非常的鲜美，所以呢都适合大家去选用。
0: 我们要补多少才能够达到这个补脑的目的？
2: 首先呢，我们每天需要摄入的这个 DHA 和 EPA 的量呢，推荐是250到500毫克。换算成青花鱼呢，大概每天也就是20到30克左右就够了。
0: 20到30克，吃一小块就差不多了。今天呢，我们魏医生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他的独特的做法，他要给咱们的国庆餐桌呢，增加一道王牌护脑菜。来，我们到那边看一下都用了什么食材。来，魏医生您请。哎呀，我看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 DHA 和 EPA 特别高的青花鱼。
3: 确实，我推荐的这一道菜的名字呢就叫生撅青花鱼。在普通话里它读褶，但是在我们广东话里呢它是读撅。就是它在煮的时候用这种砂锅煮出来的那个热气顶着那个锅盖，就啾啾啾啾撞击的声音。对对，
0: 哦，很形象啊，
3: 是的，
0: 很有画面感。
3: 那这个菜里面它还有很重要的这些配料，比如说姜啊蒜呐，这些在我们中医中间它是都是有一定的温阳暖脾胃去瘀腥的作用，所以对一些老年人呐，脾胃不特别好的人，其实这道菜是非常友好的。
0: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学一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4: 今天来做这个。

0: 生绝青花鱼，咱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看这个鱼的眼睛比较透亮啊，然后呢看这个鱼肉一马上就有回弹，哎，而且呢我们来闻这个鱼呢也没有什么异味，新鲜度也足够。我们先把这个鱼呢去头，之后呢我们起鱼肉，之后我们把这个鱼的大骨呢给它稍微去一下，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呀，不容易被卡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鱼呢改成大块，下一步呢我们来腌制一下这个青花鱼，我们来上5克的盐，来一点鸡粉给它提一点鲜，胡椒粉去腥。这个鱼肉啊特别容易散，我们在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底向上这么抄拌，不要去抓，抄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蛋清，焗这个鱼的时候能让这个鱼肉表面呢迅速的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防止它水分的流失，之后呢再加一点生粉。好，咱们这个鱼肉呢处理完了，咱们下面呢准备点小料，咱们切点这个葱段、姜粒、干葱粒和蒜粒。好，咱们砂锅上火，哎，把砂锅呢一定要烧热，如果要不热的话，这个葱姜啊什么下去的这香味呢一下激发不出来。好，我们砂锅的温度差不多了，加上底油，下姜，然后呢下蒜、葱、干葱和大葱，慢慢的去炒，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这个蒜啊和这个葱上面都有这种焦糊的样子了就行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鱼肉呢给它码在这个锅里，鱼皮朝下，鱼肉朝上，这样呢不容易碎。码好以后呢我们盖盖，盖小火焗6分钟。好，咱们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呢撒上葱花、红椒点缀一下，再来一点香菜，给它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在这肉上面，盖盖，开大火，最后我们浇酒，待到这个酒呢稍挥发之后，这道生绝青花鱼就完成了。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养血王牌。哎呀，一到这个秋天，天一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啊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冰凉。其实啊这个秋季的养血好物呢就藏在海鲜里呢。
2: 我们推荐的补血王牌应该还是贝类。
1: 贝类，为什么会把贝类作为养血的王牌呢？它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2: 我们之所以说贝类是养血的王牌，它的核心秘密实际上就是贝类当中含有的丰富的血红素铁。这个我们知道铁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而血红蛋白呢又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氧气运送到各个细胞当中去。那么贝类当中含有的这个丰富的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非常高，可以达到15%到35%。
1: 明白了，怪不得它能补血。那从中医的角度呢，贝类是怎么来补血的？
3: 那在我们中医呢，它就是滋阴润燥养血非常重要的功效。秋天我们身体是容易燥的，阴血不足的，津液匮乏。那这个贝类的食物呢，你从它的形态上就看到它水水的、润润的啊，粉粉白白的，所以它里面的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可以直接入我们血，补精血，对这个养血确实是一个王牌。
1: 贝壳种类也挺多的，那你们能猜到哪种贝壳是在补血方面的高手吗？谁能猜到？子睿。
4: 我只是小时候总是大人说补铁要吃猪肝，但是说到海里的我还真是不太知道。
2: 哦，确实我们平常补铁的时候呢，大家首先能想到猪肝和红肉。
1: 对
2: 啊，猪肝的其实猪肝每百克里边含铁量只有22毫克。但是呢蛏子呢它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量，这个铁的含量能达到33毫克，被称为铁之王。
1: 那真是铁王了。
2: 对，铁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蛤蜊，我们山东话叫嘎啦
1: 嘎啦，
2: 对，叫蛤蜊。那么它这个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铁量呢是10毫克，也比较高，
1: 也算很高了。
2: 对，
1: 那每天我们要吃多少呢？
2: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推荐男性每天铁的摄入量是在12毫克，女性呢在20毫克。我们把它换算成蛏子呢，大约每天也就100克左右的蛏子就能够满足我们每日铁的推荐量了。
1: 有几个贝壳就够了。
2: 对，是的。
1: 现在材料知道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做了。那结合秋季润燥养血的需求啊，今天冯医生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道气血双补的养生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

0: 我们用到了刚才说的铁王蛏子。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叫做韭菜蛏子捞饭。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搭配这道菜呢？主要是蛏子我们刚才讲了它是铁王。嗯，然后铁的吸收呢是需要维生维 C。嗯，像韭菜里边呢它就富含维 C， 这样这两个菜一搭配呢它就有助于铁的吸收，所以这个搭配呢就非常的完美。
0: 嗯，好，大厨给大家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啊，就在您面前来尝一下什么味道，好吧？
2: 确实这一道菜呢，嗯，它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它是寒和温搭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蛏子呢它是在水里长的东西，所以在我们中医中它本身的性质呢会稍微偏寒一点点，而且有点湿气。那因此呢跟韭菜再搭配呢，韭菜的特点它是温的，那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就会补的时候它很滋润，但是又不会太腻脾胃，不会伤着脾胃。
0: 这道韭菜蛏子捞饭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3: 下面呢我们呢要焯一下这个蛏子。焯这个蛏子呢我们不用加大量的水，只要加一点点水就可以。我们就把蛏子放在里面，找一个盖子给它盖上，随着升温蛏子自身含的水分会吸出来。趁着煮蛏子的时间我们切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呢有韭菜和五花肉粒，然后我们再切点姜末。好，咱们蛏子已经开锅了，都已经开口了。好，我们把蛏子捞出来，这个汤呢我们要留着。好，下一步我们包蛏肉。包这蛏肉的时候一定要把蛏子上面这层黑膜给它撕掉，这层黑膜特别腥，而且呢影响口感。咱们下一步呢就开始制作。炒锅上火，把锅呢烧热，放上底油。我们呢先煸一下这个五花肉，这个肉丁哎，煸到这个程度就行了，有一点点的起胶。然后呢我们加上一点姜末，之后呢我们下蛏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上点酱油，等它出了酱油的香味之后呢，我们呢把刚才焯蛏子剩的这个汤倒在里面，之后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调味，三克的盐、胡椒粉、鸡粉，来一点点糖提提鲜，然后呢我们再加入一点老抽稍微的烧一下，最后呢下一点蚝油。蚝油呢，因为咱们为什么最后下呢？因为蚝油是不能够长时间加热的，如果长时间加热，蚝油的鲜味就没有了。之后呢，我们用水淀粉呢给它稍微的勾一点芡，这个芡呢不要勾太稠，因为待会儿咱们要盖饭。好，最后我们把韭菜加在里面，等到这个韭菜断生以后，我们淋香油，这样香喷喷的蛏子捞饭我们就做成了。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三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看是什么。免疫王牌，这四位朋友又来了，大家觉得哪一类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爱辉，
4: 我觉得是虾，因为轮也该轮到他了。
0: 思睿，
5: 我觉得其实是蟹，因为咱们唯独没有说过蟹。
0: 他们俩非常自信，都觉得这个虾和蟹该轮到了。嗯，所以是吗？
1: 你看他俩用排除法，其实这个也不对。
0: 还是不对。是吗？
1: 对，其实这俩都不是。那么还是贝类。
0: 哦，还是贝类。为什么会是它？
1: 因为主要核心的营养素就是锌。
0: 哦，锌。
1: 对，因为贝类当中也是富含锌的。锌是很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发育和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微量元素。如果说缺锌的时候，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病毒一来呢就容易中招。
0: 哎呦，真的是我们要重新的去认识一下这种贝类的食物了，原来真没觉得它是这么全面的啊。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待？
2: 我们中医说这个免疫力呢，其实我们这个用的是叫胃气，就是保护身体的那个功能，那个能量。那这个胃气呢，其实它会跟我们先天的这个肾气是密切相关的。所有的贝类都是具有这样的滋阴补肾的功效，入肝肾经，它本身也会给我们这样一个胃气提供能量的滋养。
0: 就是说有胃气保护着我们，我们的身体才不容易生病，对吧？那在所有的贝类产品里面，大家觉得哪一类的贝壳

0: 他补心的能力会比较强。补心王是谁？请冯医生给揭晓正确答案。
1: 那么这个生蚝呢，它锌的含量每百克可食用部分能达到71毫克，所以是稳稳的锌之王。是一个碾压式的存在。
0: 对呀。
1: 其次呢，像扇贝也不错，表现也不错，每百克呢能含11毫克的锌。
0: 那从这个补锌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我们一般每天需要补多少的锌？
1: 锌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呢，男性是12.5毫克，女性是7.5毫克。如果说我们来吃生蚝呢，基本上每天吃2-3个就够了，也不要太多，也不要顿顿吃。锌其实越太多，摄入太多的话也会有坏处的，因为它会影响铜的吸收。还会造成一些像恶心呕吐啊，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呢适量最好。
0: 也不要吃的太多。那接下来该说做法了。
1: 首先是蒸最好，然后其次呢可能是煮啊。因为蒸呢它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完全的这种营养素，煮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营养会流失到这个汤汁里边去。
0: 那赵大厨有什么方法？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
2: 这个首先咱们还是推荐这个蒜蓉粉丝蒸的这种
0: 比较常见的方法。
2: 比较常见。
3: 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鲜嫩又滋补，新鲜生蚝搭配粉丝，好吃还能补锌提免疫。重点来了，生蚝壳一定去除，只保留蚝肉。接下来粉丝提前用温水泡软，蒜切末一半，炸心蒜一半，留生蒜，加食盐、蚝油和一点点糖，再来上一点小米辣，调成蒜蓉酱，调制好铺在摆好的生蚝上，水开后上锅，大火蒸5到6分钟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美味和营养。快把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安排上你的国庆餐桌吧。
0: 了解了提高免疫的王牌啊，我们现在来解锁第四个秋季养生王牌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减脂王牌。这个秋天呢是贴秋膘的季节，很多朋友呢真是一边呢想补营养，一边又怕发胖，所以我们就在想有没有那种吃了又顶饱，然后又能够减脂的这样的营养王牌呢，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四位又出现了啊。来，大家说说你们觉得哪个是减脂王牌？爱辉，
4: 这次必须是虾。
0: 是他，必须是他。
4: 对，
0: 必须是。
4: 没有理由。
0: 你好执着呀。
4: 是。
0: 小雪，
5: 我觉得可能是螃蟹，因为我从小就爱吃螃蟹，它又是高蛋白，然后呢，吃完了还特别的扛时候，就吃完了能保持好长时间不饿，我觉得应该是它。
2: 再一个，这个螃蟹，2斤螃蟹扒不出2两肉来，对吧？
0: 他们猜的对吗？
1: 他们猜的都对。
0: 对，
1: 所以虾蟹并列减脂王牌，都推荐。
0: 为什么呢？为什么虾和蟹会是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王牌
1: 啊？因为虾蟹呢，它是属于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物。虾呢，它每百克可食用的部分含蛋白质18.2克，然后含脂肪呢是1.4克。梭子蟹呢是每百克含蛋白质15.9克。脂肪呢是3.1克，而且呢，这个它的蛋白是属于那种优质蛋白，而且氨基酸的就非常全面吧。然后再一个呢，低脂，因为虾蟹当中含有的脂肪呢，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要比我们在像畜肉当中的这些红肉当中的饱和脂肪要好很多，另外呢，再一点就是虾蟹的这种肌纤维比较短，所以呢，它的吸收率很高。所以呢，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减脂的呀，或者说控制血脂的这部分人去选用。
0: 高蛋白还低脂，而且还是优质蛋白。那结合秋季轻补的需求呢，今天啊，我们李医生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减脂王牌菜。来，我们到那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来，我们这道菜呢，用到了刚开海的大梭子蟹。您给推荐一道什么菜呀？
6: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道呢是梭子蟹豆腐煲。
0: 是一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一个完美结合。
6: 对，
0: 魏医生，咱们中医最讲究养生了，对吧？您觉得这道菜的搭配怎么样？
7: 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其实它

0: 它们其实里的营养成分呢又不完全一样啊。那豆腐呢，我们说它滋阴对脾胃呢是比较好的，那蟹呢它是滋阴，但是它会更侧重于补精血补肝肾的作用，所以它会有针对我们的内脏的不同的功效的一个加强滋补的作用，所以它们俩煮在一起除了味道好，它功效上也是可以互补。
1: 大厨也给大家提前做好了，可以尝一下，
2: 好吃啊。
3: 豆腐它吸收了这个梭子蟹的鲜味儿，
2: 对，
3: 味道特别好，
1: 海鲜味的豆腐。张大厨来评价一下赵大厨的手艺。
4: 这些太鲜了。
1: 食材也是真的鲜。那这道低脂又鲜美的梭子蟹豆腐包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下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叫海蟹焖豆腐。首先呢，我们呢选用呢新鲜的海蟹，挑这海蟹呢分三步。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掂一掂重量，看一看是不是压手。第二步呢，我们呢要看看它倒数的第二条腿，就是这条腿，感觉到里面很紧实，哎，就没问题。如果有的蟹一摁就软，那这个蟹就是水蟹或者是刚蜕完壳的蟹。另外呢，再看这个鳍的位置，鳍的位置后面呢，如果要是厚，就是比较肥。好，大家知道这个蟹怎么去挑选了，那么咱们就下面就是来加工这个螃蟹，用刀摁住鲜壳，去鳃。把这个蟹破开，把这蟹壳的边缘给它修掉，挖掉它的这个消化系统，斩成块。这个蟹呢，我们就基本上就给它加工完毕了。这个豆腐呢，我们要选用卤水豆腐，因为卤水豆腐呢更容易去吸收海蟹的味道。之后呢，我们切一点葱姜小料备用。下面呢，我们呢就要进行这个烹调的一个过程了。我们首先呢，先要把这个蟹呢，给它蘸上一点生粉，裹水，防止煎的时候这个蟹肉呢发散。这螃蟹还是很鲜的，看这个蟹腿还都在动。煎到基本变色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捞，直接呢把葱花和姜末撒进去，一定要加热水。加上热水之后呢，我们呢准备进行一个调味儿，五克盐，五克的味精。来一点鸡粉提鲜，胡椒粉，加一点生抽，几滴老抽调一下颜色。这个时候我们把切好的豆腐放进去，改小火，我们稍微的烧一下，让这个豆腐呢能充分的入味。我们这时候呢把咱们的这个蟹壳放进去一起烧，3到5分钟就可以。好，我们这个蟹时间差不多了，放一点水淀粉勾一个薄芡，我们淋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
1: 但是说起螃蟹哈，很多人都觉得呢它比较寒，哎，吃了以后就怕伤胃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破解它这个寒？
0: 确实，我们眼前放的这一道茶饮，我们叫陈皮炒米茶，就是专门为爱海鲜人士做好的设计，
1: 给大家都泡好了，尝一尝什么味道吧。
0: 那里面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其实也很简单。那我们有陈皮，这是必备啊。第二就是我们常吃的生姜。然后搭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就是大米。这个大米呢，它既有我们说补脾胃本身养脾胃的作用在里面，也可以防止我们的食物的这个海鲜的这种凉性。特别是它用了生姜来加强之后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食物。那陈皮它很重要的一个中医作用功效，就是可以理气，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就是我们要切了生姜，可以稍微放一点陈皮进去，把姜米放进去一起翻炒，把这个米稍微的炒到你看那种焦黄焦黄的，就非常好，可以直接用开水泡，一般我们3到5分钟它就出味道了，就吃饭的时候就喝就可以，同时喝就可以，而且最好是温着喝。
1: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解决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刚一开海，海鲜是又新鲜又便宜，一不小心买多了，这个储存就是一个大难题了。那我在这儿替大家提问吧，比如说我们早上买了海鲜，我们打算晚上吃，这个时候怎么去储存比较好？
6: 如果说我们能在2小时之内就吃，那么我们就直接做了吃就行。如果说2小时之内吃不了的，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去保存。
1: 再比如说我买

0: 一些海鲜，哎，我这顿吃不了，我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冻着
1: 了？对，这个时候要冻。对，一般情况下像鱼虾我们都建议生冻，然后像蟹以及贝类的都建议是熟冻。在冻鱼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清洗干净，把它的内脏呀，把它的黑膜，然后可以清洗干净再去冻。鱼虾呢，这个冻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表面上就给它裹上一层水，这样有助于保鲜
0: 啊。给海鲜裹上一层水，这怎么裹呀？大厨有妙招吗？赵大厨，
2: 这个虾呢，把它放到矿泉水瓶里面，哎，一只一只的给它顺进去，然后呢，接上水，把盖给拧紧，让它跟空气隔绝，等于给它穿了一层冰衣。这样呢，放在冰箱里面急冻，冻好之后呢，可以保存一个月、两个月都没问题，而且不黑头。等到需要吃的时候呢，咱们呢放在水里边稍微冲一下，等到把外边的这层冰给冲化了之后，用剪刀把这个矿泉水瓶给搅开，然后把虾泡在水里自然解冻就 OK 了。
0: 哎呦，真是又学了一招。
1: 是的，
0: 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螃蟹还有贝类的，它是煮熟了再冻。为什么一定要煮熟了冻？怎么冻？
1: 因为它贝类它里边会含有很多的水分，这个水一冻一结冰呢，它就会破坏那个贝类的这种蛋白结构，所以你再解冻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里边变空了，然后口感也不好了。所以呢就是建议是熟冻。比如说我每年春天我会买很多的像海虹啊，然后呢我就会回来怎么做呢，就把它放到锅里，也是一滴水都不加，盖着锅盖去加热，然后呢大概两三分钟一两分钟这个样子，它全部都打开了，然后我就会把那个肉抠出来，然后装到小袋子里，就是每一袋装一次的量，然后标记好日期，这样的话呢就是每次我们都拿出来一小袋这样去吃，可以避免你冻成一大坨，然后其他的都要反复的去冻融，这样破坏蛋白质。
0: 那说完了冻完了还得化呀，这个化冻有没有什么窍门，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
1: 化冻呢最好是这个缓慢的去化冻，对，然后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到冷藏里，然后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用的时候刚好合适。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菜可能会比较着急，所以也可以密封包装着，放到冷水里边去缓慢的解冻。
0: 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三位专家呢带大家解锁了秋季的四大海鲜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王牌、养血王牌、还有提免疫王牌和减脂王牌，那功效和做法呢也都介绍给大家了。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呢，让我们一起把这开海的鲜美啊吃出全家人的健康。好，在这儿非常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聊健康，再会。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月线你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今天零时起

0: 到10月7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1: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0: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国庆假期首日，深圳水陆客运迎来高峰，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铁路迎来旅客出行高峰。我们现在将目光投向东北，此刻总台记者严奇峰正在东北铁路的枢纽站沈阳站采访，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奇峰，请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那么现在我就是在沈阳站的东广场上。现在我们看到啊，相比我们早上来的时候，广场上的旅客人数已经明显的增多了。那么今天呢，沈阳的天气也非常好，我们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早来了之后也不急于进站，那么也是在我们的广场上合影留念。目前我们整个客流状况呢，呈现一个明显的旅游流、探亲流和学生流三流叠加的这样一个特征。我们刚刚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的数据显示，今天呢，在国铁沈阳局的管内的所有的车站预计发送的旅客的数量达到了108万人次。那么根据现在的这个预售的情况，我们今天的这个客流量很有可能是整个国庆假期里最多人数的一天。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客流高峰呢，国铁沈阳局已经提前了运行了这个高峰运行图。在一些重点方向，比如说北京、广州和武昌等方向，增开了50对的这种直达的客车。那么在大连、丹东和延吉方向增加了81对的临客列车，此外还有沈阳到乌兰浩特的5对的这种旅游的专列，还有6列的这个重联的沈白高铁的高铁动车组。那么提到沈白高铁呢，就在不久前，也就是9月28号，沈白高铁迎来了正式通车1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一年前，这条长达430公里的高铁呢，串联起了沈阳、抚顺、通化等10个城市，同时它也结束了抚顺、通化和白山没有高铁通车的这样一个历史。在这一年里，沈白高铁共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150万人次。那么在国庆假期，沈白高铁预计每天能发送超过3万人次的旅客数量。那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的实际情况，那么弹性的变更和增加这个高铁的运量，并重联这个高铁的动车组。那么在11假期来临之前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沈阳站，刚刚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在高铁站里面，最耗时的一个环节呢，就是这种安检的一个通行。那么为了这个让大家在节日期间更快的通行呢，沈阳站在原有6个这个安检通道的基础上，这个假

增加了两个这个安检通道，那这也便于我们旅客可以更快地进行一个安检进站。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候车大厅里沈阳站还增加了18块这种彩色的信息查询的显示屏，方便大家尽快地查询到自己的检票口。除此之外还有所有的这种母婴室和这个免费的充电桩也进行。

0: 细节上的提升呢，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旅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出行体验，开启一个美好的假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齐峰在沈阳站的观察。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深港间跨境通行火热，在深圳湾口岸今早开关后，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深圳湾口岸，今天上午这里迎来了国庆假期的出入境客流高峰，其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他们趁着假期北上探亲消费。我们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是带着孩子推着行李箱的这种家庭旅客，而他们也是今天上午入境方向的主力。在出境方面，我们看到大批旅客正在出境大厅的自助查验通道前有序地排队候检。在小车查验通道上，入境车辆一辆接一辆地驶入。据预计，今天深圳湾口岸的出入境客流量将达到21万人次，其中入境高峰就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2点。
3: 就去富田区，然后去吃东西、看电影。
4: 我们今天就是从香港过来，深圳这边就跟小朋友过来练平衡车，就大概会在深圳，南山区这边去玩一下。
5: 去香港就是带孩子去铜锣湾转转、逛街，然后吃点好吃的。
6: 今年国庆的话，我跟我老公，然后还有闺蜜两口子，我们一起从香港出发，然后去澳大利亚，然后玩全程大概10天，然后自由行。
2: 站在深圳湾口岸，往西是深中通道，往北是广深沿江高速，这里也成为广深之间旅客出行的热门选择之一。深圳边检总站预计，国庆假期深圳湾口岸客流量将超过14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在今天上午的入境高峰过后，今天晚上的6点到8点将出现出境高峰。
7: 预计整个十一期间，我们口岸的出境客流高峰将集中在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之间，下午的6点到晚上8、9点钟的样子。我们全程盯着客流动态，提前做好客流预判，一到高峰节点，提前加开除查验通道，确保旅客通关顺畅。
1: 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喜庆新装，处处可见中国红。人们走出家门，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假期首日，全国多景区迎来旅游大客流。
8: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9: 国庆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以及2000多项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等特色文旅活动。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10: 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
9: 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5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云裳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在云南大理古城换上节日盛装，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5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满目皆是热烈的中国红。
1: 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不少热门景区门票已早早售罄。截至昨晚，故宫博物院参观预约平台显示，今天到6号，个人参观预约名额已约满。九寨沟景区今天到5号的门票预订已达最大承载量4.1万人次。景区提醒，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景区最新公告信息。此外，三星堆博物馆今天到6号的个人参观门票均已售罄，10月7号的日间票与延时。

0: 持票仍可预约，假期出游请提前预约，错峰出行。正在进行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横跨整个国庆假期，本届光影节以光晕上海影动世界为主题，全程推出100多场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老建筑化身天然光影幕布，传统空间与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夜间艺术。
1: 莲叶树梢悬，雨细莲叶间。这里是上海市黄浦区的沿中绿地，抬头看啊，成片的锦鲤花灯相映成趣，穿行在光影间呢，还可以打打地鼠，和大猩猩来一场拔河，通过 AI 动作识别让自己变身光影魔法师。各具特色的互动体验也让这里的城市公共绿地变成了一座可触摸可游玩的艺术展厅。
2: 尖端的这个投影科技现在这个放在这个夜间的这个外立面上面，然后进行游戏，感觉很新颖的啊。
3: 今年黄浦的那个互动感觉比之前更强一点，
4: 玩得开心的，很热闹，各式各样的场景我都记录下来了。
5: 在黄浦区沿中绿地，历史建筑外墙摇身变为3000平方米的巨幕游戏屏幕。在徐汇区，光影节推出城市打卡解谜游戏，打破以往灯光秀只能看不能玩的模式，市民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的体验者。
6: 然后我们也设计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互动的，还有一些普通的展出的，包括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表情包，比较新兴的梗，所以说能够希望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体验。
7: 通过年轻人喜欢的城市定向解谜形式，把城市的公共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游戏场景，让市民在故事中感受夜间的活力。
5: 除了活化存量历史空间，本届光影节也探索新建建筑与光影艺术一体化融合的路径。在长宁分会场，光影效果是建筑规划阶段就纳入考量的重要一环，建筑的立体空间成为光影表达的重要载体。
8: 我们设计的时候也特别的，就是有一个云上花园，然后还有很多3个下沉的广场，这些丰富的就立体的建筑空间呢，为我们这个就是展现这个光影节的内容还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9: 这个项目在设计前端就把一个室外总体的绿化，还有我室外的光影，以及我们特色的这个空中连廊的一个光圈结合在了一起。这个连廊的话，我们是用了2400多个不同形状的一个异形构件密拼的，通过一些数字模拟技术实现一个最终的效果。
0: 今年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通航后的第一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各地游客。具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的探访。
1: 我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那国庆假期来临的这里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就通过平陆运河的文旅小程序，或者是通过旅行社提前预订了船票来到这里进行游览观光。那么我们现在在水上服务区里面看到，里面的已经是装饰一新了，现场展示售卖有各种的文创产品，包括有像钦州的泥心陶茶具，以及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等。游客在候船等待登船的时候呀，可以随手的翻看购买。那么现在在现场呢，游客正是在有序的排队，正在准备的通过安检，准备有序的登船。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前来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准备登船的游客主要是以家庭结伴为主，主要是以中老年的游客居多。同时呢，年轻人带着孩子、老人一起上游船，准备进行游览观光。我们再来看看线路。这个国庆假期呢，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是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那么往返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会发6个班次的游船往返于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之间。那么我们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的钦州水上服务区，这里可以停泊23艘5000吨级的船舶以及7艘的工作船。除了运河文旅的游船以外呢，货船也可以在此歇歇脚。我们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也了解到呢，预计这个国庆假期呢，这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会接待游客7800人次左右，预计会发游船52个班次。
0: 据网络平台

0: 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位。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多部动画电影受到了青睐。
1: 2026年国庆档动画电影选择丰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故事讲述了佩奇一家意外来到中国，经历了一段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的故事。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的故事情节不需要儿童有复杂的理解门槛，适合全家一起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大头儿子在天眼的魔法帮助下获得神奇七天大人体验卡，变身20岁青年体验职场生活。影片保留了温馨的家庭内核，穿插爆笑桥段，兼顾小朋友的童趣和成年人的共情。此外，暑期档热映影片《八仙》国庆假期仍在影院上映。这部动画电影自7月18号上映后，口碑和票房都很稳，目前已成为中国影史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三名。
0: 这个国庆假期，在山东青岛，当地以电影加消费加文旅为主线，推出电影主题专列、电影旅游线路、电影文化市集等系列活动，将银幕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热度。
2: 国庆前夕，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车厢上线运营，车厢以光影青岛为主题，借助电影胶片、放映机等视觉元素，展示了多部电影佳作的经典镜头。同时，车窗两侧张贴了电影知识科普，让乘客在通勤途中就能沉浸式感受电影的魅力。
3: 我们刚一进来的话，觉得挺幸运的，这个车厢是挺特别的。首先是比较清新，然后另一个就是它上面是有电影元素，这个元素挺搭配的。
2: 从电影中的热门场景到游客心中向往的目的地，青岛发布了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将热门电影取景地串联起来。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取景地，品味青岛美食，感悟城市文化。当地旅行社也围绕电影市场推出了多款旅游产品，
4: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还有第二岛公园，还有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
2: 除了电影专列和旅游线路，国庆假期青岛当地还推出跟着电影游青岛、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培育电影加餐饮、电影加夜游、电影加康养、电影加文创跨界融合场景，串联商超零售、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多元消费业态。
0: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7.18，环比上涨1.94个点，同比下降3.81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但整体处于近3年同期较低水平。
5: 9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6元，环比上涨1.1%，同比下降8.5%，较近3年同期平均水平低7.7%。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其中莴笋、青椒价格涨幅超过10%，莲藕、油菜价格降幅超过10%。
6: 9月份，全国蔬菜价格呈现先涨后降、低位运行的走势，中旬以后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冷凉地区夏季蔬菜充足，销售加速，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秋季蔬菜涨势良好，气温下降以后，蔬菜的耐储性增强，损耗明显下降。
5: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为1.08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后期蔬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
6: 预计后期的蔬菜整体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需重点关注北方的早霜、连阴雨等天气对秋季蔬菜的生产、采收和流通造成影响。
0: 我们再来看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
7: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昨天完成全部开发作业，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

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近日，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在安徽合肥的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明年底建成，2030年前后开展聚变发电演示。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该机组可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节转速。今天，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高铁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成达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预计明年通车。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0: 当地时间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紧急降落事件发生后，在与有关当局协调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相关调查仍在继续进行。迪拜航空表示，这一暂停将让有关当局能够继续开展工作并查明事实，迪拜航空将全力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美国商务部9月30号公布的最新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低于一季度的2.5%。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按贡献度计算，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则对经济形成拖累。9月30号，美国经济分析局还公布了8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数据显示，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8月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低于市场预期。核心 PCE 同比上涨3%，同样低于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10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38.2%，较之前明显回落。
0: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0号，越南胡志明市遭遇强降雨并引发了内涝，多条道路积水严重，市民出行受阻。
2: 9月30号当天，胡志明市多条道路积水严重，不少人只能推着自行车、摩托车涉水通行，部分路段的水面上

0: 还漂浮着垃圾，城市内涝也影响了沿街摆摊商贩的生意。据悉，胡志明市约有1400万人口，该市地势低洼，是全球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城市之一。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给胡志明市带来了更多强降雨，当地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同时过度抽取地下水还引发地面下沉，当地洪涝灾害频发。
1: 再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当地时间9月30号，受地中海强风暴影响，强降雨席卷法国南部，蒙彼利埃附近的莱兹河发生漫堤，引发洪水。法国南部的埃罗省和加尔省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暴雨洪水预警，部分地区短短数小时内的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受险情影响，埃罗省学校停课，公共交通停运，政府部门呼吁居民尽量不要出门，远离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9号，英超联赛公布了独立委员会针对曼城俱乐部财务违规案的裁决。委员会认定，从2009-2010赛季到2017-2018赛季期间，曼城违反英超相关财务规定，并认定俱乐部在英超调查过程中未充分履行合作义务。曼城方面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和意外，称将提出上诉。英超方面尚未公布具体处罚措施。英国埃克塞特大学9月30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能帮助它们迷惑捕食者，躲避追捕。这项研究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英国自然》杂志上，原理就是条纹图案特别擅长干扰运动检测神经回路，产生类似理发店旋转灯柱错觉。比如蝴蝶实际在向上飞，但鸟类眼中向下运动的信号更强，这种错觉可能在鸟类发起攻击的几十毫秒内发挥作用，足以让蝴蝶逃脱。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后续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贺兰山下邂逅风土微醺浪漫，金色大漠奔赴星河旷野风光，绿色山河守护一河两山生态，古色文脉探寻千年灵岩遗韵，红色热土共谱闽宁协作。

0: 新章，五色名片，构建宁夏文旅消费新生态。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心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敬任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Unit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n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慢点，过来啊！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都说天下黄河赴宁夏，很多游客来到这儿只见过大漠、葡萄酒，很少有人知道啊，如今这片土地藏着一套独一份的五色文旅名片：紫色酒庄、金色沙海、绿色河谷、千年古遗存、红色长征足迹。一山一河背后藏着怎样全新的文旅消费新模式？今天我们就跟着宁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黄艳艳老师一起解锁答案。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过去呢，游客来到宁夏无非是看沙逛古堡，停留时间短，体验单一。但是现在呢，我们依托黄河、贺兰山独特资源，打造出了紫、金、绿、古、红五色文旅体系，生态度假、酒庄深度研学、沉浸式文博演绎、红色思政体验、沙漠星空露营，多元化业态全面落地，文旅消费早已经焕然一新。
0: 那这套五色文旅名片分别藏着哪些特色体验？宁夏又是如何把山水文脉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消费热点？接下来我们一同出发探寻。
2: 横亘塞上的贺兰山是守护银川平原的父亲山，有了这道天然的屏障，隔绝大漠风沙，才造就出了塞上江南的独特韵味。
3: 以为贺兰山会光秃秃的，但是我们来了以后的感受就是觉得心旷神怡。我们是一路开车从银川过来的嘛，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它这一块的绿化、绿植的保护啊都非常好，环境保护也很好。刚才我们一路看的那个标语啊，金山银山啊，青山绿水啊，我们的感觉就是跟宁夏的这些环保也是做得很好的。
2: 如今，贺兰山东麓坐拥的黄金葡萄酒产区，万亩葡萄园酒香绵长，成了宁夏一张亮丽的紫色文旅名片。
0: 这个项目感觉特别好啊，能够体验到就是收获的这份喜悦啊。
4: 一车是200多，210条，最多时候十几车吧。
0: 其实这种奇妙的体验是最近游客特别愿意来到宁夏，来到贺兰山

0: 东路的最脚下的葡萄园里面体验的一个项目啊，
1: 而且呢可以亲自感受这个采摘。
2: 看着眼前成片的葡萄园，游客们可能很难想到，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飞沙走石的戈壁滩。
3: 就是从03年到现在，就开始改变，
0: 就一年一年变化。
3: 对，原先哪有这个绿色呢？原先就是，大片大片荒地嘛，就十里八乡见不上一户人，连一块石都没有。
0: 真是硕果累累啊！这个。感觉在葡萄园里劳作，每一个环节都是特别解压。
1: 在这儿采摘，其实你不用考虑到我采了多少，要交多少钱，
0: 想采多少采多少啊！这也是咱们宁夏文旅，咱们葡萄酒整个产业发生了一个变化啊！其实，在往文旅方面发展。
2: 历经多年生态修复与酿酒葡萄规模化种植，贺兰山脚下昔日的黄沙乱石滩，如今蜕变为万亩葡萄园绿洲。贺兰山东路有200多家酒庄，年产葡萄酒1.3亿瓶，产区年接待游客突破300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超45亿元。如今很多游客来这里不只是买酒，他们还可以在酒庄住下来，在葡萄园里吃晚餐。酒庄从生产线变成度假目的地，
4: 我们游客来到这里也是可以参与一下葡萄的筛选，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发酵罐的整个的发酵工作的过程。那么整个葡萄的酿造它其实是比较快的。
2: 从矿坑荒山到度假酒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之旅已经成了宁夏文旅当之无愧的核心地标，持续带动全域文旅消费蓬勃增长。2026年10月12日至16日，宁夏银川还将举办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及首次落地亚洲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这场国际盛会正是贺兰山东路酒旅融合实力最好的证明。诚邀八方游客奔赴塞上银川，共赏葡园风光，品鉴东方佳酿，沉浸式感受葡萄酒文旅的独特魅力。
0: 看到没有，我们也骑上了自行车啊，其实是来这条路上凑一个热闹啊。
1: 这条路呢叫做紫色大道，也是我们宁夏首条啊以葡萄酒为主题的交通环线。那它全线呢有22.77公里，同时啊还配套了70公里的骑行绿道。
0: 所以我们骑了自行车能去哪些地方？
1: 那你可要跟我一起走，这条线啊是串联起了酒庄、葡萄园还有沿线的景区呢。
2: 骑行在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上，葡萄园风光与贺兰山风光一路相伴，还串起了酒庄、影视城、贺兰山岩画、曼浦小镇等热门景区。
0: 咱们宁夏文旅啊，把文物和文化保护列为了古色，说明咱们宁夏文旅对于这一块非常重视。那具体的古色名片有哪些具体的点位可以去参观？
1: 那我要推荐的呢，其实就是你像我们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还有我们贺兰山的这个万年岩画，其实都是值得大家一去的。
0: 其实说到这里啊，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去，是游客好评度特别高，说是审美在线的一个地方，您知道我说哪儿了吧？
1: 那我当然知道啊，说的一定是我们的西夏陵了。
2: 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坐落于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背靠群山，面朝银川平原，遗址核心区面积达38.99平方公里。西夏陵是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文化遗存，2025年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景区尊重遗存残缺原貌，创新艺术化展陈设计，广受游客好评。
5: 西夏呢本身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王朝，大家现在对于我们目前看到的夯土遗址，其实上面是没有任何的遗存下来的一些建筑构件，所以给大家留到非常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那我们通过这个留白的这个装置，其实也是能够让大家去看到我们千年前的西夏陵的遗址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 原本虚实交织的镂空复原装置是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了解西夏陵局部的原貌，如今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6: 它面前有一个透明的玻璃展板，可以将眼前的灵塔和这个透明玻璃示意图做一个对比，这样就能看出来为什么这一个夯土的建筑会被称作灵塔，因为在当时它是一个七层八角的佛塔建筑，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三号陵中打卡最多的一个点位之一。当然也可以说它就是解读这座三号陵的一把钥匙。上面这些石像身银色石心的部分是我们真实挖掘出来的，剩下铁丝网编织则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所复原的。这个一是为了尽量减少人工痕迹，因为咱们今天出于对于遗产的考虑。第二个就是也给游客留一些留白的空间，留一些想象的空间。七神门的位置同样做了一个简易的修复模型，首先只做一个屋顶也是因为没有太详尽的历史数据，一是为了科学严谨，二就是为了让各位游客也是有一些想象的空间，所以只做一个屋顶。
2: 如果游客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西夏文明，不妨在参观遗址区之前走进西夏博物馆，提前了解西夏历史，同时还能看到馆藏的鎏金铜牛、嘉陵骈家、绿釉螭纹等众多文物珍品。另外，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遗址为基、史实为纲、体验为桥的西夏乐集，在观演互动中真切感受西夏王朝的历史风貌。看完西夏陵，沿着贺兰山向北行进38公里，就抵达了贺兰山中段的贺兰口。在这里，游客可以解锁镌刻在岩壁上远早于西夏文明的远古文明贺兰山岩画。
7: 面前山壁上看到的这种就是真正的山体岩画，是3000到10000年之间原始人类在这里留下的痕迹。这面山壁上大家会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面像岩画，它是地位比较高的一个岩画题材。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贺兰山贺兰口地区，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很有可能是一个集中祭祀的场所。
2: 贺兰山岩壁留存着动物、狩猎场景、符号、人面像等多元的题材，在众多珍贵岩画之中，最具代表性、不容错过的便是标志性的太阳神岩画。
7: 这个就是太阳神的真迹，不是很大，50×80公分。当时的人们，他们对这个世界处于未知的状态下，会单纯的发现，哎，有太阳就代表着光明和温暖。
2: 在贺兰山岩画景区内还坐落着全国仅有的五座韩美林艺术馆之一。
0: 为什么在贺兰山脚下会建这样一座知名的韩美林艺术馆？
1: 韩美林先生呢，曾多次来到我们贺兰山岩画采风，激发了他的大量的创作灵感。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建立了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可以说在这里陈列的1000多幅大大小小的作品，你都能看到贺兰山岩画的影子。
0: 其实这就是发展文旅的意义啊！大家在旅游路上，像贺兰山岩画这样的文化遗迹，为大家带来了创作灵感。同时，像韩美林艺术馆又成为了新的旅游打卡点。
2: 韩美林先生将上万年前先民刻于山石的粗犷图腾，转化为笔墨、雕塑、画作等多元现代艺术作品，实现原始文明与现代创作跨越万年的对话，让原始美学以全新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8: 韩美林先生的画作的风格，我们分为两个时期吧，叫遇见岩画之前，还有遇见岩画之后。我们来看到面前这幅作品呢，叫做《水墨牛图》。三头牛呢，它都是简化了四肢，然后不画牛蹄子。在这里呢，不画牛蹄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因为岩画刻画大部分动物的形象就是没有蹄子的刻画，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韩美林先生说，如果说这三头牛呢画了蹄子的话呢，就丧失这种生动的往前行走的感觉了。如果说我们全馆最能突出体现岩画造型灵感的，其实就是我们面前看到这些铁艺的雕塑，就比如说像这个羊的话，它其实就只是突出了它的一个羊角以及它的这种山羊胡子，然后像这个鹿的话，其实身形很简单，就只是突出了这种鹿角很高很高很大这种样子。
2: 宁夏的金色名片不只是大漠的壮美，更蕴含着几代人治沙的生态奇迹。几代治沙人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腾格里沙漠东南缘打造了一条长约153公里、宽10到38公里的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沙化状况从重度危害转向轻度可控。生态屏障建起来之后，沙漠旅游就有了底气。骑骆驼、沙漠玩车、非遗展演、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各种活动应接不暇。 正是凭借丰富多彩的玩沙、住沙、品沙体验，中卫市沙坡头成了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
9: 特别特别喜欢这种氛围，无人机表演，

0: 2000多部呢，然后特别震撼，我从来没见过，特别漂亮。
1: 如今在中卫，最具特色的文旅项目当属观星之旅。宁夏中卫一年中有近300天适合观星，星星的故乡也因此成为宁夏文旅金色名片中极具分量的品牌。
2: 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3: 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了，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1: 游客如果想看得更细致，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宁夏石嘴山市的沙湖景区藏着国内罕见的沙水相依奇观。沙湖景区既是旅游景区，同时也是东亚候鸟迁徙核心驿站，是自治区级的自然保护区，每年会有200多种、200多万只候鸟在此栖息停留。于是，在不影响鸟类生活情况下的深度观鸟、鸟类科普研学，成了沙湖又一特色的文旅项目。
4: 我们要体验的这个项目叫做大雁伴飞。
5: 坐上快艇，大雁就主动跟我们飞吗？
4: 当然了，其实呢，在我们沙湖啊，有1000多只大雁都是经过科学的、有规划的驯养的。那么，其实，在我们行进的过程当中，大概会有200-300只大雁围绕在我们身边。
5: 哦，这肯定是特别壮观，所以我现在特别好奇，这200-300只大雁跟着我们的快艇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4: 走，咱们上船。
1: 快艇从码头出发，远处就会有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艇带着大雁跟了上来。很快，大雁就来到了快艇周围。
5: 虽然还没有摸到大雁，但是感觉非常神奇。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在大雁其实是可以近距离是接触的，因为它是人工饲养的。但是摸的时候，一定只要摸它的肚子，不要去摸它的翅膀。摸翅膀的话，会干扰它的飞行。这真是非常神奇的一次体验啊，就是整个过程中可以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视角去观察大雁整个飞翔的一个姿态，在空中它飞翔它滑翔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啊。
4: 在飞翔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它的翅膀在拍动，你听着它的声音在鸣叫，感受着快艇，感受着这样的水浪，我觉得来到沙湖一定要体验这个大雁伴飞。
5: 所以生态保护和文旅开发绝对是不冲突的，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可以为文旅开发、文旅发展提供很好的助力啊。
1: 黄河自南向北流经宁夏，独有的平缓河道造就得天独厚的滨河文旅资源，在这里既能走进黄河岸边村落，感受地道西北民俗，也能乘船穿行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欣赏黄河水滋养出的塞上平原。
6: 十里长峡，十里井，十里画廊在青铜，欢迎来到青铜峡黄河大峡谷。这里就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青铜峡。这道峡谷它是一个 V 字形的峡谷，然后呢，整个河道是一个 S 形的弯道。
1: 两岸峭壁层叠，奇石罗列，一湾黄河穿行峡谷之间，兼具西北山川雄浑与母亲河的温婉，绘就独一份的塞上黄河山水长卷。
5: 一览无余黄河湾，
4: 青山绿水，其实这也印证了我们塞上江南鱼米之乡，天下黄河赴宁夏的这样的一个出处啊，
5: 感看到了源头是吧？
4: 是的。那么此情此景站在这儿，是不是特别想高歌一曲啊？
5: 是
4: 啊。其实在我们宁夏呢，还有国家级的一个花儿的非遗传承的项目，那么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场合，
5: 特别应景、啊、
4: 是的。
5: 那么有请非遗传承人
4: 张平老师，有请。
7: So

0: 自秦汉起，先民就在青铜峡一带凿渠引水，后来形成多条干渠，并从这里分流灌溉，滋养出了塞上江南。这些古渠至今仍在使用，宁夏引黄古渠区也已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青铜峡水边

0: 站修建之前呢，这九条干渠全部是在今天水电站的上方，开口于峡谷里。今天呢，水电站建好之后呢，九条干渠的引水口集中整合在了水电站的下方，所以青铜峡又被称之为九渠之首，它起到了一坝引九渠这样的作用。
1: 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福建与宁夏结对。闽宁协作发展30年来，已经从单向输血帮扶发展成东西部共赢合作的典范。2026年正值闽宁合作30周年，今年7月1日正式开园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是全国首个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全沉浸戏剧村落，也是闽宁协作30周年的标志性文旅项目。300名本地演员，36部沉浸式剧目，究竟会给游客带来一场什么样的文旅体验呢？
2: 这是一片西海固的土地啊，它有板结的土块，有坚硬的石头，当然还有我们西海固人的精神。你在这片地里边可以挖到真的土豆，真的土豆是来自于我们宁夏，中国马铃薯之乡，也就是我们宁夏西吉的土豆。挖到真的土豆可以带走，假的土豆里边会有小惊喜。
3: 没想到第一个体验项目是挖土豆，
4: 对，
5: 哎，你已经拿了一个铲子。
3: 我看我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能挖出什么？
5: 各选一块吧。啊，有的事情努力的，它就会有结果。
1: 再普通不过的挖土豆，在情景演员的带动下，游客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无论是挖到真土豆还是假土豆，大家都非常开心。
2: 你这个就是彩蛋土豆，
6: 挺好的，挺实在的。
7: 土豆挖起来有一种收获感，特别幸福啊。
1: 在戏剧村落中，游客可以根据演出时间表走进不同的场景。不过和普通看剧不同，很多时候游客不知不觉就会成为剧中人物。
8: 不到天亮就出发，
9: 不到天亮就出发，
10: 走
9: 走。
11: 其实演的就是我们过去过下的日子嘛，很不赖。我们演的就是自己觉得。
5: 项目以闽宁协作为故事蓝本，完成了4个时期的创作。我们从80-90年代的西海固非常的贫瘠，那到吊庄移民，我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了，再来到了闽宁协作时期，也就是咱们身后这一片区域，大量的福建援宁干部、支教老师、我们的医护人员来到了我们的宁夏，那也带着大量的宁夏人、年轻人去到外地去打工，大家双向的一个帮扶之下，日子越过越好，也迎来了现代的闽宁镇，也就是咱们身后这一片非常绚丽的彩色的玻璃盒子。
1: 通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整个文旅项目，让游客看到闽宁协作不只是改造乡村风貌，更是引入成熟的文旅运营模式，东部客源渠道，全新演艺业态。一张戏剧演出票就能串联餐饮、住宿、零售全链条，激活乡村票根经济。
12: 挺有感触的，我觉得特别的真实，然后每个演员演的也特别的好，
13: 可以了解这个就是宁夏发展的这个文化，就是从精神层面上对我的提升很大。
14: 我们之前去那个山西平遥看过那个又见平遥，然后对那个感觉很好，然后没想到我们闽宁这边，然后演出的剧目也很好，出乎我的意料。
5: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从2月28号开工到7月1号开园，用了124天的时间，是目前全国建设速度最快的文旅项目之一。截止目前的话，我们累计接待客流超过13万人次，我们累计的总营收达到了1300万元，这是我们开园到现在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1: 2025年，宁夏全年接待国内游客9233.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85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6%、11.8%。十四五期间，宁夏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年均增速达26.4%、31.3%，文旅产业增长势头强劲。
15: 下一步呢，我们将趁势而上，持续挖掘独属于宁夏的自然和人文特质，用好独特的场景优势，不断丰富高品质的文旅供给，持续释放产业发展的新活力、消费新潜力，让更多的广大游客在一年四季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

0: 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2: 往家里投啊。
3: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4: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新智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新智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吃蟹了，确实眼下是吃螃蟹的好时候，从南到北，你看看，有这种膏满黄肥的河蟹，还有肉厚鲜甜的海蟹，总有一款适合你。但是要说到今天

0: 年最具饭张力的吃法，问问二位，你们觉得是哪种吃法？
1: 我觉得螃蟹最具饭张力的吃法就是螃蟹配主食。
2: 我认为啊，既要吃出螃蟹的鲜，而且还要吃碳水的美。
0: 确实啊，你看那个螃蟹的氨基酸，然后经过蒸了之后，那多香！再加上比如说面条啊、饼啊，其他的主食配进去，香得不得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要来问问哈，既然这么有饭张力，今天两位来到现场，肯定不是带来一般的菜了，对不对？
1: 对的，
0: 要特别有饭张力的菜，准备用什么样的螃蟹搭配什么样的主食呢？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螃蟹的创新吃法，香辣蟹配油条。
0: 最近大家知道有一个网络的综艺很火，然后里面那个香辣蟹太火了，
2: 是
0: 选择这道菜，我可以给你点评为吃商非常的高，因为现在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就喜欢吃螃蟹的人也叫蟹痴，就痴迷了。你今天准备用什么样的螃蟹配什么样的主食呢？
2: 我今天呢拿一道河蟹做一道传统的河蟹面，而且呢有我自身的升级，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老家苏州那边的，比如说蟹黄拌面，或者就是我们说的苏州话叫秃黄油，
2: 截然不同，
0: 截然不同，
2: 完全是两个菜。
0: 那你的是做怎么升级呢？
2: 一会儿拭目以待吧，
0: 拭目以待。那么说了这么多，关键一点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二位是谁还没介绍呢。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的大厨鲁亚飞。
2: 哎，大家好，我是你老朋友，来自于天津的徐大厨。
0: 今天咱们要做的这边是爆火的香辣蟹的主食进阶版，这边呢是特别具有饭张力的蟹黄面的特别过瘾版。
2: 没错，
0: 让我们真正的既提高吃商，也成为一只真正的蟹痴。要不然鲁大厨你先开始。
1: 好的，
0: 来。
1: 好，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咱挑螃蟹的一些技巧。就是我们把螃蟹拿在手上，一是呢在这个地方啊看一下它这个肉瓷不瓷，硬不硬，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再掂一下这个螃蟹的重不重。如果这螃蟹没有肉了，它就会非常轻啊；如果肉多啊，比较肥了，它掂起来它比较重。这是咱们挑螃蟹的第二种方法。
0: 我买螃蟹就看一点，就拿来这个螃蟹，就看这个地方，脚的这个地方，如果里面它大多都是半透明的状态，
2: 是
0: 说明它就要蜕壳了。蜕壳了，里面就有很多的水分，它的肉呢就不够厚实。那如果全部都是白的，说明这个螃蟹呢就很厚实。
2: 挑螃蟹之外的这个季节也非常关键。像9、10月份就是吃公蟹的时候，什么时候吃母蟹呢？什么时候冰一结上冰，母蟹的黄就蛮黄蛮高了。像咱们说香辣蟹呢，正好是10月份，咱就拿公蟹来做，肉非常非常多，而且鲜美。
0: 螃蟹教大家挑会了哈，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做今年特别火、特别具有饭张力的
1: 香辣蟹配油条。好，我们下来操作也很简单啊，我们是先把它这个鳍给它抠下来啊，把它抠掉，然后呢，我把它按下来，把这个盖给它提下来，这边再抠一下咱这个螃蟹就给它抠开了，然后呢，把这个鳃给它抠下来。
0: 然后如果是母蟹的话，它其实黄就比较多，但现在不是吃母蟹的时候。
1: 对的，
0: 但你看那个肉有多厚，厚得不得了，
1: 肉比较肥也比较厚。
0: 对，然后除了刚刚说要把鳃去掉之后，蟹心也得去掉，对吧？
2: 蟹心、
0: 蟹肠、蟹胃都得去了。
1: 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它处理这个螃蟹。先呢把这个钳子给它卸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螃蟹中间给它切开，再给它剔一下，这个方便食用。
0: 就是螃蟹它不能是把它切成太小块了，
2: 是
1: 对，
0: 因为它是肉虽然厚，但是有时候你比如说切得太小块之后，它肉就碎了，你反倒把它那个鲜味给弄没了，对吧？
1: 对，因为这个咱们还需要过油再给它炸一下，然后呢肉呢会更紧实，另外它不会散。
0: 行，你要炸，那我就把油给你做上。
1: 好，咱们在烧油的过程当中，把我们那个油条给它放在我们的空气炸锅里边。
0: 这个油条啊，
1: 对的。
0: 哦，我还以为是那种刚炸出来，然后中筋芯儿那个特别大，然后可以吸特别多汤汁的这种油条。
1: 今天呢，我是特意准备的这种油条。我们在家里炸油条呢，一直困扰大家一个问题，有时候炸不好，而且呢油也特别大。我们这种油条呢，放在咱们这个空气炸锅里边，180度2分钟，炸出来以后，它最大的优点呢是油脂非常少，而且放在咱们这个螃蟹里边，吸汤效果非常好。180度。
0: 3分钟。
1: 好，下来我们把这个螃蟹呢切这个刀口这个面给它沾上淀粉，咱们炸的时候呢咱们水分和养分呢不容易流失。另外呢它

0: 肉不容易散。
1: 高温的情况下呢，是蟹肉瞬间的成熟，更加的脆，更加的嫩。
2: 但是不得不说，虾辣蟹其实火了好多年啊、哦嗯！我感觉从我有记忆开始，小时候，当然了，这个跟其他地方没得比，我是海边的。

0: 速的把这水分给它逼掉。嗯，
1: 还有一个大家其实也可以拿吸油纸吧。水先给吸一下，
0: 可以吸一下，
1: 不会太炸出来了。
0: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再把这个蟹钳，放牛肉一起炸，
1: 这样就后放了，对吧？
0: 对，
1: 薄一点。
0: 对对。
2: 好，就九月份、十月份，就是秋天的这个时间段，吃螃蟹太幸福了。
1: 没错。
0: 好，我们的螃蟹现在就炸好了。我们现在把它给捞出来。哇。好。现在这个螃蟹呢，它有一种响动，就说明咱们把它炸好了，水分也给它炸出来了。
1: 这个三分钟已经完成了，我们先来看看油条怎么样。因为好不好吃，最后汤汁吸的够不够，这个是关键。这样可以了吗？
0: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啊。它现在呢还没有说达到那个脆的感觉，说明呢我们这个油条呢咱还没有炸干，而且呢口感还不到，所以呢我们再需要加热两分钟就更好了。
1: 好。
0: 好。好，在这个加热油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开始做香辣蟹，咱们开始给它炒料。我们先给它加上油，我们现在给它下上葱花，这道菜端上来以后，我们既有螃蟹的鲜，又有油条的脆，而且吸满汤汁的香，所以说我们是一道地道的啊，而且比较标准的亚洲菜。
1: 对，
0: 葱姜蒜炒香以后呢，我们给它下上豆瓣酱。对，它一出红油，而且出这个豆酱的香味儿。
1: 好，
0: 然后我们再下入咱们搅好的干辣椒段。
1: 我觉得这个担心是不是大家不需要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螃蟹这么鲜了，然后你一般麻辣这个菜你就太重了，把这个鲜味就盖掉了。
0: 不会的，这个麻辣菜。它里边有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叫麻辣鲜香。一般我们做麻辣菜的时候，更想让把这个味的汤给它做得更鲜。那我们今天配的螃蟹，它的鲜味和麻辣它撞击在一起，所以我们突出了麻辣鲜香这个味道。咱们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螃蟹呢，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的食材了。哎，在家里也可以吃得到，
1: 特别是九月。
0: 哎，对的，
1: 便宜是吧？
0: 对的，对的。而且现在人们的饮食习惯呢，都在这个味蕾呢都比较跳跃，更有刺激的东西呢，它更能引起人，能提高人的食欲。螃蟹本身我们加了淀粉，给它已经锁了鲜。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麻辣汁的再给它加持一下，我们麻辣鲜香味道更加浓郁。
1: 对，
3: 好，吃完之后更加的过瘾。
0: 哎，对啊。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上火锅底料，因为这个火锅底料呢，它炒的时候里边已经放了一些香料，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会更加浓郁。我们加上盐。好，我们为了咱们这个出来以后干净，我们把这个沫子给它打掉啊，料渣给它打掉
1: 啊，这个很关键。就本来就觉得好鲜，然后说突然来一颗什么麻椒。
0: 对的。所以这么好的菜咱们不能出现痛苦的表情，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渣子全给它打掉。这个等它汤啊再次开锅以后，我们把这个螃蟹再给它二次入锅啊，哎，让它烧入味儿。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螃蟹盖再给它放在这个汤里边，再给它煮一下，而且这个蟹盖上面它还有一些肉，它也能激发出了散发出的一些这个鲜味。好，我们给它加盖焖大概5到6分钟，咱们这个螃蟹就可以了。
1: 好，好，现在第二次，颜色比之前更深了，
3: 好香啊！哎，
0: 咱们再看看，听听声音，哎，现在就没有问题了，声音比较脆，就说明它这个水分呢已经蒸发了不少。哎，
1: 你看敲击的时候，它已经接近于那种就像刚炸出来那个脆壳感，
0: 对，有个硬壳。
1: 对，你看，那
0: 掰起来它有脆的一声音，
1: 侧面它也是脆的，
0: 声音都比较脆，
1: 就是这么吃，
0: 已经
1: 挺像那个。外面
3: 刚出锅的油条，
1: 对，是的。好，这个螃蟹差不多了，
0: 这个香味一下就出来了哈。
1: 我已经就来不及，就是跟你聊天了，我这光顾着这个口水都要流下来。
0: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蟹盖给它捞出来，
1: 好，
0: 现在起盘啊，咱们可以装盘了。好，我们给它稍稍打点芡。打芡的原因呢是汤汁裹在这螃蟹上，它味道呢更加浓郁，
1: 挂到那个无论是螃蟹还是那个
0: 油条上。
1: 油条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再给它淋入红油它味道呢会更加浓郁一些，再给它淋上麻油
3: 川菜啊特别讲究用油用料用得特别猛最后呢这个蟹一定浮点油才对。
0: 好，我们把这个汁儿给它浇在这个蟹肉上，
1: 看起来就好吃。
0: 然后我们把这个蟹盖给它铺在这个蟹肉上，现在呢把这个

0: 这个油条，给它放在咱们这个盘子边上，
1: 金黄色配上红色，更加的有食欲，特别好哈，
2: 搭配的很好，
0: 然后这个油可以了，我们给它下的咱们那个青红椒，给它炒香啊，我们再给它下点鲜花椒，
1: 鲜花椒，哎，
0: 好，然后我们给它炒一下啊，
1: 哇，颜色更加的诱人，
0: 然后呢，我们把油给它浇上，
2: 差点颜色，对吧？差抹绿。
0: 好哇，好，我们色香味形的香辣蟹泡油条就好了。
1: 太棒了！哎，油条吸附了蟹的鲜味儿，麻辣鲜香，吃完之后哎，更加的美味。
2: 它两个不是说就是为了搭配而搭配，就它俩本身很搭，不是就是油条本身不是没有味道，它有自己的香味儿，再加上它的辣的那个香味儿和海鲜的那个鲜味儿，融到了一起。
1: 没错，
0: 对，这个油条的味道呢，比这个螃蟹的味道还好吃。
2: 对，
0: 因为它充分吸满了汤汁。
1: 是是是，我也加了一个蟹壳，蟹壳里边的蟹青太棒了，更加的入味儿。你尝尝，入口，跟蛋清一样，瞬间入到喉咙里边了。
2: 这真的说是那个饭张力，碳水加这个螃蟹的饭张力在这儿。
1: 好的，
2: 总之我觉得一个字儿，就是特别的肥，一口咬下去，哇，肥得不得了。
0: 我呢觉得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鲜，而且回味略带甜，
1: 脆，蟹肉是脆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一丝一丝的，配上后边的麻辣鲜香。到位，
2: 对，最后一个字总结出来就是搭，就是螃蟹和我们的这个油条非常的搭，
0: 对，
2: 我们的饭张力满满，
1: 是，哎，
2: 好好吃。不过接下来我觉得压力可能就是给到你了，你做的是叫做
1: 河蟹面，
2: 河蟹面。
1: 好，
2: 说到我们这个河蟹面，因为江南人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蟹黄面，就是苏州人叫秃黄油，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像？
1: 有个异曲同工之处，有点相像的地方，但是完全不一样。
3: 有点相像的地方，但是完全不一样。
2: 有点像，完全不一样。怎么理解？
1: 因为什么呢？你吃的东西像蟹黄、蟹肉、蟹膏，是吧？但是咱们呈现的方法呢，是这一个在我们天津传统的基础上又升级版的在我们天津的宁河县每家每户都会做
2: 等于说是天津也来吃这个河蟹面，但是是不一样的这个吃法，
1: 完全不一样。
2: 好，咱们边说边做好不好？来，先是挑蟹了，就是
1: 没错，大闸蟹呢一定张力十足，当然了，我这个提前处理过了第二，你看看这个蟹整体的皮毛非常非常的完整，非常美观，这是挑它的外形。
2: 对，
1: 第三呢，掂掂手，压手压手感非常足，这个河蟹就证明什么？里边特别肥第四个点就是打开之后才能看到里边的黄是不是满的，膏是不是肥的。
2: 对，既要看颜色，也要看它的张力，对吧？
1: 没错，
2: 鲁大厨，你也是挑蟹高手，认同这个挑法吧？
0: 特别认同，
2: 特别认同，
0: 非常
1: 你看这个蟹怎么搞呢？拿过来，给它掰开，
3: 好，
1: 掰完之后你肉眼可见
0: 就是顶盖，
1: 顶盖
0: 叫顶盖，
1: 蟹黄。蟹黄之后，再拿个勺，给它抠出来。
2: 直接的。
1: 一会儿你看到这个烹饪方法了。
2: 它这个首先和我们江南的做法就不一样，我们都一般是先蒸。
1: 先蒸。
2: 对，
0: 蒸完了，
2: 然后再拿盖儿，然后拿那个什么专门有一套挑蟹的挑
0: 那个好像
1: 器械，
0: 类似于牙签似的那个。
2: 对，
0: 去给它敲出来。
1: 对，但是呢要注意，蟹黄抠出来之后呢，借嘴咱给它去掉，因为弹性特别足，
2: 不能
1: 咱就不需要了。把这个蟹腮给它去掉，里边有少许的泥。一定给大家摘净。
2: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更麻烦，对吧？
1: 但是前期看着麻烦，一会儿处理起来之后呢，也非常方便。这个呢，是我们传承了好多年的一个做法这个原汁原味更加浓，一会儿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把这黄给它挑出来，你那个是熟吃，我们的黄呢，一会儿有它的独特的烹饪方法，需要一个特殊的器械来处理它咱家岛上的蒜臼有吗？
2: 蒜臼，哎，
1: 来个蒜臼。
0: 今天呢比较奢侈，我们用这个炸蟹来拌着面吃，这还是头一次吃。
2: 对，
1: 这个呢是我们也是传统的方法，把这个蟹肉连着蟹壳给它捣碎。当然了，需要时间，提前呢我已经处理了一些处理完之后呢，这个从加工到烹饪全是独特的手法。
2: 这个真的是我录回家吃饭有快10年了吧，第一次见到。
1: 这个是吃蟹不见蟹。 完了之后这样，
2: 看到目前来说我悬念满满，我现在就是很期待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按照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刚才把蟹黄也分开了哈，咱们到了一个大点的器皿里边啊，这边呢准备点足够的凉水哈。
2: 好，
1: 第一遍没过蟹壳，给它抓洗一下。完了之后呢，咱来一个蜜漏，第一遍，
2: 就以前比如说我们回家吃饭，嘉宾来，我大概都能判断说，哦，他那个
1: 下一步要干
4: 怎么做？
2: 对
4: 对，
2: 我现在真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你到底在干嘛？
1: 一会儿呈现完了之后你就明白了。
2: 你这是汤要留着弄蟹吗？还是说蟹碎，或者说拿来干嘛？
4: 这个会不会用这个汤来煮面条呢？
2: 我刚也这么想。
4: 它这个汤煮完面条以后，面条里边它就吸收了这个蟹的味道，所以说叫吃蟹不见蟹，哎，应该是这么来。
1: 刚才啊，你说的非常对。为什么玩命的揉搓它呢？把所有的精华全融在汤里面。
2: 对，就这个方法用石臼捣，它就已经把螃蟹几乎所有的精华全部已经捣碎了。
1: 没错，
2: 然后通过汤
4: 汁，全在汤汁里边
2: 洗出来。
1: 对，这个面里边还有一道神秘的调料，面油。
2: 面油？哎，
1: 就是什么呢？咱们拿黄油、葱姜，完了之后呢，给它炸一个油，炒面，把面炒熟一会儿哈。首先啊，热锅凉油，加入底油。
2: 你这个面油是指的有点像那个炒秃黄油的那种炒法吗？哎，
1: 差不多，异曲同工。加入姜片，放入葱，小火慢慢给它煸，把葱姜的香味完全给它激发在油中。
2: 对，
1: 这个油呢是用了两种油，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色拉油，还有一个什么咱的黄油。黄油呢提它的香味和香气，颜色也更加的漂亮。
2: 南方的基本上是用猪油，
1: 猪油
2: 对，直接去那个炒，
1: 是，
2: 然后炒好了之后，蟹黄、蟹膏，如果蟹黄和蟹膏在一起，就是秃黄油，就是那是最贵的，就是真的舍不得吃，就是完全吃不过瘾。
1: 今天这个带你大块朵颐，完全吃过瘾。好，这个葱姜呢，煸香煸透以后捞出来，它的使命完成了。完了之后，这个葱油呢，咱留出来一部分，一会儿呢，咱们炝锅用。这时候呢，加入咱们的黄油。
2: 这个黄油也是咱们天津的那个做法嘛，就是加黄油吗？哎，
1: 对对，加。但是我又创新，因为什么呢？它那个寡淡香度不够，我又加了这个，加了咱们的低筋粉。
4: 它加这个黄油呢，也是增加了一些奶香味。炒这个面烙呢，相当于咱们粤菜有一些糕点里边炒的一种面烙，跟面酥
1: 没错。哎，那个、感觉异曲同工。
4: 它这个放这个面里边呢，吃起来呢，这个口感呢会更滑嫩。
2: 就是它把那个广东的手法、粤菜的手法加进来，
4: 对对对，
1: 融到一起，
4: 哎，融到一起。来，
1: 加少许一点点的盐。
2: 好，
1: 这个呢一定要加的什么呢？自己炒的面烙，也叫什么呢？油面。这个呢一定要小火慢慢给它推，把这个面的香气完全挥发出来，完了把油融在一起，这样才行，和那个蟹的寡淡那个补足。
2: 这要大概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出来呢？
1: 小火慢推12分钟，这个提前炒好，看到吧？油面分离，
2: 上面一层全部是油，
1: 对
2: 对吧？下面的话你看面
1: 特别香啊。葱油呢直接咱们当为底油，首先加入姜丝，姜丝啊一定要边香边透边酥，看了吧？这时候油温也上来了，咱们炒蟹黄啊。
2: 现在炒蟹黄，哎，
4: 它需要用高温把这个蟹，把这蟹黄的味道给激发出来，
1: 激发出来，
4: 煮了面以后呢，味道才更加浓郁。
1: 关火，哎，这时候呢，加少许的一点点盐，
2: 一点点盐，
1: 来干净的小碗，咱这时候呢，把蟹黄大部分给它流出来啊，一会儿呢，另有妙用。
2: 我还以为这样就已经炒的差不多了，不是。
1: 好，这时候咱们加入咱们的，
4: 这个汤哈，
1: 汤，
2: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做法，这个是拿我们的那个螃蟹用石臼给它捣碎了之后，里面所有螃蟹的精华，
1: 这时候煮的时候呢，轻轻的给它推，它煮完之后会跟蛋清一样，它会凝固，你看了吗？边上已经凝固了。
2: 哦，就螃蟹那个像那个蟹壳外面有，像蟹膏一样在外延的那个东西，
1: 对，所有的精华全在这儿了。刚才那个面。这个面你知道拿什么和的吗？不拿凉水。
2: 这面不是普通的面吗？
1: 不是普通的面，除了加盐和蛋清以外，加上这个蟹的汤来和它，面心里边都是有味道的。
2: 吃蟹不见蟹，不仅仅是汤中有蟹，面中有蟹，
1: 没错，
2: 而且还能吃到蟹黄和蟹膏。
1: 是的，这时候慢慢开，一定把那个蟹青给它飘起来。你看了吗？
4: 让我看到了像在煮鸡蛋。
2: 对。所以我也理解了，就是比如说你要是真的只用蟹肉去把它捣碎弄进来，就没有这个蟹精。
1: 没错，
2: 必须得是把那个壳给捣进去。
4: 对，
1: 你看了吧，真的是从里 到外，特别特别鲜。
2: 其实看到现在的话，我就觉得有点理解了。嗯，就是一开始我总觉得说他那个这么倒能好吃吗？
1: 是。
2: 现在会发现，哎，完全不同的做法，在这儿我就能够闻到鲜味，而且把蟹最大的精华给融入当中。
1: 没错。
2: 还有一点，一开始我觉得他那个是不方便的，就是觉得哇这么倒，现在发现很方便，因为我们拆蟹得一只一只拆，这个不需要，哎，轻轻一倒就可以。关键一点的话，就是这种做法大家没见过，一会儿一定要好好来试试看。
1: 这时候呢，面条啊，和蟹青、蟹黄、蟹肉融在一起，
5: 融在一起。
2: 不知道的话，以为是肉碎。哎呀，就是很像肉末什么之类的。
1: 一会儿你喝到嘴里就明白了，真是太鲜太鲜了。这时候呢，咱们加入咱们刚才炒好的这个
2: 面捞。哎，
1: 因为什么呢？它汤里啊，唯独还欠缺一点香气。嗯，鲜味是够了，但香味不够。
4: 葱香奶香。哎，
1: 调口啊，非常非常简单，只需要什么呢？盐和胡椒粉。
2: 就是螃蟹本身已经够鲜了，就不用再加其他鲜味，只要有一点点底味就行了。
1: 没错，你看看了吧，蟹所有的精华全在这里了。
2: 还有一点，刚刚的这个小小的疑问现在解答了。嗯，因为你刚刚只炒了这么一点，我想说那也没有到吃到爽啊。后来看到这个之后，我觉得哦，怪不得。
1: 好嘞，来出锅了。
2: 太牛了！我一直觉得，我说实话会觉得南方人或者说浙江人、江苏人特别会吃蟹。现在发现每个地方都有高手，
1: 没错，
2: 还有大家想象不到这种方法，太牛了！这个哇，光闻这个味道的话，你就会发现和以前那个蟹汤不太一样。以前是清汤味儿，这个是扑面而来的螃蟹，整个螃蟹的味道。
1: 没错，蟹黄呢又沙沙的，鲜鲜的，绵绵的，又香，
4: 入口特别滑嫩，还有奶香味儿。
1: 这个菜呢，主要以鲜为主，真的是鲜亮眉毛的鲜。
2: 这个是你发现从碗开始，你就闻到螃蟹的味道，
1: 是
2: 有蟹青，有蟹黄，蟹汤。然后而且还有的话，就是关键面条本身那个芯儿都带着螃蟹的味道，
1: 回味无穷，
4: 简直太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吃过这么好吃的螃蟹面。哎，它关键是除了蟹的鲜味，这个奶香味儿，后味的奶香味儿也特别浓。嗯
2: 嗯，这个时候吃螃蟹的好时节。但关键一点，我们螃蟹可以有升级版的吃法，比如说主食搭配当中，我们的香辣蟹这么火了，对吧？火爆进阶版。然后你看咱们这个特别过瘾版，通过这两种方法，你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爱好螃蟹的达人了，你更可以晋升为就像我这种，比如说蟹吃蟹粉，对吧？真正的吃遍螃蟹的世界。嗯。
6: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好生活。
1: 麻辣鲜香，
2: 对，
1: 太棒了。
2: 我们两个不是跟他不是搭档，我们都说肥鲜都一个字儿。你怎么不加？咱们再来一点，
3: 来，馋嫩。
2: 我的一个字是特别的肥，
3: 来，我的一个字特别特别的鲜，
1: 脆，哇，
3: 很嫩，
1: 对吧？
2: 你要讲出来脆，然后就没了吗？
1: 你不是一个字吗？
2: 一个字，
1: 一个字来形容它。
2: 对，要，很好，很棒。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漫山的野草做成布料却千金难得，古朴的肌理带着大山野草木独有的韵致，千年火草麻布受制于原料稀缺，如今借力现代文创走出大山。今天的节目带您一起走进四川德昌。
1: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2: 往家里偷啊。
3: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穿的这身呢是绿色绸的火车麻布衣服和的裙子，我来展示给这个很多的这种观众朋友，看，让他们呢了解我们绿色绸的火车麻布。
1: 火草麻布是傈僳族传承千年的织造技艺，它深藏于大山，代代相传。如今这门古老的手艺正走出村寨，绽放出新的生机与价值。火草，大凉山里一种很特别的野草，自古以来当地的傈僳族人就用它来引火，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这种能生火的植物正是织造火草麻布最核心的原料。
2: 我们要采的这个草是漫山遍野都有吗？
3: 原理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就是牲口要吃，二一个呢虫，你看这个是被虫吃了的。
2: 哦，这就是了
3: 啊。对对，这片叶子就不能用了，这个叶子就不能用了。一般在松树下，它还是要长的，海拔在1800左右，1500到1800、
2: 哦、
3: 啊比较多。这一片呢是去年的那个它的那个种子飞播以后长出来的叶子，比较嫩，你看这个叶子就很嫩嘛、
2: 哦、
3: 啊，这些叶子都是很嫩。这些呢是都适合我们今天采摘，
2: 是吧？
3: 采摘还是很好，但是它要上坡下砍、
2: 哦、
3: 沟边路口
2: 都长在路上，是吧？
3: 不是，林子里边
0: 也是
2: 陡峭的山坡上、
0: 是吧？是的，
2: 是不是很难呀、采？
0: 哦，就是难。你看这里面这些都是火草。
1: 火草也叫沟包大丁草，当地人习惯叫它火草，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到3000米左右的山坡。做火草麻布，第一步是要上山采摘火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采摘漫山的野生草。

0: 原料成本是不是很低，但真相恰恰相反。
1: 那他要做衣服得多少片这样的草啊？
2: 至少是这个样的背兜，至少是8倍兜左右。
1: 8倍兜左右能做一件上衣是吗？
2: 一件衣服的时间，它做出来的那个这个叶子应该是2万到3万片叶子。哦，
0: 火草它的原料天然带有稀缺属性，2万至3万片合格叶片才能够做成一件成衣，全部依靠人力进山采摘，耗时长，获取成本高。要挑选没有虫眼、没有破损、长势饱满的成熟叶片，要采摘符合要求的2到3万片的叶子，需要翻山越岭，用2到3天才能完成任务。
2: 你看这个也有一个虫，虽然在野外选过，但是仍然还会是有。
3: 那就不能用了呗？
2: 又不是，左边可以用，右边不怎么行了。哦，
3: 用一半。
2: 对对，
3: 挑好的用哈。
2: 对。
4: 洗的时候它是这种要拿到这个头头洗，搓洗这个头头。
3: 哦，要把根儿洗。
4: 哦，不要洗得硬硬。
2: 叶片清洗要轻柔一点。
1: 轻柔一点。
2: 对，先把泥土洗掉以后。
1: 这洗我以为就冲冲就完了。
2: 啊，不行，你如果冲把这个上面的这一层绒呢损坏了，那么它就会吸湿。吸湿了以后。
1: 这个是有绒的是吗？
2: 对对，一层绒，薄薄的一层绒。我们做衣服的原材料就是这一层绒。
1: 哦，你看这个，它是用这个上面的这个白白的这个东西啊。
2: 对对，它是纯植物的。
0: 原来火草叶片背面的一层薄薄的绒毛，就是织造火草麻布的原料了。那这层绒是怎么变成布的呢？
1: 怎么撕下来的呢？能撕下来是吗？
2: 哦，搓，你往下拉。
1: 往下拉，这样。
2: 对对对对。
1: 哦，真的分
2: 很厉害。哎，对，这样扔着走，然后，对，
1: 哦，真的耶，这就成线了。
2: 对，
1: 哦，这可以用吗？
2: 可以用。然后你这样很短，对不对？我们要变成线，那就需要技术了。然后你把它放拉完，直接拉完，拉掉，对，
1: 拉掉。
2: 然后用这个尖来接这个，
1: 用这个尖儿和它接起来，
2: 对，
1: 捻到一起呗。
2: 对，然后它才能变成一根线。
1: 哦，它这个其实很有韧性，是吧？
2: 嗯，它还是比较柔软的。
1: 嗯，看，这就成了一根线了。虽然不怎么完美吧，但它起码
2: 这个叶子呢，剩下的叶子我们就可以拿来喂羊。也可以，它比较清火嘛。这个叶子也可以熬水来洗啊，就是比如说洗澡呀。
1: 它有药用价值啊？
2: 对，有。
0: 熊国秀说，以前大山里生活的人买不起布料。想做衣服就只能想办法就地取材，当地人发现了火草绒不仅能引火还能搓成线，于是火草麻布就诞生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制作使用火草布已有500多年历史，明正德云南志就明确载有火草纺织的记录。传统的傈僳族女子必须会以火草和麻织布为家人制衣，从原料到布匹再到成衣，一件火草麻布制成的衣服需要几十上百道工序。
2: 因为我妈妈她小的时候就是穿我们奶奶给我们做的这个火草麻布衣服嘛。她在要退休的时候就发现这一项技艺呢会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呢她就在退休那一年呢就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就把我们全县会这个火草麻布技艺的这些妇女们组织起来，让他们一起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嘛。一个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人学会这个技艺，二一个的话就是让外界的人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傈僳族，了解我们这一项技艺
1: 火草麻布。
2: 对，因为我们傈僳族的谚语叫做傈僳女儿不勤快，傈僳男儿无衣穿，
1: 也就是说你不去上山采这个，你最后连衣服都没有得穿是吧？
2: 对。
0: 如今熊国秀牵头的合作社一共有130名社员，依托火草麻布的订单，合作社每年都有稳定营收，社员在家织布人均年收入能达到几千元。原本只是代代相传的老手艺，现在变成了乡亲们家门口的增收门路。
1: 我看你这绕的也太容易了，
5: 就熟能生巧嘛。
1: 啊，这好像也很均匀哈。
5: 哎，主要跟自己的手法有很大的关系。
1: 把上面尖掐掉。
5: 对，
1: 卷到里面，
5: 把尖掐掉，然后哎，对，用上面的这个接头来接它，你看，就这样，它就下来了。
1: 然后就绕成线了，
5: 不能来回搓。
1: 不能
5: 从上往下，哎，一个方向
1: 就细了。你刚学的时候手笨吗？
5: 笨啊。
1: 多长时间能绕下来？
5: 看自己吧。学得快的就是几天，一两天就接得好了。你看
1: 烦不烦的那时候干？
5: 觉得挺有兴趣的吧。因为觉得好神奇啊，就像你们第一次学搓线一样，觉得好神奇这个东西。本来你看它就是一个绒，但是你看在我们的手里面，或者看着别人，哎，就是一下子就把它搓成线了，自己心里面也觉得哎很奇怪呀，
1: 神奇。
5: 对，自己就
1: 很
5: 想学，对，然后自己会搓的时候就觉得哎，挺自豪的。这个事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1: 哦，这边就是在绕线了。
5: 绕线。
1: 就把这个线绕到那个上面去，它就变成直直的了，是吧？目的是什么呀？
6: 目的呢，这个线呢，它是有两个，一个呢，它搓的时候有些有一点这种搓得太紧嘛，裹住了的那些要拉撑。
7: 把它拉直。
1: 拉
6: 直拉撑，然后呢？绕了以后呢也好管理，还要把这个线呢要拉一下呢，就把这个粗细均匀度要稍稍要好一些。
1: 哎，我摸着它怎么是湿的呀？
6: 湿的才好绕，
7: 也柔韧，
1: 好绕哈，有柔韧性。哎呦挺结实啊。我能拉断吗？我拉断一个，您还能接上吗？我试试它到底有多。
6: 你拉一下吧。
1: 我使劲儿啊。
6: 使劲吧。
1: 还是要用点力气才能给它拉断的。
7: 不怕不晓得啊，听到了。
1: 把它们俩碾到一起去。
6: 碾到一起，它有两种这种技法，这种。
1: 把它碾起来，然后搓均匀了就可以了。
6: 结上了。
1: 所以我们这个才能织成一整张布。
6: 是。
0: 剥离出来的火草绒轻柔洁白，纤维细腻，再经过双手的反复揉搓碾合，就变成了纤细均匀柔韧的火草线。这种天然草线轻盈透气，韧性十足，自带草木的温润质感。
1: 就是一捆一捆的线能卖钱吗？
6: 能卖钱，一斤600啊。
1: 一斤就600块钱了。也是哈，就我们从一片树叶一直到手工给它纺成一根一根的线，再绕好了之后，一斤卖600块钱。
6: 这根粗的是那个火草。这根细的是那个麻线。它这边它是尾线。这边它则是金
1: 线。尾
6: 线，
1: 所以它可能短一点儿，就不用那么长。
6: 对的。
0: 火草线洁白轻盈，摸起来细软顺滑。麻线颜色偏深，纤维紧实，韧劲儿更强。一撮柔软的火草搭配一撮结实的麻，经纬交织在一起，织出的火草麻布既有草线自带的透气温润，又有麻线带来的牢固耐磨，带着山野草木独有的古朴肌理。
6: 一样一撮，这样子，就这样子。我们从小就学，小的时候妈妈不让我们织，
1: 为什么？
6: 因为怕织不好不能穿。
1: 就浪费材料是吧？
6: 大人不在的时候就偷偷的去偷织。
1: 那我们放火草的目的是什么呀？
6: 放火草的目的呢，它是柔软。
1: 柔软。
6: 我们历史组就离不了这个火草麻布啊，也它一般日常生活里面，还有婚丧嫁娶都需要它
1: 啊，
6: 所以呢，祖先留给我们几千年、几百年，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记忆，这一代，不把它传承下去呢，就是，总觉得太可惜了。
0: 傈僳族这门火草麻布手艺曾经差点彻底消失。火草麻布织起来工序多，制作费时费力，人们嫌麻烦不愿意做。但现在这门快要失传的老手艺 变成了一门稳定的事。

0: 生意。
1: 我们一天最快的，他一天可能就只这样，这个哦，两杆。
2: 两杆
1: 啊，就是两边嘛，从这里到那个尾尾过来点。
2: 哦，也就是几米的距离、
1: 啊、
2: 是吧？
1: 哎，几米的距离，
2: 就是100多道工序到这一步算最后一步了。
1: 嗯，哎不，这个还不算最后一个，直成这个以后，我们还要裁剪缝，那个才是有100多道。
2: 哦，还要加上裁剪缝、我看您这个还加了一些花边装饰，绣花。
1: 我们这个不是绣花，我们这个是那个布条。
2: 布条。
1: 布条，头道缝了再缝2道回下去。
2: 哦。
1: 这个是那个花布。这个是大边。这个是驼肩。
2: 这个小条呢？
1: 纸条。
2: 这个花纹都是有名字的是吧？
1: 有名字。
2: 就是在白色的这个麻布上装饰上花边。他穿在身上舒服吗？
1: 还是舒服。我们这种禾草呢，它一般都含有那个药物成分。它可以是说是清火、消炎，这些就把那个根部拿来煨水喝，喝了以后就是说的是，清了火以后牙就不痛了。
0: 当下消费市场，天然材质、手工肌理、民族文化符号正在成为高端文创、时尚领域追捧的元素。
2: 这样的一匹布是能卖多少钱呀？
1: 178。
2: 178。
1: 要看质量。要看质量说。
0: 极简的禾草麻布是大山馈赠的最纯粹的底色，当地人会在极简的麻布上织绣出独具特色的传统纹样。这些灵动别致的花纹从来不是单纯的装饰点缀，更承载着美好期许，让素净的禾草麻布服饰不只有山野质朴之美，更沉淀出独属于当地的文化底蕴。
2: 这我手搭在这个麻布上感觉可柔软了。
3: 它呢是越洗越白净，越洗越柔软。
2: 这个上面就是绣的花了。
3: 对，就是手工绣的，十字绣，它是蜀纱。我们傈僳族呢是一个迁徙民族，这个呢是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些江水波浪，然后这是山峰。
2: 这花都是有意义的，
3: 这个就告诉我们迁徙的不容易。
2: 哦，迁徙的不容易。
3: 对，然后我们裙子这一片，OK， 这一片。你看哈，白色的没有相连，为什么没有它绣满？这个呢是我们在迁徙途中，在渡金沙江的时候，我们遇到风浪，傈僳族老阿妈呢把这一片裙子撕到江水里边，确保了小木船的人平安到达了德昌，所以我们德昌傈僳族的裙子这一片呢都不相连，就是为了纪念这个老阿妈给我们带来的平安。这是一个传统的黑色呢，就是我们的土布，白色呢就是禾草麻布。
2: 禾草麻布。
3: 对，这个腰带呢是羊毛腰带，也是手工纺织。然后黑色的这个呢是黑色的羊毛，这一套呢是我们传统的衣服，帽子呢是人字帽啊，就说明我们迁徙途中人呢是结伴而行
2: 啊，
3: 是配的嘛？对，三只脚，耳洞两边也是适配的嘛？它是这样来的。
0: 野生禾草搭配火麻，全程手工交织，不添加任何化工染料。放在几十年前，它只是山里人自给自足的衣服，而如今很多山外的游客看上了它的自然韵味，手工带来的独特肌理，有了市场自然就有了收益。除了传统的服饰布料以外，熊国秀还带领大家开发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
3: 比如说我这里戴的这个就是猴娃。
2: 猴娃。
3: 对，小马。这是中草药。对，它有菖蒲，还有橙艾，还有我们的一些香料。
2: 香包。
3: 对，禾草麻布是国家级非遗，刺绣呢我们傈僳族的省级非遗，就是双非遗嘛。我们一般就是卖的15到20块的。
4: 因为现在可以做小商品嘛。然后还有就是做成禾草麻布的话，我们平常我们的婚丧嫁娶它也要用到。所以说还是有收入的。农闲的时候就做这个嘛。农忙的时候就去忙田里的活。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深加工以后，就是我们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嘛。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所以说它也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所以我们是非常高兴的做这个事情。
2: 特别浓郁的药草味儿哈，药草味。
1: 这个
2: 花色还挺。

0: 挺多呀。
1: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自己有些是想到，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哦，想到什么花、就绣什么花。
1: 先做种子的啊，他就是做种子。
0: 这是一只小鸟。
1: 小鸟。这不是传统的，自古以来李叔叔他都要带一个在身上。
0: 哦，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样式。这是一个什么呀？
1: 它是一般是保平安。
0: 保平安。它这是个什么造型啊？像一个
1: 猴儿解谜。
0: 哦。啊，您刚才这一上山这一趟收了多少回来？
1: 有个一两百个吧。
0: 一两百个。一两百个，这个多久能卖完呀？
1: 有时候就是要不到多久，他有些游客他回来就是说要个几百块钱的啊这些。
0: 哦，一次性拿很多。
1: 一次性拿四五百块钱的都有，那个就车挂挂，猴子捞鱼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织好的布的一个正常的幅宽。
1: 这个都是已经加宽了。
0: 它是生活当中用起来更好用。
1: 好用。
0: 就是绣好的这一条，估计得不便宜吧？这个。
1: 这一批呢，就是大概就是，1000到900吧。
0: 这就可以做个桌旗呀、什么的，是吧？
1: 也可以。也可以做挂饰。还有呢，这个呢，这种呢也是，包绣的包呢，基本上都是，我们传统的这种绣法。那么这里面带上两个这个
0: 小猴娃。
1: 小猴娃是那个
0: 美好的寓意。
1: 游客来了，他就给我们讲，他需要这样的包。
0: 所以您这个可以按照游客的这个意愿自己弄哈。
1: 还衣服，小衣服，小衣服，他们也是讲，把这个李叔叔的小衣服呢做成一个小包，他就剪开以后就是，安上这个袋子，他就背起就走了。
2: 活草麻布由于原材料制约无法走量，把大块面料拆解开发小件文创，适配现代消费者的审美与携带需求，走小而精的高端化路线，把原料稀缺、手工工时、民族文化转化成产品附加值，让大山里的老手艺对接外部高端消费市场，也让在家劳作的乡亲获得更高的劳动回报。随着市场需求打开，野生活草的供给很快到达天花板，一边是市场订单增长，一边是野生资源有限，人工驯化培育活草就成为这项非遗产业能不能走得更远的关键命题。
1: 一个呢，我是养在这个薄薄里面，花圃里面，以便也方便那些游客啊，
0: 他们认识我们的活草，
1: 认识我们的活草，我有食物，比就是说嘴讲呢，他有
0: 更直观
1: 一些。
0: 这是他的小花了，是吧？
1: 这是他小花。
0: 您是要养了，要它的种子。
1: 要取它的种。
0: 那它的种子好取吗？什么时候取？
1: 不好取，它的花期很长。
0: 花期很长。
1: 一般就是要个九月八九月都是，要到2月3月才能够取。
0: 成熟。
1: 它才是能够成熟。成熟以后就像蒲公英一样，它就要慢慢的。很想飞掉跑掉，是那种。
0: 所以您要想取点种子很难呀。
1: 很难。
2: 熊国秀将活草移栽进花盆，掐准时节采收种子。他努力尝试人工培育，希望解决野生活草原料不足的难题，让活草麻布的传承有稳定的原料支撑。
1: 他风一吹他就要跑的。
0: 所以要想得到这些种子并不容易。去早了，就是我们摘早了它就不熟，晚了它就没了。
1: 是的。所以呢就是有一天呢我就发觉了，在门口要跑的那个像蒲公英一样，我就赶紧拿一根小口袋了，把它扎着，等它慢慢的一颗一颗的掉下来，掉完以后呢就把那个袋子倒出来睡。
2: 活草的种子采集每一粒都来之不易，但熊国秀没有放弃。对他而言，这一粒粒小小的种子不只是普通的草木籽实，更是活草麻布技艺延续的希望。他小心珍藏，期待来年 盼着这些种子破土而出，再度开花。

0: 为古老的火草织布种下生生不息的火种。
1: 我是想种在家里面，那个农夫家里面呢，成熟一点摘一点，成熟一点呢摘一点，
2: 省得我们再上山。
1: 哎，对的。还有过来多取了这个线呢，还是想跟那些大的那些商家合作，
2: 要不然我们不够。所以您是希望给他大面积推广？
1: 哎，是那种意思。
0: 古老麻布邂逅高端市场需求，传统手工与现代文化叠加转化为新的产品价值，探索人工培育，破解原料瓶颈，用市场化反哺乡土传承。大山里的千年手艺正在开始新的价值蝶变。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1: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桨水平受影响。
0: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

0: 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1: 挖地青砖，铺就大国企业，千秋热血染成中华特色，长城上国旗下的心声，汇成献给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礼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敬请期待。
2: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 S 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金秋十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图景。我们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
1: 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稻香之外还有蟹香，吉林大安稻浪翻金，河蟹贴标，这正是盐碱地秋天最朴素的双鲜。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镜头北移，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

0: 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湖北襄阳推行小田并大田，把过去零散的巴掌田变成连片高标准农田，机收机轰一条龙跟上。卫星再向西锁定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百个千亩示范片，百个万亩吨粮田。最后一站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1: 国庆假期，我国各大港口依旧巨轮进出，货物吞吐，不停运转。从今天开始，连续7天，财经频道将推出国庆看港口节目，从假日港口繁忙运转中看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广东深圳的盐田港被称为我国的外贸晴雨表，同时盐田港还是大湾区远洋外贸的第一门户，是国货品牌走向全球的海上通道。跟随记者去看一看盐田港在国庆假期如何全力护航国货扬帆出海。
2: 这里是深圳盐田港的出口查验场，在我身边的这些货物啊，检查无误之后呢，将会通过海运发往全球各地。通过我手上这张报关单啊，可以看到货物呢有发往美国的、墨西哥的、荷兰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仔细的检查货物，确保出口产品的安全。
3: 在深圳盐田港的出口查验场，工作人员忙碌地进行出口货物的查验、搬运和装卸工作。查验场主要开展出口货物的监管工作，保障外贸订单如期安全交付。
4: 以日常的日用品为主吧，像平时各种灯具，或者一些衣服、鞋子。
3: 作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和全球最大的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盐田港有着通达全球的远洋航线网络、先进的航运能级、高效的通关服务和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常态化运营10几条跨境电商快线，38条海铁联运线路，目前已拥有20个大型集装箱深水泊位，可满足20万吨级、最大载箱量达24000标箱的超大型船舶全天候双向通航，航线覆盖北美、拉美、欧洲、澳新、东南亚等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具备时效稳、班期密、通关快等优势。今年国货出口呈现出品类更丰富、自主品牌占比更高、出货时效要求更快的特点，而盐田港的岸线高效装卸、急速通关服务正好精准匹配了这波出海热潮。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盐田港出口集装箱460万标箱，同比增长7.5%。
1: 针对国庆假期外贸出货高峰，广东深圳各港口提前统筹部署，优化作业排班，压缩货物堆存、通关、装船时效，全力保障出口货物零滞留、快周转，最大限度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提升国货出海核心竞争力。
3: 李云帆是来自甘肃天水的一名海关工作人员，今年国庆假期他选择了坚守岗位。他告诉记者，第四季度是海外市场的传统备货旺季，盐田港正值全年出口货运关键窗口期，为了全力保障各类国货商品的顺畅出海，盐田港假期作业不停工，物流保通不停歇。他和他的同事们按照查验指令做好出口货物的核验工作。
5: 现在也是我们一个出口货物的传统的一个旺季，我和我同事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像有山东的、四川的，还有我来自甘肃。那这样一个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也选择继续坚守在岗位上。不只有我们出口查验环节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整个出口监管链条的各个部门的同事呢，都是在坚守在我们的这个业务现场，大家一起全齐心协力地保证好我们货物的出口监管。
3: 码头一线的作业团队也在同步坚守岗位，动态补位，根据海关每日查验工作量调配人手，配合海关查验工作，保障查验流程高效推进，不脱节不延误。
6: 因为国庆期间海关官员是不放假的，所以我们配合海关工作，留一部分工人轮流休息，也是不放假，根据海关

0: 第二天在查验柜量，安排一部分工人也是协助海关查货，比方说明天开30条柜，我们会引流6组工人，24个人或者是30个人。
1: 口岸保持高效通畅。

0: 以国产好货高效出海。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今天零时起到10月7号24时，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2: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1: 近日，苏台高速二期主线的桐乡服务区正式投用，这是浙江首个立体开放式服务区。该服务区还配备充电桩、双电源等保障设施，助力国庆长假绿色出行。
3: 桐乡服务区采用破茧为蝶的整体造型，东西两区以连廊相连。旅客休憩用餐之余，还能欣赏杭白菊、桑蚕飞蚁演出，选购茅山好物。和传统服务区单向通行不同，这里采用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立体结构，设置独立收费站，能够实现高速车流与城市车流双向互通，推动高速驿站向文旅首站转型。
4: 本来也只是进来歇歇脚的，然后逛着逛着，其实也逛了好一会儿了，有点出不去的那种。其实还是蛮惊艳的啊，里面就是有很多想象不到的东西，吃的呀、玩的呀，然后呢，就是可以拍照的地方呀，也有很多。
3: 国庆长假到来，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量大幅增长，电力部门量身定制专项方案，为桐乡服务区配备双电源供电系统和充足充电桩位，全力满足节假日服务区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
5: 这里充电位比较充足，基本不用排队等候，特别方便省心。
1: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国庆假期首日，深圳水陆客运迎来高峰，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在陕西，新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康段把关中平原和秦巴山水紧紧相连，还配套推出了车票文旅惠民服务。
2: 国庆假期，新开通高铁的柞水线联动辖区4家景区和60家民宿酒店及餐饮商户，推出票根优惠政策，打造6条精品旅游线路。
6: 游客凭西康高铁车票可享受柞水溶洞、秦楚古道、云山湖温泉度假区等多家景区门票，进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
2: 10月2号到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为应对返程高峰，假期最后2天，也就是10月6号和7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11对列车。
1: 不仅中西部的高铁网在加密，高铁的线路还在向北延伸。黑龙江哈尔滨到伊春高铁的开通，让绥化伊春迈入了高铁时代。国庆假期，哈伊高铁每日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哈尔滨站至绥化南站最快42分钟可达。此外，还开通了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这个假期，包括这些新线在内，全国铁路每天预计开行旅客列车超1.3万列，而且还会根据客流变化调整开行计划， 加开普速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

0: 增加运力。记者从广东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昨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8%，创历史同期新高。正值国庆假期，加上第140届广交会临近，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目前保持高位运行，跨境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等热度持续高涨。预计整个国庆假期，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将超38万人次。国庆假期第一天，长江重庆段迎来水上客流高峰，各地游客乘船畅游夔门雄姿，饱览三峡秋色，尽享诗意山水假日风光。
1: 10月1号上午，记者在重庆奉节县宝塔坪旅游码头看到，多艘三峡游轮有序靠泊，游客们排队登船，开启三峡观光之旅。依托夔门天下雄的独特山水资源，长江三峡水上游成为国庆热门选择。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峡江雄奇风光。
2: 因为这不是国庆节了嘛，所以说带孩子出来，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印象非常深刻，景色很秀美，然后周边的历史的文化也是非常浓厚，所以给孩子留下了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意义。
1: 游船密集靠泊，游客集中出行，为了保证水上安全，海事执法人员驻守码头，对旅游船舶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据了解，长江重庆段有162艘涉客船舶投入营运，海事部门预计，长江重庆段总客运量将超过6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小幅上涨。海事部门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实时监测水情气象，及时发布安全预警，做好客流高峰、夜间靠泊等场景安全保障。
0: 国庆假期第一天，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迎来八方来客，游客在园中欣赏塞外金秋盛景，感悟历史文脉，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
3: 我现在呢是在避暑山庄的宫殿区，此时此刻呢是天气微凉，秋风正好。那避暑山庄啊是早上的7点对外开园的。那我们看到啊，很多游客呢是特意早起入园，错峰出游。今年呢，避暑山庄景区啊推出了多项的新潮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项目，可以说呢是给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游园体验。
1: 宫殿区内，淡泊进城殿前，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精彩上演，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剧情互动，展示才艺。
4: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这个互动活动，跟大家一起呢，共同歌唱祖国，心情非常激动。
5: 这个承德啊，是融合了南北的风情，它有这个南方的婉约，也有北方的雄浑大气。到了这边，就感觉到秋意已经起来了，感受到了秋风、秋色、秋景，所以非常不错的体验。
1: 景区预判，10月2号至5号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
0: 今天在云南德宏州凉河县，当地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共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脑颂歌。欢度国庆佳节。
1: 木脑颂歌是景颇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盛会，被誉为万人之舞，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活动现场，领舞人带领各族群众和游客踩着节拍进入舞场，回旋前行，绵延数里的舞队气势磅礴。国庆假期，凉河县还推出猎王大赛、南甸文脉展览、民族团结大舞台、非遗展演、特色美食会等活动，推动非遗与文旅融合，激活县域假日经济。
0: 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截至今天12点，故宫博物院参观预约平台显示，今天到6号，个人参观预约名额已约满。7号，也就是假期最后一天，上午和下午时段都还有余票。这国庆假期，三星堆博物馆实行延时开放政策。延时开放期间，开馆时间为每天8点半至20点，延时票17点开始检票，18点停止检票。截至今天12点，三星堆博物馆购票小程序显示，今天到6号的个人参观门票均已售罄，10月7号的下午票与延时。

0: 市票仍可预约。九寨沟景区的旺季最大承载量为每天41000人次，售罄即止。截至今天12点，明天到5号都已经没有余票了。6号票源较为紧张，7号则较为充足。此外，如果当天的门票已达上限，也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尝试候补预约，未候补成功将原路退款。九寨沟景区入园时间为7:30至14点，闭园时间为18点。景区提醒，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景区最新公告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多部动画电影受到青睐。
1: 2026年国庆档动画电影选择丰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故事讲述了佩奇一家意外来到中国，经历了一段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的故事。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的故事情节不需要儿童有复杂的理解门槛，适合全家一起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大头儿子在天眼的魔法帮助下获得神奇7天大人体验卡，变身20岁青年体验职场生活。影片保留了温馨的家庭内核，穿插爆笑桥段，兼顾小朋友的童趣和成年人的共情。此外，暑期档热映影片《八仙》国庆假期仍在影院上映。这部动画电影自7月18号上映后，口碑和票房都很稳，目前已成为中国影史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第3名。
0: 再来看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
2: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昨天完成全部开发作业，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近日，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在安徽合肥的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明年底建成，2030年前后开展聚变发电演示。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该机组可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节转速。今天，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高铁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成达万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预计明年通车。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

0: 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1: 当地时间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紧急降落事件发生后，在与有关当局协调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相关调查仍在继续进行。迪拜航空表示，这一暂停将让有关当局能够继续开展工作并查明事实，迪拜航空将全力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30号报道，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0号，越南胡志明市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内涝，多条道路积水严重，市民出行受阻。
2: 9月30号当天，胡志明市多条道路积水严重，不少人只能推着自行车、摩托车涉水通行，部分路段的水面上还漂浮着垃圾，城市内涝也影响了沿街摆摊商贩的生意。据悉，胡志明市约有1400万人口，该市地势低洼，是全球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城市之一。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给胡志明市带来了更多强降雨，当地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同时过度抽取地下水还引发地面下沉，当地洪涝灾害频发。
1: 据美联社日前报道，随着澳大利亚通胀持续攀升，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扬，不少人只能调整消费习惯，缩减日常开支，比如寻找更实惠的场所理发。
2: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一家热闹的店里，年轻的理发师们正为顾客提供服务。这里其实是昆士兰州技术和继续教育机构设在黄金海岸的一处理发培训中心，既可让学员快速上手实践，也可方便顾客以较低的价格理发。在这家店里，折合人民币约几十元的10澳元快剪服务越来越受当地人的青睐。相比于其他连锁理发店高昂的费用，店里其他美发项目也价格实惠，来这里还可避免被花哨推销困扰。这家机构表示，在过去的一个财年里，旗下理发培训中心新客预约量大增，部分地区增幅达到70%以上。
3: I thought, what if I do it, you know, but they have processed my hair, even just blow drying it incorrectly. That was so good. Yeah, so I thought, yeah, why not? The husband liked it, so what's even, it's even better. We can travel a little bit more, not spending so much going to the hairdressers.
2: 澳大利亚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从前一个月的3.5%升至4%。其中，娱乐和文化类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9%，显示出服务行业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1: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简讯。
2: 当地时间9月30号，受地中海强风暴影响，强降雨席卷法国南部，蒙彼利埃附近的莱兹河发生漫堤，引发洪水。法国南部的埃罗省和加尔省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暴雨洪水预警，部分地区短短数小时内的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受险情影响，埃罗省学校停课，公共交通停运，政府部门呼吁居民尽量不要出门，远离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9号，英超联赛公布了独立委员会针对曼城俱乐部财务违规案的裁决。委员会认定，从2009-2010赛季到2017-2018赛季期间，曼城违反英超相关财务规定，并认定俱乐部在英超调查过程中未充分履行合作义务。曼城方面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和意外，称将提出上诉。英超方面尚未公布具体处罚措施。英国埃克塞特大学9月30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能帮助它们迷惑捕食者，躲避追捕。这项研究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英国自然》杂志上，原理就是条纹图案特别擅长干扰运动检测神经回路，产生类似理发店旋转灯柱错觉。比如蝴蝶实际在向上飞，但鸟类眼中向下运动的信号更强，这种错觉可能在鸟类发起攻击的几十毫秒内发挥作用，足以让蝴蝶逃脱。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今天零时起，中俄界江乌苏里江干流黑龙江水域正式进入为期20天的秋季禁渔期，渔船全部撤出作业场所，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为界江渔业资源休养生息留出宝贵窗口期。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后续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12: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
11: 上完小学升初中，甚至还要考大学，机器人考什么？怎么考？
12: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完全同步。
1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幻想着有一天机器人能帮我们洗衣服、做饭、洗碗、擦地，分担更多的脏活累活。但是别高兴太早，别看这些活简单，机器人还不会呢。要想让他们学会，他们就得上学。那么机器人怎么上学？也要像我们一样上小学、升中学，再经历高考吗？今天来跟随我们的记者去探访一家机器人学校，看看机器人是怎么上学的。
1: 我经常幻想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这么过。

0: 行，我们也得上学。
1: 老师好。
2: 这样学？
0: 不，是这样学。
3: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像叠衣服呀、倒水啊，还有挂毛巾啊。我就好奇了，这么简单的动作需要让他们重复百遍甚至千遍的去做同样一个动作吗？你看这叠衣服看着很简单啊，所以我们也想过来试一试，看一看这机器人到底有多难教。朱老师，我们能不能试一下，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操作它、
4: okay.
3: 怎么样去教它叠衣服。
4: 行，可以，没问题。
5: 叠衣服是这所机器人学校里的基础必修课之一。这套动作看着简单，真正上手时却非常考验老师对角度、距离和节奏的控制，也就是教学能力。
3: 窍门吗？看着还挺简单的，为什么自己操作起来就感觉我自己的都不会动了，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确实挺难的。我这样
6: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触发了它一个安全保护，然后发生碰撞。
5: 抓取、回拉、对折、整理，这些简单的动作要交给机器人，难上加难。第一次尝试，记者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机械臂与桌面发生碰撞，机器人触发了安全保护程序，整套数据作废，机器也不得不重启。
6: 这种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丢弃。
3: 那就是学了一个错误的动作。
6: 对。
5: 一次失败可以重新开始，但对于机器人学校里的这些老师们来说，这样的尝试每天都在重复。基础必修课也不只是叠衣服这一种动作，为了让机器人掌握一个动作，他们往往要做成百上千次示范。
3: 这样的一个叠衣服的动作，一个训练师一天要训练多少遍呀？
6: 这个按这个任务的难度的话，一天应该有个三四百条。
5: 在另一间教室里，这位老师正在教机器人收纳玩具，这比叠衣服还难，精度要求更高。老师们需要在没有触觉反馈的情况下，仅凭经验控制机器人手指的力度和位置。
7: 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一点，然后对于我们素材员来说，我们操作员来说，这个操作的把控度也需要精确一点。它的触感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没有力反馈，这个就需要操作人员比较一个精确的把控嘛。
5: 机器人上学就像我们上学一样，不能死记硬背。这所机器人学校不停变化，家具会换，布料会换，地板会换，灯光会换，整个空间也会调整。看上去只是一间教室，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题库，不断增加难度的实训场。什么时候机器人会举一反三了，这类基本功动作才能算过关。
8: 对于我们其实训练机器人相当于就是像教小朋友一样，其实他能够至少基本能学习一些跳舞的能力的话，后面他再去学习一些芭蕾啊，或者说是一些民族舞蹈，他就能够去更在精细的去学习一些其他的这个能力。
3: 明白了，就是相类似的场景，基本的这个动作会了，可能类似场景也就都会了。
8: 对的。
3: 对于机器人来说呢，最难学的不只是知道要干什么，更是到真实世界里面去有判断，而且能干对它。杯子有轻重，衣服有软硬，桌子有高低，环境还会变。那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动作呢，对于机器人来说，他们要靠海量的数据一点一点的喂出来啊。数据积得越多，场景搭建的越多，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感知力就会越强。说白了，未来的机器人呢，想要变得越聪明，背后一个硬东西，那就是海量的数据基座。
5: 在另外一间教室里，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看起来很奇怪，有的在不停地倒茶，有的在抓中药，还有的在修自行车，而且都在不断重复这些动作。原来他们也是这个训练中心的老师，只不过他们通过手里的设备采集数据，相当于给机器人学生录课件。这样做比直接操作机器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他们管这个叫无本体数据采集。
9: 无本体的数据的话，它更像是老师示范给学生看。那对于真机的数据，更像是老师手把手教学生怎么做。最后到模型部署人类接管的时候呢，就是说学生这个时候自己来做。

0: 然后老师在旁边看着，但如果说发现学生做的不对，那我再来纠正。
1: 这所机器人学校已经积累了3000多道考题，22种考场，1000多万条练习记录。曾佳就是这儿的排课老师，他今年已经排了几百万小时的课，够一个人类学生从小学读到博士还绰绰有余。这里每间屋子看着像普通教室，其实是一条知识流水线，目的只有一个，让机器人从照搬照抄变成真正会干活。
0: 那我们数据有好几种类型哈，包括无本体的数据，也包括真机的数据，然后还包括模型部署推理之后的人类的接管数据。我们的无本体数据的话，未来一定是来自真实场景，然后来自千行百业的从业者真实工作过程中的数据，这样来产生。然后对于刚刚讲的真机的数据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通过就是在素材场里面搭建模拟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在这里面通过人遥操机器人来采集场景下的各种任务来产生。对，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机器人叠个衣服都笨手笨脚的？他明明能下围棋打败世界冠军，却连捡个玩具都这么费劲儿。但姚某清跟我们说，别着急，这只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始。
2: 百万小时和一小时，它能带给智能什么样的一个飞跃？一小时我觉得可能让我们看到一个4岁小朋友的智力，但是现在可能只能给你昆虫或者爬行类的智力。
1: 姚某清的这句话让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原来今天看起来非常先进的机器人脑子里住着的还是一条毛毛虫，它学习人类的各种动作都靠训练而不是模仿。数据是机器人进化最重要的养分，所以与其说这个机器人训练中心是学校，不如说是数据采集中心。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在积累机器人的训练数据。
2: 我们觉得1亿小时的多样化的数据应该是一个差不多的门槛，所以现在我们是百万到1亿，其实这里面还是有近百倍的两个数量级的一个缺口在里面。
1: 所以我们看到几百个场景同时开课，覆盖了我们生活中能够想到的各种任务，就是为了积累训练数据。
2: 海量数据就好比原油，要经过层层的炼化、净化、筛选，然后加工，最终提纯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才能被我们的引擎去给用起来。
1: 而提纯的过程就像在编一本武功秘籍，人如果拿到一本武功秘籍需要从头苦练，而机器人只要一台学会了，所有机器人都能批量复制。不远的将来，当1亿小时的数据积累够了，或许就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2: 智能涌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丝后背发凉，发现好像这个东西有一点意识了，它似乎在思考了，好像产生了自己的一些最优的策略了，而不是在死记硬背。
1: 这听起来还像科幻电影，但当更多的机器人公司用数据积累和大模型一点点拧开这扇门，那条毛毛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醒得更快。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3: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
1: 上完小学升初中，甚至还要考大学，机器人考什么？怎么考？
3: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完全同步。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走进北京这个上万平方米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像进了某个未来学校的体育馆。16个教室一字排开，每个都是1:1还原的真实作业场景。这边是出药台，模拟药房出药环节；那边超市售卖，机器人得学会选取商品。再往里走，还有

0: 垃圾分类回收场景，机器人要练习不同种类垃圾丢进不同的垃圾桶，场景五花八门，但所有教室用同一套教学标准，操作步骤怎么定，质量好坏怎么判，数据格式怎么记，全校统一。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么多场景，这么多课程，什么样的教材才是机器人真正能听懂消化用得上的？比如把瓶塞对准瓶口再稳稳地盖上去，对人类来说这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完成的动作，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个过程必须被拆解得足够细，这是他们吃透动作的第一步。
1: 哦，这个任务一般可以分成五个原子动作，因为它要两个手，然后同时做工作，然后所以这个手抓取木塞，然后调整的话就是对准这个瓶口，然后放置，然后放下去，然后再放置到桌上。
0: 抓取、移动、对准、放下，我们是连着发生的一件事，但对机器人来说，只有先把这些动作一段段拆开，它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到了这一步，数据还远远不能直接拿去训练，就像写好的作业也要经过老师的批改才行。
1: 啊，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对一个我们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就进行一个清洗和标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质检的过程，然后就是把那些原始数据里的，比如说视频卡顿或者动作不符或者错误的这些脏数据给剔掉。
0: 上课写作业，老师批改。机器人学校也一样，只不过机器人交的作业是数据，一份合格的教材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付六道关，不是录下来就行，得拆得开、查得到，能反复用。动作对只是及格，数据能用才算过关，难度还要再分层，机器人也要小升初。
1: 现在看到轮壁就是一个小学的一个相当于小学一个课程，然后我们是下半身基本上都是不动的，在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上半身用上半身的夹爪这些手部，然后去做那些简单的普通的那些原子动作，然后计数这种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做得完美合格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哎，像这一步就是到我们初中阶段了，然后这是一个领小手。我领小手主要是看他的那手指的关节的一个力控，然后他有他的力觉感知，然后有他的触觉感知。第三阶段就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人形，然后就是运用到我们下半身了，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可以机器人学习我们的动作，然后我可以下蹲，然后这些动作都可以完成了。
0: 来看看这台机器人，是这所学校的尖子生，在这里接受了上千课时的训练，已经可以帮我们清理桌面了。不过学会了不代表就能毕业，数据合格了也不代表就能上岗，机器人也要参加中考还有高考。
2: 机器人学到一定程度要不要考试呢？当然要考啊，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毕业大考啊。他们考什么，怎么考，通关之后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0: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3: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不过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0: 100个小时20个循环，机器人只干一件事儿，不停地走。这场考试考的就是机器人的体力和耐力，看它到底能扛多久不出毛病。
3: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测试它的总共是测试的时间，还有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样的这个时间越长呢，就说明机器。

0: 前的可靠性越强，它没有出现过一次故障，那就说明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经达到100个小时，然后继续测试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后我们观察的故障的点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机械和电器两个方面，比如说是它的关节是否过热，电池是否出现漏液鼓包等问题。
1: 机器人在实验室里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连续运行里冒出来，时间越长，故障越少，可靠性才越强。在这家认证中心里，不仅是体力考试需要企业和检测师协同进行，另一边可信实验室的考场里也热闹非凡。
2: 我们刚才看到了机器人的身体素质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机器人的反应能力测试了。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完全同步。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的推理延时的速度只有十几毫秒，比我们眨眼睛还快了10倍。
3: OK， 咱们看看延时的速度。
1: 机器人背后的这套控制系统到底灵不灵、快不快、稳不稳，是这场动作捕捉系统考试的重要内容。
4: 咱们主要解决这个动捕软件快不快、准不准和稳不稳的问题。那么今天做了3项测试，第一项呢就是它的准确性的测试，第二项呢是它的这个抗干扰鲁棒性的测试，第三项呢就是它的延迟性的测试。
1: 这三个考点考的是机器人动作捕捉软件的核心性能，准确性测试看它捕捉的动作够不够精准，抗干扰测试看它在复杂环境下还能不能稳住，延迟性测试看它反应够不够快。
5: 对，我们想做的认证其实包括控制系统后面的软件，还有我们机器人本体的这套系统呢，主要的模型就是后面我们的 JAE 模型，它是一个通用的小脑模型，它可以实现十分低延迟、十分灵敏的动作，就是人类动作到机器人动作的这个映射。
1: 这场考试不只是盯着结果看，眼下人形机器人的很多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也还在一边测试一边完善。刘靖宇告诉记者，对他们这样的机器人公司来说，来参加这个考试不只是为了拿证，更是一个跟行业标准对齐的机会。
5: 我们拿到这个认证以后，可以为我们的市场端打开更大的一个市场前景。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方面，就是具体的标准其实还热在收敛当中，所以也需要测试和机器人研发的企业共同推进这部分测试的认证的标准的完善和一个迭代。对，所以我们做这部分测试和认证呢，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1: 刘靖宇提到的认证就是中国机器人认证，简称 CR 认证。CR 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截至目前 ，CR 认证已经颁发600余张证书，长三角企业占比46%。
6: 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机器人产业最专业或者最有特色的认证之一。它虽然是一个自愿认证，但是呢，很多企业呢通过取得 CR 认证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产品的一些质量上的不足，或者技术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啊，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测，提升了他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对于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或者说要出海的产品，应该说还是帮助是非常大的。
1: 要拿到 CR 认证有2项必考项，一项是安全，包括电器安全、功能安全、机械安全等。另一项是兼容，也就是电磁兼容。
6: 你的一个产品如果经不起干扰，就是很快就这个不能动作了，那也不行。或者说你机器人一工作把其他的电子产品干扰了也不行。所以这个安全和兼容这2项呢，是我们叫必选项。
1: 通过了安全和兼容这2门必考题，企业还可以选择另外4门选做题，可靠性、可信、绿色、智能化程度，这4项都会进行 L1 到 L5 的等级评定。
7: 之前通过了安全和兼容，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相当于有一个准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它到底学什么，以后在工作中擅长什么，它是 要通过大学这个专业。

0: 这个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学习，就像我们上边刚刚讲的这个等级的认证，从这个智能化也好，或者有的机器人擅长可靠性，有的机器人是信息安全做的比较好，有的是功能安全做的比较好，这样的话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这个评价。对，然后真正说到这个场景里面应用，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在社会上进行一个就是工作。
1: 机器人要先证明自己能安全进场，再去比谁更聪明，谁更可靠，谁更稳定。周梅杰告诉记者，拿到 CR 认证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就能直接上岗干活了。机器人要考试，训练机器人的教材同样要认证。这套教材叫数据集，相当于机器人训练用的素材库。
0: 但不同的教材其实也要通过这个中国机器人这个认证，因为以防这个教材有问题，对机器人的这个模型训练是有影响的。
1: 这套评价标准依据的是人形机器人数据集质量评价团体标准，标准从规范性、完整性、一致性、安全性、可访问性、准确性六个维度对数据集进行评价。
2: 我们的 AGI Bot World 是拿到了首张的001的这个 CR 的数据集的认证。其实这个认证层面上来说，相当于我们在行业中设立一个完整的标准的流程，相当于从采集到处理到标注到后面的最终的这个格式的转化，我们其实是形成了这个完整的流程。
1: 周梅杰告诉记者，数据集 CR 认证他们也才刚起步，目前合作企业5家，已经完成认证的数据集超500个小时。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在和企业一起把标准慢慢摸出来，努力打破企业之间各自为营的数据孤岛。
0: 然后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行业的发展，然后不停的会对这个认证也好或者标准也好进行一个完善，然后进行一个迭代，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不是说我们完全是由我们去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也是希望各个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一起参与进来，然后一起根据目前企业的这些情况，包括技术发展的情况，一起去制定相关的这些标准。
3: 过了这些关才算毕业，毕了业才能持证上岗。这位同学顺利毕业，成功上岸。
4: 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最多只能算高中毕业，离真正踏上社会可还早得很呢。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在经历高考，没准过不了多久，机器人研究生、博士生也一抓一大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幻想的未来世界就真的到来了。
5: 今年6月1日，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这项标准的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如果说之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在各自摸索怎么造，那现在工信部定下的这套标准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就像节目里面看到的，今后会有更多的机器人经历高考，而这场考试的意义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让那些通过正规考试的机器人能安全可靠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厂。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6: 欢迎来到福建，但是今天不看海，我们往山里走，往山里走，再往里啊，龙岩长汀到了。这里是世界客家首府，也是中央苏区的源头。这里的人有着义薄云天的气量和深不可测的酒量。这里比广东更信奉无鸡不成宴，这个执念来自于本地人引以为豪的驰名鸡种和田鸡。早在1964年秋天的广交会上，长汀和田鸡就被评选为世界五大名鸡之一。
7: 大爷你好，
8: 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
9: 你爱吃和田鸡吗？
7: 和田鸡好吃，
10: 好吃，好吃，
11: 好吃嘞！和田鸡，
9: 和田鸡怎么做比较好吃？
7: 什么煮的好吃？
12: 就是用酒酿嘛。
7: 那个酒精的鹰嘴鸡也太好吃了，
9: 拿来炖汤啊。
13: 小母鸡拿去白斩也很好吃。
7: 盐一般拿去摸一下，
14: 搓匀来就蒸起来就可以吃了。
15: 我想吃，
16: 好吃。
17: 你别看它这么出名，也就是在福建出名，吃鸡的大省广东，你不知道。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销售渠道匮乏是他们的一大困境。
6: 这是林卫辉老师，我们叫他辉哥吧，是咱们这次上新吧福卫寻味小分队的队长。今天他和三位年龄、外形、做菜风格迥异的新厨来到长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创新烹饪让和田鸡飞出福建，成为好极好吃的长汀美食名片。辉哥给这片山区带来了三位绝技藏身

0: 真的厨房来客，蓝明路，
1: 它的根基非常非常的稳，让它的创新呢有一种厚积而薄发的感觉。
0: 刘鑫，滇菜入京的引路人，
1: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云南的那个风土人文的学者型的人啊。他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云南的这个食材。
0: 杨锦，人称老杨的九五后，从二星餐厅到拉面店、小酒馆，都是他的修炼地。不同类型餐饮店沉淀下来的经验，让他的菜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1: 漂亮。
2: 帮我们尝一下菜呗。
3: 其实是不好吃，
4: 没香气。
5: 我都要崩溃了。
6: 我在做之前，我就知道它有这样的风险。
0: 没有风险，何来创作？走进一片未知，他们还会遇到什么？
5: 四季田园农场。
2: 哇，吃太多了。

0: 范总，范总
1: 啊，你好，你好，
0: 范总，范总，范总，
1: 哎，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幸会，幸会，幸会。这个和田鸡其实滨州县志有记载，和田附近有鸡，它头身鹿角，然后那个时候叫鹿角鸡，很独特的一个基因，前面是当盘，后面分叉，当叉冠。总体特征外观的话，就看它三黄三黑。那三黄呢，就是它的这边是黄的，
2: 对，
1: 然后脚这边是黄的，
2: 嗯，
1: 肤色是黄的，
2: 肤色，
1: 对，三黑是它的脖领这边一定是黄中带黑的，然后翅膀翅尖这边一半黄一半黑，然后屁股毛，对。
3: 和田鸡还有很多和一般鸡不同的诡异爱好，比如吃土。常听优质的红壤沙土富含硒元素，他们觉得这个助消化，对自己的肠胃好。比如养生，平时常在附近一片草药丛生的田地里晃的，
1: 都隐藏在各棵树上面，白天的话也不怎么看得到它，因为它对人群已经比较陌生了。晚上的时候就上树，这边有一坨鸡粪，这个是常年积累下来的，那这上面的话，这树枝上面它就一定待着七八只的鸡。
3: 有别于一般养殖鸡，它们的生长速度也像野鸟一样，不急不徐地随着自然规律缓慢生长。
4: 首先这个鸡的品种太牛了，太好了，
1: 这是一只很难得的好鸡，保育这个种群还是非常重要。
3: 可是那又怎么样，还不是困在这个山沟沟里独自美丽吗？2019年，35岁的范海泉从厦门回到老家和田镇，接手了自家的养鸡场。他想给这个老生意带来点新想法，却发现电商平台上的相关产品真假难辨，价格不一，真正优质的和田鸡产品反而因价格偏高而受到冷遇。
1: 刚回来那一年，我老爸对我其实意见特别大，好像觉得那么辛苦还赚不了几个钱，你为什么要回来做这个事业？很长一段时间话都不愿意跟我讲。和田鸡只是在我们省内比较出名，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和田鸡后面带上土鸡，这是一个无奈之举，我们不在我们的广告词里面带上土鸡，他们不知道你这到底是什么玩意，怎么那么贵呀，啊，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鸡肉的独特的魅力，啊，
5: 当当
4: 鸡，哦哟，太美了！
1: 你如果再泡一泡这个汁啊，更好，
6: 掺点汤汁，
1: 嗯，人间美味。传统煮鸡就是柴火灶，然后在锅里面放一块肉，可以用来做回锅肉，

0: 鲜味，这个说明它原来的这一些氨基酸啊就非常丰富。嗯，但是呢，鸡肉啊比较韧硬。
1: 漫长的水煮完全放大了和田鸡肉质瘦柴的缺陷，优秀的食材和草率的做法在拔河，拉扯的人很难受。
2: 这么好的鸡，只用这么单一的烹调方法，我认为对这鸡是不公平的。
0: 我们要让它走出去，确实是需要呢更多的表达方式。
1: 在前往福建的行李中，蓝明路带上了川菜大杀器老坛泡菜。
3: 上鸡
1: 腌制半年以上的泡菜，泡姜、泡萝卜、泡椒、泡小叶酸菜、泡山椒，和斩件鸡肉一起在锅中爆香，然后加水慢慢熬煮。45分钟之后，鸡肉的鲜香和泡菜的酸香交织在一起，竟泛起了奶香味。
0: 老坛酸菜呢，它的氨基酸含量很高，鸡肉又有氨基酸，两种氨基酸一结合，它的鲜味就更足，整个口腔里就感觉有一种爆开的这一种感觉。
1: 刘鑫这回也夹带私货了，小米辣、香柳、香茅草、红栀子、大香菜、五彩花生。作为一个云南刁钻食材的探索者，他这次想呈现西双版纳的热带滋味。趁着这肉质还没流失的时候，将皮肉拆丝，
4: 就要起它的鸡皮，鸡皮呢比较爽脆。
1: 鸡肉调入辣鲜露、蚝油、胡椒与盐，还有周围这一大圈红红绿绿的美丽植物们，这道手撕鸡直接把你送到北回归线以南。
0: 哇，哈哈哈，这个香啊！但是呢，这个如果不太会吃辣的人吃这个菜会受不了。

0: 和田鸡的鸡油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最迷人的。
1: 和田鸡展现与葱姜大蒜一起煸香，底汤中加入花菇干、蜜枣、当归、墨鱼干再煮。
0: 小的时候母亲他们在过年的时候，然后经常会去熬一些老母鸡汤，然后最后出锅的时候他们会去加蜂蜜或者白糖，所以我小时候可能就会有喝甜鸡汤这样的一个习惯。
1: 这是一道非常福建海岸线的汤，也是一道充满私人记忆的汤。所以要说夹带私货，老杨也算一个。可是明明做了一样的事情，但老杨却好像被区别对待了。
2: 这味道很浓，
3: 我感觉胆参有点多。
2: 鸡的味道呢，都到汤里。
0: 那么油腻的汤，然后还是甜的。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是很爱喝？慢慢，18岁之后，你会莫名的想念它。
2: 他做了一个他不擅长做的菜，他想做一道这个家乡的味道的东西出来，但是这个表现出来呢，就会有点四不像。我们现在的师傅啊，实际上还是有边界的。
0: 我在做之前，我就知道他有这样的风险，那我必须要去做，因为我想表达一些东西在里面。
1: 食物没有成功和失败，但是身体会诚实地表达喜爱与不喜爱。大厨们

0: 接下来要面对的正是热爱着、实践着、坚守着这些做法的本地人。
1: 老师傅，叔叔是个厨师，四川的，帮我尝尝。
2: 啊，我们是不吃了。
1: 啊，不行了。
3: 碳酸辣辣不是和田鸡的做法呀。
4: 没有香气。
1: 没有香气。
5: 问题就是火候的把握，时间太久了。它炖煮了45分钟，反而是很多风味物质就跑出来。其实这个鸡啊，10分钟就够了。
6: 第一次做和田鸡，打个分啊、哦，
7: 酸的味道，
8: 味道很浓，
6: 像些柠檬、洋葱、
9: 洋葱啊，
6: 对，
9: 这个粉、
6: 花生、花生，
9: 对，是葱蒜的
10: 调料有点复杂。
5: 做加法做太多，很多香草的味道，尤其辣。跟酸的味道，它就让这个鸡肉呢变成一个配角。
11: 你好，你好，大哥，能耽误你1分钟时间吗？
12: 这个口感好像有别有一番风味，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这个和田鸡本来是，说实话是世界名鸡啊，真的吃腻了，就要寻求开发一种新的那个风味出来。
11: 这不是节目组安排的人吗？
0: 食物就像一个向导，把一群人带向另一群人，见天地，见众生，最后总会见到自己。三位主厨出发去寻找当地人，看看本地的生活气息能不能给自己下一次创作调和出新味道。
11: 老板，这是猪腰吗？
4: 对，这是猪腰。
11: 就你们这边吃猪腰也会把这个烧线去掉？
4: 对，这个如果不去掉，吃起来就很烧了。猪腰要再新鲜。
11: 那高汤一般是什么样的高汤？
4: 琵琶骨拿来熬的。
8: 你都不相信他是厨师哈？
4: 像个主持人，倒不像厨师。
11: 像我这样，我真的是厨师。
4: 厨师一般都像我们有点胖，也有点油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不好意思啊。
11: 没关系，没关系。但我做菜真的很好吃，我烧猪腰也很好吃的。哦。我觉得这个节目是让我来出糗的。
4: 开了就下火，轻轻的，可以了，不要等了。丢，你们的酒娘好，汤可以打一下去。好了，尝一下啊，
11: 还是你的好吃。
4: 知道为什么？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吧？原因是你当时勾了一点汤去打在粉里面，你汤多了，它的芡粉就没有办法吸附在这个猪腰上面，它泡起来猪腰就会老的。我来煮，你试一下，要不要？
11: 不管身边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人，是要永远保持一个谦卑的状态。3-4年前，其实我是一个还蛮桀骜不驯的一个男孩，每天就会我最了不起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慢慢的觉得不太友好，然后而且谦卑可以让自己进步更多，也会让对方会更想去帮助你成长吧。
4: 好，试一下。有没有更嫩一点？
11: 有，真的好吃。
4: 地瓜粉吸附在上面，它就可以保持里面的嫩度。你这个那个当时又弄太稀了嘛，当时在汤里面筷子晃动太快，地瓜粉它就没办法吸附了。其实没什么技术活的。
11: 对。我觉得更广阔的人可能是你把内心最真实的一面表露出来，再去跟他们交往交流，你用真心去对待他，你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回报的。
4: 不错不错，我感觉这份泡的比我泡的还更嫩。
0: 食物不是终点，而是桥梁。老杨的第一道菜通向自己的回忆，他的第二道菜应该前往当下。
11: 今天做的是一个和田鸡的鸡腿肉的鸡肉卷，鸡蛋黄跟当地的米酒去腌制了一个鸡蛋，然后再拿鸡蛋去腌制鸡腿肉。和田鸡的食材特点对我个人而言是鸡皮跟鸡油部分是最厉害，也是最香的，鸡味很重。

0: 这个就精彩了，很好，这个嫩度非常好。
1: 我怎么敲了敲，吓死我！
0: 精彩了。这个酱汁是什么呢？
1: 下面的这个酱汁是拿和田鸡的鸡骨架熬的一个鸡高汤，然后浓缩了一个最最最浓厚的一个鸡的风味。
0: 嗯，
1: 对。然后旁边是做了一个法餐的一个沙巴雍的一个酱汁。
0: 嗯
1: 是拿葱油跟鸡油去打的一个酱汁。
0: 不错不错，不是很老的老杨，这身手不凡。
2: 辉哥和蓝明路准备去拜访一位在山上待了十年的养鸡户老范。
3: 哎，到了，
4: 到了。
3: 哎呦，
5: 现在这里啊。
6: 老范呢是当地的养鸡大王。
7: 我姓范，姓范，模范的范。
5: 你好，你好，我姓林。
7: 好，
3: 我姓。
5: 他是狼师傅，来跟你取经啊。
7: 我待了大概就十年左右吧。这是我们的水井。
5: 哦。
7: 这个水是抽到这上面，
5: 哦，
7: 再分到各个鸡棚，所有鸡吃的水都是井里面的水。
5: 这个橘子
8: 柿子，
7: 对，柿子桑葚柠檬，我们什么都种。
5: 很好啊，
7: 看他结果也觉得很高兴，心情很好，自己的职责劳动成果。
3: 哎呀，好多鸡哦，
5: 满山遍野。
2: 老范曾经是鸡场的地勤人员，又做了十年的厨师，十年前决定隐居到这大山里与鸡共舞，管理着两百亩林地，最多的时候还有15000只和田鸡。
7: 基本上就一个人在这边了。
3: 你过来住在这里害怕吗？晚上
7: 不怕，
3: 不怕，没什么好怕的，怕什么？
7: 我不会负担。你早上起来喂鸡，中午休息一下，下午又是喂鸡，啊，晚上就卖鸡。实在有些时候无聊嘞，两杯酒喝下去，唱唱歌，拉拉不好听的二胡，自娱自乐，
3: 挺好，
7: 是不是？不然你真的太孤单。
9: 来吧，大哥。
10: 冷冰雪不能淹没天地。
3: 羡慕啊，非常羡慕。因为像我嘛，不老工作，还是喜欢工作。工作的压力也释放在了厨房里面，团队跟着我，他们也有超大的压力。如果说能找一种工作野外的生活方式，可能团队也会感到很轻松，可能也会很高效。我有个小小的一个动作，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用了很大的油量，我要让这个鸡在高温下快速让它紧缩，让它把水分锁住。

0: 高的。
1: 王师傅做的这个是，
0: 辉哥，你看，尝一尝。
1: 鸡肉的味道很好的保留在鸡肉里面。其实鸡肉呢是有香菇味的，菇的这一个香味加强了鸡肉的香菇味，
0: 更鲜美了。
1: 对，这个芋奶呢加进去之后，它有一点糊化，在表面啊形成了一张网络，就把这个香味给罩住，鲜味香味都在里面。时间呢是经历了一次美妙的旅程一样，太厉害。
0: 谢谢老师，
1: 老师傅，
0: 谢谢。

0: 来，大姐贵姓啊？
1: 我姓梁，叫梁姐。
0: 哦，梁姐。
1: 我叫玉莲。哦，这菜在我家这里种的。
2: 哦，对。
1: 那个是核桃，
0: 树，
1: 这是水稻。嗯嗯，那边是菜、玉米、毛豆。我那里面还有一片那个花菜的、包菜的都要除草了。哦。我都用人工去除草了，不用除草剂的。
0: 连根吗？
1: 是啊，如果没有拔到根的话，它也很快长回来了。这个草本来做干这个活是很累的哈，你看到它的菜长得快的话，你就感觉心里面很开心了。

0: 换得很啊，100多斤啊，说明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些大姐。哦，那喂，哦，不容易，我看这种，哦，这个就扛不起来了，哦，
1: 哎呀，来，我来了。
0: 100多斤啊，太厉害了，张姐。你有多少亩地啊？
1: 5-6亩吧，我还养了一鸡嘛。这就是牧畜。
2: 和田鸡养殖户梁玉莲今年46岁，是家中的中流砥柱。他靠着自己一双手，不仅将两个女儿供入大学，同时还照顾着母亲和久病缠身的丈夫。
1: 对，这个就是我的家，这个
0: 算的。很。
2: 2016年，他终于给自己的家庭添了一座新房。
1: 哎，很地好。
0: 梁姐，这套房子您大概花多少钱啊？
1: 这靠种地呀、种菜啊、养鸡呀、
0: 钱都是您自己出的。
1: 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操作的。说句实话，累一辈子。哎呀，我的人生就3件大事。一个孝敬父母，孝敬老人，一个培养小孩，一个建房子，就这样3件大事。3件大事我已经都做得差不多了，做到我自己已经无怨无悔了。
0: 你这个真的是平凡而伟大，真的是。妈，哎呀，我又想起我妈来了，妈。其实母亲的伟大是在于她的平凡，她的就是无声无息的对小孩的那种很自然的那种关爱。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梁姐一直非常想得开，突然一下子让我回归到很踏实，心里面落下来的那种感觉。
2: 喜怒哀乐里走一圈，常听和田鸡就不再只是一个品种，当一道菜注入了厨师的体验与情感，它能传达的就不只是味道了。

我们用那个牛肝菌还焖的那个鸡，这个是厚切的剑手青，刚好是应季的。

0: 鸡香味、菌的香味、炒果香料的香味融合成的一种扑面而来，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的。
1: 刘师傅，
2: 哎，
1: 今天做的是什么菜啊？
2: 一个牛肝菌心焖的黄焖汁。
3: 嗯，我的剑手青太鲜了。
1: 剑手青鸟肝酸非常丰富，这是一种特殊的鲜味，它呢又会跑进这个鸡肉里面去。
2: 分干做的时间很短，可能就是十分钟左右，就出锅了。
1: 鸡肉呢很嫩，有一点点嚼劲，非常准确的把土鸡的质感把它表达出来。
3: 太好吃了，
1: 用面这么来一拌，职业的

0: 精华鲜味吸进去，这个面还比鸡肉更好吃。
1: 佩服佩服。
2: 婚丧嫁娶，生辰作寿，香宴往往事出有因。在那偏僻山村，在那最贫瘠的年代，有一群人采纳天地，追逐四季，来呈现那包罗万象的一桌。那群从上世纪稳步走来的人们，便是我们记忆中的乡厨。如果将关于乡厨的记忆当作一节驶向童年深处的列车，我们最先抵达的便是乡宴。欢迎收看川味乡厨美食系列片之乡宴。

声中湖腹地，夜色肆虐，圆月孤高。捕鱼人王居俊从水墨画中归来，父亲王礼珍90岁寿辰在即，老人期盼着与满堂儿孙相聚。早市为小镇注入一天的活力，也是乡土食材最尽兴的舞台。对于乡厨罗泽生而言，早市不仅是按图索骥的寻找目标，更是拟下新一张菜谱的灵感来源。罗泽生从部队退伍，在溪水镇与这家小店相伴半生，30多年来齐家经营，凡事亲力亲为。新鲜家常的乡土菜让小店受到了附近乡民的青睐，楼上喧闹，楼下别有洞天。一台土灶，一摞蒸笼，是罗师傅的主阵地。南部人将蒸笼称为龙船，大片猪肉裹以米粉，这一手法被称为炸。令罗师傅闻名于十里八乡的，便是这道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美味——卧龙炸。卧龙炸像弯曲的一条龙，有卧在龙床之中的表意。蒸，看似一切交给时间的粗活，却一刻不歇地咬紧了温度和湿度。卧龙炸上桌，绝对的硬菜。米粉的醇香早已化去了肉片的油腻。罗师傅制作卧龙炸始于兴趣，却让酒楼在镇上长青数十年。吃过午饭，稍作休整，提上灌好的红油，收拾齐备后，骑上摩托，一场久违的香宴正在等候着他。五世同堂，90大寿，在外的王家子女们从四面八方回归，不能常伴身侧，承欢膝下，亲自上阵忙碌，便是一份心意。厨师不光是请来了罗师傅，邻镇的张师傅和他的伙伴也投入备战，他们将一同呈现这场宴席。传统的川东八大碗，两位师傅各执一勺，各掌一案。张师傅和帮手承包了宴席的其他花样菜式。四川乡村将专业承接乡宴服务的团队

0: 称为一条龙。尽管将一条龙服务当作养家的事业，张师傅却不愿一条龙的剪剪去了香艳的精髓。龙眼肉和甜烧白是四川香艳上常见的甜味菜，普遍以红豆沙作为馅料。双峰乡所在的南部县，龙眼肉和甜烧白的馅儿则是糯米粉和上白糖或红糖制成的粉炸。龙眼肉是肉片做衣卷入米粉，一粒红枣点睛。甜烧白的肉层裹紧红糖米粉。过去的宴席是普通人家除了过年难得有大快朵颐吃肉的场合，许多端上宴席的荤菜都有着豪气的外形。坨子肉，肉要切成如拳头般大小。罗师傅负责他的独门绝技卧龙铡。现代人渐渐淡化了食肉的狂热，罗师傅将卧龙铡传统40公分长度改为20公分，这样既不浪费食材，同时也留住了硬菜的气势。炒糖从糖浆透明亮白到呈深枣色，这能让白色的猪肉最终显出红润透亮。加入各式香料酱料，配以鸡蛋和炒糖色和匀。炒大米制成的米粉用于炸肉，而炸肉在四川指的便是粉蒸肉。肉上粉，粉上色，十片为一摞。只待明天一早，且将一切交与那高耸的蒸笼。院中夜未眠，王礼珍老人背靠灯火，沉湎着这个月夜。这个年纪的老人们从不轻易在神色中透露什么，但我们猜想，或许有隐隐的期盼在敲击他心。
1: 耶、刚刚的飞机呀，
0: 宴席当天的烹饪主场是炉灶和蒸笼，就是设备条件欠缺，要保证宴席的出品速度，传统宴席往往在头天备好半成品。热菜无论前期是烹炸煎煮，几乎都不免走向上蒸的终极考验。大碗儿，类似四川其他地区的香碗，讲究各种食材的码放，蛋皮、肉片、酥肉、红薯丸子，层次分明，撒上海带丝就准备上蒸。龙眼肉、甜烧白、醪糟肉也在这时一一上蒸。而卧龙铡将在蒸制中迎来三蒸三晾。晾是在蒸的过程中将蒸格取下，用筷子拨开肉片，使其透气。肉在呼吸间卸去周身多余的油腻，将各色酒水小吃以及凉菜上桌，在四川民间称为上茶食，也是请亲朋好友入座准备就席的事宜，为客人们聚座闲聊而备。也会专门配些糖果小吃给客人打包带走，称为带福。
2: 老寿仙长命。
0: 如今应环保号召，乡里禁止燃放鞭炮，金钱版的声音变成了正席开席的信号。在没有太多高级设备和器皿的年代，让许多人同时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一代代乡厨们倾注了无数的心血。这场宴席是王礼珍老人90大寿的贺礼，也是罗张二位师傅及其伙伴的作品。卧龙铡压轴登场。

得插上好彩头才能端上桌。酒食作伴，亲友在旁，令人不禁畅所欲言，追忆往昔。在礼尚往来、举杯共饮中，人们渐渐积攒了深厚的群体记忆。宴席有种特殊的凝聚力。台辈之年历经世纪，老人的心底是否在依恋往昔？传统的农村婚宴不拘泥城市或场地，而在乎亲朋好友都能在热闹喜庆中尽兴而归。魏祥辉是这场婚宴的主厨，闻名于十里八乡，许多周边乡镇的事主逢婚丧嫁娶都会前来请他坐镇。从祖父那代开始，家里的厨艺便世代相传。魏祥辉从19岁学厨，在大大小小的乡宴中奔忙超过58载，缔造了当地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觉记忆。荷叶闸在那份记忆中已经渐渐模糊。荷叶自带阵阵清香，炸肉的粉是用鲜米和糯米1:1磨成，蒸出来的荷叶闸既有夏日晚风袭过池塘的清爽，又有蒸熟米饭和肉食的烟火味，入口咸鲜，回味带甜。煮好的绿豆淘去外壳，用纱布滤出豆沙，肉则要选用3线肉，这种肉油而不腻，适宜裹进豆沙。加沙肉又叫糖扣，而一条龙讲究效率，无法做到限制豆沙，这道糖扣便渐渐被简化甚至抹去。传承的含义在这个年代不再那么苛刻，也不必为家族使命束缚，但魏祥辉还是想向子孙们展示一番手艺，希望能在他们脑海中能多印刻几个步骤，多加深几分滋味。旧时的乡村春夏秋三季忙于耕作，于是冬季成了最适宜办宴的季节。一场别开生面的爸爸宴将在镇上一座老宅院里举办，魏祥辉是主厨。从中国广大的乡村中走出的厨师，大多都有在乡宴上帮厨和老师傅学习的经历，那时也不从菜谱上琢磨比例或时间，全从老师傅转动的手腕上自己悟本事。蛋圆子的蛋皮是一项功夫活，拿捏出口感适当的厚度是关键，而圆子则是剁好的猪肉馅儿，要加入蛋液使肉末更加滑嫩而绵密。调好味的圆子裹上金黄的蛋皮，上蒸笼蒸熟。蛋圆子金黄的外衣在过去有取身披黄马褂的富贵之意。在四川很多地区有无香碗不成席的习俗。看似简简单单的食蔬和肉类浇上高汤的混搭，有种能纳万物的包容性。过去的乡厨总是绞尽脑汁，用不同的搭配和复杂的技法弥补食材的单一，实现菜式对色香味的要求。传统席上的菜式大多是清一色的咸鲜味，在唇舌乏味的时候端上一道甜菜，正好能改换口味，一道红薯泥便是传统的甜菜。对于77

岁的魏祥辉来说，如今的宴席菜既要讲寓意，也要素口感和减油腻，才能满足当下人的胃口。过去的湘厨不是职业，没有工资，也还不讲究派红包，但人们总是能渐渐地认准一位。村中每逢做席事，都会见到他的身影。在四川乡村，操办数百场宴席的湘厨们，正在步入暮年。魏祥辉老人年过古稀，家人不愿他太过操劳，或许这一次，便是他的收官之作。四川北部，湘厨周安金获得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杨洪生邀请他承办一场当地的传统宴席——十三花。杨洪生是一位回乡创业者，五年前承包了老家的部分土地种植，稻谷、南瓜的收割接近尾声，在秋收之际，请乡亲吃饭以表答谢是每年的传统。宴席的热闹往往从准备工作就开始了，周师傅主厨，村里的一些老乡厨们也前来帮忙，无需刻意分工。食材除了新鲜肉外，大多来自田间地头。周安金今年53岁，17岁便同父亲学习制作流水席菜式，这些则成为了他的傍身之计。流水席往往只出凉菜和蒸菜，其中许多菜式要在今晚完成或制成半成品。十三花中的重头菜是一道叫做十三花的蒸菜，将豆腐捏碎，和上肉末调味后，加上湿淀粉和鸡蛋和成肉馅儿。这种肉馅儿用于制作十三花中的四种花样，其中鲜肉蛋糕是直接将肉馅儿倒入垫好白纱布的蒸笼里，铺平后上灶蒸制，这种烹饪方式叫做焖笼。用纱布卷成流畅的长条形后再上笼，就是另一种花样，卷帘。用筷子划出两道，为呈现帘的形态做铺垫。焖蒸中会产生大量水蒸气，蒸透后要去除表面水分，再刷上一层蛋液做衣。而卷帘上蛋液的工序必须在灶上进行，不能离火，以保证美感和口感。尖刀丸子是将入味的肉馅儿用刀滚成尖刀形状，再下锅油炸，获得外酥香里嫩鲜的口感。煎好一张张蛋皮，切好形状，包裹进肉馅儿后，形成了石榴开口的形状，被称为石榴。蒸制完毕的蛋糕和卷帘需晾凉，等待进一步加工。四种食材充当怎样的角色，要明天才会揭晓。厨师是一个需要德艺兼备的行当，宴席的头一晚，众人通常会忙活到后半夜，会不辞辛劳地为主人家走完宴席菜繁琐的工序。传统的十三花就是13个菜，那时没有多样的烹饪技法或储存手段，食材也局限在方圆之地的物产，肉食尤其缺乏。如今菜式增加，分量减少，成为了新的传统。肉片卷入豆沙做成龙眼肉，用糯米饭塑形，同时增加口感。切蝴蝶片包裹豆沙做成袈裟肉，搭配秋收时熟透的南瓜，常见的烧白配上调好味的芋头，又是另一番风味。一切齐备，已是深夜。宴席当天最重要的一餐称为正席，十三花实际上也是一种

0: 江晚。十三样食材汇聚一碗，浇上高汤，再上蒸笼。
1: 好了吧？
0: 食物能一代代地承载人们的记忆，那些宴席更能窥见一个个群体的记忆。时光荏苒，乡厨们去获取新的知识，带回了让那桌延续百年的宴席别开生面的可能。口舌之间对食物的滋味与口感不断有着新要求的同时，多一味香料的加入，或是多一道新鲜的宴席菜，对食物无比的认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们对生活的真挚。今天的八仙桌是杨洪生从农家闲置的物件中收购而来，如今这座老宅院从几年前的空壳到他百年前的风采，杨洪生终于看见这个静置的老屋在宴席之欢中活了过来。
2: 今天大家听到一起来啊，
3: 我们是按照我们传统的十三花来做的，因为我们的餐点啊也是基于传统。好
0: 漂亮。杨洪生选择扎根他生长的家乡，再次与父老乡亲们共进退，也从村民们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一场宴席联络了村民的感情，更让杨洪生能够表达感恩。食物的含义从赖以生存变成了可以为生活锦上添花。如今日常餐桌上的食物呈现出空前的丰盛，但是宴席却不仅仅是食物，还饱含着大地上的温情以及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习俗。成都周边一个崭新的新农村已在一片沃野中恭候多时，地铁即将直抵村口，无疑是激动人心的大事。村里每逢这样的大喜事，总会用一场爸爸宴来庆贺。幸福村在数年前还是被抛在乡村公路尽头的农耕村落，这方土地上的人们也传承了川西九斗碗的文化习俗。如今要置办一场乡宴，市场上有丰富的半成品食材，大大节省了筹备时间。天不见亮，众人便集结完毕，各样齐备，食材的粗加工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香碗中的响皮原料是风干的猪皮，原本胶质丰富的猪皮经过油炸，在高温中膨胀扩开，变得松软，同时也演绎出了皮质类食物最极致的香气。新时代的乡厨们不仅仅是延续传统的宴席样本，他们大多经过专业的培训，见多识广，回乡后他们总尝试着将新的元素注入到一场香宴中，但诸如甜咸烧白以及香碗这样的传统菜，则是他们最初的立身之本。原汁原味呈现是他们坚守的初心。杜泽民，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十五岁就跟随表亲在乡宴上学习，凭着对做菜的喜爱，四处去看去访，如今已是村里一家一条龙公司的老板。
4: 二两年呢，农村头呢就一直在来做些。这年把呢改改了，基本上好多人家做事的人呢都是礼拜六、礼拜天讲究看人耍脚。
0: 乡村的变化， 派生出了专门操办宴席的餐饮服务业。

0: 杜泽民处在新旧厨师交替的变革中，摸索着如何将传统融入到现代化的烹饪之中。香碗也被当地人称为香碗，实则是在物质不太丰富的年代，用不同的方式打开老套的食材。而川西的香厨们还在其中加入了口感特异的响皮。
1: 川味香碗呢，它叫心肺、酥肉、肚子、心子、响皮这一带香，跟原来的菜塞根猪啊就开始摆起味儿。现在写到上海鲜啊、大虾啊，丰富多了，多上档次了。
0: 冬季是红薯产出的季节，红薯蒸熟后香甜软糯，是粉蒸肉流传多年的灵魂搭配。过去的农村往往与外界少有沟通，爸爸宴的掌勺者们多是平日务农的乡厨，食材或是菜式都代代延续，但却正因少有冲击，那一座座孤岛才能诞生出自己的瑰宝。川菜中的糖醋排骨是道适宜拌酒的凉菜，用炸收的技法裹足糖浆和米醋，拌上芝麻增香，色呈琥珀，入口酸甜。从杀猪成宴到市场采买，杜泽民立足于乡厨身份的数十年，感受到了宴席巨大的变化。随着交通与物资的便捷，乡厨的精力从食材的局限中得到解放。村子日新月异，人情紧密的时代好像在隐去，又好像随时能因为一次聚集而回归。酒预指着久久如意，而斗在四川方言中指大的容器，九斗碗形象地表达了香宴的盛大。在这个人人都拥有温饱之福的年代，人们追寻着味觉上翻涌的风云，渐渐遗忘沉落在时光深处的滋味。传统是单薄的，它的魔力诉说着过去乡里乡亲间的深情，而品味它能唤起人们攒下的知足与感恩。对于幸福村的村民来说，无人会去深究宴席的含义，但在送入口中的滋味中，在寥寥几句的饭桌闲谈中，有些喜悦悄悄存放，再度回味时，他们都感受到了那份滋味从久远的年代走到今天，拥有了一古而惜今的两份情怀。我们早已别离了那个席间饮酒作诗的时代，而又渐渐淡化了东拼西凑全村出力的香宴。遵循人们的口味，乡厨们需要不断求变创新，但他们从未放下三蒸九扣的本事，热切地期望着那冒着白烟高耸的蒸笼和堆满各样菜式的案板，成为香宴上挥不去的风景。

0: 炊烟集聚，灶台上香气萦绕，蔬果肉食入锅来，炊烟舒展，构成田园风光图。牛耕猪跑五谷全，炊烟似乎是人间的呼吸，是最浓烈的人气，也是最具象的乡愁。当我们回望炊烟时，农耕画卷徐徐展开，旧人故事娓娓道来。川味第四季，与你相约回望炊烟。一场大雨后，大渡河峡谷水汽蒸腾，宛若仙境。
1: 那带带不出来，就是带比较放，干脆。
2: 哎，你拿这个，
1: 今天拿这个这边拿出钱，我就不走。
2: 青龙，青龙。
0: 山下的买主预定了一头猪，如何将猪运下山，让李树才犯了难。
2: 看下午那个多感受。他干了明天不行了。
0: 天气转晴，最终大家决定采用老办法，背猪下山。
1: 走走走，包猪了。
0: 一场雨让道路变得湿滑，路旁便是万丈悬崖，不敢贸然以机动车行进。偏远高山的悬崖之上是基建工程挺进的最后一公里。从泥泞的土路到石壁上凿出的罗马道，险若天梯，而徒步来回需要一天，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把猪交付给买主。位于峡谷中一座四面孤立的半山之上，李树才所在的古路村是一个彝族古村落。数百年来，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要吃上新鲜肉并不容易。高寒气候，土壤只包容几种坚韧的作物，而许多饮食方式也仍旧保持着他们祖辈们的传统。20年前，一位记者挺进这座壮美峡谷的深处，为世人点亮了一处新的桃花源。李树才前些年本打算外出务工，但他感受到了家乡正处在变化的风口，于是有了新的打算。

0: 悬崖绝壁上垂直高度超过1000米的岩洞，最早是祖先们开凿出的住所，夫妻俩将其开辟为养猪场，取山中清泉野菜、核桃、玉米喂养，以峭壁作围栏，浑然天成。中国人最早驯养猪可追溯到9000年前，这种原本生性凶猛的动物却与我国的农耕文明相适应。过去的肉食来之不易，腌腊、熏烤、风干，人们在存储上极尽智慧。
1: 老猪菜，
2: 怎样？
1: 猪菜是的，第一，胶质要重，油料要香。猪菜我们离不开我们传统的是提油、提卤香，要讲这几个就对了噻，是不是？它胶质要重，它的皮质、它的肉，是不是？
0: 王家强是一名传统川菜厨师，儿时乡村的生活贫苦，但在舌尖掠过的味道却深深印刻，将那些裹挟着乡愁的滋味呈现到城市的餐桌上成了他的夙愿。
3: 我们那个时候一家几弟兄，别说吃肉了，饭都吃不饱。小的时候哪家炒肉的话，那个时候隔了多远就闻到了嘎嘎的香味了。
0: 对中学时期的王家强来说，值得惦记一整周的是母亲端出来给他补身体的红烧肉。那时的灶台上未曾有如此丰富的调料，但那道菜的浓郁鲜香却让他久久不能忘怀。记忆里，杀猪时新鲜的肥肠总是现处理现下锅，加上自家的剁辣椒，添上清新爽辣，火爆猪肥肠香味不绝，软糯鲜美。炒猪肝是在老家吃刨汤时父亲最爱的下酒菜，猪肝粉嫩，爆炒18秒就要出锅，曾经父亲总会在柴火灶旁准确掐点。重要的日子里，父辈们敬祖之后的刀头要配上青蒜苗，回锅调味烹炒，那肆意弥漫的香气便是那时的王家强对风味的理解。
3: 那个乡愁啊，特别年轻在外，真的是回家没吃到肉，老觉得缺点啥子。
0: 捕捉最贴近传统脉络的技法和最深植于乡愁之中的菜式，成全一桌经典川菜的新生。王家强相信，一份回锅肉是无数离乡之人最共通的情节。从1000年前走来的通化村，杂骨脑河畔混居着羌族、藏族和汉族。今天是冬至，雷春荣要用这些青蒜苗配合猪血来制作一种古老的风味，将发酵好的猪血用各式香料调味，再加上青蒜苗和鲜肉末拌匀备用。蒸屉垫上菜叶，一块萝卜留出气眼，防止膏体粘连闭合，再将和好的血膏铺满，进行大约1个小时的蒸制。蒸制定型后需要分切成块，才能让馍馍彻底熟透。雷春荣35年前从成都郫县嫁到这

个羌族人家。制作猪血馍馍的手艺是从羌族婆婆手上学来的。如今操持家中灶台，每年冬至里的一道麻辣血旺，是家乡一年中少不了的家常滋味。猪血馍馍虽然舍弃了血旺本身细腻嫩滑的口感，却因松软膨胀的质地

0: 或是煎出油润香脆的外皮，感受咬下去时满口留香。但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说，他们更钟情于猪血馍馍的原汁原味。
1: 阿爸有面食，
2: 吃一了。阳历新年早早到来，孙女满月酒席上的肉糕，董琴花必须亲手制作，将新鲜猪肉同葱姜剁碎制成的肉瓤子，加花椒粉、盐及菜籽油调味，用湿淀粉拌匀后。 加面粉揉成面团，等锅上气，再铺满笼屉，上一层蛋液提鲜增香，保持大火蒸至4个小时，最后胭脂抹面映衬喜庆。 按照风俗，凡遇喜事，主人家必定要端上一份猪肉蛋糕，这是董琴花从记事起就有的传统。对于赴宴的人们来说，那份有着烟火温度的食物，才是不虚此行的所指。 过了元旦，进入年关腊月，又到了古路村人出村置办年货的时候。如今有了这条索道，相比往年，阿依子卡回家的路多了一重景色。

0: 今天李树才准备宰杀六头猪，村民都前来帮忙。这个冬季李树才饲养的猪几乎都已被山外预定。过去养猪因为山路难行，肥猪很难下山，对祖辈来说，养猪只为能在重要的日子能端出硬菜。李树才打算留下一头猪制作腊肉。新鲜肥肠必须当天炼制出油。在封闭的大山里，猪油曾是一年四季的主要食用油，而猪板油是一家人油茶里的主料，更作为平日里的荤腥储备。
1: 好了，
0: 阿依兹卡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今年的宰猪饭不同以往。过去的古路村自给自足，到了冬季难免蔬果匮乏，今天各色俱全。新鲜的瘦肉和上湿淀粉，炸成外皮焦脆酥香，内里柔嫩鲜美的酥肉。煮熟的肥肉皮脆肉糯，做成彝族人家传统的坨坨肉。青蒜苗炒回锅肉，青绿相间，油润鲜香。芹菜炒猪肝，猪肝粉嫩，芹菜香脆多汁。胡萝卜烧排骨，胡萝卜的红喜庆而映照和美，而血旺寓意越来越兴。

0: 哇！
1: 年底的这顿饭被四川很多地区称为吃袍汤。今年阿姨子卡一改往年的传统，将大锅烩呈现为一桌美食，展开更美好的新生活。
2: 吃了，干了。
1: 将腌制的肉挂上屋梁，便装点上了年味儿。喝着祖辈传下来的干干酒，人们的脑海中或许正在浮现新一年愿景。

大地复苏，春分三候，冬去春来，犁头翻动，背脊下弯，杂草虫卵埋进泥水中。春忙时节，俞伯忠同老牛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各家村民的水田里。机械难以涉及的梯田，便是这一人一牛的主场。人类的驯牛史源远流长，商周之际大量运用于农业生产后，一笔笔描绘而成的田园犁耕图，时至今日依然鲜活。但滚滚而来的高新时代，机械化和道路通达正在快速地改写一切。现代化农业最终也会掀过这幅农耕图上最艰涩的一角，解放最难啃的土地。他们将是最后的犁耕人。

0: 从牛背上的少年郎到20岁牵着牛耳汤进泥田，走过半生，步入暮年时仍守候着自己的那方山野。66岁的余国忠依然坚持每日割草牧牛，天生地养，大山钟情于传统的农耕生活，护佑着十里炊烟的人家。老牛尽心竭力近8年，余国忠决定让老牛退休，不再下地奔忙。人们养牛的际遇渐渐从耕田转化为产宰。
1: 把牛牛拉过桥，这方我们这边牵。哎，不要走起来，对。
0: 烈日下最勤劳踏实的中国农民，与最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中国传统农耕中最经典的画像。也是摄影师眼中最写实的构图。山下，用黄竹草和玉米杆饲养子牛，18个月便能成熟并出栏。在农耕往事中，牛是耕田的主战力，历史上曾多次立法禁止宰杀耕牛。随着牛犁时代的落幕，牛的命运再度转变。在牛退出重劳力的农耕舞台之后，伴随而来的是牛肉产业的飞速成熟。作为优质肉类，人们越来越重视牛肉在餐桌上的一席之地。

眼肉香甜多汁，牛里脊肉最为鲜嫩，腹肉清香细腻，千层肚弹牙。从牛毛肚开涮，牛与火锅牵绊者，在美食江湖中扫六合，闯四海，囊收天下食材，面向千家万户。黄牛肉鲜美多汁，相比水牛肉口感更滑嫩，自古便为人们青睐。鉴于中国古代牛作为劳动力的重要性，在传统的汉民族饮食史中，其实牛肉远不及猪肉的地位，因而传下来的牛肉菜谱并不多，大多是市井街巷中的传承。牛后腿骨外侧的大黄瓜条纤维粗长，韧度强，以限制白卤煮透，去腥膻也添了草本芳香。小火煎香，再加水调味烹煮，慢火收汁，使其深度入味。出锅后再以生菜油加香料微火炒匀，取油香，去油腻，趁热轻轻搓揉，为牛肉披上一层金霜。金毛牛肉鲜美清香而富有嚼头，在麻辣风味强势为川味代言的今天已被隐没，但谢勇认为这一页珍贵的菜谱不应被历史遗弃。在四川民间，一种更为传统的牛肉风味流传已上百年，新鲜黄牛后腿肉加盐、老姜和多种香料，以及高浓度白酒搓拌均匀，腌足72小时，再上架熏烤。四川地域多样，气候大多温润潮湿，川人制作干巴牛肉是在云南回族牛干巴的基础上增加了川式熏烤的步骤。烤干水分，香气渗透，牛肉质韧肉红，烟香味浓郁，可以长期储存。林童今年24岁，从小就喜爱做菜，高中后做厨师的意愿更加强烈，母亲极力反对，却被儿子的坚决和认真所打动。对于许多人来说，厨师这份职业劳累，又是不讨好的幕后工，但在林童心底，他痴迷这种刀与勺绘制的艺术。牛蹄煮透，趁热抹上醪糟汁，以针刺穿紧致的皮，下锅油炸，使表皮呈现晶莹剔透，再入高压锅加葱姜香料焖煮，捞出便是鲜美浓郁的烧牛蹄成品。但林童还将进行更深刻的造味，牛蹄脱骨下刀要讲技巧，力道的拿捏大有门道。以洋葱丝和豆腐块做底，

0: 再给牛蹄定制一份香浓的酱汁。牛掌豆腐，外皮脆香，内里糯软鲜美，灵感来自于历史上的熊掌豆腐。牛肝腥味重，但口感嫩脆。去除影响口感的筋膜，斜刀片出薄片，加各式香料和料酒调味去腥，再备好辅料，等待奇妙的烹制。菜籽油烧沸，及时倒入牛肝片，18秒后，牛肝片被直接烫熟。这份极致的嫩脆鲜美，得现烫现吃才能体会。
1: 要保守在那里呢，直接那个舒服。
0: 在四川乡村，干巴牛肉常见同芹菜、青菜杆炒制成菜，而林童希望给传统的风味来上些变化，以糖、盐、花椒和辣椒面拌匀，几滴醋缓和咸味而增添香，火葱末的清香和辛辣极具冲击力，却丝毫不掩盖牛肉的干香，反而让麻辣酸甜的味道层次更加分明。父亲和许多长辈们都是厨师，林童耳濡目染，从小就经常上灶显露身手。
2: 干包挑板，干包就是挑板。
0: 入行不过6年，自己潜心研制的牛肉风味菜已经受到许多新老顾客的认可。90后的林童想让传统风味因新而活，吴慧却一如既往的要让牛肉餐馆扎根一方风土。他并非厨师，也不会烹饪，所以不同于专业厨师对菜单的定义，他从食客口味的偏好出发，去接近他理想中的风味。新派牛头方灵感来自于四川香宴上一种扣碗蒸蹄膀，将略显肥腻的猪肉换成胶质丰富的牛头皮，煮透后分切小块，翻扣入碗浇上汁，再蒸至入味。上桌前浇上咸鲜味厚的酱汁，丝丝入扣，滑糯鲜美。牛肉烧白，采用牛腿外侧肥瘦相间的粗修米龙，切蝴蝶片，加糯米豆沙馅儿，再以红枣和糯米饭打底，蒸熟后浇上一勺红糖汁，口感香甜酥软。以麻辣新香料做的底汤红烧煮透的牛蹄，慢慢入味收汁，从牛头到牛尾再到牛蹄，无一不成菜。牛肉菜式在传统汉族香宴上几乎是片无人区，这桌全牛宴让它在小镇上立足，也让牛肉与香宴相逢。吴慧眼中的美食，没有天花乱坠的深意，也没有专业独到的学问，他只是深知要以独特风味让餐馆在小镇上活下来，这是一家人欣欣向荣的生命力。今天造味者们已走向黄金年代，我们反复去寻味的来处，因为艰苦岁月沸腾着希望，更因为我们的

时代是对那些奇迹最好的回应。我们将那段记忆唱作乡愁，化作炊烟，回望，让我们更坚定地向前。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这些呀，全都是各地饭团给我们寄来的丰收好物。哇，这我猜呀，应该是浙江的朋友们寄的菱角。哦，这肯定是广西老表给寄来的莲蓬啊。
3: 这是刚刚收到的内蒙羊排。哎呦，这捏着这肉真嫩呀，咱就清水煮，香着呢。
2: 徐大厨，徐大厨，哎，您寄的这海鲜我收着了，就这梭子蟹，这肯定是顶盖肥呀，还是咱天津卫的海鲜倍儿鲜亮。
3: 咦，真种，这咱们河南的饭团寄来的玉米，这刚掰的玉米啊，就是鲜亮。
2: 哎呀，翠花啊，给你看看啊，今儿这食材老霸道了。你看这是天津的海鲜，可鲜亮了，这是云南的菌子。哎呀，你的食材搁这儿呢。哎，这不是你寄来的松子儿吗？
3: 小池，你看我这土豆怎么样？
2: 你这啥？
3: 走啊！
2: 两位大厨，写完了吗？
4: 马上写完了。
3: 一桌好菜迎国庆，
5: 山河湖海俱百味，
3: 横批呢，
5: 家国同乐。
2: 说得太棒了。
3: 哎，咱们给两位大厨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各位饭团介绍介绍，咱们今天天南海北都汇聚了哪些食材。
2: 我跟你说，我一大眼我就看见了，有咱内蒙的羊排，有咱渤海湾的梭子蟹和大虾，哎，
3: 从江南来的各种水产，
2: 还有从云南来的鸡枞菌，从这个河南来的玉米，嗯，
3: 看宁夏的土豆，咱们来自湖北的粉藕，
2: 真是天南海北应有尽有
3: 啊。你知道我还带来了啥？嗯，我还带来了两位特别会做菜的京鲁菜大厨，欢迎，
2: 来吧，
3: 来来来，
4: 好好好，来来。
2: 哎呀，
4: 这喜庆啊，
2: 太好了，两位大厨请，
3: 节奏请。
5: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2: 嗯，欢迎许大厨。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刘强，刘大厨。
3: 欢迎两位。两位一来呢，我们知道要做大菜了，所以今天是天南海北各地的地道食材送到这儿了。那咱们得好好的策划策划，在这特别的日子里，咱们家国同庆用美食怎么来庆祝啊？
5: 没可以，这过节了，咱们食材非常丰富，哎，但是咱们做起来要简单，哎，不能太费事儿。但我这名字叫四海风味焖锅。哎
3: 呀，就是一锅出呗。
2: 那许大厨这偷懒了，你这改做铁锅炖了是不是？
4: 一锅烩
2: 啊，对呀。
6: 我做的硬啊，这牙口得好，没开玩笑啊。做了两道菜，咱们有一个这个吉庆满堂的烤羊排，哎，你这个桌上你不得真场面一个硬菜。

0: 有肉啊。哎，
1: 还有一个八宝福袋，这个是讨彩头的。
2: 对，哎，
1: 你看一桌好饭一定是有排场，
3: 对，哎，
1: 还有这个好的寓意，
3: 这个惊喜。哎，
0: 那咱坐起来吧。
3: 行，来，有请许大叔。
4: 今天呢，用上咱们这个海鲜，而且呢，这个季节吃这些都海鲜是正当时。嗯，
0: 可不嘛，这时候海鲜最肥了。
4: 我们家把这个素的食材搁里，
3: 而且芹菜在这里面也是调料。
4: 对，胡萝卜、土豆，还有咱们的藕，
1: 这不都用上了吗？
0: 那还真行，
1: 对不对？哎，
4: 加一点盐。加点盐什么目的？一是呢，让它一会儿焖的时候出一些汤水，出汤汁儿。另外呢，加点盐有点底味儿。
3: 您这个菜当时是怎么设计的？灵感怎么来的？
4: 做饭是在过节来讲是一个家里最麻烦的事情。我为什么过节教这道菜？就是说咱们不平常在家做饭的人，看了以后都能上手。很轻松的。咱们搁点油。咱把这些食材搁里头，哇，
1: 直接下锅，
4: 直接下锅，
1: 热闹。
3: 我就感觉这些食材就是我平时最喜欢吃的根茎类的，
4: 对，
3: 然后又脆又甜，又是秋收的。
4: 对，
0: 你看大飞这多合适啊！一会儿我吃上面的肉，你就吃底下这个。你看咱俩不打架。
1: 那行，我吃海鲜。他说他吃肉吗？我吃海鲜。
3: 我们这合着大家一锅出，弄了一个分餐制，
0: 不划算吗？
4: 鸡翅啊，一定要用翅中，而翅中以后要打刀。
3: 您刚说的把根茎类的食物放在底下有一个好处，
4: 对，
3: 它是不容易扒锅呀。
4: 对，
1: 它就有水分呐，对不对？
0: 五花肉也是熟的，是吧？
4: 对，五花肉也熟的，咱们加点肉，光是这些呢，它不香。
3: 这时候放海鲜了，
4: 放海鲜。
3: 我第一次看到别人在锅里面摆盘儿。
0: 哎，这就是许大厨带着这道菜，哎呦，这
1: 活蹦乱跳的那个。
3: 对，哎。这是咱们渤海湾的虾爬子、大对虾，还有梭子蟹，都是这个季节时令特别鲜美的、肥美的。
4: 对，咱们这会儿焖着呢，咱们再炒一个汁儿，豉香的味道要出来。哎，所以说咱们再拿一个锅。
0: 好，哎，
4: 炒豆豉大家记住了，离不了蒜，
1: 离不了蒜，
4: 蒜要给它炒香。已经把这水分煸出来了，
1: 出香味了。
4: 咱们这时候就可以搁豆豉了。
3: 豆豉的量呢？
4: 这个量基本上1:1。你看豆豉味也出来了，颜色也变了，
3: 是
4: 蒜开始黄了。这时候咱去调味儿，搁点料酒、蚝油、酱油，加点胡椒粉跟白糖。
1: 这个豉汁蒸个鱼啥的完全没问题。
3: 加点鸡精。其实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灶台上的图景就像我国南北现在的气候一样，北方呢已经进入到深色系了，然后呢叶子黄了，南方依然还是带着一些个温暖的感觉。
4: 对，
3: 所以一边是鲜，一边是浓，待会儿他们要相遇啊。
4: 好，咱们勾芡的时候大家记住啊，尤其用生焖勾芡，锅要关小火，避免它下去瞬间凝固。
1: 对啊，
3: 勾芡勾了一个疙瘩汤。
4: 对啊，一点一点的续，慢慢搅。哎，给它搅开，勾成这样，哎，很浓了，很浓的效果，
1: 像个酱一样。哎，
4: 完了，咱们浇上了以后，它不会马上它流下来，哎，它能
3: 挂住，
4: 能挂住。哎，咱们浇这汁儿啊，
1: 哎，挂的
3: 真好，
1: 来块肉得老香了，
3: 我们现在看到锅里面一层一层是来自全国天南海北不同地方秋收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渤海湾的海鲜，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的玉米，我们也可以看到宁夏的土豆，可以看到我们不同地方这个季节金黄的诱人的颜色。
5: 国庆节快乐，我是来自渤海湾的天津的徐明峰，咱们家开海了，个个顶盖肥的黄螃蟹，黄毛的皮皮虾，那跟着一个鲜。
6: 大家好，国庆快乐，我是来自河南省新乡市的饭团王春雨。这阵子的玉米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大家吃完以后别忘了告诉春雨，我们大河南的玉米倒地中不中。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固远饭团的小明，今年的洋芋特别的面沙，蒸着吃冻着吃都是面糊糊的香。
8: 国庆快乐，我是来自于湖北洪湖的饭团赵美丽，我们洪湖的新藕刚起糖，粉的呢能拉丝，入口厚实，炖出来的汤啊清甜可口。国庆佳节，祝家家户户团团圆圆，日子越过越红火。
4: 咱们最后啊，把这香菜倒里，20秒钟就可以啊。
1: 好，
4: 起锅了，
0: 来吧，四海风味焖锅，
9: 哎，出锅喽！
3: 哇，哎呀，真好。

0: 这个螃蟹太好吃了。嗯，
1: 这个季节啊，螃蟹是满肉的，而且里面这个汁儿啊，和它本身的那个鲜汁儿刚好融合为一体。
2: 对，
1: 哇，这个真的太棒了。
3: 哎呀，我刚才吃这个湖北这个粉藕啊，嗯，特别的糯。这个齿汁落下来以后，被这个藕吸收了以后，特别入味儿。
1: 这个玉米啊，颗粒饱满，而且里面非常的甜。嗯，
4: 我们陕西的胡萝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就是带点油才好吃。嗯、
5: 咱们宁夏这土豆啊，沙沙的，嗯、啊，比那脆的要好得多。哎
1: 呀，你看这一锅下去，能吃出天南海北的味道，而且把每一个丰收的好食材都融到这锅里了。嗯，
4: 所以咱们得再留点肚子，嗯、因为接下来还有天南海北的美味等着我们。刘大叔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品？
3: 那我先来做一道吉庆满堂的烤羊排。
4: 嗯，来。
3: 哎，这个我今天做这个烤羊排可能不一样，就是平时我们吃的烤羊排可能都是那种生烤。哎，
1: 对，哎，
3: 就是把这个羊排啊抹料啊去腌呐、啊。
5: 对、嗯。
3: 但是在家里呢不大方便，很多人呢就是
1: 没有专业设备。
3: 对。但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国庆节在家里热闹嘛，咱们这也是一个压桌的大菜。那咱们这个烤羊排是手烤的羊排，非常有特点啊。咱就正常冷水啊。嗯。那这里面那个料相对来说非常丰富啊，这边加热，咱这边就开始来加料啊。首先，咱要放点这个蔬菜，就增加它的这个果蔬的这个复合的味道。
4: 阳澄湖三件套，
5: 对，
3: 去这个腥膻味啊。嗯，
5: 对。
3: 你看咱这个下料煮的时候啊，基本上呢，咱能够给它入一个半口了，白芷。哎，来点花椒，
5: 羊肉喜欢花椒。哎，
3: 这个干椒让它有一点点的辣味儿。主要的啊。煮的时候我们要放点这个孜然，一定是要整粒的啊。
1: 一般不是烤的时候再放孜然吗？
3: 对，你说先让它有一个底味嘛。你一闻到这个孜然，你就有那种烧烤的味道。哎，好，这个盐呢要给它稍稍足一点，鸡精。那这样呗，我放在旁边的火上让它烧开，我这边呢先把这个烧烤这个料给它调一下。
4: 行，好的，哎。
3: 这个洋葱、姜和香菜，嗯，撒点这个啥呀？料油，
4: 这是咱们其实家里面最简便的做料油的方式了。
3: 那这时候咱们来辣椒面，两种辣椒面啊。那咱们这个比例很重要，一般呢我们这个2:2左右就行了。你看，一样两勺，
4: 2:2相当于什么？
1: 1:1。
4: 对，
3: 两勺对两勺。
4: 对，
3: 孜然碎啊，这个呢也稍稍的多一点啊。这个芝麻来这么一勺。
4: 这种先煮后烤的方式，我觉得比直接烤难度要低很多。
1: 对，
4: 一个是它熟得快，
3: 对；
4: 另外一个它不容易干，
5: 对。
3: 关键是你要在家里，如果说真的腌不好的话，烤出来的味道也没那么好。但是我这种你可以在家里有烤箱啊、空气炸锅呀，都可以完成。
5: 对，
3: 你看金黄色了，我就是要把它捞出来，咱就放这里。
5: 对，哎，
3: 咱在家里也跟咱也不浪费啊。
1: 哎，这就更好了。
3: 赋予这个羊排的香气，哇，
4: 这是一个去腥的好方法。
3: 是，
4: 好，
3: 这个油温呢稍稍高一点啊，
4: 油泼辣子，来，朋友们，
3: 好，看看啊，
4: 哇，好香，
3: 对，拌一拌，这样呢，防止呢一次性倒进去容易炸糊。
4: 油泼辣子死刀菜。陕西人啊，看见这油泼辣子呀，就控制不住口水。
3: 你看香不香？这种芝麻，这种孜然的香气，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感觉啊？但这里面没有什么滋味呢。把烧烤酱给我。哦，
4: 这直接加烧烤酱进去，
3: 在这个超市里直接买一包烧烤酱，比你在家里调的味道，哎，还稳定，味道还好。你看，这根据你这羊排的大小多少啊？一般呢，我们放这个4勺就行了。
1: 哦，我还说呢，我说这里面没有咸味儿啊，这一下就有了。
5: 哎，有了。
4: 那个粘稠感也出现了，
3: 是不是？这个粘稠感来了，
5: 非常好，
3: 是不是？
5: 非常好。
3: 哎，那这时候呢，开锅了啊！
4: 非常好。
3: 开锅以后一点沫都没有，一是羊的品质好，第二就是
1: 血水去的干净，
3: 去的干净。盖上锅盖，煮个一个小时。
4: 好啊。
3: 那这边煮羊排，咱把这个辅料呢，你看全国各地来的这些好东西，咱给它煎一煎。
1: 这尤其是咱们的菌子啊，哎，这些都看着特别新鲜。
3: 搁点油，来先把这个山药，给我一下。咱把这个山药，你看。直接切成这种厚片，把这锅里直接煎，不用焯水。
4: 这个不是那。

0: 这个淮山药，
1: 对，
0: 这是菜山药，它是脆的啊。
2: 你看，我们搁点这个鸡松茸，鸡松茸，对，再来点这个鸡中卷笋。它也是往这个锅边一放，咱就一锅来了啊。
0: 菌子是来自于云南的，山药呢是菜山药，来自于山东的啊。孙子是来自四川的，
1: 四川的。哎，对了，还有我这个饭团们记得湖北的板栗呢。啊，
2: 这个一会儿呢，咱们直接跟羊排下烤箱去烤，因为板栗烤完了以后，哎，它就比较粉糯。嗯啊，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点毛毛盐啊，
0: 毛毛盐，
2: 对，增点这个底味就可以了，也不要太多的调料。那你说这个羊排它味道已经很浓郁了，这种烧烤味了，正好搭配点这个比较清爽的这些菌类啊，哎，包括这个山药啊。
1: 它能解腻，
2: 解腻。嗯，
1: 关键是什么？这个是云南饭团寄来的，就是我们在这里依然能感受到菌子最好的状态。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物流太发达了，几乎在祖国南北天涯共此时都能共享美味，共享食材。
3: 大家好，国庆节快乐！我是来自内蒙古通辽市麦麦旗，我叫草原牛背的于小峰。我们的羔羊肉鲜嫩肥美，自带的一股奶香味儿。国庆呢，炖上一大锅，热热闹闹的，老像样。
4: 大家国庆快乐！我是云南蒙自的饭团月婉。天刚亮，我们就出来捡菌子了。这个时候的菌子肉厚，香味足，一年也就这个时间能吃上时令山珍，大家快来尝尝吧。
5: 国庆快乐，我是湖北金山的饭团王春义。现在满山遍野的板栗正是采收的时候，入秋就属它应景。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滨州的饭团李振。咱们的长山山药呀，肉质细腻，脆嫩爽口，非常非常美味。
7: 国庆快乐，我是来自四川青城山的饭团何小一。青城山的方祖笋已经破土而出了，口感呢是非常的脆甜，要是跟肉一起烹饪的话，那绝对是满口留香。在这个国庆佳节呢，我祝大家生活呢红红火火，工作呢顺顺利利，
2: 这就行了。哎，咱先给它盛出来啊！
1: 现在这个菜的难点就是在于得忍住，
2: 得忍住了，
1: 得忍住不能吃，
0: 忍住
1: 不能吃，
0: 把你口水忍住，
1: 忍不住。
0: 就是你知道吗？一煎之后那个确实是很诱人的香啊！
2: 关火了，开盖儿，看，哇，
1: 它这个香味儿啊，还有那个孜然的味道，已经完全跟羊排融合了。
2: 你看这个羊汤也浓郁啊，嗯，那我们给它捞起来啊。哇、
1: 哦、你看已经
2: 煮得够烂乎了，
1: 脱骨了啊。
2: 烤羊排呢，其实要让它水气要散一散，嗯啊，你如果你这样直接去烤的话，它的料挂不上。哦，我们也要啥呀，提前给它预烤一下。
1: 哎，那刘大厨，预烤的作用是什么？
2: 预烤呢，先一去除表面的水气，我们再刷这个烧烤酱的
1: 时候更好挂酱，
2: 对，它就更好挂了。
0: 哦，明白。嗯，我们现在烤箱的温度呢是
2: 200度，烤个10分钟先。
0: 那咱们其实也可以准备第二道菜了。
2: 可以啊，这时间咱也不浪费，开始做第二道菜，八宝福袋。这边呢，咱烧上水，水里面咱们来点盐，把这个该焯水的，咱这边开了锅了去焯水，然后呢，还有这个两种呢要上浆的，你比如虾仁啊和这个扇贝，它要直接炒的话容易干，那我们来点厨房纸巾，
1: 好，
2: 把这个水吸一吸啊。要不你真上浆的时候，你要不吸水，它就对容易脱浆。那这个我们就质地比较坚硬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马蹄、茨菇、菱角，
0: 哎，
2: 这个它仨成熟，
0: 对，
2: 差不多，
1: 对，
2: 哎，就一起来煮。那这个时候咱把它上浆，上浆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点盐，给一点胡椒粉，哎，一个蛋清，扇贝和虾仁啊，它都起胶，哎，你搁这个盐呢，它迅速的会使这个海鲜的蛋白质凝结。再来点淀粉，这个也是玉米淀粉。咱们来点油啊，给它封一下，
1: 好，
2: 这样呢更滋润，咱在里面稍稍的养一会儿。实际上像我们在饭店里上浆的话，可以哎腌个半小时一小时，它浆吃的会更透一些。这时候把这个豆干
1: 可以放里了，
2: 对，放点这个豆干，行，差不多，那咱们就开始给它沥水了啊。这时候咱们要把这个海鲜呐，扇贝虾仁炒一下，它这个海鲜呢熟得快，哎，变色就好。

0: 现在已经有2宝进去了。
1: 这时候你看这个几宝进
2: 6宝，
0: 直接再加上3宝，
1: 这个一定要冲好水啊。哦，
0: 再加上4宝，嗯，水生3宝，再加豆干，现在就是6宝了。
1: 这个少稍来点盐啊，啊，少稍来，然后给一点这个
2: 胡椒粉。
3: 哎呦，漂亮！嗯，这个颜色是特别诱人的一种色泽。嗯、
1: 对，这时候把这个松子啊放里头。哦，
0: 7宝了。
1: 对，直接多来一点，它香。嗯，哎、加点这个鲜莲子，它比较清甜啊。哇，
0: 8宝齐了。哎，
1: 齐活，你看
4: 好。
5: 国庆快乐啊！大家好，我是黑龙江伊春的饭团翠花。我们这里是红松故乡，现在正是松树的成熟的季节，咱来看看它在树上是什么样子的。今年的松塔特别大，剥出来的果实非常饱满，这果仁是炒菜还是拌馅都特别特别香。说香到什么程度呢？不光咱人喜欢，看看小松鼠更喜欢，都嗑没了。祝大家福气满满，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6: 国庆快乐！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饭团何胜梦。刚摘的鲜莲蓬，颗颗鼓溜溜的，莲子清润甘甜，剥出来白白嫩嫩的，还带着一丝荷塘的仙气儿。祝大伙和和美美，日子顺顺心心的。
7: 我是浙江饭团的王林，刚捞上了南湖岭皮宝5角，就说这个时候吃起来最鲜灵。
8: 国庆节好，我是江苏南京的饭团顾磊。我们这一片田地种的是江南水八仙之一的茨菇，那茨菇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水生蔬菜，所以非常好吃，送给大家吃。
1: 好，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包它了？
1: 包它。你看我们提前呢把这个饼呢蒸一下，这个饼你看比较有韧性，但是呢你要把这个料直接放上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它会塌。
3: 对，哎，
1: 那我提前呢我们搁这个圆白菜，你看看，嗯，焯了一下水，
3: 这都想到
1: 了，把水吸干，给它垫个底儿，相当于它有双层底儿，哎，它就不容易散了，
0: 而且有一种透着那个薄饼看到那种娇艳欲滴的那个绿色，
2: 绿色啊，
1: 哎，就这么一包，
3: 太有创意了，
1: 对，
3: 这个韭菜就相当于绳了。
1: 那许大叔，您帮我包一下，我看看这个阳台咋样了、
9: 啊。行，
1: 顺便把这个板栗放里，我把这个板栗放里再烤一下，然后咱刷酱。好，
0: 我们的福袋做好了，我们看看阳台怎么样了
1: 啊？怎么样啊？看看，哎呀，滋滋冒油啊！
0: 你看看，哟，哇，
1: 焦黄焦黄的啊！你看，先刷里面啊，刷里面之后，咱们再刷这个外面。这里面虽然没有烤那么焦，但是你看它也渐渐的干了，出油了。
3: 哇，这效果真棒！
1: 对，
0: 这样的方式的好处是因为我们提前呢在锅里面煮了，然后再去烤它，既有焦脆的壳，同时里面的水分不丧失，嫩呀。嗯，
3: 而且我觉得这个料呢，慢慢的它还能渗入到其他食材上。嗯，这个板栗吃起来应该也是格外的好吃。
1: 其实我们这道菜呢，这些菌子啊、笋呢、啊，都是搭配的羊排吃，摆盘起来也好看，整体呢荤素也有一个搭配。这道菜所以叫吉庆满堂烤羊排。嗯，哎，
0: 再烤5分钟。
1: 再烤5分钟。
0: 哇呀！
2: 对，
0: 真好，咱们摆盘吧，
1: 摆盘。
0: 好。

0: 那咱们就直接上手吧。
1: 我给分一下啊。
0: 行，好，
1: 一人一条呗。
2: 哇，这一条太过瘾了。
1: 北斗相见啊。
0: 哇，亲吻脂肪的感觉，
3: 这羊肉太棒了，
0: 特别的润。嗯，最重要的是，哎，你在吃它这种呼之欲出的这个脂肪的时候，竟然不觉得肥腻，是奶香的。
2: 所以说这个手烤的，里面还是饱含了汁水。
3: 对，很。

0: 感觉太好了。
1: 我在吃这个鸡松茸，它在羊油的烘托之下，它就上了一个层次，它就变成了一个圆环状的香气，又带着丰富汁水的这种质地。
2: 这栗子和我们以往吃的那种面面的栗子不一样，它是很脆的，并且外表呢有了羊油的油脂，它吃起来是格外的香，但回味是那种甜的味道。
1: 我们再尝尝这个福袋啊，
3: 这我觉得就应该一口，
1: 它就是一口食，
0: 这就是我的擅长之处。
1: 这一口食呢，就充分体现了我们在江南吃东西的优雅。但是呢，它的那个鲜的层次感啊，一层一层，那个脆的层次感也是一层一层，糯的层次感也是一层一层，非常好吃。
4: 这个你怎么吃它不长肉，两种海鲜加一些水生植物，吃起来口感也有，味道也有，而且它层次非常好。
1: 今天的顺序先吃羊排后吃福袋，反倒是福袋给我们带来口腔上的惊喜。
5: 是在这个口腔里，这个松脂的香特别提味儿。
4: 对啊，
5: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睛之笔。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觉得两位大厨带来的三道大菜呀，都各有说法。它既包含了我们全国各地饭团们带来的食材，也包含了大家在家里团聚的这个氛围，
11: 对，
0: 然后也增添了彼此的爱。
1: 我们老说家国同庆，如何体现家国兴旺呢？其实中国人的餐桌就是家国兴旺最好的体现。谢谢大家。
12: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

0: 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山东省菏泽市藏着一家特别的熊猫工厂，
1: 未来我们就可能拥有一只熊猫。
0: 真皮手工复刻萌兰、七仔、花花仿真熊猫火遍海外。
2: 这么大的你能卖多少钱？
3: 我们是16800。
0: 辞职创业的门外汉如何靠本土非遗手艺让仿真熊猫登上春晚，飞向太空？本期节目为您揭秘国潮玩偶出海背后的故事。
4: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5: 往家里投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有人偷熊猫了。别着急，开个玩笑啊，反转来了，偷熊猫宝宝的人正是本人，但是我偷的可不是真正的熊猫，而是看裘皮精工制作的仿真熊猫玩偶。
1: 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的都司镇，有一家非常特别的熊猫工厂，这里专门生产裘皮仿真熊猫玩偶。仿真程度如何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您可一定要睁大眼睛看，这可不是 AI 生成的画面哦。

0: 打招呼了，我天哪！
1: 这个就是我们跟宇树一块做的一个机器熊猫。
0: 我知道了，就是那个给机器狗外边穿一层熊猫的壳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对，我们正在跟他们一块来对接，然后怎么样模拟熊猫的动作、运动控制和算法。它甚至可以去带人，人可以坐上去。
0: 未来我们就可能拥有一只熊猫。
1: 熊猫。
0: 作为宠物，而这只熊猫可能就是由这种机器人和我们的仿真外壳公司来共同完成的。
2: 是的，是的，
0: 了不起，这个定价得
2: 是13000多，最低配的。
3: 37岁的胡玉露是这家熊猫工厂的负责人，他们专门生产各种熊猫玩偶，也因此成为多家机器人公司定制机器熊猫的外皮供应商。最近胡玉露的熊猫工厂接到了一个订单，要给俄罗斯的客户生产1000只3月龄的熊猫玩偶。
0: 看看我这眼前一地的箱子呀，每个箱子里头都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熊猫宝宝。哎呀，请出来吧。哦，挺沉啊，这个熊猫。
2: 这是3个月大的熊猫幼崽。

0: 仿真的3个月大的熊猫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和真正的这么大的熊猫比起来，尺寸和重量都是一样的吗？
1: 嗯，其实不是，我们的尺寸
0: 啊
1: 还有这个毛的这种感觉啊，外观都是按照3个月大的去复刻的。但是重量呢，因为真实的3个月大的要10来斤了，然后我们只做了5、6斤这种感觉，有一个重量感、真实感，
0: 就是有点压手，它有点质感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你不一定非得做到10来斤是吗？
1: 是，那大家也抱起来也费劲。
0: 谁没事老抱着它呀？
1: 嗯，就是我们的很多消费者，他都是抱着它去动物园看熊猫，然后出去旅游打卡。
0: 像这样的熊猫，我们能卖多少钱呢？
1: 我们这个市场售价是1699。
0: 1000只。
1: 1000只，对。
0: 每一只人民币卖1699，这一单100多万啊！
1: 嗯，对，你这已经是俄罗斯在我们这订的第3批了。
2: 一个熊猫玩偶为什么这么贵？更让人惊讶的是，即便上1000元一只，却仍然频频收到海外订单。它究竟凭什么火遍全球呢？
0: 我一眼就认出他俩来了。
1: 啊，
0: 他是蒙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是花花。
1: 嗯。
0: 天哪，这两只熊猫有多大呀？
1: 这个差不多是个3岁左右的吧。
0: 按照成年熊猫大小去做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们两个人手一个滚子，粘滚，
1: 粘毛器，就像给那个小猫小狗打理毛发一样，对，落了灰啊，粘一粘，然后另外它的毛发这样一粘呢，也会更蓬松一点。
0: 这个手啊，还能这样？
1: 对，
0: 可以把它这样握起来，也可以跟你打招呼，还有一点点微笑的那个感觉，就和那个蒙兰平时的样子很像。
1: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复刻蒙兰他这个时期的一个样子啊、
0: 嗯！有一天我也能搂着蒙兰跟他拍张照，这是什么感觉啊？哎，玉露，来来来，拉我起来。这只蒙兰，它这么大的，你们卖多少钱？
1: 我们是16800。
0: 16888。
1: 88。
0: 哎呀。是真好玩，但也确实贵了点儿。
2: 胡玉露的裘皮仿真熊猫玩偶和市面上的普通毛绒熊猫玩偶最大的区别是，它采用了合规鞣制的天然羊皮手工缝制，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动物的原生毛发层次。正因皮毛质感无限接近活体，视觉欺骗性极强，才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真正的熊猫。这也正是胡玉露所说的原料的特别之处。
1: 这就是我们的皮料仓库。
0: 这里面得有多少皮料啊？
1: 嗯，差不多有20000张。
0: 20000张？
1: 嗯，是。
0: 总价值？
1: 总价值有3-400万吧。
0: 这就是一整张
1: 羊皮。
0: 你这些皮子都一样吗？
1: 羊皮的种类还有规格都是不一样的。
0: 黑色我知道可能是染色的，是吧？这白色呢？羊天然的颜色吗？
1: 这也是经过处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像
0: 好软啊，
1: 嗯，
0: 特别的柔软。
1: 这个羊皮的品种就是欧洲那边阿尔卑斯山的一个羊的品种，这个品种叫拉贡，然后是羊皮里面的天花板了。
0: 这个小小的一张是吧？
1: 对，小小的一张，但它的价值和我们的一张整个的这种澳洲的绵羊的这个品种是价值差不多的，嗯。这个是用来制作22日龄的，这个的工艺呢，是我们把它的皮给染成粉色，然后毛还是留的白色，所以这种就有白里透粉的那种感觉。
0: 有什么样的皮料？
1: 嗯，
0: 这个皮料能做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对，
0: 这些都要想的。
1: 嗯，
0: 我发现你们好像对这种皮料非常的有经验。
1: 嗯，是的，我们本地呢，有一个上100年的这样的非遗的工艺品的技艺，所以。对这种裘皮加工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2: 紧邻熊猫工厂的马该村是鲁西南裘皮仿真动物制作技艺的发源地，来自这片土地的匠心底蕴早已沉淀多年。
0: 每个作坊大概有多少人在做这个？
3: 10个人、20个人算是差不多的了。
0: 这用的是皮吗？真皮吗？
3: 对，这是真皮。牛皮、马皮、羊皮都可以用。
0: 哦，都有。
3: 对，都有。我们会根据它的毛的粗细、密度分。当时这个在国际上，土耳其和俄罗斯

0: 爱 follow 这个皮毛玩具。
1: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还做服装吗？
0: 现在量比较少了，因为全国能做服装的地方比较多，但是反而这个工艺品玩具仿真动物这一块成为我们这个区域的支柱产业。
1: 明明有活羊，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还要一只这样的羊。
0: 你比如说这个羊绒衫啊，它的专卖店里面它需要展示一个，可能有几千家店，可能每家店都得展示几只，这一个订单都是几万只。
2: 我昨天还搞走了一批，他是上美国，
1: 上美国
2: 啊，他是熊，
3: 他那个都是1米8的，
1: 那个都要1米8的熊，
3: 1米8的熊，有2米多的。
1: 哎呀，真遗憾没看着。
3: 你昨天来就站一老远
1: 呢。那您干这一行，就是干这个生意干多久？
2: 我13。
1: 您父亲那一代啊，
2: 他对了，他是做这个的。
1: 您家里都认识他爷爷？
2: 认识啊，对，认识。
4: 马思威的爷爷马海玲是当地第一代用裘皮制作仿真动物的人。在他家的老院子里，记者还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1: 这一走进来其实挺有感觉的。
5: 30多年了吧，大概到40年的时间。
1: 30-40年前，
5: 对，
1: 我们自己家就盖这么大的楼房。
5: 对，
1: 在他们的院子里哈，我还发现了一片看起来像假山一样的东西，但其实每个上面还都写着字，上面写着睡猫，
5: 对，
1: 卧狗，
5: 对，
1: 好像每个名字都不太一样。
5: 对，
1: 这是什么东西？
5: 这个叫模具，因为它皮毛玩具啊，它内部有一个塑料内胎
1: 啊，要把它撑起来。
5: 这是塑料内胎前导的工序，上了这个吹塑机以后再吹出来这个塑料内胎的形状。
1: 我能看看咱们的产品吗？
5: 可以啊。
1: 好，
5: 咱们上到楼上吧。
1: 我们站在这儿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村子，这个西马街这个村子，你一眼看过去全都是这种琉璃瓦顶的好多，然后房子基本上都是2-3层。
5: 对，
1: 这是很早以前就形成这种规模了。
5: 比如说马海这个地方，从改革开放刚开始，大家都投入到基本上这个皮毛玩具的制作，
1: 家庭作坊非常多，
5: 非常多，
1: 这几十年来，经济效益都是领先于其他地方。
5: 对，皮毛玩具这个产品啊，惠及家家户户，特别养人。
1: 哇！突然感觉自己置身于动物王国。
5: 动物世界，
1: 狗熊，哇，好大！这只熊，这是有人定我们才会做吧？
5: 对，定制的这是，别人就是提供了个这个照片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原料啦，直接过去来样加工。
1: 他们不仅仅是可以做哺乳动物，禽类，他们甚至可以做爬行动物，连蛇都可以做。这上面用的是
5: 羽毛，
1: 鸟类的羽毛，
5: 对，
1: 但是看起来就好像蛇的那种鳞片一模一样。
5: 对，
1: 我太逼真了。这个
5: 老虎不在咱中国来讲，是一个比较吉祥的一个动物。这个工艺品的发展最初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老虎为主体的。
1: 老虎是先做的动物之一，
5: 用下酒料再一点一点的拼对，再缝合。当时就是我父亲在打磨每件产品的时候，从开始就是说构思，到绘画，然后再一点点的这些程序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晚上起来以后都看到他一直在那里在琢磨这个事情。
4: 目前裘皮仿真动物制作技艺已成为菏泽市牡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早在上世纪70年代，裘皮工艺品的第一代创作者们就已经把它们推到了世界的面前。
1: 我们当时的客户主要是哪些地方的呢？
5: 主要是欧洲的这一块
1: 啊，
5: 因为当时交易会能到中国参加交易会的基本上就是这欧洲的这几个大国，美国、英国、法国。
1: 这是
6: 广交会上我们的相册。
1: 这个相册看起来有年头喽。
5: 对呀，
6: 当时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还没有我。
5: 对，这个产业应该是在七几年。你看很多的字帖还都是繁体字，当时的印刷水平还达不到这个水准，都是在香港定制的。
1: 你看看当时他们的产品，又，这是非常珍贵喽。
5: 对，
1: 别掉了，这样捧着。
5: 就这有很多的图片啊，都属于绝版了，你看磨损的比较厉害了。 说一匹

0: 平时这个东西都没敢拿出来过，拿出来害怕以后有损失，一直都在这个彩色夹子里面包着这一颗。哎，
1: 这可得留好了。
0: 对，
1: 这是咱们中国外贸出口的，算是
0: 见证历史
1: 的东西了。
2: 如果说马思威做裘皮玩偶是传承了家传手艺，那么熊猫工厂的胡玉露则是盘活了本地成熟的皮料塑形匠人资源，依赖在地非遗存量资产，把老手艺从仿真动物标本跨界迁移到文创 IP 赛道。
3: 然后你去了那个村子，你第一次看见他们做这个东西，你的感觉是什么？
4: 就是他们每家每户这样的小作坊来做这种仿真动物，然后他们都可以盖一个两三层的小楼，一年挣个二三十万，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我心里就莫名的自信，我干肯定比他们强。
2: 凭借一腔热情投身创业，胡玉露很快不出意外的失败了。面对家人的期待，他还是去找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但五年之后他还是辞职了。
4: 2019年10月1号我正式从公司辞职的，然后辞职的当天我就跑到了我们菏泽本地的一家做皮草的企业里面去买了几张羊皮，把我脑子里的东西就给它做出来。
2: 皮料加工和匠人资源是马街村裘皮产业拥有成熟配套集群的优势，但当下最稀缺的是独具文化属性的 IP。 于是胡玉露脑子里充斥着一个想法，那就是做熊猫玩偶。为什么是熊猫呢？
4: 第一个方面就是熊猫很简单，它就是黑色和白色拼接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动物能够像熊猫这样被这么多人喜欢。
2: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胡玉露每天依然朝九晚五，并按月上交工资，证明自己还在上班。其实没人知道他已经开启了自己手搓熊猫的人生。
3: 这个隐瞒的过程多久？
4: 半年。
3: 瞒了他们半年都不知道你辞职了？
4: 不知道。不光是他们不知道，我自己都有点被我自己给骗了。过年的时候不是各个公司都发那个福利嘛，然后我就买的我同事的米面油啊，那这个福利我又带回家。
2: 第一只熊猫缝制好了之后，胡玉露为他拍摄了几支短视频放在了视频网站，迅速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此时已经花光所有存款的胡玉露决定以999元一只的价格开团定制。
3: 第一批预售了多少只？
4: 预售30只，就一下就抢光了。所以就在家里头，我的手机呢一直嗯嗯响，然后我对象就发现了，问我咋回事儿，我就跟他说了。
5: 有了这笔启动资金，你好像觉得这个事儿，他好像有点这个能做成的感觉。
3: 我还以为你会很生气，说你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会瞒着我？
5: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俩是那种，就是互相给对方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多的那种。可能我自己因为那个上班的时候比较就是这种朝九晚五，所以当有一个人给你提到梦想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感觉还挺触动的。
2: 获得妻子的理解，胡玉露终于可以塌下心来认真搞制作。
4: 创业是应该要有创新，不管是商业模式也好，或者是产品也好。
2: 非遗手工产业化最大瓶颈是标准化，老手艺负责质感，现代数字化工具负责定型可控量产，二者结合让胡玉露的熊猫从匠人孤品走向了商业化订单。
4: 真正的熊猫它是有这么厚的毛发的，在这个毛发的下面藏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头骨，这个还是真的靠我们自己去试去想。
3: 而且它和真正的应该还不一样，因为它还没有肌肉那一层，它只是骨头直接粘皮，你直接去研究熊猫的头骨可能还不行。
4: 还不行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连骨头带肌肉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2: 3D 打印头骨，皮料裁剪缝纫，多部件粘贴，一只仿真熊猫生产工序复杂，其中最后一步非常关键。
3: 这是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吧？
4: 对，这就是最后修剪头部，
3: 美容美发是吗？
4: 美容美发。
3: 他手里拿着这个工具，
4: 理
3: 发师用的那个
4: 牙剪
3: 啊，会不会一剪子剪多了这种情况？
6: 也会有，
4: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但现在都比较熟练了。
3: 你学了多长时间？
6: 5年了。
3: 学了五。

0: 那现在有没有试过拿这个剪子给孩子剪头发？
1: 可以的。
0: 可以啊，真的。
1: 真的，
0: 在你这个岗位上练完了以后，啊，一举两得。为什么一定要修剪呢？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潦草小熊在线等修。
2: 对，你会发现羊毛的长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用的是35的，这个地方用的是10毫米的，这是35毫米的。所以我们为了过渡，从35过渡到10，就需要把这个地方进行修剪。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一块羊皮它贴的位置以及这个毛的密度，如果这个密度非常高，这个白色的，它就往两边挤它啊，所以我们就要处理这两边。把
0: 这是谁？蒙兰吗？
2: 这是飞云
0: 啊，这是飞云啊，和照片放在一起，就1:1复制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它其实都有标准的。
3: 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仿真熊猫的内骨骼，研究不同熊猫的动态外形，制作高度贴近明星熊猫的系列产品。胡玉露对老手艺的创新，正是他这种对仿真的高度追求。
0: 相信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就会认识他，七仔，对不对？
2: 对，这就是我们七仔，这也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七只白化的熊猫，
0: 所以被命名为七仔。他仿真度特别高，是说他的皮毛颜色吗？
2: 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在看着你？你发现你在不管是在哪个角度，他都会看着你。
0: 是的，他眼是动的吗？
2: 不是的，他眼睛不会动，他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玻璃半球对于眼白和那个黑眼球的这种折射的作用，来。
0: 其实他没有动，只是因为我们位置动了，我们看到的白和黑的比例不一样。
2: 对，
0: 所以给人感觉，
2: 给人的视觉效果好像是在追着你看。哦，我们不同的熊猫，它的眼白的大小的占比不一样。啊，
0: 七仔的
2: 是眼白占比最多的。
3: 嗨，一只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熊猫玩偶，因为厂家专注的仿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更让胡玉露自豪的是，他的产品自推出之后，还收获了许多高光时刻。
2: 其中有两款比较特别的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六月花花，然后我们也是24年春晚的时候，谭爷爷抱着他，他自己还有一个单独的座位。
0: 花花你也太好了，哇，春晚还会给他单独留一张座。
2: 像这一只非常的特别，
0: 它没有，这个不太像你们的产品，
2: 不像我们的产品，这也是我们没有在售的。它是一个没有毛发的，这个是我们为神舟20号飞船然后来制作的一款熊猫玩偶。然后因为上太空嘛，所以对于玩偶的这个重量还有阻燃啊，还有一些防静电等一些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0: 它搭乘着神舟20上了太空，我据我所知，上太空每一刻都是要计算的。
2: 对，要求在400克以内。
0: 400克以内。哇，以后我们的这个宇航员们也可以拥有我们的太空阿贝贝了。是吧？
3: 熊猫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中国的代表性物种。通过世界大熊猫伙伴大会等各种国际活动，胡玉露的仿真熊猫玩偶受到了更多海外的关注。于是他们通过与各国销售商的合作，为亚洲、欧洲多个国家的旅居大熊猫专门设计产品，打造出一条饱含友谊和爱的国潮出海之路。
4: 我主要是来确认一下我们这次新品它的所有的功能外观，然后是不是跟我们之前产品企划的包括粉丝喜欢的是一致的。这个是福宝，然后这个是瑞宝，然后这个是
2: 辉宝，
4: 他们三个是三姐妹。
0: 哦，哇，这个福宝、瑞宝和辉宝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4: 他们两个是马上要回国了，现在是在韩国。然后他现在是在四川的神树坪基地。
0: 他已经回来了
4: 啊。这三款的话我们就是打算有销往海外的一个计划。前几年的话都是以国内的平台为主，然后也没有开通海外的这种宣传渠道。然后近年来的话，我们其实做的海外的 IP 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像我们俄罗斯的卡秋莎这些，然后日本旅居的香香，这些我们都有做过。然后做这些熊猫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参考一些国外的粉丝的意见。
2: 我觉得我们本地的这个西马盖这个做的这种仿真动物，还有很多的这种毛绒玩具

0: 出海的这种产品呢，他们更多的是国外提的一些需求和一些外观，咱们比着做，
1: 委托制作，
0: 委托制作代加工。但是我们呢是做原创的产品，
1: 就是在这个产品里面融入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
0: 是把我们的原创设计和我们的品牌理念去
1: 融合在一起，
0: 融合在一起出海。所以即便是我们的成本这么高，就是我们的单价这么高，我们的折扣也给他们的很少，但是他们仍然会选择我们。这就是对于我们品牌和原创的认可。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流，敬请关注。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据了解，葫芦路的熊猫工厂年产值达到4000万元，其中出口占比连年增加，今年已超过30%，成为地方非遗产业从小作坊走向国潮出海的一个典型样本。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空轮旋涌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隐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

0: 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走进火箭总装工厂，亲眼目睹一枚可回收火箭是怎样造成的，踏入新能源汽车工厂，见证9100吨一体化大压铸技术，硬核制造工厂敞开大门，面向普通游客开放。从国之重器到大众课堂，当工业生产搭上文旅观光的快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在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文旅深度融合。

0: 持续推进。工业旅游这条赛道如今已成为展现中国制造实力、传播工业文化、释放消费新动能的重要途径。从国之重器到大众课堂，工业游到底蕴藏着怎样的魅力？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工厂探寻中国制造密码。火箭发射，相信很多人在电视上都见过，可是火箭的生产和组装您见过吗？我现在来到的就是中国第一家自主研制运载火箭并实现高精度入轨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同学们一起走进工厂，去看一看一枚可回收的火箭是如何从零件走向总装。
1: 近两年，我国火箭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民营企业进场为商业航天注入了全新活力。长征系列与商业火箭多点突破，重复回收技术接连取得关键进展，不断刷新航天记录，大众的关注与热情也持续上涨。
2: 我到这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近距离观察到我们国家这些高科技的技术以及火箭。我从小也是对这种航天事业很感兴趣，我之前去过杨利伟的家乡，然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去的，然后我小时候在心里种下了一颗航天的种子。然后我看到我们那些女航天员，我想长大以后像成为他们一样的人。
1: 展厅里，双曲线系列火箭模型一字排开，在这里可以读懂国内民营商业航天的发展历程。双曲线一号火箭实现中国民营火箭首次入轨，双曲线二号火箭完成国内可复用火箭垂直起降试验，攻克可回收核心技术。参观完火箭模型，接下来大家就要真正的走进火箭生产车间了。
3: 我就觉得我很兴奋吧，因为现在去那个焊接的那个车间，
4: 终于能见到这个真的火箭。我就想看它是怎么把那么多部件都那个就是焊接在一起，它的焊接工艺是怎样。
5: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厂房呢是我们的焊接车间啊。这个厂房我们主要是焊接储箱啊，咱们这个搅拌摩擦焊呢就是一种比较厉害的一种焊接手法吧。
6: 老师，这个直径是有多长？它算大还是算小在火箭当中？
5: 这个咱们双曲线减三的储箱啊，它是直径是4.2米啊。4.2米呢，像咱们以往的液体火箭一般就是3.35米跟4.2米啊。
6: 那这个算比较大的。
5: 算比较大的，但是呢，未来呢也会有很多这个直径5米的火箭。
1: 一节节储箱被焊接在一起，火箭外观已经初见雏形。
5: 从储箱生产，然后最后到总装阶段，火箭总装可能零件部件比较多，可能大概得半年左右。
1: 离开焊接车间，同学们将前往下一站，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站——火箭总装车间。进入总装车间之前，所有人需要更换防静电服，并上交所有电子设备。
0: 现在正在穿的是这个防静电服啊，然后为什么要穿这个？因为这个车间里面都是一些精密的器件，哪怕是一点点的静电，可能都会对它产生影响。
5: 接下来咱们看到的是咱们就是在视频里看到，就是在2023年11月份和12月份进行了2次这个垂直起飞降落回收的这个实验火箭啊，是我们的双曲线2Y号啊。这发火箭在我们公司属于这种功勋火箭了吧？啊，
1: 现场在箭体尾部还可以清晰看到发射时火焰灼烧后发黑碳化的痕迹。箭体上原本还有工厂员工当时写下的美好寄语，但是这些痕迹里面夹杂了非常多的发射场沙尘，不符合厂房装配火箭的洁净度要求，所以只能把带沙尘的部分清理掉，只剩下一部分痕迹作为功勋印记保留了下来。 同学们看着火箭舰体上回收留下的印记，听着工程师讲解每一处设计背后的考量，原本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瞬间变得具体可感。对很多同学来说，这趟工业游不只是看新鲜，更是让那个关于上太空的梦想又近了一点点。
0: 我这个是穿上这身衣服之后，就是身临其境在里面，就感觉自己像个专家一样，然后是个工程师，然后在这个为这个火箭设计。
7: 然后在来这里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航空行业与我们的生活是很遥远的，但是今天真的有幸近距离来观察这些的时候，我才感觉哇，祖国的技术真的有得到了质的飞跃。
8: 校内课程如果说是根基，那么校外的研学就是以亲身经历去点燃学生的志趣与理想，二者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那么在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我想传授给孩子们的，赋予他们的不仅是知识，还要培养他们追问真理的习惯，科学探索的精神，还有胸怀家国的担当。
0: 刚刚我们近距离探访了火箭生产车间，那很多人都会好奇，火箭制造涉及大量核心工艺，为什么一家民营航天企业愿意把工厂对外开放做工业旅游呢？热闹参观的背后到底要面临哪些难题？
1: 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这家火箭工厂的负责人。航天制造处处涉及技术机密，开放工业游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产与科普参观之间的矛盾。
9: 我们认为最大的难点是平衡，就是火箭工厂跟其他的工厂不太一样，就是每一根管道每一条焊缝可能涉及到核心技术，就是比如这边在干着搅拌摩擦焊，那边游客拿着手机过来拍照，这肯定是不行的。其实就是让游客能看到火箭是怎么生产的，以及火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但是涉及到为什么这样造的核心原理、核心工艺，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商业航天这几年发展很快，我们开放工厂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科普，让航天科普从看展板、听讲座变成走进真实场景、接触真实设备。
1: 一边严守航天技术底线，一边敞开科普大门，生产厂房不再只用来制造火箭，也成为面向青少年播种航天理想的实景课堂。
1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学的课程，这里能够看到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中国科技尖端科技的最新的应用的成果。可以说，科技研学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工业游，应该说是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0: 航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国家工程，商业航天、可回收火箭正一步步从科幻走向现实。工业旅游让普通人走进工厂，亲眼见证时代的科技进步。看完能奔赴星辰大海的火箭，让我们回到地面。我现在在亦庄的小米汽车工厂，一辆辆智能新能源车在这里诞生。这座满负荷生产的工厂，同时也是一座热门的工业旅游打卡地。硬核汽车制造如何走出车间，变成面向大众的科创课堂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智能汽车工厂，去一探究竟。
1: 同样是周末出游，这里的热闹却与众不同，没有山水风光，却依旧一票难求，人气爆棚。记者跟随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走进厂区大厅，长长的等候队伍也让这份工业研学的神秘感与吸引力扑面而来。
0: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厅，一进入大厅，我们就看到这里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很多的游客在这里准备签到，开始参观了。
11: 对于电动车的这种生产的环节，还是觉得挺神秘的，所以希望通过参观能够有所了解。
12: 觉得最难的点就是好像很难约，我们大概约了11次还是多少次，今天终于有幸能够进来。
13: 10次嘛，然后第11次约上的。
1: 10余次预约才换来一次入园机会，大家都迫切地想知道一台智能新能源汽车究竟是如何从零开始，在流水线上快速成型、精密造好。记者今天就跟随这群小朋友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智能汽车工厂的工业游之旅。
0: 现在这一场的参观，
14: 开始，我们要跟着李尼克一起来参观了。
1: 汽车工厂探秘之旅的第一站便是暗藏超多核心科技的技术展厅。展厅中这个色彩各异的车身骨架藏着汽车安全的核心密码。
15: 小朋友们

0: 以先猜一下哪个地方的颜色是强度最高的部分。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别的答案，非常正确啊！紫色的部分是我们这个强度里面最高的强度啊。为什么不全车用到同样的颜色呢？有小朋友知道吗？好，我解答一下，在我们这个地方呢，紫色的部分是最强的，同时呢，它也是比较重的一个钢材。如果全车全部用到紫色的部分，有一点像我们背沙包跑步啊。你本来可以跑800米，结果今天可能背上一个沙包，你只能跑个500米了，续航会衰减。
1: 刚刚在展厅啊，我们看到不少拆解后的汽车部件，那些晦涩难懂的技术指标在这里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可是一辆汽车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着队伍坐上这些观光车去工厂车间一探究竟。
2: 为严守生产保密规范，保障产线安全有序运行，在进入车间之前，所有游客要统一粘贴手机保密贴。完成准备工作后，观光车正式启程，带着我们驶向整场工业游最神秘、最让人期待的核心生产区域。
0: 我们整个的车间参观都是不需要下车的一个方式。
3: 我一听到有盲人店，我打一个。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压铸车间。
2: 随着卷帘门缓缓升起，观光车带着游客们径直驶入汽车生产车间的腹地。
0: 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融化炉里面会有800摄氏度的高温。第一步呢，是先把铝锭融化成铝液，通过高压泵杆的形式，有一点像针筒，340倍的大气压，25倍的重力和速度，0.1秒压铸到2个模具当中。最后呢，来到左前方玻璃房间内，由机械手臂更精细的打磨上面的毛刺，就完整的生产完成。从铝锭到弧底板成品件的速度大概是100秒的时间，比传统的焊接效率提升了10几倍。
2: 现场展示的9100吨一体化大压铸技术，将传统造车流水线上的72个零部件精简为一个整体零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观光车继续前行，这回停在了两个橙色小房子的旁边。
0: 这个就是铅房，和医院的铅房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将生产完的压铸件呢，自动的运到铅房内部进行 X 光的判定，84秒内拍28张图片。那拍完的图片也不需要人工阅片，通过了自研的 AI 算法，由电脑阅片。1秒钟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质量分析，人工效率的150倍，准确率高达了99.9%。
2: 接下来，观光车驶入智能化率高达91%的车身车间，漫天运转的机械手臂，科技感拉满。
0: 我们现在呢，主要是看的装前门的功率。好，可以看到这个车门被抓取起来了。抓取完之后呢，会递交在右前方的角落，由第二台机械手臂为车门固定上铰链。装上了铰链之后呢，再由第三台手臂和第四台手臂像现在一样为车身装上车门。然后小朋友们可以在心里默数一下，它大概从没有门到有门是多长的时间。
4: 我数的秒数是31秒。
0: 对，非常正确，这个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大概是30秒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装配了。
2: 除了巨型机器人，车间的地面上还有不知疲倦的自动导引运输车，精准地将设备或货物搬运至指定地点。
0: 接下来呢，我们小朋友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面的左右两侧会有大量的物流运输机器人，它会用它自己小小的身体去背运中大型的零部件到各个工位的旁边。
2: 整个车间游览的时间虽然只有20分钟左右，但车间里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制造场景，让游客直观感受到中国智能制造的升级速度。
5: 是不是觉得像电影一样？整个车间也没有什么人，是不是全部都是机器人？从送到装配，全部都是机器人，我觉得应该都挺震撼的。
6: 电焊啊、冲压呀、几乎都是自动化，然后包括底下的运流物流车也是自动化，我真的太喜欢这个节奏了。
7: Oh, it's mind blowing. Honestly, I would encourage other people to come when they come to Beijing. They have to visit this

0: plants because it's beautiful.
1: So I'm very excited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go back home and just to tell them what I saw today.
2: 虽然参观已经结束啊，大家看我旁边还有一片跑道，就是用来给游客增加参观体验的。电机是汽车加速的关键，那我现在就要坐上这辆黄色的赛车，去体验一下它的加速性能。
3: 专业测试道路就位，安全防护全部完成，一场直面电机性能、解锁速度悬念的动态体验正式开启。
2: 现在是速度降为零。
4: 对，然后降为零，然后开始。
2: 有点紧张。
4: 没事，那咱准备开始了哈，您坐着坐好哈。
2: 好的。
4: 三、二、一。
2: 感觉都无法呼吸，就有那种很强的那种失重感。
4: 对，两秒啊，
3: 短短两秒钟，车辆从零急速冲刺至近80公里每小时，极强的推背感瞬间拉满。
2: 下车。刚才上车之前我还很兴奋，但是现在体验完之后，我感觉我有点晕乎乎的。一般的乘客体验完都会有这种感觉吗？
4: 对，正常乘客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咱们这个马力其实比较大。
2: 那你一天一般要最多跑多少圈？
4: 多的时候可能50-60圈吧，大概。
2: 请问您的体验如何？一天下来
4: 跟乘客差不多，其实
2: 晕乎乎的。
4: 对，
3: 园区还特别设置了卡丁车赛道供游客体验。
2: 刚才的比赛虽然我得了第四名，没有得前三名啊，但是我对自己的成绩还是挺满意的，因为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过瘾。这个卡丁车因为它贴着地面，你一踩油门，那个速度感觉会被无限的放大，体验非常的明显。
5: 是的，会有一点贴地飞行的感觉啊。因为我们是新能源车企嘛，所以我们使用的车辆是电车。那电车呢，有非常大的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提速非常快，第二个呢是噪音非常小。卡丁车是我们赛车文化的起点，它实际上是汽车文化的一个向外延伸。
3: 对于研学的小朋友来说，还可以在科普大课堂里亲手制作小车模型，测试风阻数据，让抽象的物理知识变得直观可感。
6: 第一次来这个汽车工厂，就觉得这个汽车工厂这些机械手臂什么的感觉很酷，就感觉感叹到现在的科技发展。
2: 下来想有什么梦想，想要当什么
7: 工程师，就是去设计这个车身。
3: 高密度的探秘学习，沉浸式的科创体验过后，整场工业游迎来最暖心的收尾。充满烟火气的员工食堂同样对外开放，让硬核的制造研学多了一份温暖的感受。
2: 在智能汽车工厂的采访，我们有这样一个感受，除了研学团体，这里一半以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那不少家长的主要目的是带小朋友来参观旅游，相比去游乐场玩耍，他们更看重这趟工业游的科普价值。智能制造生产线，汽车的生产知识，把工厂变成课堂，工业游正在成为亲子科普消费的新选择。
3: 2024年3月，小米汽车工厂正式对外开放，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并被评为北京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其实，小米汽车布局工业旅游并非一时兴起，早在建厂之初就已预留出旅游线路的空间。开放工厂参观，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汽车智能制造先进水平的窗口。
8: 我们会认为说啊，我们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完全在线的这样的一个车间的一个状态，不仅让他们看到，能让他们能够学到一台整车的生产制造的全流程，还有包括像我们汽车工业设计的这样的基础的原理和逻辑。
3: 2026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装备制造、消费。

0: 次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让大众读懂新时代智能制造的科技密码与人文温度，也让工业文旅成为传播新智生产力、讲好中国制造故事的全新窗口。
1: 以航天、智能汽车等为代表的硬核工业场景自带高关注度与强传播属性，其带动文创、研学等衍生消费，也为区域产业招商搭建了沉浸式的展示窗口。北京高科技工业游的走热，精准击中了消费升级下的新需求。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6: 往家里投啊。
7: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2: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从智能穿戴到陪伴交互，智能产品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
3: 2026年一到六月份，同比2025年的话，我们大概是在3倍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
2: 从国内热销到海外爆单，人工智能如何点燃消费新热潮？
4: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6: 火箭总装基地
7: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5: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8: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9: 昆山六月线的机器人。
5: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0: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智能消费领域的新鲜事儿。先问您一个问题，最近您有没有给家里或者自己添置一些

0: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化产品正在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么在火热的消费一线，到底涌现出哪些智能新产品，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呢？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现在的智能产品到底有多聪明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你看，像这样一款智能眼镜，戴上它之后呢，导航、提词还有翻译一目了然。我们再往这边看看，还有五颜六色的吉他，看上去挺好玩的，我们来试一下。你们会弹吉他吗？反正我是不会。你看我拿的这款叫智能无弦吉他，没有琴弦，零基础，但是按照这个屏幕上的闪烁的色块拨动这个拨片啊，就能够弹奏出一首不错的音乐。你们觉得刚才弹的好听吗？是不是觉得我弹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我身上的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呢，它可以通过智能来监测你的步幅大小，而且我们自己呢还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调节这个力度的大小。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抬腿的时候呢是带动你的髋关节一起移动的，所以它一给力呢你就非常的省力。你看我现在走起来就非常的轻松，爬楼梯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它给膝盖一股助力，这样就让你很省劲儿。以前呢我们都觉得黑科技在展厅里，但是今天啊发现它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里，从智能穿戴到智能陪伴。您看我现在遛狗都遛的是电子狗了，走大头咱们出发。
1: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品类丰富迭代迅速的智能科技产品吸引着科技爱好者前来体验选购。今年以来 AI 眼镜、 AI 玩具、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2: 华强北的耳机，
3: 准备买个支架。
4: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5: 我现在有小孩子嘛，就是小孩从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 AI 那种陪伴的对象，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点。
6: Hi Rocket, can you please take photo for me?
1: 埃及游客索利对中国智能产品很感兴趣，他正在一家 AI 眼镜体验店感受当下最前沿的消费新科技。
6: I can ask about recommendation restaurant for translation, it's very very useful as well.
1: 不只是出行辅助与实时翻译， AI 眼镜打造的沉浸式影音娱乐体验让不少消费者眼前一亮。
7: 现在戴着一副眼镜，然后用一副手柄就可以完成在家里面就是那种3D 影院的那种感觉，就挺震撼的那个效果。
1: 施震是这家门店的店长，他告诉记者，为应对国庆假期激增的消费需求，门店提前加大备货力度，保障货品充足供应。
8: 比平时的话可能大了3到4倍吧。对，一定要确保就是节假日的这个货品要更充足。
1: 这家智能眼镜概念店今年1月开业，客流销量持续稳步攀升，兼具科技、时尚和智能的使用体验，成为产品销售的核心驱动力。
8: 这个月的一个销量的话，比上个月的一个环比的话，增长30%左右。这两台的话是等一下一会马上要寄走的。
1: 消费市场持续火热的背后，是智能产品不断迭代升级。
9: 对，
1: 欧阳佳宇深耕智能眼镜产品研发多年，他向记者现场展示了他们最近几年的核心产品。产品加速迭代的同时，智能化水平也在持续提升。欧阳佳宇说，他们坚持做减法的优化思路，把早期产品从70-80克降到如今只有36克，还升级了产品的智能交互功能。
9: 那侧面我们也创新的做了一颗这个交互旋钮，可以通过旋转和按压去实现一些相关的功能的交互。
1: 令欧阳佳宇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款产品已经推出便很快售罄，线上下单用户往往需要等待半个月左右才能收货。记者了解到 AI 眼镜属于强体验产品，往往采用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的双线营销模式，这家企业也在加速布局线下实体门店。
10: 那我们线下的增长的速

0: 度是非常迅猛的。同比2026年1到6月份，同比2025年的话，我们大概是在3倍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
1: 洛图科技发布的2026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零售市场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90.9万台，同比增长85.5%，消费级 AI 眼镜迎来高速增长。

0: 智能产品的消费群体不只是年轻人，一些 AI 产品也在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便利。
1: 那以后爬山的时候就要带上它了。
0: 深圳市民郭峰今年70岁了，平时喜欢爬山，虽然身体底子不错，但随着年龄增长，近几年爬山对他来说也有些力不从心。不久前，儿子郭志成偶然了解到一款智能助行装备，就赶紧买下来给父亲试试。
1: 觉得这个产品挺新奇的，最近去逛一下，觉得还不错，价格也还能接受，10000出头，
2: 像找平地一样了。现在
0: 虽然几年前老人还做过膝盖手术，但现在靠着这套外骨骼装备，他能轻松登山，维持户外运动。
2: 爬楼梯呢比较轻松又自如，然后我来莲花山试找了这么多天，非常好，感觉也不累。
0: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处公园内，工程师冯金阳正身着外骨骼装备骑行。这并非普通的休闲骑行，而是一场针对外骨骼设备的实景测试。
3: 因为在真实的一个场景中，它是复杂多变的，然后它可能会有连续启停啊，还有加速和减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它是不是能准确地识别到我的动作，而且为我匹配一个相应的助力模式。
0: 冯金阳是深圳一家外骨骼装备公司的研发工程师，郭峰老人的外骨骼装备就是冯金阳他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看似轻巧的随身外骨骼背后，其实藏着不少智能黑科技。团队遇到的最大困难，其实是在多项用户需求指标中找到最优方案，既要轻盈好穿，贴合人体，还要动力充足，稳定耐用。
3: 动力大的同时，它的电机就会比较大，然后它的重量可能就会上去，然后穿戴的话就会稍微的没有那么好的体验，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希望做更轻便的同时拥有更大的动力。
0: 冯金阳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专注于消费级外骨骼设备的研发。今年5月，他们推出了新一代3款外骨骼机器人。值得关注的是，新产品应用了最新的 AI 运动控制算法，还能智能识别运动场景，给佩戴者提供精准助力。AI 眼镜和外骨骼机器人的爆火，是当下智能消费领域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份基于平台消费数据与人群调研报告显示，消费者对于 AI 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正处于从尝鲜到刚需的转型窗口期。超80%被访者希望产品融合 AI 技术，其中智能穿戴、大小家电、手机等 AI 实物品类消费者最为关注。
4: 当一个产品具备了 AI 功能时，它能够给中国品牌带来一种眼前一亮的升级感。那么这种升级感呢，不仅体现在产品的功能性和智能化上，更体现在品牌对于未来科技趋势的把握和引领上。
5: 现在的家居产品呢也非常的智能化，比如说我身边呢就是一台 AI 交互的洗衣机，那么它到底有多聪明呢？
6: 它里边有一个 AI 之眼，夹衣、漏取、串色都会进行一个智能的提醒，包括咱们的衣服漂洗不干净，它也会主动增加漂洗次数，直到咱们的衣服漂洗干净为止。
5: 除了洗衣机之外我发现现在很多家居产品都非常的智能化，比如说能够自动调节火候的厨灶，能够识别食材的冰箱，以及动动嘴就能够指挥的全屋系统。那么一个会思考的家，它到底有多贴心呢？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0: 正是午饭的时候，青岛市民李千倩家的厨房里热气升腾，她家的厨房里满满的科技感、智慧范儿。灶台上煮着饺子，油烟机根据烟气的大小自动升降。
7: 之前如果没有这个 AI 之眼就是比如孩子一哭，我要马上断火过去哄他，半个小时回不来，这个饭就是生了。
0: 半年多前，李千倩家换上了这套智能厨灶，这套厨灶长了一双智慧的眼睛，能自己调节火候。
7: 如果是这个气儿没有了，它就自动就上去了，就是根据这个烟火的这个大小，它这个油烟机自动的下降和上升。你看刚刚是大火，你看现在马上我把锅离开了，灶台上就变成小火了，然后你再等1分钟以后，它这个火自动就熄灭了。

0: 这就是对我们家庭就很安全。
1: 厨灶自己调节火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来到青岛的工厂里一探究竟。在这家企业的智慧家庭体验中心，记者见到了一个配置了全屋智能家电产品的未来家居新场景。
2: 小优，小优，客人来了。
3: 好的，马上给你安排。已生成迎宾任务，可到屏幕上查看。
4: 我们能看到家里面的无论是灯光、窗帘和所有的家电设备，其实都是一个统一的生态，接进来就都可以操控了。
5: 嗯，都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它就像一个智能管家。
4: 是的。
5: 那如果我想拥有这样一套全屋的智能生态，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4: 最基础版的呢，可能只需要3000多就可以跟全家连起来了。
1: 牛博是这家企业智慧家庭研究院的负责人，从事智慧家电生态的研发打造已经15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会思考的家。
4: 好，打开冰箱。哎，我们开门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在已经提醒我们，有猕猴桃已经临期8天了。有不同的食材，通过冰箱的 AI 之眼就都可以识别出来。
3: 添加了草莓。
4: 我们能看到草莓的存入时间就已经做了记录。有一些新的食材呢，也可以听听AI 的建议。
3: 羊肚菌建议存放在真品变温空间，并开启真品档位。
4: 可以放在这边。
1: 当给家电装上 AI 之眼，冰箱学会了识别食材，烤箱学会了识别烹饪，洗衣机学会了识别面料，家电不仅仅能看能听能说，还能自己做决策。眼下越来越多的人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聪明的家。
2: 小爱同学，把屋里灯打开，窗帘关上。
1: 下午3点，北京的魏庚刚踏入家门，就向家里的智能家居系统下达了指令。魏庚的家里随处可见各类智能设备，小到语音交互的智能音箱，大到智能电饭煲、智能洗碗机等厨电，数十种智能产品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2: 这是我家厨房。这个是一个高压的电饭锅，然后我今天回家路上在车上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了，但是料是早上准备好了，然后回家呢，你看还有3分钟，马上这个汤就做好了，可以喝了。原来得回家再投米再做，做完了之后再等。
6: 烹饪完毕，开饭了。
1: 话音刚落，电饭煲就传来完成的提示音，一碗热汤，片刻休闲，这样悠然的时光成了魏庚归家后最惬意的享受。
2: 小爱同学，把电脑打开。现在这边电脑已经开了。一般要看视频的话呢，我就端着饭，一边喝一边玩了。
1: 10年前，魏庚第一次接触智能家居，当时的他觉得所谓的智能家居不过是一台功能单一的智能音箱，从没想过如今的智能家居会深度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魏庚用手机里的软件统一管理家中所有的智能设备，这些设备都搭载了传感器和蓝牙模块，只需通过手机软件完成接入，就能实现远程操控和场景联动。
2: 每天晚上关窗帘啊，然后开关灯啊，开关空调，然后调一调热水器，然后包括比如把洗碗机打开，把这个洗衣机打开，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屋里有一个智能秘书，然后你通过呼叫他，他替你办成很多就是秘书该干的事儿。
1: 软件、硬件与网络的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家居的完整生态，让魏庚的生活变得便捷又省心。魏庚家的智能家居产品都来自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在这家企业的线下门店，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等各类智能家居产品前总是人头攒动，有不少消费者都是趁着国庆消费季给家里添置点智能设备。行业数据预测，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将在未来5年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8880.1亿元增长至2029年的近1143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6.5%，行业发展空间广阔。
7: 经常打网球的朋友会不会遇到这样两个难题？一是

0: 约不到球友，二是约不到教练。现在呢，这两大难题呢都有了新的解法，就是场上的这位智能网球搭子。你看，他能移动，能接球，还能当教练，全天候待命，从来不喊累。这就是 AI 网球机器人。那么当 AI 加的风潮吹进了体育领域，正在打造出怎样的消费新场景呢？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下午五点，广东深圳南山区的这家网球中心开始热闹起来。刘浩林是一名网球爱好者，每周他都会打四五次网球。不过今天在场上和他对打的是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机器人来回移动，接球回球，落点精准，节奏稳定。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2: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1: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双目视觉系统，能实时追踪高速飞行的网球，自动移动，精准回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对手。
2: 到这个水平 2.5 3.0 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它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它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1: 像刘浩林这样约不到球友的人在深圳还有不少。今年七月，这家网球中心引进了 AI 网球机器人。让负责人朱松没想到的是，来租机器的人比预想的多得多。
3: 现在我们有优惠活动的话呢，就是使用一小时的话可以送你一张半个小时的体验券。
1: 扫码租用每小时80元，上线以后平均每天有3到4次租赁频率。朱松告诉记者，在以前下午5点前、晚上10点后都是控场率比较高的时段，现在有了 AI 网球机器人，不少爱好者专门挑这些时段来打球。
3: 刚开始第一次是大家觉得图个新鲜，但是打完之后呢，通过一些磨合，发现这个确实好用了，所以大家就是打了也会上瘾。
1: 场馆提供场地和电源，设备售后由厂家负责，双方参与分成。对朱松来说，AI 网球机器人不仅提高了场地使用率，还带来了一笔额外收入。如今在深圳已经有超过70个网球场引入了这款机器人网球搭子，而研发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的公司就来自深圳。
4: 那这个机器我们马上就要运到美国了。
1: 在这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实验室里，研发负责人李凌峰正和同事们商量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发球性能。
4: 我们一代机除了一个球速问题，不是还有一个卡球问题吗？那现在这个其实整个发球结构都改了嘛。但现在的话就
1: 李凌峰他们公司成立才1年多时间，但他们的产品已经走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5月，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登陆海外众筹平台，本想着验证市场，没想到产品很快火出了圈，
5: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
1: AI 网球机器人不断走向市场的同时，产品的迭代也在持续。李凌峰说，和一代机相比，他们最新研发的二代机最大的提升在发球模块。不久前，这台升级后的二代机新品也出现在了大洋彼岸的试打会上。在美国纽约，200多名网球爱好者排队体验的正是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
6: It felt great. I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me.
7: The way that it moves and that you can continually hit to it, just like you're playing with a friend.
1: 如今，黄子辉他们的 AI 网球机器人已经走进北京、深圳等全国1100家网球场馆。在黄子辉的规划里，下一代产品要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而是更像和真人一样去打球。
5: 明年的话，我们可能会去发布一个捡球发球一体的这样一款机器。休息化的时候，机器会把球捡好，然后你就可以再跟它进行下一轮训练。然后另外我们也做一个机械臂的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加上拍子，可以跟人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挥拍的一个对拉。
1: 眼下 以人工智能加消费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正不断拓展出多样化的消费新场景，带动消费者群体想消费、能消费、会消费。

0: 2026年6月，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抢抓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机遇，已成为释放内需潜力、塑造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着力点。
1: 商品消费一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有没有变成好不好，同时呢，也是顺应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的趋势，向新向智。那么更多的新产品，包括智能产品，实际上在商品消费里边也将成为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品类，能够带动整个的这个消费的大盘的增长。
2: 一圈体验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智能消费它不是给传统产品加块屏幕、连个 WiFi 那么简单，它是用 AI 来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痛点。从单品尝鲜到全场景融入，智能消费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购物车，更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以供给创造需求。智能消费正在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引擎。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州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田以南。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今天零时起到10月7号20:40，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
2: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六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北京今天预计发送旅客98.2万人次，或创历史同期新高。来看记者今天从北京南站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北京南站的候车大厅，现场已经是客流如织了。在假期的第一天呢，车站从早上5点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客流高峰，全天预计发送旅客会达到27.4万人次。为了应对激增的客流呢，我们也看到车站增加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打车来的旅客呢，可以直接定位到地下停车场的快速进站区域，到站之后呢，通过快速进站厅

0: 直接检票上车，最快只需要5分钟。在候车区域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座椅。此外呀，还有智能机器人可以帮助旅客查询车次和路线，方便旅客快速通行。
1: 计划就是先回老家待几天，陪一陪亲人。
2: 今天晚上要去天津。
0: 去天津是旅游。
2: 旅游，我还想去上海。
0: 是坐高铁去。
2: 高铁对，非常方便，非常快。
3: 11号是我们的客流最高峰，客流主要方向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地。今天呢，我们北京南站加开临客列车有13.5对，其中夜间高铁有11对。
4: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假期首日，北京至上海、太原、沈阳，深圳至香港，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上海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国铁太原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9列，国铁广州局加开夜间高铁451列，国铁成都局在川青铁路开行旅游专线，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成都、贵阳，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深圳至太原等区间开行高铁动卧，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5: 在保障运力的同时，铁路部门也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首先是积分兑换车票，旅客在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会员后，每次乘车都可以累积积分，100积分可抵扣1元车票款。购票查询时，认准车次旁带有兑字标记，就可以直接用积分支付车票。
6: 积分有效期是12个月，到期会自动清零。如果想用自己的账号帮亲朋好友兑换车票，需提前添加受让人，完成核验后才能使用积分为他人兑换车票。
4: 此外，12306平台还推出了多项个性化服务，带宠物可选爱宠型，覆盖163座高铁站，行李多有轻装型，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可携带自行车乘车，静音车厢覆盖超8000列动车，95个车站支持互联网订餐，全国120个车站实现便捷换乘，铁路畅行码覆盖全部动车组。
7: 今天各地出行热度高涨，上海铁路今天预计将迎来整个国庆假期客流的最高峰。具体出行情况怎么样？与往年相比，今年假期的客流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来看稍早前记者从上海虹桥站发回的报道。
8: 此刻我就在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大厅，那么从上午11点左右我们来到这儿，直到现在我也在现场观察了一下，每个小时整个候车大厅的客流量都在变得越来越密集。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是上海铁路的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将超过85万人次，那其中上海虹桥站就占到了超过一半以上，也就是44.8万人次。那么今年的假期出行特点和往年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今年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所以大家的出行需求被分散到了2个假期里，整体的铁路客流呈现出了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还有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那么今年的热门方向主要有哪些呢？在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之上，上海向湖南、湖北还有安徽以及江西、山东等方向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46列，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24列。那这些方向也正好就是今年大家长途返乡探亲以及出游需求最为集中的地方，这也集中反映出了大家的长线出行需求密集增多了。那么基于此呢，车站也会根据大家的候补以及余票情况为大家提供运力方面的保障。除了铁路，航空和公路方面也是同样繁忙。上海机场预测在双节期间，预计上海虹桥和浦东两大机场预计发送旅客量将超过207万人次，也就是同比增长了约3%，同时还增加上海往返揭阳、还有贵阳以及武汉等热门航线的航班。那在公路方面呢，计划在国庆期间大概日均的车流量大概是168到173万辆次，同比增长了约4%。那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也将继续实行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能够做到大家的顺畅出行。那从10月1号的零时一直持续到

0: 10月7号的24时，也需要提醒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可以避开车流的密集时段，做到错峰出行。
1: 国庆假期首日，深港两地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北上南下探亲游玩热潮高涨，香港大型烟花汇演等特色节庆活动拉动了跨境出游热度，吸引大批内地旅客赴港观看。
2: 这里是福田口岸，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这里的客流是呈现出深港之间双向潮汐的一个繁忙状态。上午呢，就以香港人北上购物探亲为主，在中午过后呢，这里就有大批的内地旅客从这儿通关，前往香港去看今晚的国庆烟花汇演。那预计在汇演结束后，这里还将迎来新一波的入境返程高峰。
3: 我是从四川成都过来的，今天的话主要是去香港看那个大的烟花，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然后其实我之前计划了很久了。
4: 我们有从泉州的，有厦门的，还有龙岩的，都在闽南这边。我们要去香港徒步，麦里耗尽100公里，5天4夜，山上露营，然后再下来逛逛，消费、购物啊，什么都可以。
1: 国庆假期期间，福田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22万人次，单日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3日。
5: 假期首日，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同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今天中午，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瞬时客流达到每小时9000人次。
6: 我们去那个汕头旅行，那去那个牛肉火锅，坐高铁很方便。
7: 为满足客运需求，10月1日至4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临时增开了13对香港西九龙站往返福田站的短途列车，在10月1日、6日、7日、8日增加了北京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动物列车。
5: 据深港口岸部门预测，国庆假期深圳口岸客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其中罗湖、福田、深圳湾口岸跨境客流较平时增长将更为明显。
8: 我们预测日均通关量会达到97万人次，其中呢，10月3日为单日最高峰，预计可以达到109万人次。内地旅客赴港人数假期期间会达到129万人次，与往年相比会增长5%左右。其中呢，旅行团会将达到1180个。
9: 国庆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丰富特色文旅活动，一桥连三地的港珠澳大桥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感受国庆节日氛围双向奔赴的热门跨境通道。
5: 今年国庆期间，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经行港珠澳大桥将免收通行费。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假期期间港珠澳大桥跨境车流预计将持续高位运行。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10月1日截至下午5点30分，出入境客流超6.6万人次，车流近1.6万辆次。
10: 假期就同啲朋友过嚟食啊，行下商场啊，玩下咁样咯。咁啊，今晚会预计都翻落去嘅。
11: 今日国庆带咗我屋企人去咗今晚去玩，个感觉好大咯，同埋啲游戏好啱我嘅小朋友玩。
5: 此外，粤车南下覆盖范围已扩展至大湾区内地9市，每日预约名额也由100辆提升至200辆。据了解，10月1日至7日，粤车南下预约出行名额目前已经基本约满。
12: 从广州去香港那边玩购物，刚好抽这个国庆时间，玩了一天，住了一晚上，体验很好。
2: 国庆假期期间，预计口岸日均车流量将超过2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预计将成为通关主力。占比将达到总车辆超60%。国庆假期，口岸流量将呈现前高后稳趋势。假期前3日以入境方向为主，高峰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
1: 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过海高峰，大量自驾旅客、游客选择乘船往返琼粤两地。当地海事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调配客滚船运力，全力疏解过海客流。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口新海港的登船口。根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预测，国庆假期期间，琼州海峡的进出岛旅客将达到57.5万人次，运送车辆16万台次。
14: 港航部门也提示，琼州海峡进岛方向，也就是从广东进入海南，自驾车辆仅可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进港查验。 琼州海峡出岛方向，也就是从海南出岛，自驾车在开航前2小时内进港，开航前60分钟停止检票。

海口到徐闻海安航线投入了47艘船舶，日均开航约280个航次。国庆期间，群众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喜庆新装，处处可见中国红。人们走出家门，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假期首日，全国多景区迎来旅游大客流。
1: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2: 国庆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以及2000多项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等特色文旅活动。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3: 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
2: 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五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云裳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在云南大理古城换上节日盛装，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满目皆是热烈的中国红。
4: 国庆期间，邮轮游的热度不断攀升。今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0: 泰达魔都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搭载4000余名乘客，开启7天6晚国庆主题跨境航次。我现在是在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的12层甲板，今天晚上8点半，它就要从上海吴淞口码头启程，前往韩国的济州、釜山、丽水等目的地。在今晚的启程之时呢，宾客们可以在我现在所在的甲板上欣赏到国庆期间特别的光影烟花秀。同时，明天早上爱达魔都号还将在海上举行升旗仪式，让宾客们在大海之上共度佳节。
1: 我们这次一共是组成4代，8口人。一起来坐的游轮，觉得特别适合一大家子出来。游轮上那个设施也好，那个娱乐活动，老人孩子都能有选择自己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比较轻松嘛。
2: 这是我们家第5次坐游轮出来玩，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在游轮出行之前用家里的 3D 打印机打的爱达魔都号的模型。小朋友，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坐游轮出去玩，因为整个行程游轮上安排的非常妥当。
0: 记者观察到，本次国庆小长假期间，有许多外国消费者专程来打卡国产大邮轮。
3: 我们去了4的，但是我住在中国，住在义乌市，这是一个去国外的很好的机会，也有很漂亮的很大一个船，很大一个酒店，都是金色的。
0: 此外，随着乘坐邮轮出行的旅客越来越多，更有韩国旅游公司嗅到商机，专程组成25人考察团来爱达魔都号调研。
4: 你们来韩国的时候，比如说济州岛呀，还有首尔，还有那个釜山的时候，你们看什么？还有你们想吃什么？这个也我们要研究研究。还有，中国人上这个船的时候，还有这个规模呀，还有什么的，我们研究研究。
0: 上海边检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入境邮轮10艘次，预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46.7%。
5: 今天是国庆首日，我们预计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出境旅客大约接近20000人次。得益于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我们观察到外籍旅客增长态势明显。今年前3季度，乘坐邮轮入境的外籍旅客已经超过150000人次，同比增长了60.1%。
6: 南京明城墙始建于1366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都城城墙，至今仍留存25公里。就在南京的城市中心，600多年的历史触手可及。
0: 国庆假期，明城墙台城段推出了沉浸式夜游《诗画台城夜见精灵》，将古画投影、行进式演绎和文学讲述融入城墙空间，让600多年的文物在夜色中活起来。此刻，总台记者杨莹正在现场，我马上来连线她。杨莹，你好，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京明城墙的台城段，大家随着镜头看啊，在我身后就是夜色中的玄武湖，远处是紫金山。那这个位置是城市观景的一个绝佳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面前您看是紫峰大厦，现代城市繁华的夜景和明城墙古今交融，山水成林的城市格局啊，尽收眼底。这两天呢是连续的一个阴雨天，烟雨朦胧之中更有几分六朝烟水的味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城墙上挂满了喜庆的红灯笼，很多游客小朋友啊手里也拿着小国旗，节日的氛围啊非常的浓厚。那假期来到这里啊，可以游玩什么呢？最近上新的沉浸式夜游，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现在我们看到啊，演员们正在和游客进行互动，这是一个飞花令的游戏。演员们呢选取一些字眼做命题，现场游客参与对诗。没错，对答的都是关于台城相关联的一些诗词，答对了还送小礼品，大家参与还是非常的积极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投影在墙面上的光影秀，画里所记录的就是几百年前南京城的一个市井烟火。可以看到啊，古时候的街巷商铺、往来行人、街头杂耍艺人都活灵活现地重现在了游客们的面前。 那我在现场的一个体验感受啊，这场夜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在于打破了传统观赏的模式，采用行进式的体验。整场演出时长大约35分钟，由演员们带领游客一步步登城，沉浸式的介绍相关的一个历史典故。那在这里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城墙独一无二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所有的城砖上面都是有文字的。那也为大家带大家近距离的来看一块城砖，您看这块砖上刻的文字：甲首窑匠，这个造砖人夫丁如。这个意思呢，就是这块砖的那个造砖人啊，名字叫丁如。这就是古代的物勒功名制度。那一块砖从督造的这个负责人到造砖匠人，所有人的名字都会刻在城砖上，以此来确保工程的一个可靠性。那在我们仔细看啊，也会发现每块砖的铭文各不相同。如果游客在白天进行这个登城那个城墙呢，还可以感受一下每块砖上面不同的文字，体会到匠人的这种智慧和匠心。那现在在不远处啊，我们听到这个说书人已经开始登台演讲了。
8: 这件事情不是争皇位，也不是打仗，是有这么一位太子呀，偏偏和这天下的文章较劲。
7: 站在600年的城墙上听这些文学故事啊，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独特。南京啊是世界文学之都，在这里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这份底蕴不仅仅藏在书本典籍之中，更是在这样的场景里。这个国庆假期不止在明城墙，南京很多的地方都点亮了夜游经济，各类实景演出、非遗体验轮番上演，整座城市以多元形式把夜晚打造得更为可观、可感、可沉浸的一个文化空间。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在假期的时候来到南京，亲身的体会一下金陵的夜色之美。主持人，
9: 好的，感谢杨莹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国庆长假开启，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八方游客。
10: 记者在鸣沙山月牙泉看到游客们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期。罗布麻、芦苇、汉柳和黄沙驼队一起构成了迷人的风景画，神奇的大漠风光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11: 来到大西北以后，看见这个沙漠戈壁感觉很震撼，我感觉这里特别漂亮，所以我呢很开心，骑了骆驼，刚才滑沙。
12: 来到我们这个景区体验的感非常的不错，景区的环境非常的优美，非常的贴近大自然。
10: 国庆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装扮一新，让游客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9: 国庆长假正式开启，十余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国产佳作、合家欢动画、进口大片齐聚，点燃观影热情。据灯塔专业版，截至10月1号19时21分，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3: 我现在是在朝阳区的一家影院，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少人结伴前来观影。那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观察到，在售票处和自助购票机前呢，有不少观众正在买票，等候区的座椅也几乎是坐满了人。那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手里捧着饮品爆米花，等待进场观影。
14: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有几个美国大片什么的，然后还有陈思诚的一个悬疑电影，然后还是挺期待的。
15: 今天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16: 复仇者联盟，主要是11，然后那个也没什么事儿，人出去人太多了，然后就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10: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犯罪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讲述刑警崔寻走过半个多世纪，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夫妻身份错位的乌龙日常展开。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全新的三维动画形象呈现佩奇一家在中国的奇遇。电影《重生2》复仇 IP 系列全新升级， 小众温情喜剧《活色生香》聚焦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进口影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
17: 这是一个女性视角为主的犯罪复仇的一个动作片，演员在进组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动作训练。
18: 这个是小猪佩奇第一次的三维动画电影，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部孩子们会喜欢，然后大人看了也会有幸福感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
6: 除了走进院线观影，不少地方也在探索电影消费的新场景。在江苏无锡，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依托自身影视产业资源，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以免费露天电影展映的形式，将电影 IP 与夜间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
10: 夜幕降临，无锡影都南广场上银幕亮起，免费露天电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影，在晚风中享受光影带来的惬意时光。
19: 吃个晚后晚饭出来散步，看到这里有免费的电影，出来看看电影，觉得这个电影还蛮好的。
20: 刚跟朋友在华莱坞这边吃完晚饭，然后呢正好看到广场上有这个露天电影活动，然后觉得很感兴趣就来看一看，然后现场布置的非常漂亮，然后电影选的呢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10: 据了解，本次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9月25号至10月7号每晚准时开场，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展映近20部国产影片，有电影《飞驰人生三》《罗小黑战记二》《寒战1994》《唐探1900》《长安3万里》等影片，涵盖科幻、动画、喜剧、悬疑等多种类型。除了露天电影，广场另一侧传统非遗鱼灯与光影科技相结合，营造出梦幻的江南夜景。相关负责人表示，选择在长假期间推出，既是为市民假期提供一处文化休闲新去处，也是以电影为媒，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新尝试。
21: 我们把传统非遗与光影科技，把原创音乐与经典电影深度融合，重构一个属于大众消费的新文化场景。除了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外，还有家喻入梦、如见江南光影幻境的沉浸演绎等一系列活动。这个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全国游客20万人次左右。
9: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30号展开正赛首个比赛日较量。与往年不同的是，昨天晚场的揭幕战比赛是中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同步直播，这也给观众带来了新选择。
10: 晚上7点，北京一家电影院准时开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直播，不少观众赶来尝鲜，
22: 也是觉得比较新奇。然后去年球场看比赛的时候坐得比较远，今天呢坐得离得这么近，看的球员面部表情呢也很这个真实，所以感觉特别的好。
23: 电影院已经不光是看电影的地方了，很多赛事加入以后，我觉得电影院的这个文化氛围越来越浓。
24: 这个屏幕它更大更清晰，比在现场看的清晰多了，可以看那个球员怎么打的，然后还可以看他的慢动作，还想看足球比赛和游泳比赛。
10: 据了解，此次赛事在全国多家影城同步直播，一些电影院还准备了相应的套餐和文创产品一起售卖。
25: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同步直播郑钦文在本届中网的所有的对决赛事，同时呢还有一些关键赛事，男女单的半决赛和决赛。未来多元化的经营的拓展方向呢，我们是以体育为切口，将单点的赛事向常态化的体育 IP 矩阵演进，向文艺直播延伸，从影院加体育走向影院加文旅加消费的新的空间融合。
10: 专家表示，体育赛事直播具有档期化、常态化的特点，可以为院线开辟一条传统电影票房之外的新赛道。
26: 电影院本就是视听工业技术标准最高的公共空间，剧目与全景声场所营造的集体仪式感是家里客厅屏幕给不了的体验。顶级赛事走进影院，看似跨界尝鲜，实则是水到渠成。观众要的从来不只是看比赛，更是看好比赛。另外，一张票根还能串起餐饮与社交消费，顶级赛事与电影院的双向奔赴，影院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6: 国庆假期，我国各大港口依旧巨轮进出，不停运转。广东深圳的盐田港是我国外贸重要晴雨表，大湾区远洋外贸第一门户。长假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盐田港的运作情况，感受中国外贸的韧性和活力。
0: 这里是深圳盐田港的出口查验场，在我身边的这些货物啊，检查无误之后呢，将会通过海运发往全球各地。通过我手上这张报关单啊，可以看到货物呢有发往美国的、墨西哥的、荷兰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仔细的检查货物，确保出口产品的安全。
9: 在深圳盐田港的出口查验场，工作人员忙碌地进行出口货物的查验、搬运和装卸工作。查验场主要开展出口货物的监管工作，保障外贸订单如期安全交付。
1: 以日常的日用品为主吧，像平时各种灯具，或者一些衣服、鞋子。
9: 作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和全球最大的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盐田港常态化运营十几条跨境电商快线、38条海铁联运线路，目前已拥有20个大型集装箱深水泊位，可满足20万吨级、最大载箱量达24000标箱的超大型船舶全天候双向通航。航线覆盖北美、拉美、欧洲、澳新、东南亚等全球主要贸易区域。今年国货出口呈现出品类更丰富、自主品牌占比更高、出货时效要求更快的特点。第四季度是海外市场的传统备货旺季，盐田港正值全年出口货运关键窗口期。为了全力保障各类国货商品的顺畅出海，盐田港假期作业不停工，物流保通不停歇。
2: 因为国庆期间海关官员是不放假的，所以我们配合海关工作，安排一部分工人也是协助海关查货。比方说明天开30条柜，我们会引流6组工人，24个人或者是30个人。
9: 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盐田港出口集装箱460万标箱，同比增长7.5%。 今天，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发布实施意见，明确在商品住房销售管理方面实行新老划断。自2026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
10: 实施意见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新出让土地项目，自2026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确需预售的单体建筑主体结构需完成屋面结构层混凝土浇筑，经区住房管理部门现场核查确认达到封顶形象进度后，方可申请预售许可证。资金监管方面，按新出让土地执行预售管理的项目，购房人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监管账户。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监管。现房销售项目定金原则上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5%，需直存监管账户，监管期间不得使用。房屋具备竣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对符合原有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政策规定的项目，可申请保含置换监管额度内资金，置换金额不得超过确保竣工交付所需资金额度的30%，置换后监管资金不得低于该额度的70%。融资协调方面，2026年8月28号含前已签订开发贷合同的预售项目，经主办银行与企业充分协商，可通过新增融资、展期或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缓解资金压力。土地供应方面的政策也在同步优化。2026年8月28号后新出让土地，除净买保证金外，剩余出让价款可按合同约定在建设周期内分期缴纳，半年内不低于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最长2年内全部缴清。

欢迎继续收看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副驾驶涉嫌刺伤机长，并试图令飞机坠毁，飞机一度急速下降。

0: 机上多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合力制服袭击者，飞机随后由备勤机组接管，紧急备降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事发之后，机上乘客还原了惊心动魄的空中一刻。
1: 乘客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巡航，突然急速下坠，他起初以为是遭遇严重气流颠簸，随后才意识到

0: 较低的价格理发。在这家店里，折合人民币约几十元的十澳元快剪服务越来越受当地人的青睐。相比于其他连锁理发店高昂的费用，店里其他美发项目也价格实惠，来这里还可避免被花哨推销困扰。这家机构表示，在过去的一个财年里，旗下理发培训中心新客预约量大增，部分地区增幅达到70%。
1: I thought, oh, will they do it? You know, will they ever process my hair, even just blow drying it incorrectly? That was so good. Yeah, so I thought, yeah, why not? The husband liked it, so what's even, it's even better. We can travel a little bit more, I'm not spending so much going to the hairdressers.
0: 澳大利亚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从前一个月的 3.5% 升至 4%， 其中娱乐和文化类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9%， 显示出服务行业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2: 9月30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监察机构发布报告称，美联储未能有效监管其总部大楼翻修项目，导致项目大幅超支，但并没有人在翻修项目中触犯联邦刑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这一翻修项目抨击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称项目牵涉犯罪行为。
3: 当天，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表示，完全接受监察长关于设定最高限价、优化治理结构及开展成本审计等建议。即日起，将由联邦总务管理局负责该项目，并引入独立审计核查过往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这一翻修项目抨击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称项目牵涉犯罪行为。今年一月，美国司法部对鲍威尔启动刑事调查，但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于四月宣布结束调查，并将其移交美联储监察机构处理。鲍威尔今年五月卸任美联储主席前曾表示，司法部的调查实为攻击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借口。据外媒报道，美联储理事会于2020年批准了总部大楼翻修项目总额为$13亿的预算。截至2024年12月，该项目预算已飙升至$24亿，其中仅建筑预算就从$9.21亿增至$20亿。预算大幅上涨的原因包括通货膨胀、竞标不充分、设计变更等因素。美联储内部监察机构的报告指出，该项目存在管理缺陷，美联储理事会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成本，但未构成行政不当行为。
4: 世界气象组织预警，本轮厄尔尼诺或将在今年年底发展至超强级别。法新社近日报道，受厄尔尼诺导致的海水升温等因素的影响，巴拿马渔港渔获大幅减少，渔民生计难以为继。
3: 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的一个渔港，曾经从清晨开始就喧闹拥挤的码头，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人在分拣着刚刚打捞上来的鱼。很多渔民表示，虽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仍在形成中，但他们已经感受到其负面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海水温度上升导致鱼群向更冷更深的水域迁移，渔民们不得不驶向更远的海域，却往往收获寥寥。
5: Mucha pérdida, a veces hay mucha pérdida que uno sale para viaje y no saca el gasto.
6: Bueno, antes nosotros por quincena nosotros nos llevábamos $350-$400. Hoy en día a veces no nos ganamos nada. Muchos han buscado la forma de buscar trabajo por fuera, de construcción, de ayudante, lo que sea, porque la pesca no le está resultando.
3: 巴拿马政府此前已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智利塔尔卡大学教授帕特里西奥·冈萨雷斯表示，干旱、洪水和持续高温会损害作物，扰乱水资源供应，使气候风险转化为收入、就业和物价压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显示，如果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最终达到与1997至1998年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类似的水平，那么到2027年，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9860亿。

0: 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今天起正式实施，将超过运到期限的违约金由向收货人赔偿改为向托运人赔偿，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服等时效性强的货物容许运到期限由需大于货物运到期限3天改为2天。据深圳海关统计，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值从1996年的267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13万亿元，年均增长 8.5%， 增幅逾10倍。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77万亿元，同比增长 37.2%， 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全国首位。今天零时起，中俄界江乌苏里江干流黑龙江水域正式进入为期20天的秋季禁渔期，渔船全部撤出作业场所，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为界江渔业资源休养生息留出宝贵窗口期。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开始铺轨，成达万高铁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在2027年通车。届时，成都到万州由现在最快2小时31分压缩到1.5小时左右。9月30号，意大利内政部以当前休达局势仍然严峻为由，决定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休达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3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9月30号，受地中海强风暴影响，强降雨席卷法国南部，蒙彼利埃附近的莱兹河发生漫堤，引发洪水。法国南部的埃罗省和加尔省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暴雨洪水预警。受险情影响，埃罗省学校停课，公共交通停运，政府部门呼吁居民尽量不要外出，远离危险区域。9月29号，英超联赛公布了独立委员会针对曼城俱乐部财务违规案的裁决。委员会认定，从2009至2010赛季到2017至2018赛季期间，曼城违反英超相关财务规定，并认定俱乐部在英超调查过程中未充分履行合作义务。曼城方面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和意外，称将提出上诉。英超方面尚未公布具体处罚措施。英国埃克塞特大学9月30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能帮助它们迷惑捕食者，躲避追捕。原理就是条纹图案能干扰运动检测神经回路，产生类似理发店旋转灯柱错觉。比如，蝴蝶实际在向上飞，但鸟类眼中向下运动的信号更强，这类错觉可能在鸟类发起攻击的几十毫秒内发挥作用，足以让蝴蝶逃脱。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传承，茅台酱香1935，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5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7: 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5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9: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 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7: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一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9: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8: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9: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10: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9: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11: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9: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12: 可以说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9: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13: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0: 没有货币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既无金属钱币，更无纸质钞票。以物易物成为人们最初的选择。然而在实际的交易中，这种方式却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1: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公元前八世纪的一个鞋匠，你想买一栋房子，你真的认为房子的卖家会接受用鞋子付款吗？显然不是两双鞋，而是300、400甚至500双鞋。房子的卖家要这500双鞋做什么？因此，一个社会想完全依靠以物易物来运转，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0: 那么，如果没有货币，也不依赖以物易物，古人又该如何进行交易呢？在遥远东方的古老中国，人们会使用海贝这种稀有珍贵的物品作为计算价值的交易媒介。在世界的各个地方，这种一般等价物可以体现为各种物品。从公元前14世纪起，中国的先民开始用青铜仿制海贝，并逐渐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货币之路。关于中国货币的神奇历史，我们将另外讲述。现在让我们回到4000年前的新月沃地，看看货币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这是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泥板，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记载方式之一。泥板上的文字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基于金属的交换体系。在当时，金、铜、锡，尤其是白银，已经承担起货币的职能。
1: 考古证据显示，这种作为交换媒介的金属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它可以是珠宝，也可以是戒指，甚至一块折叠的金属片也可以用来交易。
2: 假设你有一笔价值一舍克勒的交易要支付，这时你要用钳子剪下银块，称出八克重，这是一舍克勒的标准重量。这样在交易中卖给你商品的人会得到这一舍克勒的银块，而你则得到你想购买的商品。这和今天的日常交易一样，只是当时的人们用称重代替了数钱。
0: 这种以金属称重作为交换媒介的运作体系，在古代的西方世界延续了2000多年，似乎从未出现过重大纰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最终放弃这一体系，转而采用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硬币货币系统呢？这一变革的起点指向了一座名为萨迪斯的古城，它是吕底亚王国的都城，坐落于古人所称的小亚细亚地区。为何货币革命恰恰发生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今天，科学家们正在试图解开这些谜团。
3: 我们必须要解开一个关键谜题：货币为什么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产生？或许是这个时候，吕底亚王国出于某种需要，决定把金属按照特定重量分割，并打上可识别的标记。当然，作为现代人，我们会理所当然地想到用经济学来解释，例如贸易。
4: 或者说国家需要即刻进行大额支付，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这些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0: 利亚拉扎尔、安德鲁梅多斯和马库斯钦是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正在探索货币诞生的秘密。但是能够进行深入调查的线索非常有限。
4: 这里是萨迪斯祭坛，是吕底亚人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遗迹之一。相比这个遗址上后来建造的希腊神庙，这个祭坛的年代要早得多。通过地层分析与建筑形制的对比，考古学家推断，这可能是后来的阿尔特弥斯女神崇拜的起源。这里是吕底亚人崇拜他们女神的地方。我们对吕底亚人知之甚少，这非常令人沮丧。他们是货币的发明者，但他仍然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族群。
0: 迄今发现吕底亚最早的钱币重14克，正面有凹槽，背面有一个简单的戳记。据学界考证，它正是吕底亚国王聚吉斯在面临存亡危机之际制造出来的。
4: 关于聚吉斯，我们所知道的是，他正在与来自北方的游牧部族西梅里安人进行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当时，国王正与游牧部族作战，却无法按传统方式犒赏士兵。他不能像往常一样许诺部下，在破城之后，你们可以拿走敌人的财产，因为这次的对手根本没有城池。所以他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奖励他的部队，这或许正是货币被创造出来的初始动机。
0: 因此，吕底亚王国很可能通过铸造货币快速招募士兵，并精准支付军饷。这一创举取得了成功，西梅里安人被击溃，聚吉斯的王国得以存续，而货币这一全新概念也由此扎根。吕底亚这枚最著名的钱币，戳印着咆哮的雄狮与星辰，也封存着它最初的秘密。经科学分析，这枚钱币的材质并非纯金或纯银，而是由金银合金形成的琥珀金制成。这个发现引出了货币史上的首个谜团：吕底亚人为何要选择这种特殊材质？钱币上的图案并非采用铸造工艺形成，而是通过冲压技术打制而成。这种制币工艺后来成为整个小亚细亚地区货币制造的标准范式。尽管吕底亚境内拥有多个银矿，

0: 但其最重要的资源优势来自于都城附近那条传奇般的帕克托罗斯河。这个名字至今仍作为财富的代名词留存在整个拉丁语系。
1: 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纪写道，吕底亚最令人惊奇的事情之一是从托罗斯山脉冲下来的金沙。希罗多德记录的正是帕克托罗斯河蕴含黄金的古老传说。事实上，后世的很多学者都曾有过类似的记载。这条河流古时候的名字是克鲁索罗斯，字面含义就是流淌的金色。由此可以确信，吕底亚王国正是靠着这条河里流淌的金沙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钱币。
0: 在吕底亚开创货币之后的数十年间，其周边诸多希腊城邦相继效仿，这些城邦也开始制造钱币，且始终沿用金银合金材质。然而他们为何要选择如此复杂的合金而非纯金或纯银呢？对于使用者来说，纯粹的金币或银币分明更容易确定价值。在牛津大学，科学家们怀疑这种选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细节，还与这些早期货币的使用方式有关。为了解开谜团，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多地收集目前已知的所有琥珀金货币的数据。
1: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只是识别这一时期在这个地区生产的所有货币，这实际上是一项数据恢复工作。
0: 五家大型博物馆共同参与了这项研究计划，其中包括世界上钱币收藏最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柏林钱币陈列馆。15000枚来自小亚细亚的硬币，在这里被按照重量、类型、图案和发现地点详细归类建档。同样的系统性整理工作也在伦敦、牛津、巴黎和哥本哈根的钱币收藏中同步展开。最终汇聚了20万枚古钱币的庞大数据库，全部被送往牛津大学进行深度解析。
2: 在古代，当人们想要保管和积存他们的财富时，他们会将其埋在地下。然而硬币的主人不够走运，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没能再回去把这些硬币挖出来，他们就一直埋藏到今天，直到被考古学家或金属探测器发现。这些重见天日的硬币成为现在宝贵的研究材料，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这些发掘出土的窖藏获得大量关于硬币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琥珀金货币的使用集中在西土耳其的这一小部分地区，这里是它最初发明的地方，靠近吕底亚王国的中心，萨迪斯就在这附近，而希腊城邦则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黄金与白银本身就具有明确价值，然而将二者混合在一起制成钱币，它的价值对使用者来说反而变得模糊难辨。这很可能是吕底亚王国有意为之的策略，通过控制币值认知，将货币流通范围牢牢锁定在本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功了，因为在我的地图上，几乎所有琥珀金货币的发现都来自西土耳其的这一特定地区。
0: 琥珀金货币的流通范围始终局限于吕底亚王国或其周边小城邦。学界认为，这意味着他们在其他地区没有流通范围。

0: 通价值。这种局面维持了近百年之久，而后一场彻底的变革终于到来。
1: 这些最早的货币，他们不一定是用来买面包的。如果要与当代货币单位比较，这些最早的琥珀金货币不是一欧元的硬币，更像是100、200、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不再看到琥珀金货币，不再是这种金银合金，而是一方面出现了纯金货币，另一方面出现了纯银货币。当我们观察这些货币时，我们发现他们选择在金币和银币上复制相同的图案，他们决定分别制造金币和银币。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最可能的原因是危机。我们从后来的许多案例中发现，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货币的重大演变都是在面对危机、面对难题时发生的，然后人们找到了解决方案。
0: 设想一下，如果吕底亚国王要向一方支付大量货币，而他们坚持要求使用金币或银币，拒绝接受琥珀金货币，那么对方究竟是谁？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需要回顾吕底亚的历史进程。这个原本的小王国到公元前六世纪已扩张为覆盖今天土耳其大部分地区的帝国。此时的国王是克洛伊索斯，在西方他的名字是财阀巨富的代名词，像克洛伊索斯一样富有的谚语一直流传至今。而他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正在不断扩张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是否应该先发制人发动进攻？为寻求答案，克洛伊索斯融化了重达30公斤的纯金石像，专程前往希腊德尔斐，献给能预知未来的女祭司皮提亚。他端坐于神庙后殿，当人们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便会前来求助于他。若我出兵波斯，结局如何？克洛伊索斯问道。皮提亚回答，一个伟大帝国必将覆灭。或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克洛伊索斯国王决定开始制造纯金与纯银货币。然而他此举的真正意图何在？这与即将爆发的战争又有何关联？学者们把答案寄望于克洛伊索斯发行的克罗塞德斯钱币中。在牛津大学，这些早期的钱币被逐个按照出土地点和可能的流通区域精心编录，清晰地标注于地图之上，静待谜题的揭晓。
2: 在这张地图上，我标出了银币发明后最初50年左右的银币窖藏地点，数量并不多，使用范围仍然有限，比琥珀金货币的使用范围向南扩展到了土耳其。到了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银币窖藏，地理分布也比以前更广，因此这项技术似乎比琥珀金货币更快地被采用，范围也更广。
0: 琥珀金货币出土的数量较少，且流通范围有限，而克罗塞德斯银币则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被发现，数量也大幅提升。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被用于哪些新型的支付场景？学者们推测，这可能与吕底亚的希腊邻邦所研发的一种新型武器密切相关。
3: 我们知道，在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作战船只，希腊人称之为三列桨战舰。它将成为未来多年海上作战的基本单位。
4: 三列桨战舰是一种古希腊战舰，它船体高大，结构复杂，在技术上相当于今天的战斗机。这是一种速度很快的船，当然航行时依靠风帆，但通过分布在三层桨座结构中的大约170名桨手齐力滑行，就可以在战斗中快速前进。
2: 如果要发展海军，就必须让海军更加专业化，更具杀伤力。这意味着桨手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一边训练一边耕种田地或在店铺工作，他们必须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在船上训练，成为职业海军。从那时起，逐渐引入了支付海军人员薪酬的概念。
4: 一艘三列桨战舰每5到10年就需要更换，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本。三列桨战舰建造、维护和派遣远征的费用如此之高，这便为大量制币提供了充分的动机。
0: 因此，克洛伊索斯选择制造纯金和纯银货币，正是为了确保其能在周边邦国畅通无阻。这些钱币很可能被用于向希腊邻邦支付建造三列桨战舰的费用，以及船员的薪酬。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努力终究未能扭转命运。皮提亚预言中即将倾覆的伟大帝国并非波斯，而是克洛伊索斯自己的吕底亚。尽管吕底亚帝国在公元前547年战败覆灭，但其开创的金银制币体系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短短数十年间，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半岛乃至环爱琴海的整个希腊文明圈都接纳了这一金融革命。
4: 在希腊世界，最早的货币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也就是公元前550年左右。最初是在少数几个城邦，这些城邦很可能也是在古希腊时期生产货币最多的地方，雅典、科林斯和埃伊纳城邦几乎同时开始生产货币。与小亚细亚的货币不同，他们不是琥珀金货币，甚至不是金币，而是银币。雅典无疑是最著名的希腊城邦，雅典成为现代希腊的首都并非偶然，它是典型的希腊城邦。它非同寻常的原因是它比其他城邦大得多，也是最早开始生产货币的城邦之一。银币上的图案有希腊神话中戈尔公的头像、马的后半身，还有轮子的形象。我们所熟知的雅典银币诞生在这些货币之后的第二阶段，具体时间难以确定，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或者稍晚的时期。这种货币一面是雅典娜女神的头像，浓密的头发是她的典型特征，图案上雅典娜杏仁般的眼睛正凝视前方，另一面则是它的象征物猫头鹰，左上方还刻画着一根橄榄枝，一颗小橄榄和两片叶子清晰可辨，正反两面互相印证，可以确认这位雅典守护女神的身份。
0: 在短短数十年间，以雅典娜银币为代表的德拉克马银币便迅速占领市场。这首先得益于雅典境内蕴藏的丰富白银资源。 位于劳里昂的银矿现已探明320处矿井，每处都通往错综复杂的地下网络。如今，这些古老矿场正受到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研究团队负责人马克思·瓦克塞瓦诺普洛斯正带队进行系统勘查与记录。专注于古希腊钱币研究的克里斯托夫·弗拉芒也参与其中。他正致力于解析这座银矿如何成为雅典建立霸权的工具。这些矿井完全依靠人力开凿，主要工程集中在公元前五世纪。部分矿井垂直深度可达百米以上。
4: 银矿的开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因为白银往往伴生在其他的含银矿物中。为了寻找矿脉，雅典人需要深入地下，在岩石层中追寻他们的目标。在水平巷道中，只能容纳一个人工作，因为巷道的宽度只有60到70厘米，高度在70厘米到1米之间，甚至都无法直立行走。
5: 要了解劳里昂的开采情况，我认为必须从一个基本原则出发，那就是矿藏属于集体，也就是说属于全体公民。因此银矿开采权很可能是通过拍卖竞标的方式分配。我们所处的劳里昂地区在当时被划分成了几百个特许开采区，这些开采区会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开采者要么发现富矿一夜暴富，要么一无所获，损失所有投入。
4: 在劳里昂，每个开采点都在寻找同一种矿物，它被称为含银方铅矿。这种矿物里含有86%的铅和1%到2%的银。
5: 我们估计当时大约有500个开采点同时工作，这些采矿点普遍使用奴隶作为劳动力。尽管具体人数存在波动，但我们可以用最小值来推算。据文献记载，矿场人数的最小值约为15000人。我们知道租用一个矿场奴隶每天需要支付1奥波尔，1奥波尔是1德拉克马的1/6，1德拉克马是一个士兵或工人一天的工资。考虑到奴隶们的悲惨处境，他们可以工作的年限并不长，最悲观的估计可能只有5年。如果我有15000名奴隶，那么平均每年需要更换3000名，这也是成本。还不止这些，我还需要100公斤木炭来处理100公斤矿石，而木材是非常昂贵的资源。
0: 银矿石需要2次加热，温度达到约1000摄氏度，才能从100公斤矿石中最终提炼出可以制造10枚小银币的原料。熔炼矿石的费用加上支付给城邦的使用费、奴隶的租金、食物以及奴隶死亡时的替换费用，就能推算出这些矿场每年必须生产的最低银币数量。
5: 我们推算的结果是，

0: 约相当于500到600万德拉克玛，也就是20到25吨白银。由此可见，这些矿场的年产量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1: 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是如何从劳里昂矿场开采出如此大量白银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此时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向地层深处掘金的开采技术。
2: 欢迎来到古代地下世界。
1: 矿场的开采者发现了一个极其丰富的矿脉，其中的银矿石纯度前所未见，这就是如今历史学者所谓的第三接触带。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改写了雅典的历史进程，更彻底重塑了其货币的发展轨迹。
0: 在发现劳里昂第三接触带矿脉约20年后，雅典的采矿业完全爆发了，巨量的白银如潮水般涌入城邦金库。毫不夸张地说，金库里的白银多得都要溢出来了。在雅典的民主体制下，财政收入的增加必须经过公开审议。就在这里，雅典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如何处理这笔庞大的城邦预算盈余。
3: 下面这里是演讲者的讲台，
0: 也就是那些声称要给同胞们提供最佳建议的公民上台演讲的地方。
1: 当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简单的将这笔财富分配给雅典公民，也就是每年拿走这些收入直接分配。第二种观点的提出者是著名的意见领袖蒂米斯托克利，他是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重要的政治家。他建议将这笔收入保留在公共财政中，用于一项新的支出，打造一支海军舰队。为了打造这支海军舰队，必须大量生产货币。这一战略规划与货币的制造高度契合，因此我们看到雅典货币的生产呈现爆炸式增长。雅典之所以决定投入大量货币用于建造战舰、打造海军，源于他对严峻地缘形势的清醒认知。此时的雅典不仅要应对周边城邦的威胁，更要直面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这个心腹大患。自克洛伊索斯时代以来，波斯帝国持续扩张，始终觊觎着希腊与爱琴海地区的独立城邦。早在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就曾大举进犯，试图一举征服雅典。战斗在马拉松打响，希腊人成功击退了入侵者，但他们深知这仅是暂时的胜利，强敌必将卷土重来。果不其然，10年后，波斯大军再度压境。
0: 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来到希腊。面对强敌，到底该如何应对？雅典人陷入了困境。依照当时的传统，他们选择前往德尔斐祈求神谕的指引。雅典使团抵达德尔斐求问神谕，皮提亚给出了令人绝望的回应：你们为什么还坐在这里？快逃吧！你们的城市注定沦陷，卫城将化为焦土。不甘心的雅典人再度请示，这次皮提亚的回答稍显转机：或许你们会被一道幕墙拯救。使者带着神谕返回雅典，立即在公民大会引发激烈辩论。到底什么是幕墙？有人说幕墙就

0: 就是当时还残存在魏城上的古老木栅栏，所以要抵抗就必须退守魏城之上。另一方则以蒂米斯托克利为首，他提出了全新的解读，所谓幕墙就是指雅典的海上力量战舰。雅典人最终决定撤离城市，登上战舰躲避敌军，然后依靠这些战船以及蒂米斯托克利超凡的远见和卓越的战术指挥，在萨拉米斯彻底击败了波斯人。
1: 萨拉米斯海战的辉煌胜利标志着雅典战略的巅峰，经此一役，雅典牢牢掌控了爱琴海霸权。他们的货币德拉克马也随之成为古代世界的通用货币，堪称古典时期的美元。雅典货币的决定性转折就发生在这座遍布岩石的小岛上，它的名字叫做提洛岛。在希腊神话中，这里是太阳神阿波罗和他的姐姐月神阿尔特弥斯诞生的圣地。雅典选择这里作为军事联盟的总部，同时也为了谋取其在货币领域的统治地位。借助一系列的规则制度，提洛同盟成功助推德拉克马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国际通行货币。
0: 这个同盟的运作机制简明而高效，以最强大的雅典舰队为核心，联合多个城邦组成一支庞大的联邦舰队，每个城邦根据其能力、重要性、包括人口、经济等综合因素，以提供战舰的方式履行同盟义务。也就是说，加入同盟的城邦必须建造三列桨战舰并负责维护，还要招募训练船员并承担他们的薪酬。提洛同盟中的城邦实力相差悬殊，很多小城邦的经济收入仅够维持自身运转，他们显然不具备雅典那样雄厚的财政基础。这种以实物形式对同盟的贡献，对雅典来说可能不是问题，但对这些小城邦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1: 雅典人采取了一项精明的策略，允许同盟城邦以贡金的方式代替实物履行贡献义务，并可享受费用减免。相比建造维护战舰和支付船员薪酬的成本，使用货币缴纳贡金大约可以节省30%的开支。唯一条件是，这些贡金必须使用雅典货币支付。
0: 这意味着同盟成员至少要接受雅典货币在其境内流通，以便他们能够使用贡金。有些城邦的操作方式更纯粹，他们会直接全盘采用雅典货币。因此，通过贡金制度，这些同盟城邦可以说被纳入了雅典的货币体系。
1: 自此，爱琴海区域形成了一个以雅典货币为核心的大型贸易网络。德拉克马借此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劳里昂矿场的白银开采也达到顶峰，大量银币被制造出来，在流通中汇集雅典，存放于魏城之上。
0: 雅典人的重大远征就是这样获得资金的，他们先核算出战争需要的资金，然后从雅典娜的金库中取出必要的银钱。雅典大军迅速出击，以凌厉的攻势取得胜利后，便迫使战败方承担全部战争费用，所得赔款不仅连本带利归还到雅典娜金库。

0: 往往还会额外敬献谢礼，以感念女神赐予的胜利。
1: 当战局吃紧，

0: 雕像的中间是青铜铸造，但表面覆盖着厚厚的纯金。每尊雕像的黄金含量大约有50公斤。公元前431年，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帕特农神庙里至少有7尊这样的雕像。在这场海上强国雅典对战陆上霸主斯巴达的生死较量中，曾经让雅典大杀四方的货币却最终成为他的致命弱点。
1: 雅典和斯巴达的地理环境非常不同，斯巴达位于内陆中心，在一片平原上，四周环山，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区别。雅典面向大海，而斯巴达几乎在整个历史中都是一个陆上强国。斯巴达人没有任何宏伟的城市中心，他们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世代居住在分散的小村庄里。在这里，斯巴达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制度，让斯巴达公民只有一项，也仅有一项活动，那就是练习战争技艺。在斯巴达，战士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身份。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货币只扮演非常边缘的角色。事实上，斯巴达是一个在古典时期从未制造过任何货币的城邦。
0: 战争初期，雅典与斯巴达陷入焦灼对峙，一时胜负难分，僵局最终被一个叛逃者打破。前雅典高官亚西比德，他因毒神指控被雅典判处死刑后，转而投奔到斯巴达的阵营。
1: 他来到斯巴达寻求庇护，在那里他非常热心地帮助他的新主人对付他的前同胞。他向斯巴达人提供了一个军事要地，阿提卡东北部一个叫德凯利亚的地方。他建议斯巴达在这里驻扎一支部队，每天24小时驻守，全年无休。这种悬在雅典人头顶的军事威胁将非常有效。他说，这会使雅典失去财政收入，虽然他们还有农业收入，但微不足道。只要控制了劳里昂矿场，就相当于断绝了雅典的经济命脉。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人执行了亚西比德的计划，结果大获成功。德凯利亚成为劳里昂所有奴隶的集结点和避难所，不少于20000名奴隶逃跑，而斯巴达人则敞开怀抱，欢迎他们的投靠。
0: 随着奴隶大规模逃亡和斯巴达军队的持续施压，劳里昂矿场陷入瘫痪。与此同时，帕特农神庙金库中的白银储备也急剧消耗，曾经充盈的圣库此时已濒临枯竭。
1: 这场战争每年的花费超过1000塔连德，金库的全部储备只有6000塔连德，而战争却遥遥无期。
2: 伯里克利在战争初期引以为豪的货币储备逐渐耗尽，而没有了劳里昂矿场的白银，也无法再生产德拉克马银币。城邦不得不考虑采取紧急措施，制造一些应急货币以渡过难关。
1: 青铜镀金的胜利女神像成为了最后的救命稻草，雅典人不得不将它们熔毁，用剥离下来的黄金铸成货币。到了战争的紧急阶段，甚至那些为胜利而打造的纪念物也未能幸免。为了维持战争，争取最终的胜利，雅典人不得不亲手剥去这些圣物上的黄金，用作军费。
2: 相对于白银，黄金的优势在于它的价值，也就是说，一克黄金相当于10到12克白银，这意味着铸造少量黄金货币就能实现高额支付。对于深陷战争泥潭、濒临

0: 失败的雅典来说，这是最有效的资金解决方案。
1: 公元前405年，苦苦支撑的雅典遭受了致命一击，他的主力舰队落入陷阱，170艘三列桨战舰被斯巴达新海军尽数摧毁。一年之后，雅典被迫投降，斯巴达随之接管劳里昂矿场。但这个胜利者却并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矿场。至于雅典的德拉克马货币，虽然仍在地中海区域流通，却已经丧失了曾经的统治地位。一个世纪后，当亚历山大大帝夺取了当时西方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金银宝藏，雅典货币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一个全新的帝国时代也将正式开启。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嫦娥五号任务代表了无人月球探测的最高水平，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珍贵的月球样品。它如何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自动采样返回？又完成了哪些全新的科学探索呢？月球距离地球平均约为38万千米，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最多的地外天体。探索月球正是人类走向深空的第一步。中国探月工程历经绕、落、回三步规划，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探月梦想。嫦娥五号任务作为中国探月工程3期的主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运载火箭经过发射，助推器分离，蒸馏罩分离，1、2级分离，器件分离，共飞行约2200秒，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40万千米的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与火箭分离后，地月转移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了一次中途修正。经过2次近月制动减速后，进入高度为200千米的环月轨道。环月飞行4圈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继续环月飞行，等待上升器进行交会对接。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降轨，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200千米的椭圆轨道，着陆下降段约840秒，在距离月面1000米时，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初避障，在距月面100米时，利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进行精确避障，安全转着陆。着陆后，在地面测控网和空间应用科学队伍支持下，依次完成状态检查、月面工作状态设置、着陆区成像、科学探测、钻取采样、表取位置选择、表取采样、样品转移、样品封装、国旗展示、起飞准备等工作。上升器以着陆器为平台起飞，经过约6分钟的飞行，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上升目标轨道。上升器在地面控制下经4次轨道机动，进入高度为210千米的环月圆轨道。当上升器位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前方约50千米、上方约10千米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开始主动逼近抓捕。对接机构捕获锁定上升器后，样品转移机构伸出棘爪，将上升器中的样品容器转移至返回器内部，返回器关闭舱盖，完成样品转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上升器分离后，在环月轨道停留约6天，等待月地转移窗口。在12次月地转移入射后，进入月地转移轨道，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2次中途修正。当飞行高度约为5000千米时，轨道器与返回器解锁分离，
在距地面120千米高度时，返回器以约11千米每秒速度，预定姿态再入大气，经跃出大气层，自由滑行2次再入等，飞行约6600千米航程，在10千米高度打开降落伞，于2020年12月17日凌晨1点59分，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着陆回家。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全过程历时23天，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嫦娥五号任务是探月工程重大科技专项及绕落回之大成的收官之作，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在我国航天领域实现了地外天体采样与封装。地外天体点火起飞，精确入轨，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携带月球样品跳跃式返回地球等多个地域，获取了采样点就位探测信息和人类获得的最年轻的月球样品，建立了我国首个月球样品研究系统，取得了众多科学新发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一桥飞架地月。

先遣殿通途，嫦娥五号在地月间自由往返飞行，犹如构建了一座太空之桥，实现了中华民族九天揽月的伟大梦想，将千万年来只出现在诗词中的月亮变得触手可及，所采集的月球样品更将人类对月球的研究带入了嫦娥时代。圆满完成嫦娥五号任务，首先就要借助运载火箭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轨道。要想完美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提供动力的火箭发动机。8200千克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重量，相当于7辆小汽车的重量总和，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月球探测器。要将这么重的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预定轨道，一定要依靠大推力的火箭才能实现。而火箭的动力之源则来自发动机。搭载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它的新机配备了2种先进的氢氧发动机，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它的新一级发动机液发77发动机。火箭发动机自带氧化剂，使它区别于其他发动机，可以在没有氧气的太空中提供动力。比冲是衡量火箭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比冲越高，消耗单位推进剂获得的速度增量越大。液发77发动机的比冲高达430秒，真空推力700千牛，是我国现役最大推力的氢氧火箭发动机。它由6大类、100多种组件、20000多个零件精密装配而成，大量应用钛合金、高温合金及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能够适应最严苛的工作环境，实现最极致的工作性能。液发77发动机的功率究竟有多大？它拥有高达300万马力的输出功率，是超级跑车发动机的3000倍，矿山重卡发动机的800倍，民航涡扇发动机的30倍。液发77发动机能量巨大，其物理基本原理却非常简单，相互作用的2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原理正是牛顿第3运动定律。就像气球喷出气体后会向前飞出一样，火箭发动机所携带的推进剂与氧化剂燃烧后，燃烧产物高速喷出，使火箭获得了向上的冲量。燃烧消耗了火箭携带的推进剂，产生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会使火箭在原有运行速度上获得速度增量，加速进入太空。原理虽然简单，但想实现高效可靠工作并非易事，同时为得到更大的速度增量，就要提高火箭发动机的喷流速度，这需要依靠合适的推进剂来实现。液发77发动机使用了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在发动机内部有限的空间内，1秒钟燃烧160千克推进剂，比冲性能比其他常规火箭发动机要高出45%，喷出燃气秒速达到4500米，是民航客机发动机的8倍。氢氧燃烧产生了高能量，形成的唯一物质是水。

使之成为我国率先实现零碳排放的重要动力装置。液氢和液氧都是高能低温的液体推进剂，液氢的温度可以达到-253摄氏度，当它们在发动机推力室剧烈燃烧时，产生的高温燃气将达到3500多摄氏度。从低温到高温，温度差接近4000摄氏度，不仅对发动机的材料提出了高要求，还需要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为了实现冰与火的交融，推力室加入了冷却系统，通过喷管深部的再生冷却和延伸段的排放冷却，完美平衡了内外温度。为了提高火箭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还需要设计高性能的涡轮泵。液发77发动机涡轮泵的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近4万转，能在1秒内将500升的低温推进剂提升150多个大气压，这样的压力足以把水输送到超过300层楼的高度，而消防车只能将水喷到30层楼高。液发77发动机实现了我国氢氧发动机推力量级大幅跨越，同时推动了材料工艺、低温工程、氢能利用等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嫦娥五号探测器从地面升空，奔向太空中的预定轨道。这是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开端，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托举者才能实现。这个托举者就是运载火箭。嫦娥五号探测器所搭乘的运载火箭名叫胖五，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名字？它又拥有哪些巨大的力量，才能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摆脱地球引力，奔向太空呢？胖五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之所以会拥有这个有趣的名字，是因为它是长征火箭家族中体型最健壮的一款火箭，也是我国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早在2006年，为了满足将嫦娥五号探测器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等需求，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正式立项研制，并于2016年11月3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圆满完成首飞，使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跃升至世界前列。那么，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健壮？它的总长高达56.97米，起飞质量约878吨。舰体芯级采用了5米直径模块，捆绑着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实际上，助推器的直径已经达到了中型运载火箭芯级直径的标准。这样巨大的体型，使长征五号与其他运载火箭相比，身材是名副其实的胖。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采用了2级半构型，由新1级、新2级和被视为半级的4个助推器组成。舰体最顶端的蒸馏罩内是火箭的有效载荷，也就是即将飞往月球执行任务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下方的2级结构依次是贮存推进剂的2级柱箱、1级柱箱以及各级的发动机等。这样的舰体结构将有效载荷、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分系统连成了一个整体。长征五号的动力系统由1级、2级助推器发动机、相应的增压输送系统以及辅助动力系统组成。每个助推器配置了2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液发。

发100。新一级安装了两台真空推力70吨级氢氧发动机，也发77。新二级安装了两台10吨级氢氧发动机，也发75D。12台发动机共同构成了长征5号的动力之源。全舰的推进剂总加注量多达780吨。4台氢氧发动机需要大量液氢和液氧，液氢的沸点是-253摄氏度，液氧的沸点是-183摄氏度，使长征五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冰舰。液氢和液氧不仅低温易燃易爆，而且挥发很快，需要在发射前不断进行补充加注。为了降低风险，长征五号采用多种创新技术，实现了液氢加注无人值守，极大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和发射安全可靠性。长征五号还拥有强大的电气系统，配置的电子元器件多达150000只，分为控制、测量、能源以及附加功能等多个模块，使长征五号成为具有判断和操控能力的智慧火箭，代表了当今我国火箭最高的技术水平。电气系统控制模块发挥了对火箭飞行过程中的姿态控制、制导以及时序控制等功能。测量模块发挥了舰上飞行参数的测量以及安控等功能。能源模块发挥了舰上仪器设备的供电功能。附加功能模块则发挥了火箭的推进剂利用、故障监测等功能。这些功能模块通过总线进行信息综合和统一供配电。就这样，一个由结构系统、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共同组成的智慧火箭已经蓄势待发，采用新型的3锤模式，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完成发射前的准备。长征五号在综合测试大厅进行测试后，进入垂直测试厂房进行起输、对接、综合测试。此时完成总装测试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依垂直状态运送到加注与整流罩装配厂房，进行探测器的推进剂加注和整流罩装配，然后以探测器、整流罩组合体形式转运到火箭垂直测试厂房，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对接安装。火箭、探测器经过联合总检查以及相关转场准备工作后，将垂直整体运输至发射工位，实施火箭的推进剂加注，准备点火发射。在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过程中，还有一个系统在支持着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运行，它就是地面发射支持系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地面发射支持系统主要是为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而设置，作用是为火箭测试和发射提供支持服务，完成火箭的运输、转载、垂直总装与承载，配合测试、转场、推进剂加注、供配器、瞄准等功能。2020年11月24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高精度完成了嫦娥五号发射任务。长征五号起飞时推力高达1078吨，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升空后的长征五号不断抛卸质量，以获得更快的速度，先后完成助推分离、整流罩分离、
一二级分离和器件分离，最终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预定轨道。长征五号火箭实现了大型低温火箭复杂气象条件下可靠发射、安全飞行，火箭入轨精度极高，相当于在40万千米外移动打靶，正中靶心。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科学教育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工位固定在地球表面上，它的发射目标是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遥远的月球。然而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地球也在不断自转，这次发射将是一次以月球为瞄准目标的移动打靶。在复杂的地月相对运动中，要设计怎样的发射方案才能将探测器精准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最终成功击中远在38万千米之外的移动靶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蓄势待发，它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距地表约500千米、飞行速度10.8千米每秒的地月转移轨道。这是一项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任务，哪怕只是1米每秒的入轨偏差，都会在原地点形成5000千米的高度差距，探测器很可能无法完成与月球的交会。要实现精准入轨，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发射方案，而这个方案则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于运载火箭来说，合适的发射时间范围被称为发射窗口。发射窗口宽意味着时间范围大，反之就是时间范围小。发射窗口首先受到地月相对运动的约束，从地心出发，地月连线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构成了月球的赤围。在地月相对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将更重的探测器发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窗口一般会瞄准月地距离相对较近、月球赤尾相对较低的月份和时间。发射窗口还要受到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时间的约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起飞后，沿途飞越菲律宾群岛、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能力进行约束，保证了长征五号的助推器残骸、蒸馏罩残骸和新一级残骸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落入安全区域。发射窗口也会受到太阳光照的约束。当嫦娥五号探测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后，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太阳翼进行供电，这就要避免地球对太阳形成遮挡等自然现象对于太阳翼供电的影响。此外，我国航天测控体系由测控站、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组成，受测控站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为了满足对运载火箭的测控和器件分离后的轨道测控要求，发射窗口还需要考虑测控能力的约束。这么多约束条件，使长征五号的发射窗口十分有限，而发射场的地理条件，使发射窗口进一步变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位于中低纬度地区，属于滨海发射场，具有发射有效载荷的能力强、交通运输便利等优势。但厂区气象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高空风和浅层风，还是厂区附近出现雷暴、地面和空中电场异常，以及台风过境，都将影响火箭的飞行安全。加上发射前故障处置的不可控性，都进一步窄化了发射窗口。而发射窗口越窄，火箭的发射概率就越低，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风险也就越高。于是为了确保发射任务的可靠性，一个不断改变射向和滑行时间的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应运而生。
多弹道的目的就是要在地月相对运动过程中实现起飞点不同、目的地相同的移动打靶。运载火箭只要在发射窗口内点火起飞，并将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就可以按照几乎完全相同的条件飞抵近月点。这套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设计了6天，共6个弹道簇，每天有5条起飞时刻间隔10分钟的标称弹道，均匀覆盖50分钟日发射窗口。每条标称弹道都包括火箭点火、起飞、出塔、起飞滚转、程序转弯、助推关机分离、蒸馏罩抛罩、一级关机分离、二级依次启动、二级依次关机、二级滑行、二级二次启动、二级二次关机、末速修正、姿态调整、星舰分离、奔月转移的全过程。30套理论飞行弹道为长征5号运载火箭解决了大型低温火箭窄窗口可靠发射的问题。长征5号运载火箭进入了射前准备。起飞后，长征5号采用了一套精准的制导控制方案，使长征5号在既定路线的导航中修正偏差，在入轨过程中迭代适应。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长征5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1号工位准时点火起飞，火箭飞行约2200余秒后，准确将嫦娥5号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火箭发射过程中，测量、动力、控制和分离等分系统工作正常，助推器、新一级和新二级实现制导关机，子级残骸安全落入预定的海上落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实现月面采样返回的工程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长征5号运载火箭入轨控制精度极高，为嫦娥5号探测器节省了200千克以上的推进剂，使探测器在环月飞行和月地返回过程中拥有了更加充足的能量储备，为继续执行拓展任务创造了条件。嫦娥5号探测器执行的是我国航天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没有航天员参与，它要前往月球，采样后再安全返回。这项任务被定义为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任务。该设计成怎样的结构，又该具有怎样的功能，嫦娥5号探测器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嫦娥五号探测器是一位来自地球的探险者，它重达8200千克，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深空探测器。在长达23天的往返月球的旅途中，它将要经历11个飞行阶段：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升、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环月等待、月地转移、再入回收。嫦娥五号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担负了不同任务，它被设计成一个复杂的组合式探测器，有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和上升器4器组成。轨道器主要负责承载各器进入轨道，在月球轨道上与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并护送返回器返回地球附近。返回器负责在月球轨道接收月球样品，以跳跃式飞行的方式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着陆器负责携带上升器实现月面软着陆，在月球表面完成月球样品的采集与封装工作。上升器则负责携带月球样品由月面起飞上升，与轨道器完成交会对接。那么为什么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成一个4器组合体，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整体呢？要找到答案，首先就要了解宇宙航行的一个基本原理——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又称火箭方程，主要应用于火箭喷射理论，后来延伸至复杂航天器的设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中， Delta V 是航天器的速度增量， VE 是航天器发动机燃气的喷射速度，M0 为航天器加速前的重量， M1 为航天器加速后的重量。 Delta M 等于 M0 减 M1， 也就是单次点火的推进剂消耗量。不难发现，在航天器的速度增量一定的情况下，航天器的重量越小，推进剂消耗量就会越小。有了理论指导，探测器的轻量化设计就变得非常重要。它被设计成4器组合体，就可以不断将完成任务的航天器分离，从而达到提升效率、节省推进剂、降低探测器整体重量的目的。重达8200千克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发射升空后不断根据任务需要进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工作模式，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加着陆器加上升器的4器组合体，由交会对接后的轨道器加返回器加上升器3器组合体，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和着陆器加上升器的2器组合体，还有上升器、返回器、轨道器的3器工作模式。最终返回器到达地球时，重量只剩下约300千克。在远赴月球的旅程中，嫦娥五号探测器必须适应复杂的环境，才能够应对多变的情况。首先，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需要承受各种严苛的力学环境，一套承载能力强、重量轻的结构为它赋予了强壮的筋骨。环境温度也在不断变化，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会面对温差达240摄氏度的高低温交变，抵达月球后还要承受140摄氏度

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一套主动方式和被动方式相结合的热控系统，使探测器不仅穿上了衣服，还拥有了类似于哺乳动物的温度控制能力。探测器在任务过程中需要进行月面采样、月面起飞、交会对接、样品转移、各器分离等一系列动作，复杂精巧的机构系统让它拥有了灵巧的双手。探测器需要应对复杂的飞行路线，同时还要进行各项科学探测和监测自身状态。它所配备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科学载荷和工程参数测量系统，使它拥有了控制运动的小脑和观察外界的双眼。探测器的数据管理系统与地面飞控人员共同完成了探测器的各项控制和管理工作，使探测器拥有了大脑。探测器要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系统。空间推进系统使探测器拥有了强壮的双腿，以太阳翼为代表的供配电系统则是探测器拥有了类似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为了和地面保持联络，天线和测控系统为探测器和地球建立了通信，使探测器能够在38万千米外的远方进行听说，拥有了耳朵和嘴巴。就这样，嫦娥五号探测器像人类一样拥有了类似身体的结构和在太空处理状况的能力。当返回器返回地球时，返回器与大气层摩擦产生高达2000摄氏度的温度。为了防止返回器被烧毁，返回器设计了防热结构，拥有了一套不怕火烧的高级盔甲。考虑到返回器在地面着陆时的绝对安全，返回器又配备了一套降落伞系统，可以将着陆速度降到很低，实现安全平稳着陆。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设计既复杂又细致，它在太空中飞行23天，期间各器之间进行多次分离，一次交会对接，在轨共经历11个重大飞行阶段，顺利完成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任务。在广袤的太空发射入轨的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根据任务要求飞行，它要在太空中飞到不同位置，达到不同速度，或者保持不同姿态，这就需要一套提供力的装置，根据接收的任务指令来实现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加速、减速和姿态的调整。距离地球100千米的高度被称为卡门线，这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界限。探测器的飞行轨道超过卡门线，就进入了空间。在这里，空间推进系统将成为探测器的动力之源。嫦娥五号探测器是我国首次全新设计，用于完成月面取样返回任务的探测器。相比一般的航天器，它的飞行过程异常复杂。为了满足飞行任务需要，嫦娥五号的空间推进系统十分庞大，配置了4套独立的推进子系统，分别安装在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上，包括89台发动机、14个柱箱、8个气瓶以及200多个阀门。要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灵活实现加速、减速、
以及方向、姿态的调整，就需要多台发动机共同作用。为探测器加速或减速提供主要动力的发动机，通常叫主发动机，一般安装在探测器底部中心位置，喷管方向朝下。为姿态控制服务的发动机，一般叫姿控发动机，安装在探测器。

0: 他们的推力并不大，但他们的工作次数更多，工作时间更长，而且收到指令后几十毫秒就能产生推力。探测器的四器分别承担了不同的飞行任务，所配置的推进子系统各不相同。轨道器重量大， 除了需要控制速度和方向之外，不仅要满足地月飞行中大马力刹车的要求，还要满足与上升器交会对接时精细控制的要求。所以轨道器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推力为3000牛的主发动机和38台推力为10牛到150牛的资控发动机。
1: 着陆器的推进系统需要实现月面转着陆，配备了一台最大推力7500牛的变推力发动机和16台推力150牛的资控发动机。上升器要在月面起飞，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3000牛推力的主发动机和20台推力为10牛到120牛的资控发动机。
0: 返回器个头最小，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推力为5牛到20牛的12台发动机，仅用于在返回地球过程中的姿态控制。空间推进系统按照能源类型可分为化学推进、电推进、太阳能推进、核推进等多种类型。
1: 嫦娥5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属于化学推进系统，通过所携带的液态推进剂在发动机内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形成推力。为了维持探测器飞行，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足够量的推进剂。不过，由于运载火箭的运力限制，嫦娥5号探测器的总质量 不得超过8200千克，所以空间推进系统的结构质量需要控制在590千克以下，与既有技术能力所能实现的700千克相比，需要减少多达100千克以上的质量。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艰巨任务，首先就要提高推进系统的性能， 使主发动机的效率更高，推进剂的残余量更少。与此同时，新材料与新技术的使用进一步实现轻量化设计。最终，嫦娥5号空间推进系统相比此前技术方案减少了 15% 的质量。由于飞行任务复杂艰巨，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的推进剂 多达5500千克，占探测器总质量的1/3，使嫦娥5号成为中国航天器中当之无愧的飞行能力最强的机动之王。嫦娥5号探测器在与运载火箭分离后，经历了复杂的飞行过程，除了要为探测器提供不同方向、 不同大小的推力外，空间推进系统还要经受复杂环境的考验，特别是上升器需要在月面停留48小时后点火起飞。一个月球日的时间大约是29个地球日。由于嫦娥5号在月球表面需要依靠太阳能工作，所以上升器停留月面期间全是月球上的白天， 阳光的炙烤势必带来高温，通常推进系统的工作温度限定在80摄氏度以下，但上升器发动机所处的环境温度高达120摄氏度，高温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压力升高，推进剂气化，阀门工作失效等。 嫦娥5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经受了高温考验， 实现了在高温环境可靠工作。当上升器在月面起飞上升时，空间推进

系统的工作参数正常稳定，性能良好。在地月之间往返飞行的嫦娥五号探测器，正是依靠空间推进系统获得了安全可靠的动力保障。这套系统是最复杂的航天器推进系统。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飞行程序十分特殊，很多步骤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一次成功。通过高可靠技术，空间推进系统为嫦娥五号全程飞行提供了高可靠和高精度的推力，完美完成了全过程任务。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

0: 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清康熙的青花碗却因鹤腿太直被断言仿铁，是真是假，专家一语定音。
3: 但它就是康熙的，它就是官窑。
2: 清代银锭，六位夺宝人集体看真，为何遭遇一盆冷水？
4: 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
2: 海派名家罕见纯水墨之作，谁能分辨真假？悬念揭晓，精彩即将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
1: 大家又有缘分相聚于此，没错，眼光决定价值。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我们掌声送给陈建明老师，欢迎张如兰老师，掌声送给李晨老师，欢迎您。三位老师辛苦了，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高级工艺美术师张建荣老师，欢迎。
2: 张建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大学毕业后又师从青田石雕名家学艺，经过多年历练，他在继承青田石雕的传统技艺上融入了西方雕塑造型技巧，使他创作的石雕人物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连续斩获十多项国家级奖项，还在多地举办了个人专项展及大师联展。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张先生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1: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吗？
3: 是的，是的。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作品。
3: 今天我很荣幸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今天我带了这件作品是刚创作的一件青田石雕作品，名字叫做诗。这件作品主要表现着东方女性特有的内敛含蓄、温柔善良、秀外慧中之美。整个作品除了脸庞，其他部分竟最大程度保留着青田石的粗犷阳刚自然之态。
1: 是，
3: 虚实阴阳，岁月静好。希望舞台上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加油！
1: 大家加油，六位夺宝人祝你们好运。开场要交代的大概就是这么多了，我们还是由藏品来说话。第一件藏品为您奉上，
2: 这是一件号称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云鹤八卦纹碗。此碗造型挺拔，长口深腹圈足，整器胎质细腻，釉面光润莹白，碗底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外壁腹部以八组圆形开光图案绘制八卦符号，卦象简加绘祥鹤与云气纹，仙鹤振翅，形态生动。宝主认为这件瓷碗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是康熙官窑的标准器，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云鹤八卦纹碗会是真的吗？
1: 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纹碗，这个描述你觉得是真还是假呢？对应这件藏品来吧，请判断。六位夺宝人，这是他们本场的第一题，答对了加分。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六位的第一把的判断评选。六位夺宝人针对这一件藏品啊，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一号，您讲讲为什么看真？
4: 确实，我很少见到八卦纹啊这种作品。这八卦呢是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它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1: 那是
4: 我呢特别自幼就喜欢，有时候呢也会自己摇上一卦，哎，看看今天我的运气怎么样呀。所以我今天摇了一卦，这个是真的。
1: 您有没有出门之前看看今儿自己能夺冠吗？
4: 两个字，待定。
1: 你看一问这个就不靠谱了。好吧，谢谢。你看真，有人就看假。四号妹妹就看假。
5: 这个宝物的话，其实这个颜色和这个纹路确实还是比较正，然后也比较流畅的。我单纯是看那只鹤不是很顺眼，就感觉这个鹤好像被拔了毛，然后从这个碗里面被煮熟了，用力往上飞一样。然后腾飞的过程当中，后面那个腿还麻了，就蹬得特别直。我就感觉跟那个小片里面介绍的那种灵动的感觉是相悖的，所以我就因为这只鹤，所以判断的是假。
1: 你是经常用这样的描述吗？一个鹤被拔了毛往天上，你就这么直接的描述、啊、
5: 就是他那个腿比我描述的还直呢，就是特别直。
1: 各花入各眼，各碗入各眼呢、张老师，您给我们断断 以您的眼光啊，它是真是假呢？
3: 我对这个古董不太懂啊，但是我觉得认为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鹤雕得非常好，然后鹤飞起来它这个脚就是直的。我是因为我平时也雕过这个。对，
1: 你看雕刻家有他的独到的，鹤飞起来脚是直的，
3: 对，然后它这个色彩
1: 风风是吧，
3: 对，这个色彩我看它比较协调，比较均匀匀称啊，
1: 样好的。
3: 对，
1: 好的，谢谢大师的判断。目前为止呢，六位夺宝人士，四位看真，两位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文碗，它是一件，是一件真品，祝贺所有看真的朋友加一分。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张老师，
6: 我们要知道就这种碗一定就是皇帝专用的，他所以我们叫大印瓷，他就每年他都照样往宫里的烧，他从康熙一直到宣统，我们家的康熙一直到宣统，那么历经了这么多个朝代，那么我们说各有不同。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看康熙？第一点，我们看它的底足，我们如果看到光绪的和同治的底足没有这么深。另外我们看它这个底足呢，我们说越往后做的底足没有这个做的这么规整了，大家看。还有我们看这碗的造型，它这个弧度越到清代晚期就是这个碗岔了，大家要记住这个碗是兜眼的，就是弧度特别好，所以这个弧度早期和晚期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还有一点，大家看这个寿山福海，有青花颜色就没有这么重了，画得很轻了，所以我们觉得一个时代虽然这个朝都这个整个清代都有，但各朝因为时代的不同，它的工匠图案是一样的，但它的青花色调和在这个釉子很肥厚，那么我们看现在仿的就很稀薄，所以这因为它是煤气窑烧出来的，而且配方不一样，所以它釉的感觉我们就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这是标准的一件康熙官窑。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来吧，现在面临的就是请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好，谢谢各位，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情况。六位给出价格分别是400000、680000、180000、180000以及117555万。谢谢，价格最高，肖同学，680000，会不会太高？
7: 出手比较大方啊。首先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市场，这毕竟是一个三代时期的器物。我们说云鹤八卦是清代的这个官窑制式，是从康熙开始创烧的嘛。在前几年它的一个市场价值基本上都是5-6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就是有过这样的拍卖记录，所以我通过这个参考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1: 所以还是有一定依据的，对吧？
7: 是的。
1: 好，谢谢您，谢谢您。您旁边那位哦，就隔着一个，你就直接人家68，你18是吧？解释一下，18万，
8: 很巧啊。四号正好跟我一起都选的是假，然后我们猜的价格又是一样的啊，很有缘，很有缘。
1: 这种强行的缘分我们不提倡啊。
8: 然后为什么定18呢？因为我是考虑现在的大环境，然后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定的差不多18到28左右。
9: 是是是，
8: 对，
1: 也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8: 对，
1: 我们下面再问一个出价最低的5号啊。六位夺宝人，您这出价是最低的，上探到68万，您只出到117500，您讲讲您的出价理由。
10: 这个碗是小号的，这个云鹤八卦，它有中号的啊，然后还有大号的，可能这个碗的这个比这个再大一点的可能会价格稍微高一点。那么这个碗呢，就是这种瓷器，大运瓷器，在这个行情没起来之前，像这种康熙的这种大运瓷基本上在6万到9万左右吧，就是看这个碗的质量啊。那么现在呢，前面那个几年那个行情高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两年呢这个行情有所回落，所以呢我给的这个价格呢比之前涨起来的那会儿要高，但是呢比 前两年高的时候要低，所以我就给了这么一价格。
1: 嗯嗯，
10: 我觉得还给高了呢，我还想给再低点儿。后来
1: 佣金都不给了，
10: 佣金可以免了定金。
1: 好，到底一锤定音给这一件藏品预估的市场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呢。12万元，掌声祝贺！五号他对了，加上一分。
9: 张老师啊，张老师啊，那儿真有68万的，还觉得便宜了呢。您讲讲。
6: 我觉得可能你的概念上觉得是康熙啊，我觉得应当给的多啊。但我觉得我刚才一再强调，这是大运瓷的一种，它就是等于是宫里吃饭的碗。这个你说那个60多万康熙五彩啊，我们看到这么大大碗，康熙的盘子会是值这么多钱。我们今天说白了就生活用瓷和我们的艺术瓷还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它就是康熙的，
1: 是
6: 它就是官窑，和老百姓碗不一样。老百姓碗8分钱一个是吧，你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品种和这个瓷器的重要性和当时起到的历史地位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价格就有一个悬殊了。
1: 嗯，没错。好，谢谢张老师。所以稀缺性也是一定要考量的一个关键啊。但在古代呢，这东西这碗值多少银子呀，那可是我们现在不实用的货币的单位了。下面一件带您去看银两，上眼瞧。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50两纹银银锭。纹银银锭是古代货币制度与铸造工艺的珍贵历史遗存。此银锭造型厚重端方，为典型的船形元宝制式，两端高翘，形如小船。

0: 底部可见自然形成的蜂窝状气孔，通体包浆醇厚，色泽沉稳，尽显岁月沧桑。堡主认为此银锭是清代官方铸造的标准大锭，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50两纹银银锭会是真的吗？
1: 银锭，银锭，电视剧里啊有好多时候用这道具，可是看到这实物真的是不如电视剧里那么金碧辉煌的，对不对呢？请判断。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结果。六位集体看真，张老师，就这银子呀，您看真看假呢？
2: 因为我一个同事，他家里，他说这个银两很多哈、哦，他说我到他家里拿了很多银两，后来去鉴定，全部都是假的，因为我感觉这种东西假的比较多。
1: 张老师，反正是看假，六号看真，讲讲理由吧。
3: 我看真呢，就是因为它的包浆呢实在是太浓厚了、
1: 啊，是是是，
3: 它的凹面的就是脏旧，以及凸面的光泽磨损，我觉得很自然。
1: 好，谢谢您的观点，三号。
4: 第一点是六号说的，我认为很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图片刚出来的时候，它那个银两的表面上有那种螺旋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那种当时那个年代的很标志性的，就是、标志性的特征吧。所以说我看真。
1: 好的，大差不差，跟六号的观点。二号，
5: 差不多，因为它底下的那个蜂窝的形状还是比较的不均匀，然后包括侧面它没有过多的出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仿品很多，它在这个做旧的过程当中会故意的把底和侧面全部都给做旧，用来骗人。但是这只相对的是比较不均匀的，所以我看真。
1: 好，了解了解。总之没杠台，大家好像认知挺统一的，是不是？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锭银子。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锭银子它并非真品。陈老师，它看起来挺好的，怎么最后不对呢？
6: 我们讲讲这个银锭50两的官锭为什么说它不对啊。首先50两的官锭的这种形制，它造假它一定是大差不差的，样子它就是个50两的官锭。50两我们都知道，清代它是作为官府的上缴国库的税锭，缴税的税银啊。那么这种银子它一般都是有一定的制式的，比如说锭面一圈文字，它有年月日，它有地址啊，然后呢有官方指定的这种银号的名字，还要有官炉匠，就是谁做的这个银锭，银匠的名字它就要在上面。这个上面的这个文字，事实上你们忽略了，没仔细看，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矩，每个笔画呢它都不像原创的一样很随心所欲，很自然的，有点战战兢兢，就知道它是有本儿的，有本儿，它照的那个本儿上的文字啊，它一点点复刻上去的，所以呢它生怕刻错了，这个字迹就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银锭它铸造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光看它锭面吹起来的那个涟漪纹，您要看它银锭边上收缩的时候，它也会有一圈一圈一圈的这种水波纹，它这个不明显。最重要的一点，刚才六号还是谁提到的，说这个蜂窝孔，您看这下面的这个蜂窝孔，它哪有蜜蜂钻的那个圆圆的那个感觉啊，这个是杂乱无章。蜂窝孔怎么形成的？银子在模具里冷却的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出大量的氧气，由于它的模具一般都是铁模具啊，它的这个银水的比重又很重，那么冷却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氧气呢，就被封在了这个模具和银锭的这个底部，就形成了这种蜂窝孔啊。有的老的银的这种蜂窝孔它都是气泡状的，口小里大啊，因为它气泡嘛，它往里顶起来了，口子很小，里面撑开了一个空间了，这个没有，看上去它都一点都不像气泡的样子了啊。所以呢就从这几点，这件银锭是一个现代仿品。
1: 好的，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下面又进入了照片辨宝的环节，广大的藏友给我们发来一些图片，一张一张看来。首先第一幅，此件被描述为是家中祖传的，觉得是清代画家

0: 王素的作品，这就是观众的描述啊。您给他断断，这描述啊，作者呀，年代对不对呢？
1: 这个王素是清代这个乾隆时候的一个画家、乾隆啊，在扬州地区活动。我们看这个作品的这个卷呢，不够这个乾隆时候应该是比乾隆要晚一些，但是也不是新的，也是老的，而且这个画风呢，也不是王素的风格。也就是说这是一张老仿画。
0: 接下来这第二样呢，您还是看图片，这回是张老师您得接招了。他的描述啊，说是光绪、官窑、青花、九龙纹、玉堂、春瓶，您给瞧瞧。
2: 我觉得大家一看啊，这个确实啊，这瓶子的造型是赏瓶的造型哈、只有官窑才有这种赏瓶，我们清代各朝都有，但是这个画的这个光绪的时候画这个龙纹的是没有。另外这个赏瓶，我们说不同的时代这赏瓶的这瓶口，咱们真的是官窑的瓶口没有这么长、大家看这官窑的这个瓶口太长了，就是它的官窑是有一定制式的，才一定官家，它也按照官家的图案做的，所以它这个不对。另外我们看到后来看到这个底足平削底足啊，平削底足，而且这个底足一点釉都没有，大家看我们的赏瓶底足一定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一件现在新仿东西。
0: 好的，谢谢张老师。现代新仿有些遗憾了，谢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翻盘，我会给各位放一段视频，里面有宝物藏品，问题也相应会得出，最后是以抢答的形式来争夺。如果你抢到答对了，直接加2分；如果抢到答错了，抱歉，还要扣您1分。所以量力而为呀、请看视频。
3: 这是一对手炉，以铜为胎锻造成型，制式规整，流尖莹亮，通透工整，炉身饱满浑圆，腹部弧收，炉身通体以珐琅釉为底，四面设海棠式开光，底呈圈足，并施流尖，器底中心落大清乾隆年制6字篆书官款。铜胎化珐琅是17世纪末自欧洲传入中国的新工艺，经清代宫廷吸纳改良后，于18世纪达到鼎盛，而作为清代中西工艺美术交融的典范。以下哪项最能体现其西晋中作的文化特征？ A. 炉身采用欧洲传入的赞胎填釉技法，但纹样全部是中国传统故事。 B. 手炉造型沿袭中国古典样式，而炉面绘画却运用西洋透视法来描绘园林与人物。 C.珐琅釉料来自西洋进口，且烧制时参照了意大利玻璃马赛克的低温熔融工艺。 D 以上全部都是。
0: 请抢答。有人敢抢吗？四号，你胆儿真大呀，告诉我您的选择。
4: 选 B。
0: 您选 B。
4: 嗯，
0: 要解释一下吗？
4: 我的原因非常简单，我现在是0分，属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蒙的。
0: 真好。
4: 对。
0: 那么正确的判断是平弦。没错，2号 B， 帅，兑现承诺，加上2分，这一下，哇哦，你分数相当可以的，给他掌声再祝贺一下。胆儿真大，来吧，请陈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5: 这个东西方的绘画呢，它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他们有一个我们中国人以传统的就是宋元绘画当中所没有的一个技法，叫透视。
0: 透视
5: 它有阴暗，阴暗面呢它就产生立体感。它的这个西洋透视法来描绘园林与人物，在当年呢这一类的器物绝大部分都是来样加工的。
6: 对对对。
5: 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法呢，就变成了东西方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真实的见证主义。东西还是很棒的，
0: 满满的都是故事啊。好，谢谢陈老师，谢谢。 希望幸运与您相。

0: 半，每个人都是一样。
1: 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专家现场揭秘辨别方法。
2: 因为它这个是熏炉，它不是你捧在手上的这个暖手炉。
1: 光绪青花瓶，青花发色沉稳，却被说成地摊货，到底是官窑制式还是篡改臆造？
3: 它的松树是一塌糊涂画的，不像咱们。
1: 从小于花卉立轴，对阵碧龙山水图轴，巅峰对决，价格决定成败，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下一样常规藏品的呈现了，把握住每一个机会。下一件是一幅书画作品，它被描述为汪坤的作品《松亭人物立轴》。这样，在断真假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请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汪坤其人。
4: 这个汪坤呢，也是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是海派中期的一个画家，大概的年代是在主要的活动时期是在民国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说也是上海地区经济很发达，所以很多画家聚集到这儿，因为他能卖画，
0: 有需求，
4: 有需求啊，有需求，完了呢价钱也卖得很高。
0: 是，
4: 而且呢汪坤是当时啊这个当时最受欢迎的这个海派画家之一。他的风格特征是什么呢？他主要是学这个王石谷，四王里的王石谷的风格。我们看这幅画的画面也是完全中国传统绘画的这种平面式构图，
0: 没错，
4: 也是不光构图式，另外它描绘的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式的
0: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好，来吧，真假的判断，请动手啊！在听辨描述汪坤《松亭人物立轴》，就这么简单，您断真假。你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六位夺宝人。祝好运呢、这回呢，一号您先来，为什么是真？
5: 就是第一个呢，它这个构图呢非常的清雅，第二就是说它这个松树包括这个山，它整个的这种线条我觉得还是很有功力的，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字，就是这个提拔吧，我觉得这个字也是非常的有这个骨架，所以呢我觉得综合来看呢，包括这个装裱也是非常的符合那个民国时期的这种装裱，就几个综合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海派的一个真品。
6: 这幅画我为什么认真呢？其实这幅画以前在拍卖行以前拍过，
0: 有印象，
6: 我见过。然后呢而且这个汪坤这个落款两个字非常真啊，而且呢他画的这幅画呢，我觉得说通俗一点就是好看啊，我觉得好看，
0: 好看。
7: 对，这种青绿山水就是特别符合咱们传统的审美，
0: 那是。
7: 然后包括它这个皴法的运用，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比例。我重点就是看了最下边这一块石头，因为它特别大。然后包括远处的那个山，我觉得上面的那个青和绿的那个交界的颜色过渡也特别自然。
0: 是，
7: 就是这两点，我觉得哎呀好看，
0: 真好真好。好了，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对的真品，祝贺，面子被你们找回来了，每人加一分，每人加一分，帅帅帅。林老师啊，您给大家讲一讲
4: 这个六位夺宝人的审美能力还是很强了，
0: 而且很统一，很统一，
4: 很懂艺术，起码是他感觉到了这个气场。
0: 对对对，
4: 这个东西一看我们说就是好东西。为什么呢？他刚才我讲他是传统式的构图啊，传统的绘画，这种平面的这种铺图，这完全是我们说四王的一种风格。
0: 是，
4: 另外呢它又加了颜色，就这个我们说这个时期啊，就它很得这个当时上海这些市民这些人的喜爱，因为它的这种风格特征啊，那个有颜色嘛，就有视觉的冲击力。对，所以大家也觉得这种风格很适应。
0: 是，
4: 所以它的价格当时也是卖的比较贵的。
0: 呀呀呀，当时价格卖的比较贵，这算是暗示吗？不知道，你们自己心里琢磨。当时价格很贵，现在的价格又到几何呢？动手，请出价。当然，所谓的出价呢，并不是拍卖，我们没有这样的职能啊，只是说出或者是给出你心目当中对它的估价。好的，谢谢各位的出价，评选一下价格。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分别是28,000、26,666、18,000、38,000元以及8万。 十八万在哪儿呢？
7: 我单纯是觉得这幅画画得特别有意境。
0: Yeah.
7: 虽然他画的是山水，但其实我对当中的那个人是特别有感触的，感觉就特别像一个老伴刚走没有多久的老头，然后收到了综艺节目的邀请，还是恋综，然后就特别纠结要不要去的那种，所以就觉得这个画就特别有意境啊！就为了他这种勇敢和这种敢于承受孤单这种勇气，给十八万不多。
0: 天哪，他完全是脑补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没错，允许你那样看，尊重你那样的看法。艺术品好多时候都是给你带来的联想，其实带给你的感受挺好。不过你这感受有点贵，十八万。来，再找个价格低的，旁边的三号啊，你那六六六六那一六是干嘛那么零碎呢？梁，
8: 哦，后面那四个六是送给那个四号的。
0: 不是相亲节目，知道了吗？这一锤定的是印，不是定亲，好不好？
8: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那个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他是上海比较知名的作家，然后深受民众喜欢，就是可想而知他是在当地有知名度，他不是在全国性质的。所以说我虽然说我觉得他这个画他值十八万，但是在知名度的情况下他卖不上那个价。对，
0: 很好，
8: 所以说的话我就开了一个两万，然后加上送他的六六六六，
0: 还带着他啊。玩笑归玩笑，但是我挺欣赏你这独到的这个分析的方法的，只要能够自洽都尊重。祝您好运啊，谢谢各位。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汪坤松亭人物立轴，它的市场估价应为
9: 3万。
0: 3万元，所以最接近的就是你呀，三号，加上一分，哇哦！这不仅仅是幸运那么简单，你刚才解释的头头是道。这样再给你一个机会吧，你有没有关联四号的说法？
9: 关联，还好他送了他六六六六，不然的话拿不到这个。
0: 来，我们还是请教李老师，李晨老师，
4: 这个我们给了一个相对啊比较保守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对，
4: 因为汪坤我们说呢，虽然是传统的这样的构图，但是我们看呢他行笔啊很快，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创作里画得很慢
0: 啊。
4: 这个另外呢，他创作也不是为了卖钱，他主要是陶冶心性，而到汪坤这个海派画家这一代的时候，他主要是画画，他是为了自身，为了谋生
0: 啊，
4: 所以他的运笔速度啊都很快，所以我们看节奏也都快起来了，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说它的这个无论是从品质啊，从这个
0: 艺术价值
4: 上，跟我们说和清初的那些四王就有一些差距了。
0: 是。
4: 另外，当时这个海派的画家虽然卖的比较高，但现在的市场，海派的作家普遍都价格比较低，
0: 行情的问题。哎哎，
4: 所以就这就是目前大概的一个市场的价格。
0: 谢谢李老师，谢谢。那这就是这一件了。那么接下来继续啊，我们的藏品下一件，被描述为清中期青花松竹梅纹胆瓶，您先上眼瞧。
10: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青花松竹梅纹胆瓶，胆瓶因腹部丰满下垂，宛如悬胆而得名。此瓶造型典雅俊秀，直口、细长颈、削肩、五腹、圈足，整器胎质细腻，釉面莹润洁白。瓶身腹部通颈喙，象征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宝主认为，此瓶是一件将经典器型与高洁寓意完美融合的瓷器佳作。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青花松竹梅纹胆瓶，会是真的吗？
0: 看实物，真的个儿不大，小小的胆瓶，面对它吧。祝君好运，请判断真还是假。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说不太齐了，六号你来，为什么假？
6: 第一眼我看这个胎啊，就不符合清代中期的特征。然后呢，再看这个松竹梅，叫岁寒三友，
0: 是
6: 画的有点粗糙了啊。然后口沿的装饰纹饰呢，也是不太常见的，所以说我认它假。
0: 谢谢四号。
7: 岁寒三友嘛，我就感觉这平时应该是那种就是深居简出的，就是中间那一朵感觉好像喝酒喝多像吐了一瓶子一样，对，就感觉特别脏，所以我就不是很看好。
0: 来三号。
8: 那个整体瓶身的那个发色就是我觉得是姜白色，然后尤其是里面的那个地方我感觉像水泥，就是那种像那个刷油漆才刷上去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放在地上了那种感觉，就感觉像那种前两个月刚做出来的。对，就是怎么看怎么讲。
0: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请中期青花松竹梅纹胆瓶的藏品，它不是真品。六位夺宝人，你们都对了，各自加上一分。来吧，请教张老师。张老师，
3: 你这个答案是对的啊，不是真的，是假的。但你看出这个瓶子是中国的吗？你看这个瓶口这一块特别明显啊。另外，它和我们中国的绘画不一样在哪？你看松竹，这个你看得特清楚，它的松树是一塔糊涂画的，不像咱们松树画出那个团松的样子啊。无论是清代也好，它那松树枝不同画，而且它那竹子跟我们画的不一样啊。我们竹子一定是很自然的，它的竹子都冲起来的，所以它这个画法上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另外，确实我们最重要的看出它的那瓶口和底下这个回纹装饰啊。在我们的瓶子的底部一般是没有这种装饰手法的。还有一点，我们看它这个白釉子是闪红的，看见吗？它的白釉子是闪红的，所以它跟我们的中国的还是不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底足做得很深呢，我们的底足能做这么深吗？底，那么我们说现在因为日本的瓷器，韩国的瓷器啊，我们叫高丽瓷，都不断地来到我们的中国。我们如何才区分高丽瓷、日本瓷和我们中国瓷？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方向啊。
0: 好，谢谢张老师。调剂一下氛围，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照片辨宝的环节，还是来自于广大的藏友。第一张图片，我们看看给谁。第一张图片，哇，那肯定是询问李老师的了。他说呀，这是亚明的画作，是黄山烟雨。李老师您给断断。
4: 这个其实我们从照片上来看还是不错的。因为整体它符合亚明的这种金陵画派的这种风格特征。无论是远山呀、近山，还有这个云雾的缭绕啊，这都跟亚明的这种风格呀基本一致。
0: 是。
4: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从照片上来判断应该是真的。但是呢，有时候照片会有一些这个差距。所以呢，如果这个藏友如果相信我们，如果想最后确认它是不是真的，最好拿到我们的这个鉴定现场，最后来看一下。
0: 呀呀呀！
4: 但是如果现在从照片上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4: 就
0: 很有希望是真的，
4: 很有希望是真的。
0: 谢谢。接下来第二样，张老师的，张老师啊，人家问的呀，大白话，人就问你一句，说他不能确定年代的古瓷器，让您给确定，再看看。
3: 新仿，大家一看，就你一看就新仿。我们从这底下看，另外这个，大家看这个白釉和这青花色调，一看就新仿。
0: 新仿，
3: 对，这个它不让确定年代嘛，就新的啊。
0: 好，有点遗憾，谢谢张老师。下面这道题可是抢答题，规矩不变，抢到答对了加两分，抢到答错了减一分。那出法呢是一段视频，来，请放视频。
10: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整器采用金铜通体鎏金，金光璀璨，鎏金厚实圆净。器作半球形，内壁局部有多道刻痕，口沿有一些文字。那么这些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0: 单选题四个选项，选项 A 熏炉，选项 B 水鱼，选项 C 日晷，选项 D 地震仪。单选啊，请抢答。这都可以，五号，这都可以，你神反应啊！来吧，冒个险，您选哪个
11: ？C，
0: 对了两分，错了减一分。评选一下正确的选项，正确选 C， 加上两分，帅帅帅！目前您分数最高。关于这件呢，我们还是请教陈老师。
2: 那么这个像锅一样的这种呢？它像一口锅一样的这个簋呢，这种日簋呢，它的造型是圆字， 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的仰仪、就是仰仪。但是像这一口，它这个上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件东西也是今年春拍的时候一件非常有名的清代清宫照办处所制的一件天文观察仪器、这一件东西它代表了清代的无论是工艺还是科技天文啊各个方面的一个极大成就，
0: 顶级水平了。
2: 对，
0: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在古代它也有高科技呀，那就是这一件了，谢谢。那么回到我们现场的藏品的呈现，即将登场的这件藏品呢，应该很多人会特别喜欢，您先上眼瞧。
10: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鎏金龙纹熏炉。此炉通体是以铜鎏金工艺，炉身浑圆饱满，华贵非凡，整体庄重肃穆。炉顶及炉身腹部均雕刻云龙纹。炉内錾刻“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字体工整俊秀。宝主认为此炉铸造精良，鎏金层厚实匀亮，历经数百年而宝光内蕴，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与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鎏金龙纹熏炉会是真的吗？
0: 反正这么看起来是真精美呀、气韵呐、反正万一我忽悠你呢，我离得最近，这件藏品各位请判断。听一遍描述，再听一遍描述，它被描述为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评选一下大家的判断。六位啊，太好了，这才是常态嘛。三位看真，三位看假啊。三号你先来，如何看真？
8: 就我对这个藏品单纯的就是很有眼缘啊，然后的话它整体来说对我来说看起来就是沉稳大气的那种感觉，如果说是那种在外面市面上看到了之后啊，我一定会入手啊。
0: 你是不是特希望我点四号跟你来呼应啊？
7: 我吗？
0: 对
7: 啊，我是觉得这个器物的话确实很精致，也很精美，也很有品味，很有气质，但是我会觉得它该新的地方不新，该旧的地方不旧，特别是底座，就感觉就是它太正明瓦亮了，感觉都能照镜子。然后它那个就是平时比如说这个香炉的话，它捧着的话、这个我觉得那个把那儿应该是稍微旧一点的，但是反倒它又光明如新。所以我就会觉得它那个不符合日常的这个使用的习惯。
0: 真好真好，谢谢你的坦诚表达。三号，我觉得他跟你不是同路人，他看哪儿哪儿都不对啊。接着我们来到这回再听听二号来。您看真。
11: 对，我反驳一下吧。刚才四号说这个把儿那儿看起来特别新，我反倒觉得就是因为它日常总是用，它那个两边的把儿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小的包浆，其实是很明显的。然后还有底座为什么可以照镜子，因为这种熏炉平时就是放在那儿，边上我们都可以摸可以盘，那底座谁去盘它呢？
0: 是，
11: 所以就留下可以照镜子。
0: 一切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啊。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的藏品，它是一件，这件是真品，祝贺。好的，那这我们还是请教陈老师，
2: 这一类的海兽龙凤纹的铜熏炉啊，它这个纹饰是在明代的永宣年间开始出现的，它的上面的就这种工艺在清代康雍乾时期观照炉子当中的一个代表之作，皇家铸造的器物，它用料它显得更厚重，它的这个纹饰浮雕的纹饰显得更深峻，它的这个海水和海兽的这个互动感显得更加强烈，更加的密切，加上它整体的造型的这种比例做的呢又很协调，所以每一个细节表现出来，您看着它包浆很厚，其实你仔细看它上面的每一个纹饰，海兽也好，海浪也好，每一道波纹都刻画的是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精致。刚才有个罗巴人

0: 四号，四号说这么一圈这么亮，亮就对了，因为它这个是熏炉，它不是你捧在手上的这个暖手炉，它这个底烛它跟桌面接触了，经常它要磨移，所以它这一圈的包浆一定是亮的，它不会很厚啊，加上它用料厚，本身分量又重，所以这个自然的鹿茼的磨损，这个才是真品的认证的条件之一。因此呢，就这个炉子，包括它底下的这种款的这种清晰度、深峻度啊，这些都是当年康雍乾时期官造炉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件炉子很不错，是一个官造的铜炉。
1: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就是它的价格了，请出价。那么究竟各位出价几何呢？评选了六位夺宝人，出价分别是5万、18万、5万、18万、12万以及个十百千万十万300万。来吧，六号您先讲为什么300万。
2: 第一点，这位老师说了是官造宫里的这种铜器呢，我觉得工艺这么好的，至少应该都是百万起步的。嗯哼，就虽然它小啊。
3: 嗯，好，我稍微纠正一下六号的这个对这个价格的误判。
1: 呀哈，
3: 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熏炉，其实呢它还是一个日常的用器，所以从这个理智来讲，它这个地位就不太高，所以我认为六号呢，它是有一个错判的，他拿这个铜的类似这种佛造像的价格来去推演到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香炉的这个价格。
1: 好，谢谢，谢谢。那么这一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我们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给命，26万元。所以最接近的有两位，同时两位分别是4号和2号，祝贺二位，二位各自加一分。陈老师啊，
0: 是啊，六号呢，他有点用力过猛。并不是所有的官窑的器物呢，他一听说官窑的，我立马这个价格就往死里干啊。官造的东西，它肯定工艺啊、审美啊、艺术啊、用料的这种这个厚重感啊，它肯定比一般民间做的它要更规范啊，更加舍得下功夫，舍得花成本，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那2020年的时候，北京秋拍拍过一件类似的铜炉，当时的成交价是多少呢？69万。当然那件的金色比这件要好，我们说它铜鎏金，你们可以看到它的皮色下面隐隐有金色，它这个金色还真不是磨掉了，它是被厚厚的包浆给掩盖掉了，蒙了一层尘，你们没有发现，结果呢就错过了。
1: 也是了。好，谢谢，谢谢陈老师啊。来吧，今天还有最后一样藏品给各位呈现哦，也是一幅画作，描述它被描述为是张谷年所作《春山图》，知道各位都懂，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服务的更妥帖一些，还是请教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张谷年的艺术成就，其人。
4: 这个张谷年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呢，我们一说他的舅舅，大家就很熟悉，是一个著名的海派画家。冯超然，他就跟他舅舅学画，一个是张谷年，还有一个就是陆延绍。一般张谷年我们看存世的画作呢，一般都是带颜色的，但是这一件呢，我们看是一件纯水墨的，纯水墨的，和他的这个风格有些啊，还是有一些差距，大家到底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差距？所以啊，这是需要大家来判断的。
1: 谢谢李老师，谢谢。接着李老师刚才那话头，也不知道大家到底该就是从哪个角，你就该看他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吧，真或假。一幅画作，好了，来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好，有三位以为是真品，有三位以为也许不对。五号看真，
5: 这个远景看的话还是那两个字儿，就是舒服啊啊！远的呢画的特别这个飘渺，然后近的呢又特别的写实，我就是很喜欢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真的。
6: 哦，其实这幅画我远看还挺有立体感的，蛮舒服的。嗯，但是我看到那个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那个，比如说阴影啊，这个下笔就感觉很粗糙，就感觉好像是一张演算纸，就是划拉了几下，觉得那可以画了。如果它是真品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这个是作家，比如幼年。

0: 大欢喜嘛，所以我支持了一下，
1: 所以也是冒了点小险的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谢谢各位的判断。那么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剑张古年春山图是一件真品，祝贺。不对了，刚才所有看真的朋友都加上一分。来吧，李老师，
2: 我刚才讲啊，这个张古年呢，平常的一般的风格啊，都是画这种带颜色的，但这一件呢，我们看呢，它完全是纯墨色的。为什么叫纯墨色呢？他就在题跋里他说，我不想用颜色来表达春天的这个颜色了，他是想用墨分五色，用墨色来表达春天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他在这里头用了这个题跋里说了很多，就是想用墨色来表达。所以这一件呢，我们看呢，是他一件用不多见的用墨色墨分五色来表达这种啊春天这么个场景的这么一个画面。
1: 是是是是，好，谢谢李老师。作为夺宝者答题，下面这个是你们最后一次的机会，得分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很简单，为他出价，动手了。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好，分别是26000元、50000元、88888、38000元、50000元以及88888。为什么88888？
3: 我觉得东西还是看物以稀为贵，这种东西呢，就老师说了是比较少的。然后呢，我觉得给这个数字呢也是比较吉利，给了个5.8。
4: 6号跟我是一样的价格。其实它整体的话是很新的，又是少数派，就是那种很少的一个作品。然后的话，作家也有知名度，所以说的话，这个价格我觉得合适，我甚至觉得报低了，说实话。
1: 好的好的。那么经由我们一锤定音专家团的判定，哪位能够加上这关键的分数呢？评选了。专家估价20000元，所以最接近的是1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还是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个价格是20000？它不是很珍贵吗？刚才6号
2: 对
1: 觉得
2: 是，我们可以说它这个东西啊，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它画的主要是青绿，青绿的，而且很漂亮。但是这个明显我们一看就是一种文人的墨戏图，画着玩的，就是它这种受众会很少，就是如果这种画到市场上去卖，我们说受众面不大。也不会卖出高价钱来，因为我们普通人的欣赏习惯是接受这种东西还是有些困难，
1: 是，
2: 所以价钱我们说就低了一些。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现在位列第一的是5号，先掌声鼓励他。巅峰对决你是一位，位列第二的呢是2号，掌声祝贺他，巅峰对决有你一份儿。来吧，刚才叫到号位的两位，台上就为我们巅峰对决了。
5: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书画作品，其中一件豪主认为是孔小鱼花卉立轴。孔小鱼是海派画家中代表人物，此轴为设色纸本立轴装裱，画面布局疏朗雅致，线条细挺而不失意趣，花卉设色明快丰富，生动逼真。宝主认为此作画风严谨，笔墨老辣精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孔小鱼所作的花卉立轴，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毕龙所作的山水图轴。毕龙是清代楼东画派的代表人物，此轴为设色纸本立轴装裱，画面布局取高远之势，运笔苍浑而秀，山石树木笔意松灵，点染之间尽显消散意趣。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毕龙所作的山水图轴，会是真的吗？
1: 来，欢迎巅峰对决两位夺宝人，掌声欢迎萧玄、耿宇，欢迎。这真是巅峰对决了。来，我们再明确一下两样藏品，它们分别是被描述为孔小鱼花卉立轴以及毕龙山水图轴。那由于耿宇你有优先的权利，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对应哪一幅。
6: 我都行，让他先选吧。

0: 我就不客气了，那我选右手边这一幅。
1: 现在每人一分钟，可以近距离的再去观察一下这一件藏品。看够了是吧？
0: 对。
1: 来吧，各自对应的这样藏品，你以为是真还是假呢？请举牌。耿宇这边他判断这件并非真品，表述一下。
2: 这幅画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真，因为刚才近距离的看了一下它的章啊，包括它的颜色啊，包括它的这个纸张啊什么的，我觉得都不太好。
1: 好，了解，谢谢你的判断。而萧玄这边，你觉得对应的这样作品是真品啊？描述一下。
0: 对，因为海派嘛，然后我觉得整个的颜色包括那个题款都非常好。
1: 对的，都是对的。
0: 对，很舒服。
1: 来吧，李老师，您给断一断。咱从男生这边开始，他觉得这并非真，是个假，您给断断。
3: 他答对了，
1: 来，掌声祝贺，真幸运。
3: 首先我们说啊，毕龙楼东派的这个一个画家，楼东派就是王石谷这一派，这个作品明显不是四王的风格，而更像金陵画派当时在南京地区的一些画家的这种风格。另外从材料上来看也有明显的做旧痕迹，所以我们觉得从这几点上判断这件作品是一件仿作。
1: 哎，真好。好，谢谢，祝贺祝贺。李老师，您在段段这边，他看他是真，
3: 他答对了。哇，
1: 祝贺，帅。
3: 他选了这件啊，他选了这件啊，这件非常好的一件，这个也是一个海派画家孔小鱼的作品呀。哎，我们看这个为什么说它好呢？是一个第一画的好，第二呢，我们看这种平花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孔小鱼画的最好。另外，这种形式只存在于晚清到民国这个期间
1: 那一段，
3: 所以这是一个判定我们判断这个东西真假的一个时代的这么一个风格。
1: 是，
3: 所以恭喜你答对了。
0: 谢谢，
1: 巅峰对决，真是巅峰对决了，好不好？孔小鱼、花卉、立轴，就是二位的出价标的物，请给出您二位心中的估价。达芬奇就在前面，请动手吧。来吧，评选一下二位各自的出价。耿宇给出的是66,666，萧玄只给出58,888。我们一锤定音，专家组最后给定的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是评选50,000元，所以误差率更低一些的是耿宇，掌声祝贺。我们还是听听李老师给我们最后再描述一下为什么是50,000。这个
3: 题材非常好，很多人喜欢，因为我买画的时候一个是买题材，一个是买装裱，就是比如漂亮不漂亮，干净漂亮。
1: 对，哎，
3: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题材它非常好。另外呢孔小鱼这个画家也是在海派画家里有些名气的。所以我们觉得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吧，4,000-5,000块钱，哎，是他目前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市场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也感谢萧玄，虽然有点遗憾，但你今天的表现非常棒，感
0: 谢
1: 对节目的支持，谢谢。躺下稍事休息，那么接下来同样用热烈掌声欢迎张建荣老师送出自己的奖品，来吧，您有请。再次祝贺耿宇，我也感谢张老师。好，最后要讲的是感谢，首先感谢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你们辛劳的付出，有你们真好，谢谢。还要感谢每一位夺宝者，感谢你们分享的故事和知识点和节目的信任，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喜爱和陪伴。好了，本场节目就是这样了，保持好心情，朋友们，下周再见。
4: 故弄玄虚，
3: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
4: 还是哄抬市场，
3: 单独出一题，
4: 海淘市场雷点多，
5: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4: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6: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4: 宋代锤叠工艺，
6: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4: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6: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
4: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从智能穿戴到陪伴交互，智能产品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
4: 2026年1到6月份，同比25年的话，我们大概是在3倍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
3: 从国内热销到海外爆单，人工智能如何点燃消费新热潮？
5: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

0: 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智能消费领域的新鲜事儿。先问您一个问题，最近您有没有给家里或者自己添置一些聪明的东西？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化产品正在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么在火热的消费一线，到底涌现出哪些智能新产品，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呢？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现在的智能产品到底有多聪明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你看，像这样一款智能眼镜，戴上它之后呢，导航、提词还有翻译一目了然。我们再往这边看看，还有五颜六色的吉他，看上去挺好玩的，我们来试一下。你们会弹吉他吗？反正我是不会。你看我拿的这款叫智能无弦吉他，没有琴弦，零基础，但是按照这个屏幕上的闪烁的色块拨动这个拨片啊，就能够弹奏出一首不错的音乐。你们觉得刚才弹的好听吗？是不是觉得我弹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我身上的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呢，它可以通过智能来监测你的步幅大小，而且我们自己呢还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调节这个力度的大小。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抬腿的时候呢是带动你的髋关节一起移动的，所以它一给力呢你就非常的省力。你看我现在走起来就非常的轻松，爬楼梯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它给膝盖一股助力，这样就让你很省劲儿。以前呢我们都觉得黑科技在展厅里

0: 但是今天啊，发现它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里，从智能穿戴到智能陪伴。您看，我现在遛狗都遛的是电子狗了。走，大头，咱们出发。
1: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品类丰富、迭代迅速的智能科技产品，吸引着科技爱好者前来体验选购。今年以来 ，AI 眼镜、AI 玩具、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2: 华强北的耳机，
3: 准备买个支架。
4: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5: 我现在有小孩子嘛，就是小孩从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 AI 那种陪伴的对象，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点。
6: Hi Rocket, can you please take photo for me?
1: 埃及游客索利对中国智能产品很感兴趣，他正在一家 AI 眼镜体验店感受当下最前沿的消费新科技。
6: I can ask about recommendation restaurant for translation, it's very very useful as well.
1: 不只是出行辅助与实时翻译， AI 眼镜打造的沉浸式影音娱乐体验让不少消费者眼前一亮。
7: 现在戴着一副眼镜，然后用一副手柄就可以完成在家里面就是那种 3D 影院的那种感觉，就挺震撼的那个效果。
1: 施震是这家门店的店长，他告诉记者，为应对国庆假期激增的消费需求，门店提前加大备货力度，保障货品充足供应。
8: 比平时的话可能大了3到4倍吧。对，一定要确保就是节假日的这个货品要更充足。
1: 这家智能眼镜概念店今年1月开业，客流销量持续稳步攀升，兼具科技、时尚和智能的使用体验，成为产品销售的核心驱动力。
8: 这个月的一个销量的话，比上个月的一个环比的话，增长30%左右。这两台的话是等一下一会马上要寄走的。
1: 消费市场持续火热的背后，是智能产品不断迭代升级。
9: 对，
1: 欧阳佳宇深耕智能眼镜产品研发多年，他向记者现场展示了他们最近几年的核心产品。产品加速迭代的同时，智能化水平也在持续提升。欧阳佳宇说，他们坚持做减法的优化思路，把早期产品从70-80克降到如今只有36克，还升级了产品的智能交互功能。
9: 那侧面我们也创新的做了一颗这个交互旋钮，可以通过旋转和按压去实现一些相关的功能的交互。
1: 令欧阳佳宇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款产品已经推出便很快售罄，线上下单用户往往需要等待半个月左右才能收货。记者了解到， AI 眼镜属于强体验产品，往往采用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的双线营销模式。这家企业也在加速布局线下实体门店。
10: 那我们线下的增长的速度是非常迅猛的，同比2026年1到6月份，同比2025年的话，我们大概是在3倍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
1: 洛图科技发布的2026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零售市场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90.9万台，同比增长85.5%，消费级 AI 眼镜迎来高速增长。
11: 走，山顶广场，
12: 走啊！
13: 啊，轻松自如。
1: 智能产品的消费群体不只是年轻人，一些 AI 产品也在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便利。
12: 在以后爬山的时候就要带上它了。
1: 深圳市民郭峰今年70岁了，平时喜欢爬山，虽然身体底子不错，但随着年龄增长，近几年爬山对他来说也有些力不从心。不久前，儿子郭志成偶然了解到一款智能助行装备，就赶紧买下来给父亲试试。
12: 觉得这个产品挺新奇的，就进去逛一下，觉得还不错，价格也还能接受，10000出头，
11: 像找平地一样了。现在
1: 虽然几年前老人还做过膝盖手术，但现在靠着这套外骨骼装备，他能轻松登山，维持户外运动。
11: 爬楼梯呢比较轻松又自如，然后我来莲花山试找了这么多天，非常好，感觉也不累。
1: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处公园内，工程师冯金阳正身着外骨

0: 格装备骑行，这并非普通的休闲骑行，而是一场针对外骨骼设备的实景测试。
1: 因为在真实的一个场景中，它是复杂多变的，然后它可能会有连续启停啊，还有加速和减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它是不是能准确地识别到我的动作，而且为我匹配一个相应的助力模式。
0: 冯金阳是深圳一家外骨骼装备公司的研发工程师，郭峰老人的外骨骼装备就是冯金阳他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看似轻巧的随身外骨骼背后，其实藏着不少智能黑科技。团队遇到的最大困难，其实是在多项用户需求指标中找到最优方案，既要轻盈好穿，贴合人体，还要动力充足，稳定耐用。
1: 动力大的同时，它的电机就会比较大，然后它的重量肯定就会上去，然后穿戴的话就会稍微的没有那么好的体验，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希望做更轻便的同时拥有更大的动力。
0: 冯金阳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专注于消费级外骨骼设备的研发。今年5月，他们推出了新一代3款外骨骼机器人。值得关注的是，新产品应用了最新的 AI 运动控制算法，还能智能识别运动场景，给佩戴者提供精准助力。AI 眼镜和外骨骼机器人的爆火，是当下智能消费领域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份基于平台消费数据与人群调研报告显示，消费者对于 AI 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正处于从尝鲜到刚需的转型窗口期。超80%被访者希望产品融合 AI 技术，其中智能穿戴、大小家电、手机等 AI 实物品类消费者最为关注。
2: 当一个产品具备了 AI 功能时，它能够给中国品牌带来一种眼前一亮的升级感。那么这种升级感呢，不仅体现在产品的功能性和智能化上，更体现在品牌对于未来科技趋势的把握和引领上。
3: 现在的家居产品呢，也非常的智能化。比如说我身边呢，就是一台 AI 交互的洗衣机。那么它到底有多聪明呢？
4: 它里边有一个 AI 之眼，夹衣、漏取、串色都会进行一个智能的提醒。包括咱们的衣服漂洗不干净，它也会主动增加漂洗次数，直到咱们的衣服漂洗干净为止。
3: 除了洗衣机之外我发现现在很多家居产品都非常的智能化，比如说能够自动调节火候的厨灶，能够识别食材的冰箱，以及动动嘴就能够指挥的全屋系统。那么一个会思考的家，它到底有多贴心呢？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0: 正是午饭的时候，青岛市民李千倩家的厨房里热气升腾，她家的厨房里满满的科技感、智慧范儿。灶台上煮着饺子，油烟机根据烟气的大小自动升降。
5: 之前如果没有这个 AI 之眼就是比如孩子一哭，我要马上断火过去哄他，半个小时回不来，这个饭就是生了。
0: 半年多前，李千倩家换上了这套智能厨灶，这套厨灶长了一双智慧的眼睛，能自己调节火候。
5: 如果是这个气儿没有了，它就自动就上去了，就是根据这个烟火的这个大小，它这个油烟机自动的下降和上升。你看刚刚是大火，你看现在马上我把锅离开了，灶台上就变成小火了，然后你再等一分钟以后，它这个火自动就熄灭了。这就是对我们家庭就很安全。
0: 厨灶自己调节火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来到青岛的工厂里一探究竟。在这家企业的智慧家庭体验中心，记者见到了一个配置了全屋智能家电产品的未来家居新场景。
6: 小优，小优，客人来了。
7: 好的，马上给你安排，已生成迎宾任务，可到屏幕上查看。
6: 我们能看到家里面的无论是灯光、窗帘和所有的家电设备，其实都是一个统一的生态，接进来就都可以操控了。
8: 都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它就像一个智能管家。
6: 是的。
8: 那如果我想拥有这样一套全屋的智能生态，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6: 最基础版的呢，可能只需要3000多就可以跟全家连起来了。
0: 牛博是这家企业智慧家庭研究院的负责人，从事智慧家电生态的研发打造已经15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会思考的家。
6: 好，打开冰箱，

0: 哎，我们开门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在已经提醒我们，有猕猴桃已经临期8天了。有不同的食材，通过冰箱的 AI 之眼就都可以识别出来。
1: 添加了草莓。
0: 我能看到草莓的存入时间就已经做了记录。有一些新的食材呢，也可以听听 AI 的建议。
1: 杨笃君建议存放在珍品变温空间，并开启珍品档位。
0: 可以放在这边。
2: 当给家电装上 AI 之眼，冰箱学会了识别食材，烤箱学会了识别烹饪，洗衣机学会了识别面料，家电不仅仅能看、能听、能说，还能自己做决策。眼下，越来越多的人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聪明的家。
3: 小爱同学，把屋里灯打开，窗帘关上。
2: 下午3点，北京的魏庚刚踏入家门，就向家里的智能家居系统下达了指令。魏庚的家里随处可见各类智能设备，小到语音交互的智能音箱，大到智能电饭煲、智能洗碗机等厨电，数十种智能产品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3: 这是我家厨房，这个是一个高压的电饭锅。然后我今天回家路上，在车上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了，但是料是早上准备好了。然后回家呢，你看还有3分钟，马上这个汤就做好了，可以喝了。原来得回家再投米再做，做完了之后再等。
4: 烹饪完毕，开饭了。
2: 话音刚落，电饭煲就传来完成的提示音，一碗热汤，片刻休闲，这样悠然的时光成了魏庚归家后最惬意的享受。
3: 小爱同学，把电脑打开。现在这边电脑已经开了。一般要看视频的话呢，我就端着饭，一边喝一边玩了。
2: 10年前，魏庚第一次接触智能家居，当时的他觉得所谓的智能家居不过是一台功能单一的智能音箱，从没想过如今的智能家居会深度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魏庚用手机里的软件统一管理家中所有的智能设备，这些设备都搭载了传感器和蓝牙模块，只需通过手机软件完成接入，就能实现远程操控和场景联动。
3: 每天晚上关窗帘啊，然后开关灯啊，开关空调，然后调一调热水器，然后包括比如把洗碗机打开，把这个洗衣机打开，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屋里有一个智能秘书，然后你通过呼叫它，它替你办成很多就是秘书该干的事儿。
2: 软件、硬件与网络的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家居的完整生态，让魏庚的生活变得便捷又省心。魏庚家的智能家居产品都来自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在这家企业的线下门店，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等各类智能家居产品前总是人头攒动，有不少消费者都是趁着国庆消费季给家里添置点智能设备。行业数据预测，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将在未来5年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8880.1亿元增长至2029年的近1143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6.5%，行业发展空间广阔。
5: 经常打网球的朋友会不会遇到这样两个难题？一是约不到球友，二是约不到教练。现在呢，这两大难题呢都有了新的解法，就是场上的这位智能网球搭子。你看，他能移动，能接球，还能当教练，全天候待命，从来不喊累。这就是 AI 网球机器人。那么当 AI 加的风潮吹进了体育领域，正在打造出怎样的消费新场景呢？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2: 下午5点，广东深圳南山区的这家网球中心开始热闹起来。刘浩林是一名网球爱好者，每周他都会打4-5次网球。不过今天在场上和他对打的是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机器人来回移动，接球回球，落点精准，节奏稳定。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6: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2: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双目视觉系统，能实时追踪高速飞行的网球，自动移动，精准回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对手。
6: 到这个水平 2.5 3.0 这个水平，感觉 约球就很困难了。有它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它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2: 像刘浩林这样约不到球友的人在深圳还有不少。今年七月，这家网球中心引进了 AI 网球机器人，让负责人朱松没想到的是，来租机器的人比预想的多得多。
7: 现在我们有优惠活动的话呢，就是使用一小时的话可以送你一张半个小时的体验券。
2: 扫码租用每小时80元，上线以后平均每天有3到4次租赁频率。朱松告诉记者，在以前下午5点前晚上10点后都是控场率比较高的时段，现在有了 AI 网球机器人，不少爱好者专门挑这些时段来打球。
7: 刚开始第一次是大家觉得图个新鲜，但是打完之后呢，通过一些磨合，哎，发现这个确实好用了，所以大家就是打了也会上瘾。
2: 场馆提供场地和电源，设备售后由厂家负责，双方参与分成。对朱松来说，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提高了场地使用率，还带来了一笔额外收入。可以推荐他用。如今在深圳已经有超过70个网球场引入了这款机器人网球搭子，而研发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的公司就来自深圳。
8: 那这个机器我们马上就要运到美国了。
2: 在这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实验室里，研发负责人李林峰正和同事们商量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发球性能。
8: 我们一代机除了一个球速问题，不是还有一个卡球问题吗？现在这个其实整个发球结构都改了嘛。但现在的话就是
2: 李林峰他们公司成立才1年多时间，但他们的产品已经走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5月，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登陆海外众筹平台，本想着验证市场，没想到产品很快火出了圈，
9: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
2: AI 网球机器人不断走向市场的同时，产品的迭代也在持续。李林峰说，和一代机相比，他们最新研发的二代机最大的提升在发球模块。不久前，这台升级后的二代机新品也出现在了大洋彼岸的试打会上。在美国纽约，200多名网球爱好者排队体验的正是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
10: It felt great. I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me.
11: The way that it moves and that you can continually hit to it, just like you're playing with a friend.
2: 如今，黄子辉他们的 AI 网球机器人已经走进北京、深圳等全国1100家网球场馆。在黄子辉的规划里，下一代产品要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而是更像和真人一样去打球。
9: 明年的话，我们可能会去发布一个捡球发球一体的这样一款机器，休息化的时候机器会把球捡好，然后你就可以再跟它进行下一轮训练。然后另外我们也做一个机械臂的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加上拍子可以跟人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挥拍的一个对拉。
2: 眼下以人工智能加消费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正不断拓展出多样化的消费新场景，带动消费者群体想消费、能消费、会消费。2026年6月，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进1000家万户、进1000商1店。抢抓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机遇，已成为释放内需潜力、塑造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着力点。
12: 商品消费一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有没有变成好不好，同时呢，也是顺应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的趋势向新向智。那么更多的新产品包括智能产品，实际上在商品消费里边也将成为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品类，能够带动整个的这个消费的大盘的增长。
5: 一圈体验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智能消费它不是给传统产品加块屏幕连个 WiFi 那么简单，它是用 AI 来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痛点。从单品尝鲜到全场景融入，智能消费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购物车，更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以供给创造需求。智能消费正在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引擎。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极端强降雨，罕见严峻汛情，今年的七下八上，我们面对怎样的防汛硬仗？
1: 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雨量接近于黄河三年的水量。
0: 天空地水工监测预报预警体系怎样充当防御的耳目尖兵？
1: 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提前采取措施，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
0: 让防汛行动跑在洪水前面。会商怎样成为防汛决策的大脑？
1: 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呢，至少会上了15次。
0: 与极端天气较量，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2: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这两天福建的福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出现了特大暴雨，
3: 不仅是南。

0: 上，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时隔两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罕见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打破了当地72年来气象观测历史记录。
2: 中央气象台对这个复活的台风继续维持原名称沙德尔。
3: 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
4: 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影响，万安水库也遭遇了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
5: 刚才各位看到的这些画面，是今年我国进入到夏季主汛期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汛情记录。从今年的4月1号到9月14号，我国32条主要河流发生了43次编号河水，而985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地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去做好防汛工作呢？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对话嘉宾，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宝恩，掌声欢迎他。欢迎王部长。大家都知道，每年的7月、8月就是咱们水利人工作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刻，所谓7下8上防汛的关键期。如果说这就是年度的大考，现在回望一下这个大考，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6: 今年的汛期啊，确实我们防汛防得比较艰难，事情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惊心动魄。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灾害、台风、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有多个台风生成并登陆，
5: 对，
6: 比较典型的有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这三个台风成了我们这2个多月来防御的一个主角。接踵而至，带来了狂风暴雨，致使多条河流出现超警超保的情况，多座水库出现风险，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每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水利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7个坚持的要求，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关口前移、防线外推，艰难而又坚定地应对着一场场暴雨洪水，虽惊心动魄又信心十足。
5: 辛苦了，辛苦了。沙德尔不仅仅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呢，他在复活之后啊，移动的路线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今天在我们现场，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一直都在这样的惊心动魄的时刻当中。张建云院士，您是水文水资源方面的专家哈。您看这张图上也标出了包括巴威、白海豚、沙德尔在内的这几个台风的行进路线。这三次台风对沿途的这个汛情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7: 今年的台风非常有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的生成偏东，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西行的过程当中距离就很长。我们的台风一般都是5到7天，这三个台风都达到了12天到15天。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台风扎堆。这张图上在短短的48天内，有3个台风在我们浙江的玉环同一个点位登陆，
5: 对，
7: 这是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比如台风沙德尔，它走了一个整像一个道的6字形的一个形状，它在我们玉环登陆，它一下子到了我们的海南，那么这个海口啊什么，我们有的地方超过了1000毫米的降雨。
5: 是，
7: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它运行积聚了大量的水汽，
5: 对，
7: 它的降雨特别强。北海豚这个是台风，使得我们太湖流域有74个这个河流超过了警戒水位，突出特点就是雨量大，致灾性比较强。
5: 这三个台风接踵而至的时候，王部长应该也是您刚才提到的惊心动魄这4个字背后最紧张的时刻吧？
6: 对，三个台风累加起来至少就接近2个月。
5: 所以刚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是我们水利部大楼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数量最多的时刻。
6: 对对
5: 啊，所以其实对于今年我们夏季的汛期来说，给我们带来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台风，
6: 对，
5: 更多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所做的防范

0: 办工作，我们邀请两位入座，我们慢慢来对话，好不好？来，好，欢迎。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的话题想从孟局长这儿开始哈，因为刚才张院士特别提到三个台风都登陆了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这样的一种罕见的现象给我们当地造成的汛情的影响是什么？
1: 这三个台风呢，对太湖流域造成最大影响的是白海豚。太湖流域呢，3.69万平方公里，是长三角最核心的区域，而且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我们最困难的主要是两点，一个呢就是预测预报难，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复杂多变；第二个就是流域的统筹协调调度非常难，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给我们太湖流域累计的雨量达到200毫米的覆盖的区域是太湖流域的98.5%，就相当于全流域全部覆盖了。同时也叠加着啊堤防水位的长期高水位运行啊安全的风险，啊城市内涝的风险等等这些困难叠加在一起。
0: 别说在太湖流域了，在整个东北，很多的老百姓也觉得说，我们这儿从来都没碰到过什么台风。大暴雨怎么今年就突然来了？所以我们得把这个话筒交给魏厅长哈。
2: 台风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往往不是台风的中心直径直接扫过而造成的，是由外围云系带来大量的水汽，造成的极地强降雨，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隔空投雨。比如7月11日到15日，巴威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的降雨，局地大暴雨。牡丹江宁安市降雨也突破了当地的极值，我们牡丹江的上游石头水文站一天就涨了1.8米，这是1955年石头水文站建站以来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位洪水。另一个是7月30日到8月2日，白海豚对黑龙江也产生了一个较大的降雨过程，这个过程呢比巴威范围还广，雨量还猛。在同一时间内，有69座水库超过了这个水库在汛期运行的汛限水位，特别是还有我国的境外来水的叠加，造成了全省啊有23条河流同时超警，其中黑龙江就干流啊连续超警了37天。
3: 正如嘉宾所言，今年多地的极端强降雨给当地带来了罕见严峻汛情。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正因这一自然条件，自古以来水旱灾害便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比如历史上黄河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从先秦到解放前，黄河下游共决堤1500多次，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因此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水利建设，建成了以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为代表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和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防洪减灾体系，我国防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洪涝灾害在每个地区、每个流域、每个年份都有可能发生。极端事件背后有怎样的成因？我们的防御策略又有什么调整？
4: 极端事件这些年确实是在我们国家趋多增强的那么一个态势。那么今年的极端事件多发，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厄尔尼诺，这个快速的形成，直接影响到我们全球的降雨的分布，影响到我们的台风的这个生成和运动。我们国家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它偏强偏北，这个偏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巴威和北海豚可以把水送到这个东北去？它在海洋上聚集了大量的水汽，在浙江登陆之后，它沿着我们的副高的边缘 把水汽就输送到它。

0: 相当于一个水汽输送带一样，这是就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带来的这些问题。全球变暖使得今年的厄尔尼诺特别强，所以说就带来了今年的强台风，这我们的台风多，那么今年的生成台风达到24个，比常年多了10个。
1: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变幻莫测，所以对我们的水利部门来说，我们防汛的时间的长度或者是区域的广度可能都会因此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吧。
2: 我们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难题或者新课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防疫策略上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新的难题呢，第一个是超强台风的影响，这三个台风的风力的强度到了16到17级，带来的雨量，比如说像巴威大数是1000亿方，白海豚和沙德尔带来的雨量大数是1500亿方，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黄河一年的水量就500多亿方，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的雨量接近于黄河3年的水量。第二个新的课题呢，就是雨带北台给北方地区带来的一个新的考验。这几年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降雨呢北方偏多一些，比如说松花江流域，今年的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了25%。再比如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暴雨洪水，这个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台风带来的影响呢，致使多条河流水位出现洪水上涨，多座水库出现风险，影响其长。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河流呢，有985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比往年同期多了30%，还有49条河流的水位出现了有10册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新的难题和新的考验合在一起，这就是倒逼我们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1: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到底是如何开启、如何完成的？
2: 对，就是从传统的防御应对到主动防御，从经验防汛向数字化防汛转变跃升。水利部呢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的理念。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第一，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1: 对，
2: 生命至上。我们的防御目标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我们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抗就相结合，就是把防的功夫做深做透做到底。实际上防是最有效的救，在整个防汛调度过程当中，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我们国家成立了7个流域机构，这个流域机构是不是按行政区划划分的，是按照自然规律统筹上下游，按照洪水的自然规律，相应的成立了流域防汛指挥部。成立这个的目的，这个按照系统观念系统来治理，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提出了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这么一个思路，提出了1、2、3、4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构架。一呢，就是明确一个目标，就是延长洪水的预见期，以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知道多长时间提前来洪水，
1: 做好提前的预测工作。
2: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对，
2: 第二呢，要抓好两项建设。第一是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设备，这是硬件。第二个软件，就是基于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与数据分析的模型。第三个呢，是建立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利测仪雷达这样组成的第一道防线，用来监测云中雨。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雨量站网，用来监测落地雨。第三道防线就是水文站网，用来监测河中水。这三个防线加上与之相匹配的数学模型，层层递进，能看得更准，看得更远。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数字孪生的私域平台，就是预报、预警、预远、预暗，就是洪水或者天气，我们能够看得更早，算得更准，多准备方案，把方案做得更透。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
1: 是
2: 提前采取措施，

0: 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
1: 嗯，
0: 抢出来以后我们就做好相应的应对，应对以后呢就避免人员的伤亡。
1: 我们请王部长带着我们来看一看

0: 什么时间形成洪峰，哪里有风险，我们怎么防？这是一个汉江流域的一张图。
1: 每个颜色代表的是什么呢？
0: 越红的代表的降雨量越大。
1: 哦，这是局部的强降雨的区域。这个是实时的还是说这是我们提前的预报？
0: 这是根据我们现场的监测，根据天气雨还没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预测到它会降这么多雨。当然降下来以后我们还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正。在上面你能会发现这个水库的水位涨到多少，涨到比如说我们有汛限水位，就是汛期不能超过那个水位，再往上呢就是设计洪水位，超过这以后我们就进入就相当于一个最紧张的状态。根据这个呢我们也分了一个不同的等级，相当于在打仗之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1: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尚未发生的要了然于胸。
1: 对，那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一次的洪水都能够被精准的提前预报。请问这件事儿我们目前做得到吗？
2: 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做洪水预报就要考虑的上边的流域的降水量是多少。那么我们原来的流域的降水量都是从地面上监测的，那么我们常说的十里不同天，地面的降雨量它的代表性是差的。在这个基础上，水利部这几年大力的推动这个水利测雨雷达的建设，我们可以通过测雨雷达几分钟就把这个区域的降雨面上的信息这个高分辨率的计算到，那么再加上我们地面的信息去进行矫正，使得我们的雨量算的监测的准算的准。第二个呢，我们要有好的模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文模型再加上我们的水动力学模型，再加上我们 IR 技术的一些应用，使得我们的预报这个精度逐渐的在提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利用最新的监测到的洪水信息，还有我们的工程的运行的情况以及调度的情况，对我们的预报结果实时的进行滚动预报，就像我发射导弹一样，这个导弹在运行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任何的偏差，我要对它进行纠正。
1: 对，
2: 这样的就使得我们的预报精度逐渐的提高。
3: 这次白海豚防御当中，利用数字孪生系统，利用我们的模型集群，提前八天就已经预判到了太湖要发生超标洪水或者是编号洪水。台风对太湖的这个湖面倾斜影响很大，我们提前两天预报了太湖湖面倾斜的程度，指导地方对增水大的那些堤防提前去预置队伍，提前去巡堤查险。所以说这就是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我们防御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天气变化的不确定性。
1: 防抗工作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
0: 大家都关心一场洪水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时候你能知道，当然是想越早知道，但是这个就是预见期和精准度的统一，越早了精准性不够，到越短时间精准度够了没时间了，
1: 咱们还要精准拿捏那个发出的度。
0: 对，既让你早知道又让你准知道，你有更多的提前量，能够转移避险。
1: 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这个精准度包括提前量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边界线上呢？
0: 这个精准度呢，这样来说，这是一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是说100%的知道，谁也做不到。全世界我们国家的应该是预报水平还是比较超前的，在世界上。比如说江河越大，是预见期越长。江河越小，预见期越短。比如说像山洪，预见期它就长不了。
1: 是。
0: 大江大河呢，我们原来的时候能做到3天以上，现在有的大江大河在10天左右我就能够预报到大洪水的到来。我们现在努力延长洪水预见期，以提高预报精准度的统一。
4: 精准预报，超前预警，为防汛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预警发出只是与风险赛跑的开始。相比于平原地区，大江大河洪水，山洪的承载速度更快。8月22日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马边县气象台10时33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0时44分升级为暴。

0: 红色预警，
1: 短时强降雨引发马边河水位暴涨，山洪涌入县城，低洼地带。在我国洪涝灾害中占据伤亡人数70%的是山洪，席卷而来时逃生机会通常只有几十秒甚至几秒。面对山洪这个猛虎，我们又该如何守住防线？
2: 山洪灾害的防御啊，是近这几年我们一个重点。它一个特点呢，就是来得及走得快，尤其是它发生在夜间。
3: 对，来不及准备。
2: 来不及准备，就是那个提前量太短了。
3: 对。
2: 它降雨的特点呢，就是短时局地强降雨，叫一增加三随机，降雨量增加，降雨的地点、时间和量级随机，就是你搞不清它能下多少，就是监测难。第二一个呢是转移难。
3: 嗯。
2: 它有时候发生在夜间，尤其还出现三段情况。
3: 是。
2: 就是断路。断电断网，怎么转移？你发预警他收不到，晚上睡觉看不见，你再去转移的时候，有的人呢这个敲门他也不开，都睡着了，有的时候呢人力也不够，靠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去督促去转移。第三一个呢就是管理难，这种指的是流动人口，就是在河道里施工作业的，还有涉水作业的，还有一些宿营的，
3: 对，
2: 自己家弄个帐篷到河道里去，还有一些开车路过的路人，这些人呢不在地方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是不好管，有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基于这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就加强监测预报，水利催雷达就是监测地面以上2公里高度的这个云团，它的范围呢，它的面积呢，大概在6000平方公里左右，就是半径呢30到45公里，这个就监测到哪块云彩要下雨。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叫尽早发出准确的预警，给它一个提前转移的量，尽量发得准，同时发预警要接地气，就让老百姓知风险。能避灾。第三一个呢，加强临灾转移，把措施想得更全，提前想到。第四一个呢，我们要加强风险排查，每年的主星期之前，全国所有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我们都要培训，其中有一项就是组织老百姓怎么转移。第五一个呢，我们要落实四个一律，当降雨情况达到预警阈值的时候，就是降雨多了。第二个，当巡查发现有重大风险时。第三，当风险不能清楚地判定是什么风险的时候。第四，夜间出现风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律转移。
3: 对，
2: 提前转，先把命保住。我们就要落实转移的五个环节：谁组织转移，谁转，何处，何时转，不善返。这五个方面，这样来说就靠组织，靠广大的基层干部，这样应该说会大大的减少这个山洪灾害带来的死亡的这样的风险。
3: 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因为山洪灾害的情况之复杂，让您至今想起来都记忆犹新？
2: 前年也是发生在凌晨2点多，一个山上1800多米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山发生山洪灾害。
3: 对，
2: 发生以后呢，群众呢已经转移出去了。转移出去以后，这个家里边的有一个人呢担心家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钱物没拿出来，又回去去取，
3: 又返回了。
2: 因为又是夜间，看不清楚山洪有多大，什么时候来。就在这个回家取这个包裹的时候，山洪突然加大，这个转眼之间就是人仰两隔。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夜间，尤其是叫得硬叫不动，就是他答应你要转，但是他就是不走，你还以为他走了，结果出了问题。叫得硬叫不动也是一个风险。
3: 是，所以当山洪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真正的做到避险。我现在要麻烦一下我们的数字人小袁，请他全网搜罗一下网友们提供的一些及时避险的方法到底有哪些。
4: 网友们提到主要有以下这些：一、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二、快速前往屋顶、山坡等地势高的地方；三、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到一起，避免落单，增加抵抗能力；四、顺着沟道快速向下逃离；五、原地不动，挥舞亮色衣服或通过灯光求救。我想问问王部长，哪些做法是对的？
2: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当山洪要有可能到来

0: 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关注当地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
1: 啊，
0: 不要盲目。首先，这是科学的。
2: 对，
0: 第二个呢，这个不要在山洪沟口、低洼地带、这个山洪容易经过的地方逗留。第三一个，当发生山洪的时候，一定要往高处跑，不是顺着河道往下跑，这是错的。
1: 哦，
0: 这个、
1: 特别注意啊！第四个问题，
0: 对，这
1: 是错
0: 的。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的，这个也不全对。抱住也没用。来了山洪，这是微乎其微的力量。一定要跑，我们叫方向对，跑得快，就是往高处跑，跑得快就是使劲快跑。
1: 是。
0: 这个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在一起，并论呢，这个也没有多少作用，一定要听从地方的组织的指挥。有地方干部，有这个防汛指挥的人员告诉你往哪里去。这个一定要听，不要乱。
1: 王部长给出了我们专业的官方的一些避险的方案，也希望各位可以铭记在心。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水利部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汛情是如何做研判，如何做调度，如何安排后面的一系列的工作是充满了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这个信息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做专门的研判。
0: 会商呢，是我们在汛期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方式。什么是会商？会就大家坐在一起，聚到一起，不同专业的人坐在一起，商就商量怎么办。首先呢，发现问题，我们也叫总体研判。首先我们负责做气象的同志先汇报哪里会下雨，
1: 对，
0: 下了多少，比如说像这个台风
1: 啊，
0: 我们防这个白海豚台风，要知道台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力有多大，雨量有多强，经过的路径哪一定会有风险。第二个就是做雨情的通知，要说落到地下去这个雨，江河会涨多少，水库会涨多少，哪里会发生山洪，哪里会城市内涝，把这个整个的数据都要说清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就分析问题。这个各个专业的司局，然后从各个专业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管水库的，你会知道哪个水库的水位会涨多少；管这个淤地坝的，你要知道西北地区淤地坝会不会出现风险，集思广益，就是分析问题。最后，这个分析完了以后，我们要明确目标，就是我们这次防汛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呢至少会上了15次，
1: 哇，
0: 有的时候还加密
1: 啊，
0: 也是白天会上，晚上也会上
1: 啊。那这个会议大概每一次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0: 我们知道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为止才能散会，
1: 做出的这些决定也就立刻下发到了地方，
0: 会后真正的行动马上开始。会后我们一省一单把所有的这个判断这个措施发给省里，像魏厅长，
1: 对，
0: 发出省以后就按照他们判断情况给部里的会商情况结合在一起，让立即采取行动。
1: 哎，那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了魏厅长这儿。
3: 对于我们这个省级水利部门来讲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水利部的会商意见工作要求第一时间要落实到位，根据我们省当地的实际来动态的分析研判，同时呢，我们要动态调度各类水利工程，
1: 对，
3: 拦风削风。
1: 那你怎么保证我们那么多的水利工程可以协同作战？你看，我们有水库，有闸站，有河网，
3: 它是个系统工程啊，也需要这个用系统的思维来统筹进行科学的、有效的调度，确保啊，我们这个河道、水库、堤防、蓄滞洪区能发挥最大的防洪的这个作用。
1: 那我们就想请王部长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水利工程的问题展开说说，我们给大家看一张水利工程的分布图。好，你看到这张图上有水库、有堤防、有蓄滞洪区等等，那这些水利工程他们是如何协同作战，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洪体系呢？
0: 这是我们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水库、河道加堤防加蓄滞洪区，这就我们平时说的三大件，我们就简称三张牌吧。第一个呢，要出头牌
1: 啊，
0: 指的是河道。

0: 河道，
1: 就是像汉江这条河道
2: 啊。
1: 这个河道呢，首先，要让河道宣泄，用足了力气，
0: 对，
1: 把这个河道水
0: 排出去，
1: 排出去，入江入海，
2: 入江入海，
1: 这是河道的本身的功能。
2: 嗯，
1: 当然河道呢，任何河道都有一定的容纳能力。河道就是用足了头排，用完了就用王排，就是我们的水库。水库在防洪方面的主要作用就是拦洪、消风。这样来说呢，避免下游被淹。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底排。当河道的水盛不下的时候，当水库也已经蓄满的时候，还有更大的洪水要来怎么办？就启用蓄滞洪区。蓄滞洪区呢，就是临时分蓄一下多余的江河洪水，
2: 暂时在那儿
1: 暂时存放一下，
2: 存放一下，
1: 等着洪峰过后再给它有序放出来。这是我们的三张牌，就是我们说的是防洪工程体系。来，这个中间的运用就是一个调度的过程。调度过程就是一个技术活，本身既不能增加水又不能减少水，而是改变洪水的过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就是下游不能出灾，上游不能出灾，水库要安全，己亥相权取其轻，这是我们调度的一个原则。这个洪水来了以后，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2: 好，来，我们回到这边继续来聊。有没有老百姓向您反映过他们内心的困惑，说干嘛要泄洪啊？你看我们这儿阳光明媚的，怎么突然间就发洪水了？一定就是泄洪闹的。这个事儿可能得请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1: 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得到过。就是下游的老百姓觉得我这儿没有下雨，怎么你上面还有泄洪呢？
2: 是，
1: 我刚才说了，这是水库的功能，一个拦洪，一个蓄洪，一个泄洪。
2: 对，
1: 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尽量把水库的水降到叫汛限水位，叫汛期的时候最高水位以下，为了腾出更多的窟窿来拦蓄洪水。这个时候有一个放水的过程。第二个过程呢，就是拦洪。拦洪呢，就是来了洪峰了，一大波的水来了以后呢，我们水库呢要尽多的给它吃进去，减小下游的风险。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拦，但也有一点点往下泄的过程。第三一个，这个不下雨了，雨过去了，我拦着这个一库的水，我总要放下去，这个是一个
2: 泄
1: 洪的概念，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下游的群众来讲，他可能觉得雨停了，
2: 对，
1: 你怎么还要泄洪啊？这个泄洪呢，是我们是为了把这个水放下去以后，来拦蓄下一波的洪水。我们在泄洪之前或者水库放水之前，一定会提前告知下游的地方政府或者是防汛指挥部门，我这里什么时候要泄，要泄多少，发出预警，请大家远离河道。这是一个系统观念，为了实现流域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
2: 其实防洪是一个系统工程哈。魏听，我们这边其实有700多座水库，我们看到这次虽然面对着大的汛情的这种冲击，没有一座水库是垮坝的。那你们在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成功秘籍？
3: 黑龙江省有大中小型水库792座，而且83%是小水库，基本上都是土石坝，普遍存在呢设计标准低，应对超标准设计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我记得是7月31号晚上，白海豚带来这个极端强降雨，一度造成我们省内啊9座水库超过了较河洪水位，也就是超过了水库所能承受的极限水位。我们果断采取了开挖，就是非常规的这种溢洪道，成功化解了险情，保住了大坝。我们总结了水库调度的叫4步工作法，第一步就是省级提级调度管理，全天候的动态盯防。我们把全省的700多个水库啊，全部由省级统一进行调度。另外，我们提级对它的防洪抢险预案进行审查，打破了这个层级和地域的这种壁垒。第二步就是我们一库一侧提前预泄，预留足够的缓冲空间，对于24小时降雨不同的降雨量级，制定了一库一侧的预泄分析成果，确定每一个水库都有预泄方案。第三步就是我们组合方式辅助泄洪。我们很多小水库啊，这个固定式溢洪道泄洪能力不足，我们对于这种情况呢，在汛前呢，每个水库都配备了大流量的排水车、大功率的水泵、洪吸管等辅助的泄流设备。一旦这个小水库的固定溢洪道无法满足泄流要求时，我们就及时启动这些辅助泄流设备。如果以上3个步骤仍不能化解险情时，第4步我们就是及时开挖非常溢洪道，

0: 守住水库不垮坝的底线。这个在汛前，我们每个水库都提前布设了挖掘机、彩条布，提前已经确定了开挖非承泥冲涛的位置。一旦这个水库啊水位还要上涨，超过较河洪水位时，我们就要果断的开挖非承泥冲涛，把水位快速的下泄，保障大坝的安全。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保障措施之外，最近这段时间出现在防汛一线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机器人、机器狗，他们开始出现在了防汛工作的第一线。
2: 白海豚防御期间，我们也用了包括探地雷达、包括机器人、机器狗进行巡地查险。实际上苏浙沪两省一次已经安排了26万人次在巡地查险，但是呢，像探地雷达和机器狗全面的排查之后，还是能发现一些人工发现不了的隐患。
3: 现在我们的探地雷达是可以探到地内，就相当于我们人到医院去做一个 CT。 机器狗和机器人的应用啊，有一些呢我们人到不了的机器狗、机器人，它可以到这种危险的地方代替我们去作业。
1: 如果现在回望我们整个的防汛抗洪之路，王部长，您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发生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18大以来，应该说我们国家高度重视防汛抗洪这一块工作，按照总书记指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理念，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体系建设，应该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水利部呢也在大力推进体系建设。第一个呢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截止到去年底，我们已经修建了9.4万多水库，
1: 对，
4: 5G 以上堤防达到31.8万公里，我们还建设了98个国家蓄水洪区。第二个呢，我们就进一步提升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就是我刚才说的三道防线：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力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还有我们的一系列的对应的数学模型。第三一个呢，我们是进一步完善了防御的工作的责任体系。目前我们大江大河和全国所有的水库，我们都落实了责任人。在汛前，我们向社会公布，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平台开发的四域决策知识系统，能够把洪水提前预演，为我们的科学调度提供支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前发现风险，减轻灾害。
1: 是，当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和努力稳步向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极端天气并没有停下他们变化的脚步。你看最近世界气象组织也做出了预测，厄尔尼诺现象会演变成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而且要持续到2027年。
3: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可以回顾一下，1997年是强厄尔尼诺，还不是超强厄尔尼诺。但是98年，在我们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性大洪水。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的事件，它的滞后的影响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年在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东南地区这些地方，可能很可能会有强的降雨。所以说防洪形势是可能非常严峻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顺着您的这个思路，我们想请教一下王部长，也许明年我们还会遭遇到和过去相比更加复杂，甚至还会不断突破历史峰值的一些降水也好、洪水也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也反复强调，我们所有的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至上，
4: 对，
1: 生命安全至上。
4: 对，
1: 那我想如何来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针啊，让它可以落实到我们每一次的预报当中、每一次的会商当中、每一次的协调当中。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的最高准则。极端天气可能会更加频繁，超强台风、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可能还会发生。我们要坚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七个坚持的要求，进一步夯实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进一步提升监测预报水平和精准度，进一步压实

0: 防汛各个责任体系的各个环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用我们时代的担当精神努力实现江河安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
1: 每一条大江大河风平浪静的背后，总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守、在努力、在奋斗。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的防汛之路任重道远，我们愿意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我们防汛减灾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之前。愿风雨过后一切平安。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再次感谢王部长和每一位嘉宾、每一位朋友的莅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秋汛到来，海鲜正肥，一顿海鲜大餐，你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还是风险？
6: 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
5: 鱼虾蟹贝各怀绝技，
6: 海鲜的好总结为4个字，叫高全优低。
5: 海鲜怎么吃才鲜，怎么烹才营养？秋汛至，海鲜肥职场健康课带您解锁海鲜的营养密码。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君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全用启达利君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俗话说哈，秋风起，蟹脚痒，

0: 秋汛至，海鲜肥。那每年九月呢都会开海，再加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双节来临，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呢都少不了几道鲜美的海鲜。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把大家常吃的海鲜呢，按照它的营养功效分成了四大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的、养血的、提免疫的，还有减脂的。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几位专家，会带大家呢一一的去解锁这四大王牌海鲜，让我们一起啊，把这开海的第一口鲜美呢，真正的吃出健康来。好的，那我们就掌声请上各位专家，欢迎。你好。你好，医生。你好，李医生。
1: 冯丽，山东省立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倩，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三位。好，那首先呢，我们请营养科的医生啊，我们请冯医生给大家说说这个海鲜它到底好在哪儿。
2: 那么我们可以把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儿，叫高、全、优、低。
0: 哦，
2: 高，就是营养密度高，因为海鲜当中富含像锌、硒、铁、钙、碘等这些元素，这些元素呢是我们在陆地食物当中很难就是达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吸收率这么高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它全，全呢就是氨基酸的组成全，海鲜能够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九种必需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说它优，就是它的脂肪的结构优，因为海鲜当中呢含有的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大脑以及眼睛都是有非常有好处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说低，低就是低热量、低脂肪。那么海鲜同等重量下呢，就是海鲜的热量要远低于这种红肉。所以呢，对于减重的人群还有控制血脂的人群呢是非常友好的。
0: 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来看待海鲜的？
3: 首先在我们中医的观点中间，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顺应时节，养阴润燥。那现在秋天到了，本身的这个自然气候就是经过夏天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之后，我们身体的生命的物质消耗比较多，特别会表现出来的就是身体的水分啊、精液啦，这些都是消耗比较多的。所以在中医的理念中啊，这样一个季节是需要给身体收藏补养的一个季节。那包括他刚才冯主任说的那些丰富的营养，在我们中医的功效作用中，它都属于养阴润燥功效非常非常强的作用。那第二点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海鲜类的这些美食，就是它叫血肉有情之品，就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的这种营养物质特别吻合。它入血，入我们的骨髓，进入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内脏器官的这些成分。所以呢，它第二点重要的作用就是血肉有情，填精补血的作用。
0: 哎呀，咱们两位医生都说这海鲜好，那咱们急诊科医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4: 海鲜鲜美，有营养丰富，但是呢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那我们每年开鱼季呢，在我们医院急诊啊，都会有一些因为吃了海鲜而导致过敏、中毒，包括寄生虫、病毒感染一些重症病例。
0: 总结来说哈，这个秋季吃海鲜啊，就是顺时节、高营养，但是呢，前提永远是安全第一，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专门把大家秋季最应该吃的海鲜呢，给它分成了这四类王牌。我们几位专家呢，也会现场教大家呀，怎么去精准的去食疗。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大类海鲜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护脑王牌。其实呢，说到护脑啊，不光是学生，包括繁忙的上班族，甚至于是想要延缓这个脑部衰老的老年人，大家呢都在寻求一种能够护脑的好方法。咱们大家先来猜一下哈，您看这上面有四类海鲜，鱼虾蟹贝，你们觉得哪一类是护脑的王牌？来，子睿。
5: 我觉得是虾，因为虾是高蛋白嘛，我觉得吃完之后头脑会比较有活力。
0: 还有谁有意见？来，爱辉。
6: 我猜肯定是鱼，因为有一句老话不是讲吗？就是吃鱼补脑，我觉得是鱼。
0: 您看啊，两位嘉宾有不同的观点了。来，我们请冯医生给出正确答案。
2: 好，护脑王牌必须是鱼。
0: 哎呀，说起这个。

0: 鱼啊，大家都常吃，但是真的是吃不明白它里面到底有什么营养。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补脑的王牌？它这个里面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1: 核心秘密就是 Omega 3脂肪酸，然后是两种我们人体必须，但是又自己造不出来，又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主要就是 DHA 和 EPA。
0: 那这两样物质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1: DHA 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脑黄金。它主要是参与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些发育呀、修复呀，以及神经传导，所以呢它是可以这个起到一个护脑的作用的。EPA 呢，它我们又俗称它叫做血管的清道夫，它是可以清理血管当中的一些油脂，尤其是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等等。所以呢这两种物质如果同时用的话呢，既可以护脑又可以保护血管，就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0: 哎呦，真好。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鱼是怎么来给咱们护脑的？
2: 在我们中医的观念中呢，我们这个脑呢是由肾来所主的。那鱼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性味比较甘平，它入肝肾经，所以呢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是可以能够补益脑髓，补肾填精。
0: 无论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鱼含有 DHA EPA， 还是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它能够补精填髓，总之这个从护脑的角度来说呢，这个鱼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反过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补充的不足，缺了这方面的物质，那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预警信号呢？
1: 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大脑的影响，容易出现这种专注力下降、记忆力下降，甚至呢严重的就可以出现这种叫认知功能障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肝重的60%都是脂肪，其中呢最主要就是 DHA。 那么我们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眼睛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外膜主要也是 DHA，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视力的下降呀、眼干眼涩等等这些症状。第三点呢，就是对于皮肤的影响啊，因为这个 DHA 呢它是参与了调节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那么如果缺乏的话呢，体内的一些促炎的因子会分泌增多，然后皮肤的这种屏障作用减弱，皮肤的锁水能力会下降，就会出现皮肤干燥呀、脱屑呀，或者说遇到一些创伤不容易愈合呀等等这些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对于血脂和这个血管的影响，然后容易出现一些手脚冰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EPA 呢，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如果缺乏的时候呢，它对于血脂的清理作用就会减弱，所以呢，这个可能血管硬化呀、血管的狭窄呀就会发生，这样的话呢，末梢循环就会差，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一些情况。
0: 我估计刚才说的这些预警信号啊，很多人都说到它的痛点上了。这个鱼看来是必须得吃了。那具体的应该吃什么鱼呢？我们还是请冯医生给揭晓答案，好吧？
1: 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三种非常家常的、性价比高、富含Omega 3脂肪酸的鱼。
0: 哦，三种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1: 首先第一种呢，我们叫做青花鱼。青花鱼呢，它每百克当中含有2299毫克的 DHA 和 EPA。
0: 哎呦，好高啊，这个。
1: 对，而且青花鱼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0: 真的太全面了，营养太丰富了。
1: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带鱼。那么它的可食部分当中呢，每百克含有1100毫克的DHA 和 EPA， 也非常高。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小黄鱼，每百克当中含有890毫克的 DHA 和 EPA， 而且小黄鱼呢肉质非常的嫩，非常的鲜美，所以呢都适合大家去选用。
2: 这三种鱼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认知中间呢，它其实会有细微的功效上的不同。那当然第一个王牌就是青花鱼，我们中医认为它是可以强壮身体，包括对我们的肌肉啊、身体的这些代谢活力啊，都是可以让你满满的能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带鱼呢，你从它的形状就可以发现它细细长长，它的灵活性非常好。那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还有一个在血液中间可以通血管、通血络的作用。那第三个呢，就这个小黄鱼啊，这个黄色的东西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就是对脾胃先天比较好的，就是小宝宝都容易消化吸收，老年人身体虚弱的人，他就很适合这个小黄鱼来

0: 滋补身体。
1: 我们要补多少才能够达到这个补脑的目的？
0: 首先呢，我们每天需要摄入的这个 DHA 和 EPA 的量呢，推荐是250到500毫克。换算成青花鱼呢，大概每天也就是20到30克左右就够了。
1: 20到30克，吃一小块就差不多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鱼到底怎么选？选哪类的？它的功效又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了解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吃了。用什么做法了？确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鱼怎么做更好吃，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这个营养素是什么，会不会破坏掉。我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做鱼的，给大家说说。来，小雪
2: 作为一个地道的天津人，我们天津从小就吃海鲜，所以我们的做法特别丰富。那刚才那几种鱼，尤其是带鱼，我们都是用最多的就是红烧或者是糖醋，非常好吃。
1: 我们家一般喜欢做煎带鱼。
3: 我秦皇岛人啊，我们家这
1: 海边的今天
3: 各种小海鲜大海鲜都很多。你像带鱼跟小黄鱼啊，我们家里吃的时候炸的时候居多，那连那骨头都是酥酥脆脆的都能吃了。干炸小黄鱼，干炸带鱼，哎呀，想想太好吃了，我现在就想吃了。
1: 他们两个都说了什么红烧啊，糖醋啊，还有炸带鱼，这个方法怎么样？您推荐吗？
0: 因为 DHA EPA 呢，它的化学特性不是非常稳定，所以呢它特别忌这种高油高糖高盐这种做法，所以像煎炸红烧的会破坏这个 Omega 3脂肪酸。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能够清蒸，最好还是清蒸，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存 Omega 3脂肪酸。
1: 那今天呢，我们魏医生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他的独特的做法，他要给咱们的国庆餐桌呢增加一道王牌护脑菜。来，我们到那边看一下都用了什么食材。来，魏医生您请。哎呀，我看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 DHA 和 EPA 特别高的青花鱼。
4: 确实，我推荐的这一道菜的名字呢就叫生撅青花鱼。在普通话里它读折，但是在我们广东话里呢它是读撅。就是它在煮的时候用这个砂锅煮出来的那个热气顶着那个锅盖就撞击的声音。对，
1: 很形象啊，
4: 是的，
1: 很有画面感。这是一种什么做法呢？我们请赵大叔给解释一下好吧。
5: 它的特点就是利用大量的这种葱姜蒜高温短时间的加热，然后把葱姜蒜的水汽给它腾出来，这个水蒸气呢能够完美的中和掉鱼肉本身的腥味，然后让这个鱼肉呢迅速的定型锁汁。像这种青花鱼呢，它本身的油脂呢比较大，长时间加热的话它肉质会发散，所以它特别适合用这种生撅的方法短时间加热让它定型。像今天咱们推荐的另外两种带鱼啊黄鱼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而且呢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鱼呢肉质呢比较鲜嫩，它是完全是属于隔水蒸出来的嘛。
4: 那这个菜里面它还有很重要的这些配料，比如说姜啊蒜啊，这些在我们中医中间它是都是有一定的温阳暖脾胃去鱼腥的作用，所以对一些老年人呢脾胃不特别好的人，其实这道菜是非常友好的。
1: 那我们赵大厨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都放在大家面前了，我们先品尝一下咱们再细说好不好。
4: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你看它蒜上面焗出来的这个焦糊的这个味道香味，
1: 好香啊，一点都不腥。这个鱼肉里面有非常浓重的这个蒜香，还有那个姜的那个香味，但是就是除了鲜味没有腥味，感觉味道怎么样，小雪？
2: 特别好吃。然后今天呢了解到这个青花鱼营养这么的丰富，以前在家里很少做，那今天学了这个方法回去我就买青花鱼，买好砂锅。
1: 确实值得推荐。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学一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5: 今天来做这个生撅青花鱼，咱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看这个鱼的眼睛比较透亮啊，然后呢看这个鱼肉一马上就有回弹，而且呢我们来闻这个鱼呢也没有什么异味，新鲜度也足够。我们先把这个鱼呢去头，之后呢我们起鱼肉，之后我们把这个鱼的大骨呢给它稍微去一下，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呀不容易被卡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鱼呢改成大块，下一步呢我们来腌制一下这个青花鱼。我们来上5克的盐，来一点鸡粉给它提一点鲜，胡椒粉去腥。这个鱼肉啊特别容易散，我们在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底向上这么抄拌，不要去抓，抄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蛋清，焗这个鱼的时候能让这个鱼肉表面呢迅速的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防止它水分的流失，之后呢

0: 再加一点生粉。好，咱们这个鱼肉呢处理完了，咱们下面呢准备点小料，咱们切点这个葱段、姜粒、干葱粒和蒜粒。好，咱们砂锅上火，哎，把砂锅呢一定要烧热，如果要不热的话，这个葱姜啊什么下去的香味呢一下激发不出来。好，我们砂锅的温度差不多了，加上底油，下姜，然后呢下蒜、葱、干葱和大葱，慢慢的去炒，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这个蒜啊和这个葱上面都有这种焦糊的样子了就行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鱼肉呢给它码在这个锅里，鱼皮朝下，鱼肉朝上，这样呢不容易碎。码好以后呢，我们盖盖，盖小火，焗6分钟。好，咱们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呢撒上葱花、红椒点缀一下，再来一点香菜，给它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在这肉上面，盖盖，开大火，最后我们浇酒，待到这个酒呢稍挥发之后，这道生绝青花鱼就完成了。
1: 但是呢，食补虽好啊，安全第一，所以请李医生跟我们讲讲哈，有没有什么我们在吃鱼方面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2: 啊？说起这个吃鱼的安全，我觉得第一位呢肯定是不新鲜的鱼肯定不能吃啊。不新鲜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这个毒素呢它是耐高温的啊，即使高温的蒸煮也不能把它完全分解啊。如果吃了以后啊，轻则会引起皮肤潮红过敏反应啊，重则可能会引起休克等反应啊。
1: 还有其他红线吗？
2: 还有就是生鱼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淡水鱼是生吃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淡水鱼里含有肝吸虫这些寄生虫。那深海鱼生呢你需要经过这个正规的厂家或者商家，他们使用特殊的这种低温急冻杀菌的这种程序啊，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就是鱼刺卡喉，其实风险是很大的。鱼刺啊可能会进入气管或者食管，那如果穿透气管食管可能会造成气管食管瘘，甚至有的从气管食管里钻出去啊，到达主动脉。那我们医院就有曾经因为这个鱼刺啊卡到了这个大主动脉啊，做了这个开胸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案例。
1: 天哪，我觉得我们的命太大了，我们这么多年都是喝醋拿馒头给弄下去的
2: 啊。如果出现了这个鱼刺卡喉啊，那还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啊，由急诊科医生或者耳鼻喉科医生来帮助你处理啊，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目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养血王牌，哎呀，一到这个秋天，天儿一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啊，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冰凉。其实啊，这个秋季的养血好物呢，就藏在海鲜里呢。来，我们看一下，大家觉得哪一类会是养血好物？
3: 我觉得肯定是虾比较补血，因为它是红色的嘛，红色的是不是就补血？我是这么想的。
1: 哦，这颜色比较雷同。
3: 对，
1: 小雪。
4: 我觉得应该是贝壳类的，因为它这个含水量也高，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也好吸收，是不是贝壳类的应该是非常补血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好，又是两个不同意见，冯医生来您给宣布正确答案。
5: 正确答案呢我们推荐的补血王牌应该还是贝类。
1: 贝类啊，小雪答对了。为什么会把贝类作为养血的王牌呢？它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5: 我们之所以说贝类是养血的王牌，它的核心秘密实际上就是贝类当中含有的丰富的血红素铁。这个我们知道铁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而血红蛋白呢又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氧气运送到各个细胞当中去。那么贝类当中含有的这个丰富的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非常高，可以达到15%到35%。
1: 明白了，怪不得它能补血。那从中医的角度呢，贝类是怎么来补血的？
6: 那在我们中医呢，它就是滋阴润燥养血非常重要的功效。秋天我们身体是容易燥的，阴血不足的，津液匮乏。那这个贝类的食物呢，你从它的形态上就看到它水水的润润的啊，粉粉白白的，所以它里面的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可以直接入我们血

0: 补精血，对这个养血确实是一个王牌。当然不同的这个成分它其实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会有一部分侧重入肝肾，也有一部分呢会兼能入脾肾经。
1: 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缺血的话，会有一些什么反应，什么样的症状？
2: 首先就是皮肤苍白，嘴唇发白，
1: 没有血色。
2: 对，然后我们扒一下眼睑，看看下眼睑也是苍白的。第二个呢就是非常的容易头晕乏力嗜睡。其实我原来的时候，我好多年之前我是贫血，血色素才只有8克。在那个时候同学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在那个大巴车上我就能睡着。所以就是特别的疲乏和嗜睡。
1: 那你有发言权。
2: 对，是非常有发言权。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指甲，指甲会变得又脆然后又薄，而且容易出现凹陷。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叫做齿状指齿状甲。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自测的方法？
0: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轻轻地压一下自己的手指，就阻断一下它的血供，再放回来。如果是血虚的人，回复的就比较慢。我们血色气血比较足的，放手之后很快就充盈了。
1: 对，颜色一下就红了。
0: 对，那就是您没有这个问题，
1: 就没有贫血的问题。
0: 对，是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医的认知里，气和血它是一体的，所以会表现出气血两虚的特点。比如说刚才那个冯准提到的这个症状，疲倦啊，然后乏力啊，甚至我们有时候查房，那些小年轻的姑娘们，年轻的女医生，就是查房，哦，一下就晕倒了那种。
2: 太有发言权了。
0: 对，结果
2: 我就晕过。
0: 对，一摸脉，哇，这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血虚。就会表现出这种全身的功能的机能下降的表现。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贝壳种类也挺多的，那你们能猜到哪种贝壳是在补血方面的高手吗？谁能猜到？子睿。
3: 我只是小时候总是大人说补铁要吃猪肝，但是说到海里的我还真是不太知道。
2: 确实我们平常补铁的时候呢，大家首先能想到猪肝和红肉。
1: 对，
2: 猪肝的，其实猪肝每百克里边含铁量只有22毫克。但是呢蛏子呢，它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量，这个铁的含量能达到33毫克，被称为铁之王。
1: 那真是铁王了。
2: 对，铁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蛤蜊，我们山东话叫蛤蜊。对，叫蛤蜊。那么它这个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铁量呢是10毫克，也比较高。
1: 也算很高了。
2: 对，
1: 那每天我们要吃多少呢？
2: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推荐男性每天铁的摄入量是在12毫克，女性呢在20毫克。我们把它换算成蛏子呢，大约每天也就100克左右的蛏子就能够满足我们每日铁的推荐量了。
1: 有几个贝壳就够了。
2: 对，是的。
1: 现在材料知道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做了。大家平时生活中都是怎么做的这两道菜啊？爱辉。
4: 我那个炒蛤蜊和那个蛏子都是辣炒，然后放辣椒大蒜，然后特别入味儿，很好吃。
1: 对，我家也是，好像这种做法比较多，这样没有什么腥味儿。怎么样，那冯医生觉得他这个做法怎么样？
2: 对，辣炒可以的。
1: 可以的哈。
2: 对，因为这种食材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爆炒快炒，然后避免久炖慢煮，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把那些铁元素呢都融到汤里边去，会丢失很多的这种铁，营养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
1: 那把汤都喝完呢？
2: 那汤里边也会含有很多的嘌呤啊。
1: 对，所以就是，
2: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在肉里边，我们还是推荐主要是去吃肉。
1: 但实际上生活当中做这道菜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咱们做不好了就觉得那个沙子特别多，是吧？这个沙子怎么给它去掉？大叔给咱们支支招好不好？
5: 我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去沙的一个方法啊。在这个水里面加一点香油，然后呢再放一个铁钉，如果铁钉咱们家里边如果要没有的话呢，铁的勺子甚至于菜刀都可以，只要是铁的东西就没问题。实际上它放这个香油呢，它是通过一个油膜隔绝空气之后呢，让这个水下面的蛏子呢要频繁的去呼吸，这样它自己就把这个沙子给吐出来了。放铁钉呢是因为这个贝壳类呢对这种金属离子它比较敏感，它在就是晚上有潮汐的时候呢，它在模仿一个潮汐环境，做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盆上给它盖上一个盖，让它不要见光，这样呢它吐的呢就更干净。还有注意什么，控制一个

0: 时间，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就把蛏子给憋死了。所以说一般咱们把时间掌握在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
1: 哎呀，这个好讲究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烹饪方式啊，还有什么方法能促进铁的吸收呢？
2: 啊，我们知道铁的吸收需要 VC， 所以我们在烹饪这些富含铁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一点富含 VC 的蔬菜，比如说像韭菜呀、彩椒呀等等的，这些蔬菜都是富含 VC 的，而且和我们的蛤蜊和我们的蛏子一块炒也是非常美味的。
1: 阿辉，你有什么问题？
3: 我觉得有点不对呀，因为我在网上看他说有一句话叫海鲜配维 C， 什么肾砒霜什么的，不是说不能这个这样搭配吗？
1: 小雪，
4: 确实是我们以前因为天津人爱吃海鲜嘛，然后大家都会互相提醒，哎，吃海鲜的时候最好不要喝橙汁儿。
1: 哎，确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吃海鲜的时候都不太敢吃一些水果，都怕可能对身体不太好，不知道这个怎么来解释。
5: 传说的说海鲜不能和维 C 一起食用啊，是认为海鲜里有大量的砷遇到维 C 氧化以后会产生砒霜。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呢我们海鲜当中90%以上的砷它都是有机砷，它不会产生这种反应。你如果说真的说要和VC 产生这个氧化反应，那要吃几百公斤的海鲜，那大家也不会去这样去吃的。但是呢海鲜和水果不能同吃确实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像山楂、柿子啊、石榴啊，这些水果它有很多鞣酸，那它鞣酸呢可以和海鲜当中这个大量的这个蛋白质结合，会造成很强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引起这种腹痛啊、腹泻、恶心啊、消化不良。同时呢还有茶叶啊，当中它也是含有很多鞣酸啊。那我们建议呢你在吃海鲜前后2个小时啊，不要吃这一类的水果啊，包括喝茶啊，这样就是比较安全了。
1: 对啊，这吃海鲜的讲究真多呀，今天学到太多了。您看啊，快炒锁铁，维 C 促吸收，这两个技巧一结合呢，就有了我们下面的这道推荐菜了。那结合秋季润燥养血的需求啊，今天冯医生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道气血双补的养生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哦，我们用到了刚才说的铁王蛏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叫做韭菜蛏子捞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搭配这道菜呢？主要是蛏子我们刚才讲了它是铁王，然后铁的吸收呢是需要维生 VC， 像韭菜里边呢它就富含 VC， 这样这两个菜一搭配呢它就有助于铁的吸收，所以这个搭配呢就非常的完美。
1: 好，大厨给大家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啊，就在您面前，来尝一下什么味道好吧。
2: 确实这一道菜呢它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它是寒和温搭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蛏子呢它是在水里长的东西，所以在我们中医中它本身的性质呢会稍微偏寒一点点，而且有点湿气。那因此呢跟韭菜再搭配呢，韭菜的特点它是温的，那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就会补的时候它很滋润，但是又不会太腻脾胃，不会伤着脾胃。
1: 很爽口，很香，大家吃了觉得怎么样？子睿怎么样？看你吃了好几口。
6: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吃，非常合我的胃口。而且平常都是吃海肠捞饭，结果这次用的是蛏子，我觉得反而更鲜更肥美，然后同时还非常有性价比。
1: 那这道韭菜蛏子捞饭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0: 下面呢我们呢要焯一下这个蛏子，焯这个蛏子呢我们不用加大量的水，只要加一点点水就可以，我们就把蛏子放在里面，找一个盖子给它盖上，随着升温蛏子自身含的水分会吸出来。趁着煮蛏子的时间我们切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呢有韭菜和五花肉粒，然后我们再切点姜末。好，咱们蛏子已经开锅了，都已经开口了。好，我们把蛏子捞出来，这个汤呢我们要留着。好，下一步我们包蛏肉，包这蛏肉的时候一定要把蛏子上面这层黑膜给它撕掉，这层黑膜特别腥，而且呢影响口感。咱们下一步呢就开始制作，炒锅上火，把锅呢烧热，放上底油。我们呢先煸一下这个五花肉，这个肉丁，哎，煸到这个程度就行了，有一点点的起胶。然后呢我们加上一点姜末，之后呢我们下

0: 如果常年加热，蚝油的鲜味就没有了。之后呢，我们用水淀粉呢给它稍微的勾一点芡，这个芡呢不要勾太稠，因为待会儿咱们要盖饭。好，最后我们把韭菜加在里面，等到这个韭菜断生以后，我们淋香油，这样香喷喷的蛏子捞饭我们就做成了。
1: 那食补虽好呢，安全第一。接下来呢，还是请李医生给我们画一个安全红线吧，哈。
2: 刺贝类呢，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当然，第一个呢，就是说死贝我们绝对不能吃，因为像蛏子、扇贝、生蚝，这类呢，它都是一个滤食性的贝类，自然死亡以后呢，细菌会在它体内疯狂生长，产生组胺等毒素，我们是坚决不能吃的。那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啊，有些贝类捞上来以后啊，用快速急冻的方法啊，这些是安全的一个储藏方法，那是可以使用的。
0: 我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您呢可以找一个小盆儿，然后呢抓一把蛤蜊，距离这个盆儿呢大概有20来公分的这个样子，把它一个撒下去。如果要活的蛤蜊呢，它的闭合肌是很紧的，下去之后它会自己抱住。如果要死的呢，一摔它那个蛤蜊的那个舌尖就会掉出来，就会出来。这样咱们就可以把这不好的给挑出来。蛏子呢在挑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从外观就能看见，蛏子一旦死了就完全张开了。如果要活的蛏子呢，你去碰一下呢，它的那个触角还会吸收。
2: 第二条呢，我们这个贝类必须煮熟因为如果不煮熟的话，会有很多感染的风险第一类呢就是寄生虫，因为我们这个近海的这些贝类呢会有这个异尖线虫卵如果食用以后可能会有胃肠道的反应以及一些全身反应。那还有一类也是比较特别的像我们1988年的时候上海它就是一个全市流行的这个甲肝大爆发，其实就是因为市民吃了这个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的。
1: 你看真是病从口入。
2: 第三条呢，我们要不吃来路不明的这个贝类因为我们近海海域经常会有赤潮，那被污染的贝类呢会含有这种麻痹性的毒素，那吃了以后呢严重的话引起这个全身的一些脏器的损伤
1: 其实跟那个蘑菇一样，就是你不太熟悉的品种不要乱吃，
2: 是的
1: 这样就能避免一些风险。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养血王牌给您介绍完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为您揭晓另外两大王牌。
3: 四类海鲜，四大营养王牌，哪一类是提升免疫力的王牌？哪一类又是减脂优选？精彩答案稍后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三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看是什么。免疫王牌。哎呀，这个一入秋以后天一凉，很多人的免疫力就崩盘了你看这个周围的人感冒是一波接着一波，所以说提高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看一下屏幕上这四位朋友又来了，大家觉得哪一类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爱辉，
4: 我觉得是虾，因为轮也该轮到他了
1: 你已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踩踏了？
4: 对。
1: 子睿，
5: 我觉得其实是蟹，因为咱们唯独没有说过蟹。
1: 他们俩非常自信，都觉得这个虾和蟹该轮到了所以是吗？
6: 你看他俩用排除法，其实这个也不对
1: 还是不对是吗？
6: 其实这俩都不是，那么还是贝类
1: 还是贝类，为什么会是他
6: 因为主要核心的营养素就是锌
1: 锌，
6: 对，因为贝类当中也是富含锌的锌是很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发育和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微量元素如果说缺锌的时候，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病毒一来呢就容易中招
1: 真的是我们要重新的去认识一下这种贝类的食物了，原来真没觉得它是这么全面的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待？
7: 我们中医说这个免疫力呢，其实我们这个用的是叫胃气，就是保护身体的那个功能那个能量那这个胃气呢，其实它会跟我们先天的这个肾气是密切相关的所有的贝类都是具有这样的滋阴补肾的功

0: 小入肝肾经，它本身也会给我们这样一个胃气提供能量的滋养。
1: 就是说有胃气保护着我们，我们的身体才不容易生病，对吧？
0: 啊，
1: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缺心的话，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0: 刚才说到这个，我们中医说它是胃气，就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所以秋天来了，寒气一往我们身体走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个保护反应就应该立马把这个屏障关起来，把寒气挡在外面。那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差了，我们中医的胃气不足了，我们就会很容易打喷嚏啊，感冒啊，这个流鼻水啊，这些都是胃气不足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免疫力低下了，我们身体的一些炎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清除功能就不足，比如说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皮肤的这种黏膜容易受损。那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心，它对肾的功能就是滋养肾精，那如果它不足，说男性的这种生育功能就会下降，就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些精力下降啊，然后这个反应功能也差啊，这些都属于我们中医说胃气不足的一个方面。
1: 你看这个心是千万缺不得，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补它。那在所有的贝类产品里面，大家觉得哪一类的贝壳它补心的能力会比较强？补心王是谁？请冯医生给揭晓正确答案。
2: 那么这个生蚝呢，它锌的含量每百克可食用部分能达到71毫克，所以是稳稳的锌之王。是一个碾压式的存在。
1: 对呀。
2: 其次呢，像扇贝也不错，表现也不错，每百克呢能含11毫克的锌。
1: 这两种都是我特别爱吃的。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秋季吃这个生蚝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养的作用呢？
0: 生蚝在我们中医里呢，说它只能够潜阳，就是我们夏天身体燥热，阳气都在外面浮跃，那到了秋天就它可以收敛我们的阳气，叫潜阳。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有时候会容易心气烦躁，不好睡觉，它本身在中医里面就可以让你安神，所以它安神潜阳。
1: 这个生蚝看来也是一个全能选手，
0: 非常棒。
1: 那从这个补心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我们一般每天需要补多少的心？
2: 心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呢，男性是12.5毫克，女性是7.5毫克。如果说我们来吃生蚝呢，基本上每天吃2-3个就够了，也不要太多，也不要顿顿吃。锌其实越太多，摄入太多的话也会有坏处的，因为它会影响铜的吸收。还会造成一些像恶心呕吐啊，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呢适量最好。
1: 也不要吃的太多。那接下来该说做法了，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在家里？来子睿。
3: 那对我而言就还有一个特别有滋味的做法，就是烤。同样是加一点蒜蓉，加一点粉丝，高温的作用下那个汁水被烤出来，味道特别鲜。
1: 烤的方法应该还不错吧？
2: 烤的方法我们其实不太推荐
1: 啊。还不推荐？
2: 对，
1: 这么好吃都不推荐了？
2: 对，因为在烤的过程当中汁水会带走一部分锌，会造成这种营养物质的流失。
4: 同时烤制的时候呢，容易外焦里生啊，内部的细菌杀不干净，容易吃坏肚子。
1: 就等于说还烧烤的这种方式还有可能不完全给它弄熟， 对吧？
4: 对。
1: 好，那谁还有别的做法？小雪。
5: 那我想只能是清蒸或者是煮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一定能够，可能口感单一一点，但是能够保证这个营养呀。
1: 蒸煮的方式您推荐
2: 吗？蒸煮的方式我觉着应该首先是蒸最好，然后其次呢可能是煮啊。因为蒸呢它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完全的这种营养素，煮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营养会流失到这个汤汁里边去。
1: 那赵大厨有什么方法？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
6: 这个首先咱们还是推荐这个蒜蓉粉丝蒸的这种
1: 比较常见的方法。
6: 比较常见
7: 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鲜嫩又滋补，新鲜生蚝搭配粉丝好吃，还能补心提免疫。重点来了，生蚝壳一定去除，只保留蚝肉。接下来粉丝提前用温水泡软，蒜切末一半，炸心蒜一半，留生蒜，加食盐蚝油和一点点糖，再来上一点小米辣，调成蒜蓉酱，调制好铺在摆好的生蚝上，水开后上锅，大火蒸5到6

0: 分钟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美味和营养。快把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安排上你的国庆餐桌吧。
1: 这个加了蒜蓉粉丝以后，我发现那粉丝有的时候比生蚝都好吃，特别的香，嗯，所以这个方法好。那这个生蚝它还有什么绝对的禁忌？我们绝对不能踩的这种红线？
2: 那我们重点要提示啊，我们处理生蚝这类海鲜的时候要戴上手套，因为呢这类贝壳类它外壳比较锐利，
1: 对，很容易受伤，
2: 很容易划破手，同时呢它可能会携带创伤弧菌啊，一旦创伤弧菌感染，其实后果是很严重的，有的病人需要截肢啊，甚至就是威胁生命。
3: 天哪，太可怕了！
2: 我们去年就接诊了这样一个大伯，这也是在家里处理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轻轻的扎了一个口子，过了一天，这个手指就肿起来，然后一直肿到上臂。发烧到39度，然后也是意识，后来都出现了模糊，很快就转进了 ICU 进行抢救。后来我们给他确诊是创伤弧菌感染。
1: 哎呦，这太可怕了。
2: 我们自己在家里处理这类海鲜的时候呢，第一呢，一定要戴厚橡胶手套啊，尤其是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啊，比如说有肝病啊、糖尿病啊，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这些病人。第二呢，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划伤了，那要赶紧把淤血挤出来，然后用清水冲洗啊，然后用碘伏或者酒精进行反复的消毒。那第三呢，更是要注意，因为创伤弧菌就是它的侵袭性比较强啊，它会产气，所以说就是局部肿胀就是一个警示的标志啊。如果说你的伤口开始发生红肿啊，甚至这个肿胀在迅速的蔓延，能出现发烧不退啊这种现象，那要赶紧就医，
1: 赶紧找您去急诊科去，然后好相应的采取一些急救的方式，对吧？
2: 对。
1: 好，了解了提高免疫的王牌啊，我们现在来解锁第四个秋季养生王牌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哦，减脂王牌。这个秋天呢是贴秋膘的季节，很多朋友呢真是一边呢想补营养，一边又怕发胖，所以我们就在想有没有那种吃了又顶饱，然后又能够减脂的这样的营养王牌呢，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四位又出现了啊！来，大家说说你们觉得哪个是减脂王牌？艾辉，
4: 这次必须是虾，
1: 是他是他，必须是他，
4: 对，
1: 必须是，
4: 没有理由。
1: 你好执着呀！
4: 是，
1: 小雪。
5: 我觉得可能是螃蟹，因为我从小就爱吃螃蟹，它又是高蛋白，然后呢吃完了还特别的扛时候，就吃完了能保持好长时间不饿，我觉得应该是它。
6: 再一个，这个螃蟹二斤螃蟹扒不出二两肉来，对吧？
1: 他们猜的对吗？
7: 他们猜的都对，
1: 都对，
4: 对，
1: 所以
4: 虾蟹并列减脂王牌，都推荐。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虾和蟹会是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王牌
4: 啊？因为虾蟹呢，它是属于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物。虾呢，它每百克可食用的部分含蛋白质18.2克，然后含脂肪呢是1.4克。梭子蟹呢是每百克含蛋白质15.9克，脂肪呢是3.1克。而且呢，这个它的蛋白是属于那种优质蛋白。而且氨基酸的就非常全面吧。然后再一个呢，低脂。因为虾蟹当中含有的脂肪呢，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要比我们在像畜肉当中的这些红肉当中的饱和脂肪要好很多。另外呢，再一点就是虾蟹的这种肌纤维比较短，所以呢它的吸收率很高。所以呢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减脂的呀，或者说控制血脂的这部分人去选用。
1: 高蛋白还低脂，而且还是优质蛋白。那为什么优质蛋白这么重要呢？
4: 因为这个蛋白呢是我们机体的重要的建筑材料，我们像肌肉呀，还有一些免疫细胞，包括很多的酶，实际上都需要这个蛋白来参与合成。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很多的老年人呢其实蛋白的摄入量不够，然后就容易出现肌少症。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人生的最后一摔，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肌少症，然后导致摔倒骨颈骨折了，从此就卧床不起，然后生命就终止了。所以呢这个蛋白呢对我们机体来讲呢

0: 是极其重要的，你一定要把蛋白质补充好，尤其是优质蛋白。那结合秋季轻补的需求呢，今天啊，我们李医生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减脂王牌菜，来，我们到那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哎呀，我们这道菜呢，用到了刚开海的大梭子蟹。哎呀，您给推荐一道什么菜呀？
1: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道呢，是梭子蟹豆腐煲。
0: 是一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一个完美结合。
1: 对，
0: 魏医生，咱们中医最讲究养生了，对吧？哈，您觉得这道菜的搭配怎么样？
2: 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其实他们其实里的营养成分呢又不完全一样啊。那豆腐呢，我们说它滋阴对脾胃呢是比较好的。那蟹呢，它是滋阴，但是它会更侧重于补精血、补肝肾的作用，所以它会有针对我们的内脏的不同的功效的一个加强滋补的作用。所以它们俩煮在一起，除了味道好，它功效上也是可以互补。
0: 大厨也给大家提前做好了，可以尝一下，
3: 好吃啊。
1: 豆腐它吸收了这个梭子蟹的鲜味，
3: 对，
1: 味道特别好，
0: 海鲜味的豆腐。张大厨来评价一下赵大厨的手艺。
4: 这些太鲜了。
0: 食材也是真的鲜。那这道低脂又鲜美的梭子蟹豆腐煲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下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叫海蟹焖豆腐。首先呢，我们呢选用呢新鲜的海蟹，挑这海蟹呢分三步。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掂一掂重量，看一看是不是压手。第二步呢，我们呢要看看它倒数的第二条腿，就是这条腿，感觉到里面很紧实，哎，就没问题。如果有的蟹一摁就软，那这个蟹就是水蟹或者是刚蜕完壳的蟹。另外呢，再看这个鳍的位置，鳍的位置后面呢，如果要是厚，就是比较肥。好，大家知道这个蟹怎么去挑选了，那么咱们就下面就是来加工这个螃蟹，用刀摁住鲜壳，去鳃。把这个蟹破开，把这蟹壳的边缘给它修掉，挖掉它的这个消化系统，斩成块。这个蟹呢，我们就基本上就给它加工完毕了。这个豆腐呢，我们要选用卤水豆腐，因为卤水豆腐呢更容易去吸收海蟹的味道。之后呢，我们切一点葱姜小料备用。下面呢，我们呢就要进行这个烹调的一个过程了。我们首先呢，先要把这个蟹呢，给它蘸上一点生粉，裹水，防止煎的时候这个蟹肉呢发散。这螃蟹还是很鲜的，看这个蟹腿还都在动。煎到基本变色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捞，直接呢把葱花和姜末撒进去，一定要加热水。加上热水之后呢，我们呢给它进行一个调味儿，五克盐，五克的味精。来一点鸡粉提鲜，胡椒粉，加一点生抽，几滴老抽调一下颜色。这个时候我们把切好的豆腐放进去，改小火，我们稍微的烧一下，让这个豆腐呢能充分的入味。我们这时候呢把咱们的这个蟹壳放进去一起烧，3到5分钟就可以。好，我们这个蟹时间差不多了，放一点水淀粉，勾一个薄芡，我们淋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
0: 但说起螃蟹哈，很多人都觉得呢它比较寒，哎，吃了以后就怕伤胃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破解它这个寒？
2: 确实，我们眼前放的这一道茶饮，我们叫陈皮炒米茶，就是专门为爱海鲜人士做好的设计，
0: 给大家都泡好了，尝一尝什么味道吧。
2: 那里面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其实也很简单。那我们有陈皮，这是必备啊。第二就是我们常吃的生姜。然后搭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就是大米。这个大米呢，它既有我们说补脾胃本身养脾胃的作用在里面，也可以防止我们的食物的这个海鲜的这种凉性。特别是它用了生姜来加强之后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食物。那陈皮它很重要的一个中医作用功效，就是可以理气，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就是我们要切了生姜，可以稍微放一点陈皮进去，把姜米放进去一起翻炒，把这个米稍微的炒到你看那种焦黄焦黄的，就非常好，可以直接用开水泡。一般我们

0: 3到5分钟它就出味道了，就吃饭的时候就喝就可以，同时喝就可以，而且最好是温着喝，不要冷了喝，
1: 而且味道也不错，
0: 是
1: 还能消食。
0: 对，
1: 你看这个虾和蟹啊，它真的是减脂王，特别好，又好吃，热量又低，蛋白质又含量又高。但是呢，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选不对，吃不好的话，还是很容易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那么接下来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吃虾蟹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禁忌，有没有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2: 说到吃蟹呢，第一呢，我们这个生蟹是不能吃，因为呢这里面可能会含有这个副溶血弧菌啊，肺吸虫啊，容易引起感染。其实呢醉蟹其实分为两种啊，一种是熟醉，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安全的服用，而且味道也比较好。但是生醉呢，就是直接用生蟹来腌制，那这个它的酒精的浓度呢不足以杀灭这些微生物啊，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建议不要食用这个生醉蟹。
1: 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海鲜还是建议不要生吃，对吧？
2: 对，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马上要11黄金周了，那很多朋友要到这个沿海地区去旅游啊，吃海鲜。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啊，有很多朋友他其实平时吃海鲜相对比较少，品种也比较少，但是可能一下进食很多类海鲜，可能会引起这个海鲜过敏啊。那我们去年11呢就收治了这样一个病例啊，到浙江去旅游啊，那朋友很好客啊，摆了一桌子海鲜啊，当时吃得很开心，但是呢到后半夜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皮肤发红，变成了这个风团啊，然后呢也又感觉到这个胸闷，透不过气来啊，这个嗓子就是像堵住了一样，到了我们医院急诊啊，到的时候呢其实情况也是比较危重的啊，给他做了一些吸氧啊抗过敏药物的输注啊，那才缓解过来。
1: 就等于说可能他原来也吃，但是吃的没有那么多，量不够，不够大，所以他可能没有引起过敏反应，但是一旦一下吃的特别多了，
2: 对
1: 啊，就引起过敏了。
2: 对，
1: 那关于吃海鲜呢，大家的问题还真不少啊，比如说这个海鲜它到底怎么去储存和解冻，广告之后我们一一的为大家揭晓。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解决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刚一开海，海鲜是又新鲜又便宜，一不小心买多了，这个储存就是一个大难题了。那我在这儿替大家提问吧，比如说我们早上买了海鲜，我们打算晚上吃，这个时候怎么去储存比较好？
3: 如果说我们能在2小时之内就吃，那么我们就直接做了吃就行。如果说2小时之内吃不了的，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去保存。
1: 再比如说我买了一些海鲜，哎，我这顿吃不了，我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冻着
3: 了？对，这个时候要冻。对，一般情况下像鱼虾我们都建议生冻，然后像蟹以及贝类的都建议是熟冻。在冻鱼的时候呢，我们要一定要先清洗干净，把它的内脏呀，把它的黑膜，然后可以清洗干净再去冻。鱼虾呢，这个冻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表面上就给它裹上一层水，这样有助于保鲜
1: 啊。给海鲜裹上一层水，这怎么裹呀？大厨有妙招吗？赵大厨，
4: 这个虾呢，把它放到矿泉水瓶里面，哎，一只一只的给它顺进去，然后呢接上水，把盖给拧紧，让它跟空气隔绝，等于给它穿了一层冰衣。这样呢，放在冰箱里面急冻，冻好之后呢，可以保存1个月2个月都没问题，而且不黑头。等到需要吃的时候呢，咱们呢放在水里边稍微冲一下，等到把外边这层冰给冲化了之后，用剪刀把这个矿泉水瓶给搅开，然后把虾泡在水里自然解冻就 OK 了。
1: 哎呦，真是又学了一招。
3: 是的，
1: 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螃蟹还有贝类的，它是煮熟了再冻。为什么一定要煮熟了冻？怎么冻？
3: 因为它贝类它里边会含有很多的水分，这个水一冻一结冰呢，它就会破坏那个贝类的这种蛋白结构，所以你再解冻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里边变空了，然后口感也不好了。所以呢就是建议是熟冻。比如说我每年春天我会买很多的像海虹啊，然后呢我就会回来怎么做呢，就把它放到锅里，也是一滴水都不加，盖着锅盖去加热，然后呢大概2-3分钟这个样子，它全部都打开了，然后我就会把那个肉抠出来，然后装到小袋子里，就是每一袋装一次的量，然后标记好日期，这样的话呢就是每次我们都拿出来一小袋这样去吃，可以避免你冻成一大坨，然后其他的都要反复的去冻融，这样破坏蛋白质。
1: 那说完了冻，

0: 冻完了还得化呀，这个化冻有没有什么窍门，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
1: 化冻呢最好是这个缓慢的去化冻、对，然后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到冷藏里，然后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用的时候刚好合适。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菜可能会比较着急、所以也可以密封包装着、放到冷水里边去缓慢的解冻。
0: 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三位专家呢带大家解锁了秋季的四大海鲜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王牌、养血王牌、还有提免疫王牌和减脂王牌，那功效和做法呢也都介绍给大家了。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呢，让我们一起把这开海的鲜美啊吃出全家人的健康。好，在这儿非常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聊健康，再会。

这颗蔚蓝星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它只有11%的面积是耕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黄河、长江流域都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摇篮。地貌齐全、与热同期的河北是中国最早发展种植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主要农作物都曾选择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耐心培植着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作物。这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河北大地。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带来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人们广受恩泽，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又用浩大的精神力量来认识这个世界，竭尽全力创造出一个美好而灿烂的盛景。

春天，万物苏醒，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再次来临。冀中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田满眼绿意，一簇簇的小麦站了起来，茎叶向上，接纳着每一线阳光，根系往下，吸纳着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

趋时避害，顺应农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也是人与小麦在漫长的岁月中达成的默契。至少10000年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小麦与人类相遇，从此相伴相生，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小麦来到中国，选择了北部与西部地区扎根繁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河北是小麦的天选之地，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冬小麦适宜地区的最北端，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小麦集中产区之一。每年河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10，品质稳居全国前列。经过10000年时光的打磨，坚实厚重的河北大地从来不辜负任何一种信任。地跨6个纬度，横贯7个经度，由北向南，山地、高原、平原、海滨，各色地貌齐全。西南、南方及偏东方向的水汽遭遇北方而来的冷空气，化成年平均350至750毫米的降水，600多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将全部热情与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在河北北部，太行山与燕山不经意的交汇，合围出一大片平坦广袤的腹地，西北环山，东南向海。这种半封闭的地形，冬季阻挡北方南下的干冷空气，夏季接纳着东南而来的暖湿气流，与热同济。发源于大山中的黄河与海河等水系，数万年的辛勤劳作搬运来了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源慷慨地哺育着每一种生命。这就是小麦最为钟情的河北平原。

在这里的每一天，小麦敏锐地感知着自然界的微妙变化，调动每一个细胞，抓紧吸收日渐强烈的光与热。它的籽粒逐渐饱满，

最初，人类也如鸟雀一样，对小麦的食用停留在带壳取食的阶段，或煮或烤，口感差，营养物质不利吸收，使得小麦一度并非人们的主食。好在后来，人类的创造力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家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的石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磨之一，距今已有2100年。一圈又一圈，石磨倾旋，小麦呈粉末状流出。除去粗纤维的麦粉更契合人类的胃，粉状的形态也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宋代，麦与粟稻一起成为了国人的主粮，从此更高的产量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只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的亩产都在100斤左右徘徊。河北农业人开始摸索着前行，他们拿出毕生所学，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为创造出小麦进化的机缘，缩短了小麦新品种出现的周期。曾经以千年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在随后的50多年中接连出现。1995年，河北小麦完成了第6次品种更新，产量达到550公斤。河北的小麦品种开始走向全国，推广面积超1亿亩，更多的粮食饱满着他乡的生命。上世纪晚期，因河北平原出现漏斗区，以郭靖考为代表的农业人又一次站了出来，尽心竭力让小麦品种顺应天时，培育出20多个品种的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便可丰产，

五月的晴空下，一台挖掘机开始探寻马兰小麦节水的秘密。两小时的不间断作业，挖出了一个将近3米的深坑。随之显露的，便是秘密的所在。根长，将近2米的根系，使小麦能够感知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仅取所需，便开始萌发。它的根系制成标本，发达的程度令人震惊。

叶多，强大的分裂能力，在蒸发较少水分的同时，能结出更多的麦穗。这样的节水小麦，带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十多个省市生根。改造作物，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同行。

0: 核心区小麦超高产直收测产，
1: 测产组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验收了收的面积。
2: 2022年盛夏，惊喜如约而至。马兰一号863.76公斤的亩产，又一次刷新了河北的记录。当突破成为一种习惯，这片土地惊人的创造力便无法隐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强筋小麦与节水小麦共享着熟悉的基因，却个性迥异。当地农业人精益求精，妙手催化，研发出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藁优麦系列新品种，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与口感的追求。在恰当的地点遇到恰当的人，这就是小麦与河北的故事。而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撒下一粒种子，迎来一场丰收，土地与人的故事永远在一幕一幕的接续上演。土地是作物生长的载体，种粮食需要消耗地力，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才能持续播种。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没有衰竭，造就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数千年的时光里，这里的人们勇于发现，细心观察，逐步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所适宜生长的植物。测日观星，顺时宣气，了解每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改善工具，改良土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精耕细作，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让每一种地形都生长出引以为傲的作物。在低平原重度盐碱地，30年时间，无数次试验，土壤中的含盐量降至1/1000左右，盐碱滩成为渤海粮仓。在邯郸市永年示范区，科学家探索高效田间管理方法，不断研制的生物肥料补充大地流失的营养，让每种作物都能得到生长所需。在全省，新式农业机械大面积推广，收获、整地、播种同时进行，让人们的劳作快捷轻松。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季又一季的接地，这里终于遍地良田。在顺应物移、时移与地移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作物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作物的丰产之路，也是人类的自我强大之路。

随着小麦谢幕，夏季酷暑来临。河北大平原上，玉米登场。几场雨水过后，拔节向上。

上的玉米愈发葱郁，疏忽间遍地都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也许青纱帐太过于美好，以致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玉米出现在河北平原只有几百年。9000年前，在中南美洲，玉米开始被人类驯化。明代，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原有书，庶民采之。当时中国的夏粮被大豆所主宰，大豆是中国的原生作物，种植时间和周期与玉米基本一致。相比大豆，玉米在产量等方面并未表现出一骑绝尘的优势，直到清中叶，玉米才逐渐扩大了种植区域。上世纪70年代，命运对玉米露出微笑，中国开始推广效益更高的杂交玉米，玉米超越大豆成为夏粮主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主粮占据了餐桌的主流，与高粱各种豆类一起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粗粮。近些年餐桌上玉米出现少了，口感却越来越好，制作也更为精良，玉米食品之外的属性被开发了出来，更多流向了医疗卫生、轻工行业，成为不可或缺的原料，为辛勤劳作的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每年河北平原大约有5000万亩玉米生长，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玉米与大豆如今也开始握手言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成列的玉米透风透光，舒展的枝叶遮挡住一部分阳光，这正是短日照作物大豆所喜的生存环境。而大豆独有的根瘤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氮肥工厂，转化空气中的氮为氮肥，为需氮量较大的玉米提供更多的能量。两种作物在人类的智慧催化下，与轮回中携手前行，相互成就。转眼秋天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开始了。河北燕山南麓与渤海海岸线之间的土地冀东平原，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水稻等作物在这里得到了上乘的呵护。水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万多年前，水稻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传统的五谷概念时有波动，但不管如何改变，稻米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长久的陪伴中，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水稻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4200年前，水稻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出生于淹水环境，沼泽地造就了水稻对水的依赖。汉唐时期，河北平原水稻的种植达到鼎盛。近代以来，河北水文多变，在自然的变迁中，农业人寻找着最适宜的管理技术，培育出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金秋十月，金灿灿的水稻开始收割，开启一场丰收的盛宴。脉脉水田飞白鹭，水稻和它的家园是这时冀东平原最美的容颜。除了水稻，水土丰美的冀东平原上还有另一种古老的作物，花生。应季花生收获的九月，冀东大地上的乡亲们多爱烹饪一种美食，花生懒豆腐。出产于中国花生之乡滦州市的东路花生，含油率高，且无黄曲霉素污染，碾碎后与青菜同煮，简单的方式便能成就独特的美食。近年来，农业人放大花生的原生优势，改良营养成分，培育出油酸含量超过75%的高油酸花生。它的每一次丰收都充分地润养着人们的肠胃与舌尖。

平原的田野就像平原的历史一样精彩，适宜的光照、温度等条件曾经让棉花在这片土地展现出优越的品质。枣、葡萄、蓝莓、树莓，甚至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等多样水果也在这里发育出独特的滋味。作为中国梨最大的主产区，河北出口的鲜梨占全国一半以上。纬度的差异、地势的高低，造就了河北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气候与景观。初夏时节，当南部平原的小麦接近成熟时，北部高原刚刚开始播种。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过河北，县以北的坝上，气温冷凉，无霜期短。每年夏季，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会带来一年中大约70%的降水。坝上的作物抓住这几个月的温暖与雨水，吸收能量，茁壮生长。谷子便是其中之一。谷子是最先选择河北的作物之一，它最早出现在远离坝上6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东麓。10000多年前，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是古人类的聚集地，正是在这里，人类驯服了谷子。当人类开始观察这种被后人称为狗尾草的植物时，他们知道掌握生长规律后便可耕种、收获，得到恒定的补给。

从此，质朴的谷子从这里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横跨欧亚大陆，丰富着人类的食谱。人们偏爱谷子，但谷子却给不出更多的回馈。上世纪八十年代，谷子亩产还不足140公斤。直到以赵志海为代表的农业人义无反顾，开始了与谷子相知相伴的历程。经年累月的观察，无数次的育种试验，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但这一次，勤勉诚恳的人并未等待太久。赵志海等人窥见了谷子高产的秘密，让高产终于与谷子联系在了一起。

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问世，亩产突破了600公斤。现在张杂谷系列衍生出20余个品种，这些品种如同坚毅勇敢的农业人一样，不惧干旱与低温，凌雪更强，精悍更壮，适应艰难环境，需求少而回馈高。张杂谷刷新了谷子的面貌，是时候让它从河北出发，去惠及更多的土地了。在新疆和硕县，在宁夏固原六盘山地区，杂交谷子作为金色产业，成为当地农牧民迈入小康生活的助力。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向世界推广张杂谷。这里出自张家口的小小谷种开始撒向世界。与非洲原产粮食植株的对比，让世界见识到中国种子芯片的神奇。步入小康，跟随着人们追逐高品质生活的脚步，张杂谷开始了转型之路。试验证明，张杂谷用作饲草，质量不输传统饲草苜蓿。张杂谷又走向了为国人提供高质量蛋白质的新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隔着8000年时光，谷子容颜已不似从前，而这片大地竭尽全力传递能量的内在却始终未变。深秋的坝上开始这一季的丰收，曾经的主打作物谷子、油麦与土豆产量节节攀升。跟随当下的饮食习惯，契合坝上的种植条件，藜麦、向日葵、白菜、甘蓝、胡萝卜则成了近些年坝上种植较多的作物。蓝天下成熟的作物张扬着自己的丰美，机械的轰鸣也变得喜庆。

但总有顽强的生命挑战突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对甜的追求逐渐镌刻进人类的基因里，水果便是甜味的主要来源。初秋收获季

也红遍了章城地区的山坡。酸甜的果香迷醉了空气，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是经济林专家李保国曾经用心血浇灌过的土地。早在1902年，中国最早的农业大学直隶农务学堂，也就是李保国生前任教的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首次培育出第一批洋苹果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优化品种、推广矮化密植等技术，河北苹果产量开始扩大，成为全国重要产区。邢台市内丘县的富岗苹果和承德市承德县的国光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此时在燕山南麓，河北的板栗传递着另一种甜蜜。河北最好的板栗生长在长城一线，承德、宽城、唐山、迁西、迁安等地，这里是以中低山高丘为主的侵蚀地貌，山地磷、钙、镁、锰等养分含量高，长出的板栗营养物质充足，是正宗糖炒栗子的不二之选。这是一片物产丰腴之地，就像它齐全的地形地貌，从最初的谷子试验田到现在的全地形农业生产地，这片大地从未辜负每一种作物的信任。在每一次的四季轮回中，人们不曾错过每一次日出日落，不遗余力地深耕细作。

苍满岭石，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些孜孜以求的渴望，经历百年追寻，我们一一拥有。雪花飘洒，大地归于平静，平原上的小麦在低温下慢慢蓄积春化，等待来年的生发，那是下一季的保暖与希望。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终于暂停下来，享受大地的褒奖与收获的盛宴，用各种美好的心声表达五谷丰登的欢喜。天行有常，周而复始，那些殚精竭虑的每一次尝试，向好而生的每一次改善，面向未来的每一次祈愿，终将成为人类前行路上的不朽之光。大河之北，又一个春天来了。

这座超级工厂飞速生产着上百种工业制品，这是世界工厂的缩影。印象中，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地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元凶。在中国，这一切正在改变。工程师将二氧化碳压进管道，注入地下3000米的黑暗世界。当二氧化碳穿越管道抵达这里时，瞬间被管道内高达55兆帕的巨大压力挤入地下岩层内部的微小缝隙中。现在，工程师将在地层模拟器中将二氧化碳在地下的精彩表演重现你我眼前。我们看到那些散落在地层岩石缝隙无法被抽油机开采的石油正在被二氧化碳气体不断挤压，缝隙中的石油被慢慢汇聚起来，最终被采集出地面。谁能料到，工程师竟然将人类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变成奇妙工具，将散布在岩石缝隙中那些极难抽取的石油高效采集出来，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而那些压入地下的二氧化碳气体，多数会逐渐转变为碳酸盐，成为矿产资源，与地球融为一体。这就是奇妙中国。

嫦娥五号任务代表了无人月球探测的最高水平，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珍贵的月球样品。它如何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自动采样返回？又完成了哪些全新的科学探索呢？月球距离地球平均约为38万千米，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最多的地外天体。探索月球正是人类走向深空的第一步。中国探月工程历经绕、落、回三步规划，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探月梦想。嫦娥五号任务作为中国探月工程3期的主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运载火箭经过

发射，助推器分离，蒸馏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器件分离，共飞行约2200秒，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40万千米的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与火箭分离后，地月转移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了一次中途修正。经过2次近月制动减速后，进入高度为200千米的环月轨道。环月飞行4圈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继续环月飞行，等待上升器进行交会对接。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降轨，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200千米的椭圆轨道。着陆下降段约840秒，在距离月面1000米时，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初避障。在距月面100米时，利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进行精确避障，安全转着陆。着陆后，在地面测控网和空间应用科学队伍支持下，依次完成状态检查、月面工作状态设置、着陆区成像、科学探测、钻取采样、表取位置选择、表取采样、样品转移、样品封装、国旗展示、起飞准备等工作。上升器以着陆器为平台起飞，经过约6分钟的飞行，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上升目标轨道。上升器在地面控制下，经4次轨道机动，进入高度为210千米的环月圆轨道。当上升器位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前方约50千米、上方约10千米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开始主动逼近、抓捕。对接机构捕获锁定上升器后，样品转移机构伸出棘爪，将上升器中的样品容器转移至返回器内部。返回器关闭舱盖，完成样品转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上升器分离后，在环月轨道停留约6天，等待月地转移窗口。在12次月地转移入射后，进入月地转移轨道，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2次中途修正。当飞行高度约为5000千米时，轨道器与返回器解锁分离。在距地面120千米高度时，返回器以约11千米每秒速度预定姿态载入大气，经跃出大气层自由滑行2次载入等，飞行约6600千米航程，在10千米高度打开降落伞，于2020年12月17日凌晨1点59分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着陆回家。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全过程历时23天，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嫦娥五号任务是探月工程重大科技专项及绕、落、回之大成的收官之作，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在我国航天领域实现了地外天体采样与封装、地外天体点火起飞、精确入轨、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携带月球样品跳跃式返回地球等多个地域。

获取了采样点就位探测信息和人类获得的最年轻的月球样品，建立了我国首个月球样品研究系统，取得了众多科学新发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一桥飞架地月，天堑变通途。嫦娥五号在地月间自由往返飞行，犹如构建了一座太空之桥，实现了中华民族九天揽月的伟大梦想，将千万年来只出现在诗词中的月亮变得触手可及。所采集的月球样品更将人类对月球的研究带入了嫦娥时代。圆满完成嫦娥五号任务，首先就要借助运载火箭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轨道。要想完美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提供动力的火箭发动机。8200千克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重量，相当于7辆小汽车的重量总和，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月球探测器。要将这么重的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预定轨道，一定要依靠大推力的火箭才能实现。而火箭的动力之源则来自发动机。搭载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它的新机配备了2种先进的氢氧发动机，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它的新一级发动机液发77发动机。火箭发动机自带氧化机，使它区别于其他发动机，可以在没有氧气的太空中提供动力。比冲是衡量火箭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比冲越高，消耗单位推进剂获得的速度增量越大。液发77发动机的比冲高达430秒，真空推力700千牛，是我国现役最大推力的氢氧火箭发动机。它由6大类、100多种组件、20000多个零件精密装配而成，大量应用钛合金、高温合金及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能够适应最严苛的工作环境，实现最极致的工作性能。液发77发动机的功率究竟有多大？它拥有高达300万马力的输出功率，是超级跑车发动机的3000倍，矿山重卡发动机的800倍，民航涡扇发动机的30倍。液发77发动机能量巨大，其物理基本原理却非常简单，相互作用的2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原理正是牛顿第3运动定律。就像气球喷出气体后会向前飞出一样，火箭发动机所携带的推进剂与氧化剂燃烧后，燃烧产物高速喷出，使火箭获得了向上的冲量。燃烧消耗了火箭携带的推进剂，产生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会使火箭在原有运行速度上获得速度增量，加速进入太空。原理虽然简单，但想实现高效可靠工作并非易事。同时为得到更大的速度增量，就要提高火箭发动机的喷流速度，这需要依靠合适的推进剂来实现。液发77发动机使用了液氢、液氧

做微推进剂。在发动机内部有限的空间内，一秒钟燃烧160千可推进剂，比冲性能比其他常规火箭发动机要高出45%，喷出燃气秒速达到4500米，是民航客机发动机的8倍。氢氧燃烧产生了高能量，形成的唯一物质是水，使之成为我国率先实现零碳排放的重要动力装置。液氢和液氧都是高能低温的液体推进剂，液氢的温度可以达到-253摄氏度，当它们在发动机推力室剧烈燃烧时，产生的高温燃气将达到3500多摄氏度。从低温到高温，温度差接近4000摄氏度，不仅对发动机的材料提出了高要求，还需要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为了实现冰与火的交融，推力室加入了冷却系统，通过喷管深部的再生冷却和延伸段的排放冷却，完美平衡了内外温度。为了提高火箭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还需要设计高性能的涡轮泵。液发气机发动机涡轮泵的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近4万转，能在一秒内将500升的低温推进剂提升150多个大气压，这样的压力足以把水输送到超过300层楼的高度，而消防车只能将水喷到30层楼高。液发气机发动机实现了我国氢氧发动机推力量级大幅跨越，同时推动了材料工艺、低温工程、氢能利用等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嫦娥五号探测器从地面升空，奔向太空中的预定轨道，这是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开端，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托举者才能实现。这个托举者就是运载火箭。嫦娥五号探测器所搭乘的运载火箭名叫胖五，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名字？它又拥有哪些巨大的力量，才能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摆脱地球引力，奔向太空呢？胖五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之所以会拥有这个有趣的名字，是因为它是长征火箭家族中体型最健壮的一款火箭，也是我国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早在2006年，为了满足将嫦娥五号探测器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等需求，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正式立项研制，并于2016年11月3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圆满完成首飞，使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跃升至世界前列。那么，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健壮？它的总长高达56.97米，起飞质量约878吨，歼击新级采用了5米直径模块，捆绑着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实际上，助推器的直径已经达到了中型运载火箭新级直径的标准。这样巨大的体型，使长征五号与其他运载火箭相比，身材是名副其实的胖。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采用了2级半构型，由新1级、新2级和被视为半级的4个助推器组成。舰体最顶端的蒸馏罩内是火箭的有效载荷，也就是即将飞往月球执行任务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下方的2级结构依次是贮存推进剂的2级柱箱、1级柱箱以及各级的发动机。

动机等。这样的舰体结构将有效载荷、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分系统连成了一个整体。长征五号的动力系统由一级、二级助推器发动机、相应的增压输送系统以及辅助动力系统组成。每个助推器配置了两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液发100。新一级安装了两台真空推力7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7。新二级安装了两台1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5D。12台发动机共同构成了长征五号的动力之源。全舰的推进剂总加注量多达780吨。4台氢氧发动机需要大量液氢和液氧，液氢的沸点是-253摄氏度，液氧的沸点是-183摄氏度，使长征五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冰舰。液氢和液氧不仅低温易燃易爆，而且挥发很快，需要在发射前不断进行补充加注。为了降低风险，长征五号采用多种创新技术，实现了液氢加注无人值守，极大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和发射安全可靠性。长征五号还拥有强大的电气系统，配置的电子元器件多达15万只，分为控制、测量、能源以及附加功能等多个模块，使长征五号成为具有判断和操控能力的智慧火箭，代表了当今我国火箭最高的技术水平。电气系统控制模块发挥了对火箭飞行过程中的姿态控制、制导以及时序控制等功能。测量模块发挥了舰上飞行参数的测量以及安控等功能。能源模块发挥了舰上仪器设备的供电功能。附加功能模块则发挥了火箭的推进剂利用、故障监测等功能。这些功能模块通过总线进行信息综合和统一供配电。就这样，一个由结构系统、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共同组成的智慧火箭已经蓄势待发，采用新型的三锤模式：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完成发射前的准备。长征五号在综合测试大厅进行测试后，进入垂直测试厂房进行起输、对接、综合测试。此时完成总装测试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依垂直状态运送到加注与整流罩装配厂房，进行探测器的推进剂加注和整流罩装配，然后以探测器、整流罩组合体形式转运到火箭垂直测试厂房，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对接安装。火箭、探测器经过联合总检查以及相关转场准备工作后，将垂直整体运输至发射工位，实施火箭的推进剂加注，准备点火发射。在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过程中，还有一个系统在支持着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运行，它就是地面发射支持系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地面发射支持系统主要是为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而设置，作用是为火箭测试和发射提供支持服务，完成火箭的运输、转载、垂直总装与承载，配合测试、转场、推进剂加注、供配器、瞄准等功能。2020年11月24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高精度完成了嫦娥五号发射任务。长征五号起飞时，推力高达1078吨，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升空后的长征五号不断抛卸质量，以获得更快的速度，先后完成助推分离、蒸馏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和器件分离，最终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预定轨道。长征五号火箭实现了大型低温火箭复杂气象条件下可靠发射、安全飞行，火箭入轨精度极高，相当于在40万千米外移动打靶，正中靶心。

0: 刚刚过去的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平稳，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为15五开局之年夯实了三农根基，增添了发展底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不只是产量的提升，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15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那么回望14五，我国保障粮食丰收的实践路径是怎样的？面向15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赵长宝，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他长期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和改革推动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现代农业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
1: 刚刚过去的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田地里、晒场上一片沉甸甸、金灿灿，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大家的心头。丰收时节更要看风云变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了133.3点，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小麦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5%，很多国家呀收紧了粮食的出口，国际机构也频频预警，粮食危机这个词啊再次牵动了世界的神经。那么有人问，外面的粮价再涨，我们的饭碗稳不稳啊？先看一组数字，2025年啊，我国粮食产量1.43万亿斤，连续2年站上了1.4万亿斤的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50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手中有粮啊，心中不慌。现在啊，咱们粮食和农副产品供给非常充足，可以说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像空气一样日用而不绝。这是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那么我们在粮食生产上究竟做对了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今天呢，我想从3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从世界范围看，像粮食这种大宗农产品，消费需求非常大，品质差异又很小，市场竞争啊非常激烈，单位面积的收益呢都很低。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人均耕地面积太少。老话常说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实际上呢，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啊就是这么多，按照5口之家计算，户均也就不到10亩地。只靠这些地的种粮收入，即使在粮食收成价格都比较好的年份，现金收益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出去打工啊1-2个月就能挣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有力

亿的政策支持，粮食产量啊是很难稳定住的。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生产效益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我国粮食价格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呢？目前呢，我国小麦的国内收购价大约是2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1800元每吨，比我们低了600元。大豆的国内收购价是4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3700元，比我们低了700元。这样一对比啊，就能看出来，国内粮食价格是高于国外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国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比较高，要保证种粮收益，粮食价格啊就不能太低，否则啊农民就会亏本。但如果粮食价格抬得太高，低价进口农产品啊就会大量涌入国内粮食市场，农民产的粮食啊就会卖不出去。所以人们比喻这种情况是，生产成本的地板啊在上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呢又摆在那儿，中间被挤压的就是粮食生产效率。粮食是人种出来的，只有农民愿意种粮，国家粮食安全啊才有保障。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粮？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啊种粮的基本收益。这些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尽可能向粮食生产领域倾斜，争取让农民啊种粮多赚钱。现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其中最管用最好用的我认为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压舱石，是战略性武器，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有了最低收购价托底，农民种粮啊就没了后顾之忧。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每年在粮食播种季到来之前，国家呀都会公布当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就是为了给农民啊吃上定心丸。粮食最低收购价向市场啊释放的信号非常积极，对引导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就是农业补贴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加油站。哪个区域哪个品种的效益比较弱，我们就用补贴给它加加油。全国普惠性的补贴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东北的农民呢有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南方稻区的农民有稻谷补贴，小麦主产区的农民呢有一喷三防补助。另外呢，还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关键生产环节作业补贴等等。很多补贴啊，农民群众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呢，正在享受着。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多种粮，还会再给开小灶。比如四川，今年呢，对成都平原区种粮大户，每亩补贴100元；对丘陵山地高原区，每亩补贴200元。绵阳市安州区有一个家庭农场，今年种了4200亩小麦，每亩补贴100元，光这一项补贴就有42万元，加上其他补贴，扣除成本以后啊，一季小麦的收入就有100多万。全省大概有4.5万户种粮大户都能从这项政策中受益。第三个工具呢，就是农业保险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稳定粮食效益，遇到各种各样的农业灾害，都可以用保险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及时恢复再生产。这几年呢，我们在全国推广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不仅保化肥农药投入，还要保人工成本、土地租金乃至全部种植收入。这样呢，保额能达到8-900元甚至1000多元。农民受灾以后获得的赔偿啊，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减少灾害赔偿，还主动参与农业防灾减灾，帮助农民打药、抢收、防冰雹。可以说，价格、补贴、保险这三项政策工具就像一尊塔顶的三足，稳稳支撑起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盘。多种风险相互交织，是农业与二三产业最大的不同。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也会影响到种粮效益。那么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几年啊，极端自然灾害越来越多了。遇到这些极端自然灾害，虽然农业保险可以给农民赔付，但也很难挽回粮食损失。我们的理念是坚持防胜于救，把防灾啊放在首要位置。实践证明，农业领域的灾害是可以提前预防的，而且效果很好。像2023年河南的烂场雨，全省短时间内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无人机在头上照明。

0: 收割机连夜收割小麦，烘干点全部开足马力，有的烘干点啊，把小麦水分烘干到17%，比粮食储存的安全水分标准啊高了几个点，能把烘干时间啊压缩一半。所以啊，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今后啊，我们将加强灾害预警预报，建设一批平级两用的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组建一批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确保呢有队伍、有技术、有装备、有物资，一旦发生重大农业灾害，能够迅速投入到防灾减灾工作中去。15-5时期啊，围绕粮食生产的各项支持政策，关键要提高效能。这些政策效果都很好，今后呢将继续坚持下去，给种粮农民啊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同时呢进一步加强政策协同，利用不同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互促性、互补性，实现1+1=2的效果。各地呢也可以聚焦粮食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好好梳理一下政策工具箱，把这些政策工具啊排列组合一下，加强部门间、机构间的合作，开发出一些新的支持粮食生产的好机制、好模式。
1: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1.5吨的粮食。
2: 说起来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1: 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的是如何把适宜的品种、土壤培肥、病虫害防治等提高单产的技术组合起来，形成最佳方案，
2: 把这个技术匹配起来，让农民掌握了。
1: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探索的是土地的生产极限。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3: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90%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
1: 农技人员根据气象数据，利用专业软件判断稻谷是否达到了90%熟，90%熟的稻穗能够保持活力，营养不易流失，收割时也不易脱粒浪费。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把这一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年只种一季稻的广大地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党的18大后，中央正式确立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既解答了如何用有限的耕地种出更多粮食的难题，也解答了如何让科技真正转化为现实产量的难题。两藏战略实现了传统农业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了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强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为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我国两藏战略将会有哪些新的工作方法和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刚才我们聊了怎么通过政策支持让农民愿意种粮，但仅仅有意愿还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生产条件、生产技术才能把地种好。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也就是常说的两藏战略。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安排，先来看藏粮余地战略。说起耕地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怎么用现有的耕地种出更多的粮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难。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守住底线啊，就是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十四五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上图，对地方党委政府严格考核，压实地方的耕地保护责任。下一步啊，各地呢将按要求强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以补定占管控，强化补充耕地质量的刚性约束，确保补充耕地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质量呢要达到平衡标准，牢牢把住补充耕地验收的门槛。改善设施呢，就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建成灌排渠道超过1000万公里，田间设施机耕道路超过了1200万公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超过2700万处。2025年上半年，河南小麦遭遇了严重旱情，3月中旬到5月中旬，全省平均降雨量只有36.6毫米，比常年同期减少了60%。豫中、豫西、豫北，大部分地区出现重度以上的气象干旱。当时呢，正值小麦拔节运穗和灌浆的关键期，也就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的时候。如果浇不上水，全省小麦肯定要大幅减产。在这种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发挥了关键作用。农田里都有配套机井，一眼井呢就能浇6-7十亩地，水泵直接固定在水井里，刷卡就能出水，非常方便。利用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机井，全省确保能浇尽浇，抗旱浇灌面积超过了1.1亿亩次，最终啊成功稳住了小麦生产。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按照一平两通三提升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建设质量。一平呢就是田块平整，两通呢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呢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去年中央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计划呢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农田基础啊就夯得更实了。说起耕地质量，大家印象中哪里的耕地质量最好？肯定有些人会知道，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是吧？这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俗话说啊，攥起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但是大家知道吗？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耕作，东北黑土地啊正在逐渐的变薄、变瘦、变硬。为了遏制住黑土地退化的趋势，十四五时期啊，我们实施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组织东北4省区在黑土地上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防治侵蚀沟，培肥耕作层，累计保护黑土地超过4亿亩次。十五五啊，还要继续实施新一轮的黑土地保护工程，把这项工作啊继续推进下去。类似的呢，还有盐碱耕地和酸化耕地，这几年呢，我们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方案规划。下一步呢，将指导有关省份改良土壤，提高耕地产出能力。通过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我们就能把现有的耕地啊守住、建好、用好，发挥最大的效能，为粮食稳产增产啊筑牢根基。再来看藏粮余地战略，农业现代化呀，关键是农业科技的现代化。我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呢？可以说啊，已经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底盘工具，能够精准地剪切生物体遗传物质 DNA。通俗的讲啊，就是编辑基因所要用到的剪刀，一举打破了长期由少数国家垄断核心专利的局面。目前呢，已经拿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而且剪刀的效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品种方面呢，我们自主培育出了3个国产白羽肉鸡新品种，目前呢市场占有率

已经达到31%。大家不要小看这三个新品种，攻克这道难关以后啊，我们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动植物种源就只有少数几种蔬菜了。农机方面，我们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了35亿亩次。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激光除草机、果树采摘机、巡检搬运机都已经研发成功，并且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啊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无人机制造国和使用国。应该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已经从跟跑变成了并跑、领跑。怎么利用农业科技更好地推动农业稳产保供呢？关键呀，还是要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呢抓好推广应用，把科技优势啊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十四五时期，我们组织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建立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各方面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十五五呢，我们也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围绕农业产业急需紧缺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持续产出一批重大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支持农业强国建设，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科技研发出来了，怎么让农民用上，变成真实的产量也很关键。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很多植物新品种测产的时候啊，单产很高，可一到大田里呢，产量就下来了，甚至跟测产的数据啊还相差不少。这两个产量的差距到底出在哪儿？实际上，高产不仅仅是种子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把各种高产技术集中应用到一块田上才行。所以从2023年起，我们针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5个粮油品种，把最关键的几项技术提炼出来，搞粮田粮种粮机粮法四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就拿玉米来说，粮田呢是在田间铺上滴灌管道，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玉米抗旱能力。粮种呢是使用耐米品种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每亩的种植株数啊提高上来。有些地方呢可以从每亩4500株提高到5500到6000株，亩产呢能增加15%到20%。粮机呢是使用高性能气力式精量播种机、高效低损联合收割机，提高播种质量，减少机收损失。粮法呢是推广适当晚收，过去呢玉米叶变黄时我们就收，这时候呢籽粒还在积累干物质，推迟收获7到10天，亩产呢就能增加几十斤，甚至呢是100多斤。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项目区亩产比非项目区啊能提高26.8%。今后呢，我们将推动各地啊整建制的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各地农技推广体系、专家服务团、科技小分队，都要往这个方向引导。同时呢，发挥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垦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民啊采用这些成熟技术，争取建成东北吨粮、黄淮海吨半粮、长江流域超吨粮等这么几个超大面积的高产片。总的来说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们提高粮食产能的战略布局，今后呢要继续牢牢坚持。耕地呢要坚决守住红线，既要守数量的红线，也要守质量的红线。这几年啊，我们开展全面排查、专项整治，力度啊非常大。下一步呢，将完善立项、建设、验收和管护机制，全方位的呢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实行全周期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确保呢要建一块成一块。科技方面呢，将统筹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面向终端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产业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组织农业企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研发什么技术，研究成果质量怎么样，交给用户来评价验收。这样呢，来确保产学研相互打通，科技成果呢能快速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0: 这几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一家养蟹基地迎来首个丰收季，工人们拉起第一网。
1: 今年标准化池塘养殖面积是一千五百。

0: 市在盐碱地上养螃蟹，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同步实现。
1: 两年的水体的浸泡把盐碱就带走了，我们可以种一年向日葵，下部又有盐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鱼，所以说就起到了以鱼治碱的这种作用。
0: 除了以鱼治碱，工程治碱、生物治碱等治理盐碱地的模式，也在让更多不毛之地焕发生机。过去人们更多是向耕地要粮食，现在森林、草原、江河湖海乃至盐碱地都可以成为食物来源。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食物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农业，山水林田湖草沙，处处是粮仓，处处有收入。那么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又该如何在丰富百姓餐桌的同时，让农民走上更宽的致富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的餐桌啊越来越丰富。我们平时说的吃饭，其实不仅仅是吃主食，像肉蛋奶、果菜鱼，样样都是美食。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行。这么多的食物消费需求都靠有限的耕地来生产，既不可能也不科学不划算。我国除了有19亿亩耕地，还有34亿多亩森林、40亿亩草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些都是我们生产食物的宝贵资源。现在呢，我国每年生产森林食物超过2亿吨，人均森林食物产量130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我国每年还生产海洋水产品3800多万吨，占我国水产品产量的一半，连续30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所以啊，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样呢，既能更好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也能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努力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拓展食物开发空间。大家都知道，农业呢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融合的产业，离不开自然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正在不断的弱化。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设施农业是农业的折叠空间。设施农业呢，可以通过立体式种养，把生产的横向延伸变为纵向的拓展，向上层空间要土地、要规模。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建立的20层垂直智慧植物工厂，用 LED 光源代替阳光，配合水肥一体化、环境控制等等这些精准农业技术，用仅仅100平方米的空间，每年可以生产50吨生菜，年总产量是陆地种植的120倍。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国推进老旧低效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推广采用绿色高效设施设备和智能化技术，发展智慧高效、绿色安全的现代设施农业。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能给予补助，申请设施农业贷款啊，也能享受贴息政策。第二个例子，广袤的海洋是我们的蓝色粮仓。过去我们的海洋渔业主要是近海养殖、远洋捕捞，这些年呢，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我们把远海和养殖联系了起来，探索发展了深海养殖网箱技术。向海发展空间啊非常广阔，蕴藏着巨大的增量资源。广东等地已经把深远海养殖作为十五五期间发展现代渔业的重要方向。第三个例子，微生物是未来的优质蛋白。随着生物合成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工业发酵的方式，在工厂里种出新型微生物蛋白，不需要依靠传统种植食用菌的方法，

年五月刚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的紧密镰刀菌蛋白 MM135， 就是一种源自真菌的菌丝蛋白。这种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种类的氨基酸，零胆固醇，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属于优质的完全蛋白，生产效率很高，24小时就能完成蛋白合成，单轮生产周期不超过30个小时，比传统肉类减少90%以上的土地与水资源占用，降低94%的温室气体排放，口感也不错。这种蛋白内部呢有类似肉类的网状纤维结构，比较适合做素食肉、高蛋白零食等等。目前呢年产20,000吨的生产线啊已经投产。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是农业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呢市场规模啊在快速的扩大，已经成为各国竞相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我们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相关产业体系，在这方面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第四个例子，空气是潜力无限的食物来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可以用空气中的一碳气体来合成蛋白、淀粉、脂肪。首钢集团利用炼钢尾气中的一碳气体为原料，通过乙醇缩菌来发酵产生蛋白，粗蛋白含量超过80%，能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当中。全球首套万吨级装置已经在河北曹妃甸落地。中科院天津所用酶制剂模拟光合作用，可以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分子结构和天然淀粉啊完全一样。首条吨级中式生产线已经在天津正式运行。中科院青岛所建成的全球首条二氧化碳合成油脂与蛋白的级联发酵中式线，每吨二氧化碳可以产出约300公斤的混合油脂和400公斤的粗蛋白。这些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突破性技术，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彻底打破水土资源的限制，弥补我国农业发展的短板。归纳起来啊，我们就是要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涉事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另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啊，现在不仅关注农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还对口感、风味、外观、包装、品牌形象、消费体验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 DGI 血糖生成指数食品、益生菌和肠道健康食品、抗氧化食品、药食同源的食品，这些功能食品、营养强化食品，过去呢通常是作为礼品啊送人，自己舍不得吃，过去呢在特定人群中消费，现在呢已经逐渐变成了日常食品了。就拿 DGI 食品来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我国2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啊，约有2.3亿，比2005年增长了163%，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如果不加干预，预计到2050年，全国糖尿病患病率啊将达到29%。所以最近几年 ，DGI 食品销售额成倍的增长，品类呢也从早期的麦片拓展到主食、饮料、烘焙食品、休闲零食等等，电商、商超等渠道都全面铺开。面对市场需求的这种变化，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不断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供给，加快实现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怎么样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喜欢一个农产品或者食品，首先会看它的哪个方面？一定是这个农产品本身是安全的，吃起来放心，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十四五”呢，我们新制修订了一大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目前呢总量已经超过了 1.3 万箱，约为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总数的两倍。也就是说，很多在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里没有的，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标准。那标准制定出来了，还要有人去监督执行。我们在乡镇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行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推广新型胶体金快速检测技术，在地头上马上就能够拿出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基层监管能力啊大大加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的监测和抽查力度，严把农产品上市最初一公里质量关，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产品的身份证？我们平时购买工业产品，里面都会有一张合格证或者是保修证，证明产品质量符合标准，保修退货都靠它。以前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啊，是不需要开具合格证的。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恰巧没有遇到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检测，它的质量安全水平啊，实际上就处于黑箱状态，出了问题呢，也很难往回追溯。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在全国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凡是生产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产品时啊，都必须依据质量管控标准、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农产品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兽药残留不超标，并且呢，在合格证上标明产品名称、数量、产地、联系方式等信息。这样呢，每一批农产品都有了身份证，要带证上市，凭证流通。这样呢，既压实了生产流通主体的责任，也方便倒查追溯。对违反要求、逾期不改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将依法处罚，并且呢纳入信用记录。目前呢，农业企业、合作社已经基本做到常态化开具。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不断完善这项制度，确保全面落实到位。有了安全的农产品做原料，怎么把它变成人民群众需要的食品和其他产品呢？这里面的学问啊也不少。现在我们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75%，但主要是以洗切分拣这些初加工为主，营养提取、功能食品开发这些精深加工啊还比较滞后，果皮、果渣、动物内脏这些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啊也还比较低。今后呢，要实现产品功能、产品价值的升级啊，就必须在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上下功夫，提升食品开发的价值量。年轻人都吃过酸辣粉吧？大家知道酸辣粉的原料是什么吗？对，是红薯。红薯呢，作为粗粮原料售卖，一斤卖不到1块钱，但加工成酸辣粉以后，价值能提升8到10倍。河南有一个县，就靠酸辣粉这一个产业，当地产值啊就超过了100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食品向功能化、高质化跃升，最关键的是突破科技瓶颈。产品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科技实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普通精白大米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超过80，属于高 GI 食品。四川有一家研究院研发了酶法定向控糖技术，可以选择性脱去大米中快速升糖的淀粉糖浆，同时呢保留传统大米的口感和饱腹感。加工后的控糖大米 GI 值啊下降到了38.4，变成了低 GI 主食，在市场上的售价啊翻了好几倍。所以科技创新啊是产品创新的关键。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食物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把食物里那些好的营养和有益成分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理给彻底研究透。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发一批筛选功能活性成分、营养靶向设计、食品精准制造、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为我们创造更高端的食品提供有力支撑。总之呢，15五时期啊，我们要牢牢抓住多样和品质这两个关键词，构建多元化

0: 食物供给体系。当前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对农业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农业工作者，我们的工具手段比以往大大强化了，能够开发利用的资源要素比以往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以前不敢想、想了也做不到的事儿，现在已经一步步的变成了现实。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升级趋势，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做到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更好地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同时呢，也把我国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当前，全球粮食供给面临不少风险隐患，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将形成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稻谷、小麦、棕榈油等重要农产品都可能因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导致减产。地缘政治风险、能源和化肥价格波动也在时刻牵动着全球粮食市场的神经。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始终稳定安全供给，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平稳，确实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奔着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应，确保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为强国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1: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这些呀，全都是各地饭团给我们寄来的丰收好物。哇，这我猜呀，应该是浙江的朋友们寄的菱角。哦，这肯定是广西老表给寄来的莲蓬啊。
10: 这是刚刚收到的内蒙羊排。哎呦，这捏着这肉真嫩呀，咱就清水煮，香着呢。
9: 徐大厨，徐大厨，哎，您寄的这海鲜我收着了，就这梭子蟹，这肯定是顶盖肥呀，还是咱天津卫的海鲜倍儿鲜亮。
10: 咦，真种，这咱们河南的饭团寄来的玉米，这刚掰的玉米啊，就是鲜亮。
9: 哎呀，翠花啊，给你看看啊，今儿这食材老霸道了。你看这是天津的海鲜，可鲜亮了。这是云南的菌子。哎呀，你的食材搁这儿呢。哎，这不是你寄来的松子儿吗？
6: 小池，你看我这土豆怎么样？
9: 你这啥玩意儿？这不山药蛋子吗？这太小了。
6: 浓缩的才是精华，这宁夏的沙地长得老好吃了，烤煎煮炖都香。
9: 不，真有你说那么好吃吗？
6: 好吃。
9: 那走，咱找大厨去。
6: 走走走啊。
9: 两位大厨，写完了吗？
11: 马上写完了。
10: 一桌好菜迎国庆，
11: 山河湖海聚百味，
10: 横批呢
11: 家国同乐。
9: 好，说得太棒了。哎，
10: 咱们给两位大厨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各位饭团介绍介绍，咱们今天天南海北都汇聚了哪些食材。
9: 我跟你说，我一大眼我就看见了，有咱内蒙的羊排，有咱渤海湾的梭子蟹和大虾。哎，
10: 从江南来的各种水产，
9: 还有从云南来的鸡枞菌，从这个河南来的玉米，
10: 看宁夏的土豆，咱们来自湖北的粉藕，
9: 真是天南海北应有尽有啊。
10: 你知道我还带来了啥？我还带来了两位特别会做菜的京鲁菜大厨，欢迎。
9: 来吧，
10: 来来来，
11: 好，走啊，来来。
9: 哎呀，
11: 这喜庆啊，
9: 太好了。两位大厨请，
10: 节奏请。
12: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9: 欢迎许大厨。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刘强，刘大厨。
10: 欢迎两位。两位一来呢，我们知道要做大菜了，所以今天是天南海北各地的地道食材送到这儿了。那咱们得好好的策划策划，在这特别的日子里，咱们家国同心，用美食怎么来庆祝啊？
11: 可以，
12: 这过节了，咱们食材非常丰富，哎，但是咱们做起来要简单，哎，不能太费事儿。咱我这名字叫四海风味焖锅。哎
10: 呀，就是一锅出呗。
9: 那许大厨这偷懒了，你今天改做铁锅炖了，是不是？
11: 一锅烩
9: 啊，对呀。
13: 我做的硬啊，这牙口得好，没开玩笑啊。做了两道菜，咱们有一个这个吉庆满堂的烤羊排，哎，你这个桌上你不得真场面一个硬菜，
9: 得有肉啊。哎，
13: 还有一个八宝福袋，这个是讨彩头的，
11: 对，哎，
13: 你看一桌好饭一定是有排场，
12: 对，哎，
13: 还有这个好的寓意，
10: 这个惊喜，哎，
9: 那咱坐起来吧。
10: 行，来，有请许大厨。
12: 今天呢，用上咱们这个海鲜，而且呢，这个季节吃这些都海鲜是正当时，
9: 可不嘛，这时候海鲜最肥了。
12: 我家把这个素的食材搁里，
10: 而且芹菜在这里面也是调料，
12: 对，胡萝卜、土豆，还有咱们的藕，
13: 这不都用上了吗？
9: 那还真行，
13: 对不对？哎，
12: 加一点盐。加点盐什么目的？一是呢，让它一会儿焖的时候出一些汤水，出汤汁儿。另外呢，加点盐有点底味儿。
10: 您这个菜当时是怎么设计的？灵感怎么来的？
12: 做饭是在过节来讲是一个家里最麻烦的事情。我为什么过节教这道菜？就是说咱们不平常在家做饭的人，看了以后都能上手。很轻松的。咱们搁点油。咱把这些食材搁里头，哇，
13: 直接下锅，
12: 直接下锅，
13: 热闹。
10: 我就感觉这些食材就是我平时最喜欢吃的根茎类的，
12: 对，
10: 然后又脆又甜，又秋收的。
9: 你看大飞这多合适啊！一会儿我吃上面的肉，你就吃底下这个。你看咱俩不打架。
13: 那行，我吃海鲜。他说他吃肉吗？我吃海鲜。
10: 我们这合着大家一锅出，弄了一个分餐制，
9: 分不划过吗？
12: 鸡翅啊，一定要用翅中，而翅中以后要打刀。
10: 您刚说的把根茎类的食物放在底下有一个好处，
12: 对，
10: 它是不容易扒锅呀。
12: 对对对对，
13: 它就有水分呐，对不对？
9: 五花肉也是熟的，是吧？
12: 对，五花肉也熟的，咱们加点肉，光是这些呢，它不香。
10: 这时候放海鲜了，
12: 放海鲜。
10: 我第一次看到别人在锅里面摆盘。
9: 哎，这就是许大厨带着这道菜，哎呦，这
13: 活蹦乱跳的呢。
10: 对，哎。这是咱们渤海湾的虾爬子、大对虾，还有梭子蟹，都是这个季节时令特别鲜美的、肥美的。
12: 对，咱们这会儿焖着呢，咱们再炒一个汁儿，豉香的味道要出来。嗯，哎，所以说咱们再拿一个锅。
9: 好，哎，
12: 炒豆豉大家记住了，离不了蒜，
13: 离不了蒜，
12: 蒜要给它炒香。已经把这水分煸出来了，
13: 出香味了。
12: 咱们这时候就可以搁豆豉了。
10: 豆豉的量呢？
12: 这个量基本上1:1。你看豆豉味也出来了，颜色也变了，
9: 是
12: 蒜开始黄了。这时候咱们去调味，搁点料酒、蚝油、酱油，加点胡椒粉跟白糖。
13: 这个豉汁蒸个鱼啥的完全没问题。
10: 加点鸡精。其实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灶台上的图景就像我国南北现在的气候一样，北方呢已经进入到深色系了，然后呢叶子黄了，南方依然还是带着一些个温暖的感觉，
12: 对，
10: 所以一边是鲜，一边是浓，待会儿他们要相遇啊。
12: 好，咱们勾芡的时候大家记住啊，尤其用生粉勾芡，锅要关小火，避免它下去的瞬间凝固。
13: 对啊，
10: 勾芡勾了一个疙瘩汤。
12: 对，啊，一点一点的续，慢慢搅。哎，给它搅开，

0: 勾成这样，哎，很浓了，很浓的效果，
1: 像个酱一样。
0: 哎，嗯、完了，咱们浇上了以后，它不会马上它留下来，哎，它能
2: 挂住，
0: 能挂住。哎，咱们浇这汁儿啊，嗯，
1: 哎，挂的哇，
3: 真好，
1: 来块肉得老香了，嗯。
3: 我们现在看到锅里面一层一层是来自全国天南海北不同地方秋收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渤海湾的海鲜，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的玉米，我们也可以看到宁夏的土豆，可以看到我们不同地方这个季节金黄的诱人的颜色。
4: 国庆节快乐，我是来自渤海湾的天津的徐明峰，咱们家开海了，个个顶盖肥的黄螃蟹，黄毛的皮皮虾，那跟着一个鲜。
5: 大家好，国庆快乐，我是来自河南省新乡市的饭团王春雨。这阵子的玉米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大家吃完以后别忘了告诉春雨我们大河南的玉米到底中不中。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固远饭团的小明，今年的洋芋特别的面沙，蒸着吃冻着吃都是面糊糊的香。
7: 国庆快乐，我是来自于湖北洪湖的饭团赵美丽，我们洪湖的新藕刚起糖，粉的呢能拉丝，入口厚实，炖出来的汤啊清甜可口。国庆佳节，祝家家户户团团圆圆，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咱们最后啊把这香菜倒里，20秒钟就可以啊。
1: 好，
0: 起锅了，
8: 来吧，四海风味焖锅，
9: 出锅喽。
3: 哇，哎呀真好，
8: 这个螃蟹太好吃了，嗯，这个季节啊螃蟹是满肉的，而且里面这个汁儿啊和它本身的那个鲜汁儿刚好融合为一体，
10: 对，
8: 哇，这个真的太棒了。
1: 哎呀，我刚才吃这个湖北这个粉藕啊，嗯，特别的糯，这个齿汁落下来以后被这个藕吸收了以后特别入味。
8: 这个玉米啊颗粒饱满，而且里面非常的甜，
3: 嗯，我们陕西的胡萝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就是带点油才好吃。
0: 咱们宁夏这土豆啊沙沙的，嗯啊，比那脆的要好得多。
8: 哎呀，你看这一锅下去啊，能吃出天南海北的味道，而且把每一个丰收的好食材都融入到这锅里了。嗯，
3: 所以咱们得再留点肚子，因为接下来还有天南海北的美味等着我们。刘大厨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品？
1: 那我先来做一道即兴满堂的烤羊排。
3: 嗯，来。
1: 哎，这个我今天做这个烤羊排可能不一样。就是平时我们吃的烤羊排可能都是那种生烤，
8: 哎对，
1: 哎就是把这个羊排啊抹料啊去腌呐，
10: 对，
1: 但是在家里呢不大方便，很多人呢就是
8: 没有专业设备，
1: 对，但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国庆节在家里热闹嘛，咱们这也是一个压桌的大菜，那咱们这个烤羊排是手烤的羊排，非常有特点啊，咱就正常冷水啊，嗯，那这里面那个料相对来说非常丰富啊，这边加热，咱这边就开始来加料啊，首先。嗯，咱要放点这个蔬菜，嗯，要增加它的这个果蔬的这个复合的味道。
3: 阳澄湖三件套，
1: 对，去这个腥膻味啊。嗯，
10: 对。
1: 你看咱这个下料煮的时候啊，基本上呢，咱能够给它入一个半口了，白芷。哎，来点花椒，
10: 羊肉喜欢花椒。
1: 哎，这个干椒让它有一点点的辣味儿。嗯，主要的啊。煮的时候我们要放点这个孜然，一定是要整粒的啊。
8: 一般不是烤的时候再放孜然吗？
1: 就你说先让它有一个底味嘛，你一闻到这个孜然，你就有那种烧烤的味道。哎，好，这个盐呢要给的稍稍足一点，鸡精。那这样呗，我放在旁边的火上让它烧开，
8: 好，
1: 这边呢先把这个烧烤这个料给它调一下。
3: 行，好的，哎。
1: 这个洋葱、姜和香菜，嗯，撒点这个啥呀？料油，
3: 这是咱们其实家里面最简便的做料油的方式了。嗯，
1: 那这时候咱们来辣椒面，两种辣椒面啊。嗯，那咱们这个比例很重要。一般呢，我们这个2:2左右就行了。嗯。你看，一样两勺，
3: 2:2相当于什么？
8: 1:1。
3: 对，
1: 两勺对两勺。
3: 对，
1: 孜然碎啊，这个呢也稍稍的多一点啊。这个芝麻来这么一勺。
3: 这种先煮后烤的方式，我觉得比直接烤难度要低很多。
8: 对，
3: 一个是它熟得快。
1: 对。

0: 另外一个它不容易干，
1: 对，关键是你要在家里，如果说真的腌不好的话，烤出来的味道也没那么好。但是我这种你可以在家里有烤箱啊、空气炸锅呀，嗯，都可以完成。嗯，
2: 对。
1: 你看金黄色的，我就是要把它捞出来，咱就放这里。
2: 对，哎，
1: 咱在家里也跟，咱也不浪费啊。哎，
0: 这就更好了，
1: 赋予这个羊排的香气。哇，
3: 这是一个去腥的好方法。
1: 是，嗯，好，这个油温呢稍稍高一点啊。
3: 对，油泼辣子。嗯，来，朋友们，
2: 好，
1: 看看啊。
3: 哇，哇，好香。
1: 对，拌一拌，这样呢防止呢一次性倒进去容易炸糊。
3: 油泼辣子死刀菜，陕西人啊看见这油泼辣子呀，哎，就控制不住口水。
1: 你看香不香，这种芝麻，这种孜然的香气，嗯，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感觉啊？但这里面没有什么滋味呢。嗯，把烧烤酱给我。哦，
3: 这直接加烧烤酱进去，
1: 在这个超市里直接买一包烧烤酱，比你在家里调的味道，哎，还稳定，味道还好。你看这根据你这羊排的大小多少啊，一般呢我们放这个四勺就行了。
0: 哦，我还说呢，说这里面没有咸味儿啊，这一下就有了。哎，
2: 有了，
3: 那个粘稠感也出现了，
1: 是不是？这个粘稠感来了，
2: 非常好，
1: 是不
2: 是？非常好。
1: 哎，那这时候呢开锅了啊，
3: 非常
1: 好。开锅以后一点沫都没有，一是羊的品质好，第二就是
0: 血水去的干净，
1: 去的干净。嗯，盖上锅盖，嗯，煮个一个小时。
0: 好啊。
1: 那这边煮羊排，咱把这个辅料呢，你看全国各地来的这些好东西，哎，给它煎一煎。嗯，
0: 这尤其是咱们的菌子哈，哎，这些都看着特别新鲜。嗯，
1: 搁点油，来先把这个山药，嗯，给我一下。咱把这个山药，你看，直接切成这种厚片，往这锅里直接煎，不用焯水。
3: 这个不是那个淮山药，
0: 对，
3: 这是菜山药，它是脆的啊。
1: 你看，我们搁点这个鸡松茸，鸡松茸，对，再来点这个鸡中菌笋。哎，也是往这个锅边一放，咱就一锅来了啊。
3: 菌子是来自于云南的，山药呢是菜山药，来自于山东的啊。孙子是来自四川的，
0: 四川的。哎，对了，还有这个饭团们记得湖北的板栗呢。啊，
1: 这个一会儿呢，咱们直接跟羊排下烤箱去烤，因为板栗烤完了以后，哎，它又比较粉糯。嗯啊，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点毛毛盐啊。
3: 毛毛盐，
1: 对，增点这个底味就可以了，也不要太多的调料。那你说这个羊排它味道已经很浓郁了，这种烧烤味了，正好搭配点这个比较清爽的这些菌类啊，哎，包括这个山药啊。
0: 它能解腻，
1: 解腻。嗯，
0: 关键是什么？这个是云南饭团寄来的，就是我们在这里依然能感受到菌子最好的状态。
3: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物流太发达了，几乎在祖国南北天涯共此时都能共享美味，共享食材。
4: 嗯，大家好，国庆节快乐，我是来自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我叫草原牛背的于小峰。我们的羔羊肉鲜嫩肥美，自带的一股奶香味儿。国庆呢，就是一大锅，热热闹闹的，老像样。
5: 大家国庆快乐！我是云南蒙自的饭团月婉。天刚亮，我们就出来捡菌子了。这个时候的菌子肉厚，香味足，一年也就这个时间能吃上时令山珍，大家快来尝尝吧。
6: 国庆快乐，我是湖北金山的饭团王春义。现在满山遍野的板栗正是采收的时候，入秋就数它应景。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滨州的饭团李振。咱们的长山山药呀，肉质细腻，脆嫩爽口，非常非常美味。
8: 国庆快乐，我是来自四川青城山的饭团何小一。青城山的方祖笋已经破土而出了，口感呢是非常的脆甜，要是跟肉一起烹饪的话，那绝对是满口留香。在这个国庆佳节呢，我祝大家生活呢红红火火，工作呢顺顺利利，
1: 这就行了。哎，咱先给它盛出来啊。
0: 现在这个菜的难点就是在于得忍住，
1: 得忍住了，
0: 得忍住不能吃，
2: 忍住
0: 不能吃，
2: 把你口水忍住，
0: 忍不住。
3: 就是你知道吗？一煎之后那个确实是很诱人的香啊。
1: 关火了，开盖儿，看。哇，
0: 它这个香味儿啊，还有那个孜然的味道，已经完全跟羊排融合了。
1: 你看这个羊汤也浓郁啊。嗯，那我们给它捞起来啊。
0: 哇，你看已经啊
1: 煮得够烂乎
0: 了，脱骨了。
1: 烤羊排呢，其实要让它水气要散一散。嗯啊，如果你这样直接去烤的话，它的料挂不上。哦，我们也要啥呀？ 提前给他预烤一下。
0: 哎，那刘大厨

0: 预烤的作用是什么？
1: 预烤呢，先一去除表面的水汽，我们再刷这个烧烤酱的
0: 时候，更好挂酱，
1: 对，它就更好挂了。
2: 哦，明白。嗯，我们现在烤箱的温度呢是
1: 200度，
2: 200度，
1: 烤个10分钟先。
2: 那咱们其实也可以准备第二道菜了。
1: 可以啊，这时间咱也不浪费，开始做第二道菜，八宝福袋。这边呢，咱烧上水，水里面咱们来点盐。把这该焯水的，咱这边开了锅了去焯水。然后呢，还有这个两种呢要上浆的。你比如说虾仁啊和这个扇贝，它要直接炒的话容易干。那我们来点厨房纸巾，
3: 好，
1: 把这个水吸一吸啊。要不你真上浆的时候，你要不吸水，它就对容易脱浆。那这个我们就质地比较坚硬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马蹄、茨菇、菱角，哎，这个它仨成熟，
2: 对，
1: 差不多，
0: 对，哎，
1: 就一起来煮。那这个时候咱把它上浆，上浆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点盐，给一点胡椒粉，哎，一个蛋清，扇贝和虾仁啊，它都起胶，哎，你搁这个盐呢，它迅速的会使这个海鲜的蛋白质凝结。再来点淀粉，这个也是玉米淀粉。然后来点油啊，给它封一下，这样呢更滋润，咱在里面稍稍的养一会儿。实际上像我们在饭店里上浆的话，可以哎腌个半小时一小时，它浆吃的会更透一些。这时候把这个豆干
0: 可以放里了，
1: 对，放点这个豆干。行，差不多，那咱们就开始给它沥水了啊。这时候咱们要把这个海鲜呐，扇贝、虾仁炒一下，它这个海鲜呢熟得快，哎，变色就好。来点葱姜末，哇，
2: 现在已经有2宝进去了。
1: 这时候你看这个几宝进？
4: 6宝，
1: 直接
2: 再加上3宝，
1: 这个一定要控好水啊。哦，
2: 再加上4宝，嗯，水生3宝，再加豆干，现在就是6宝了。
1: 这个稍稍来点盐啊，啊，稍稍来，然后给一点这个
4: 胡椒粉。
0: 哎呦，漂亮！这个颜色是特别诱人的一种色泽。
1: 对，这时候把这个松子啊放里头。哦，
2: 7宝了。
1: 对，直接多来一点，它香。嗯，加点这个鲜莲子，它比较清甜啊。哇，
2: 8宝齐了。哎，
1: 齐活，你看。
5: 好。国庆快乐啊！大家好，我是黑龙江伊春的饭团翠花。我们这里是红松故乡，现在正是松露的成熟的季节，咱来看看它在树上是什么样子的。今年的松塔特别大，剥出来的果实非常饱满，这果仁是炒菜还是拌馅都特别特别香。说香到什么程度呢？不光咱人喜欢，看看小松鼠更喜欢，都嗑没了。祝大家福气满满，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6: 国庆快乐！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饭团何胜梦。刚摘的鲜莲蓬，颗颗骨溜溜的，莲子清润甘甜，剥出来白白嫩嫩的，还带着一丝荷塘的仙气儿。祝大伙和和美美，日子顺顺心心的。
7: 我是浙江饭团的王林，刚捞上了南湖岭皮宝5角，就说这个时候吃起来最鲜灵。
8: 国庆节好，我是江苏南京的饭团顾磊。我们这一片田地种的是江南水八仙之一的茨菇，那茨菇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水生蔬菜，所以非常好吃，送给大家吃。
1: 好，
2: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包它了？
1: 包它，你看我们提前呢把这个饼呢蒸一下，这个饼你看比较有韧性，但是呢你要把这个料直接放上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它会塌。
0: 对，哎，
1: 那我们提前呢我们搁这个圆白菜，你看看，嗯，焯了一下水，
0: 这都想到了，
1: 把水吸干，给它垫个底儿，相当于它有双层底儿，哎，它就不容易散了，
2: 而且有一种透着那个薄饼看到那种娇艳欲滴的那个绿色
4: 啊，
1: 哎，就这么一包，
0: 太有创意了。
1: 对，
0: 这个韭菜就相当于绳了。
1: 那许大叔，您帮我包一下，我看看那个阳台咋样了、啊。
4: 行，
1: 顺便把这个板栗放里，我把这个板栗放里再烤一下，然后咱刷酱。好，
2: 我们的福袋做好了，我们看看阳台怎么样了
1: 啊？怎么样啊？看看，哎呀，滋滋冒油啊！
2: 你看看，哟，哇，
1: 焦黄焦黄的啊！你看，

0: 先刷里面啊，刷里面之后，咱们再刷这个外面。这里面虽然没有烤那么焦，但是你看它也渐渐的干了，出油了。哇，
1: 这效果真棒！
0: 对，
2: 这样的方式的好处是因为我们提前呢在锅里面煮了，然后再去烤它，既有焦脆的壳，同时里面的水分不丧失，嫩呀。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料呢，慢慢的它还能渗入到其他食材上，这个板栗吃起来应该也是格外的好吃。
3: 其实我们这道菜呢，这些菌子啊、笋啊，都是搭配的羊排吃，摆盘起来也好看，整体呢荤素也有一个搭配。这道菜所以叫吉庆满堂烤羊排。嗯，哎，
0: 再烤五分钟，
3: 再烤五分钟。
0: 哇！
4: 太棒！
0: 咱们摆盘吧，
3: 摆盘。
0: 好，

0: 那咱们就直接上手吧。
1: 我给分一下啊。
0: 行，好，
2: 一人一条呗。
3: 哇，这条太过瘾了。
4: 北奏相间啊。
0: 哇，亲吻脂肪的感觉。
2: 这羊肉太棒了，
0: 特别的润。嗯，最重要的是，哎，你在吃它这种呼之欲出的这个脂肪的时候，竟然不觉得肥腻，是奶香的。嗯。
3: 所以说这个手烤的里面还是饱含了汁水，
2: 对，很嫩，
3: 这个感觉太好了。
0: 我在吃这个鸡胸肉，它在羊油的烘托之下，它就上了一个层次，它就变成了一个圆环状的香气，又带着丰富汁水的这种质地。
3: 这栗子和我们以往吃的那种面面的栗子不一样，它是很脆的，并且外表呢有了羊油的油脂，它吃起来是格外的香，但回味是那种甜的味道。
0: 我们再尝尝这个福袋啊。
4: 这个我觉得就应该一口，
0: 它就是一口食，
3: 这就是我的擅长之处。
0: 这一口食呢，就充分体现了我们在江南吃东西的优雅。但是呢，它的那个鲜的层次感啊，一层一层，这个脆的层次感也是一层一层，糯的层次感也是一层一层，非常好吃。
2: 这个你怎么吃？它不长肉，两种海鲜，加一些水生植物。吃起来口感也有，味道也有，而且它层次非常好。
0: 今天的顺序先吃羊排，后吃福袋，反倒是福袋给我们带来口腔上的惊喜。
4: 是，在这个口腔里，这个松子的香特别提味儿。
3: 对，啊，
4: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睛之笔。
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我觉得两位大厨带来的三道大菜呀、啊、都

0: 各有说法，它既包含了我们全国各地饭团们带来的食材，也包含了大家在家里团聚的这个氛围，
1: 对，
0: 然后也增添了彼此的爱。
2: 我们老说家国同庆，如何体现家国兴旺呢？其实中国人的餐桌就是家国兴旺最好的体现。谢谢大家。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走进火箭总装工厂，亲眼目睹一枚可回收火箭是怎样造成的；踏入新能源汽车工厂，见证9100吨一体化大压铸技术；硬核制造工厂敞开大门，面向普通游客开放。从国之重器到大众课堂，当工业生产搭上文旅观光的快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在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推进，工业旅游这条赛道如今已成为展现中国制造实力、传播工业文化、释放消费新动能的重要途径。从国之重器到大众课堂，工业游到底蕴藏着怎样的魅力？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工厂探寻中国制造密码。火箭发射，相信很多人在电视上都见过，可是火箭的生产和组装您见过吗？我现在来到的就是中国第一家自主研制运载火箭并实现高精度入轨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同学们一起走进工厂，去看一看一枚可回收的火箭是如何从零件走向总装。
0: 近两年，我国火箭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民营企业进场为商业航天注入了全新活力。长征系列与商业火箭多点突破，重复回收技术接连取得关键进展，不断刷新航天记录，大众的关注与热情也持续上涨。
6: 我到这儿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近距离观察到我们国家这些高科技的技术以及火箭。我从小也是对这种航天事业很感兴趣，我之前去过杨利伟的家乡，然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去的，然后我小时候在心里种下了一颗航天的种子。我看到我们那些女航天员，我想长大以后像成为他们一样的人。
0: 展厅里，双曲线系列火箭模型一字排开，在这里可以读懂国内民营商业航天的发展历程。双曲线一号火箭实现中国民营火箭首次入轨，双曲线二号火箭完成国内可复用火箭垂直起降试验，攻克可回收核心技术。参观完火箭模型，接下来大家就要真正的走进火箭生产车间了。
7: 我就觉得我很兴奋吧，因为现在去那个焊接的那个车间，
8: 终于能见到这个真的火箭。我就想看它是怎么把那么多部件都那个就是焊接在一起，它的焊接工艺是怎样。
9: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厂房呢是我们的焊接车间啊。这个厂房我们主要是焊接储箱啊，咱们这个搅拌摩擦焊呢就是一种比较厉害的一种焊接手法吧。
10: 老师，这个直径是有多长？它算大还是算小在火箭当中？
9: 这个咱们双曲线减三的储箱啊，它是直径是4.2米啊。4.2米呢，像咱们以往的液体火箭一般就是3.35米跟4.2米啊。
10: 那这就算比较大了。
9: 算比较大的，但是呢，未来呢也会有很多这个直径5米的火箭。
0: 一节节储箱被焊接在一起，火箭外观已经初见雏形。
9: 从储箱生产，然后最后到总装阶段，火箭总装可能零件部件比较多，可能大概得半年左右。
0: 离开焊接车间，同学们将前往下一站，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站——火箭总装车间。进入总装车间之前，所有人需要更换防静电服，并上交所有电子设备。
5: 现在正在穿的是这个防静电服，然后为什么要穿这个？因为这个车间里面都是一些精密的器件，哪怕是一点点的静电，可能都会对它产生。

0: 接下来咱们看到的是咱们就是在视频里看到，就是在2023年11月份和12月份进行了两次这个垂直起飞降落回收的这个实验火箭啊，是我们的双羽线2Y号啊。这发火箭在我们公司属于这种功勋火箭了吧？
1: 现场在箭体尾部还可以清晰看到发射时火焰灼烧后发黑碳化的痕迹。箭体上原本还有工厂员工当时写下的美好寄语，但是这些痕迹里面夹杂了非常多的发射场沙尘，不符合厂房装配火箭的洁净度要求，所以只能把带沙尘的部分清理掉，只剩下一部分痕迹作为功勋印记保留了下来。同学们看着火箭箭体上回收留下的印记，听着工程师讲解每一处设计背后的考量，原本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瞬间变得具体可感。对很多同学来说，这趟工业游不只是看新鲜，更是让那个关于上太空的梦想又近了一点点。
2: 我这个是穿上这身衣服之后，就是身临其境在里面，就感觉自己像个专家一样，然后是个工程师，然后在这个为这个火箭设计。
3: 然后在来这里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航空行业与我们的生活是很遥远的，但是今天真的有幸近距离来观察这些的时候，我才感觉哇，祖国的技术真的有得到了质的飞跃。
4: 校内课程如果说是根基，那么校外的研学就是以亲身经历去点燃学生的志趣与理想，二者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那么在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我想传授给孩子们的，赋予他们的不仅是知识，还要培养他们追问真理的习惯，科学探索的精神，还有胸怀家国的担当。
5: 刚刚我们近距离探访了火箭生产车间，但很多人都会好奇，火箭制造涉及大量核心工艺，为什么一家民营航天企业愿意把工厂对外开放做工业旅游呢？热闹参观的背后到底要面临哪些难题？
1: 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这家火箭工厂的负责人。航天制造处处涉及技术机密，开放工业游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产与科普参观之间的矛盾。
6: 我们认为最大的难点是平衡，就是火箭工厂跟其他的工厂不太一样，就是每一根管道每一条焊缝可能涉及到核心技术，就是比如这边在干着搅拌摩擦焊，那边游客拿着手机过来拍照，这肯定是不行的。其实就是让游客能看到火箭是怎么生产的，以及火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但是涉及到为什么这样造的核心原理、核心工艺，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商业航天这几年发展很快，我们开放工厂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科普，让航天科普从看展板、听讲座变成走进真实场景、接触真实设备。
1: 一边严守航天技术底线，一边敞开科普大门，生产厂房不再只用来制造火箭，也成为面向青少年播种航天理想的实景课堂。
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学的课程，这里能够看到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啊，中国科技尖端科技的最新的应用的成果。可以说，科技研学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工业游，应该说是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5: 航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国家工程，商业航天可回收火箭正一步步从科幻走向现实。工业旅游让普通人走进工厂，亲眼见证时代的科技进步。看完能奔赴星辰大海的火箭，让我们回到地面。我现在在亦庄的小米汽车工厂，一辆辆智能新能源车在这里诞生。这座满负荷生产的工厂，同时也是一座热门的工业旅游打卡地。硬核汽车制造如何走出车间，变成面向大众的科创课堂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智能汽车工厂，去一探究竟。
1: 同样是周末出游，这里的热闹却与众不同，没有山水风光，却依旧一票难求，人气爆棚。记者跟随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走进厂区大厅，长长的等候队伍也让这份工业研学的神秘感与

0: 吸引力扑面而来。
1: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厅，一进入大厅我们就看到这里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很多的游客在这里准备签到开始参观了。
2: 对于电动车的这种生产的环节还是觉得挺神秘的，所以希望通过参观能够有所了解。觉得最难的点就是好像很难约，我们大概约了11次还是多少次，今天终于有幸能够

0: 精密造好。记者今天就跟随这群小朋友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智能汽车工厂的工业游之旅。
1: 部分呢，时间大概
2: 现在这一场的参观开始了，我们要跟着旅客一起来参观了。
0: 汽车工厂探秘之旅的第一站便是暗藏超多核心科技的技术展厅。展厅中这个色彩各异的车身骨架藏着汽车安全的核心密码。
3: 小朋友们可以先猜一下哪个地方的颜色是强度最高的部分。
4: 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别的答案，非常正确。紫色的部分是我们这个强度里面最高的强度啊。为什么不全车用到同样的颜色呢？有小朋友知道吗？好，我解答一下，在我们这个地方呢，紫色的部分是最强的，同时呢，它也是比较重的一个钢材。如果全车全部用到紫色的部分，有一点像我们背沙包跑步啊。你本来可以跑800米，结果今天可能背上一个沙包，你只能跑个500米了，续航会衰减。
5: 刚刚在展厅啊，我们看到不少拆解后的汽车部件，那些晦涩难懂的技术指标在这里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可是一辆汽车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着队伍坐上这些观光车去工厂车间一探究竟。
0: 为严守生产保密规范，保障产线安全有序运行，在进入车间之前，所有游客要统一粘贴手机保密贴。完成准备工作后，观光车正式启程，带着我们驶向整场工业游最神秘、最让人期待的核心生产区域。
3: 我们整个的车间参观都是不需要下车的一个方式。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压铸车间。
0: 随着卷帘门缓缓升起，观光车带着游客们径直驶入汽车生产车间的腹地。
3: 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融化炉里面会有800摄氏度的高温。第一步呢，是先把铝锭融化成铝液，通过高压泵杆的形式，有一点像针筒，340倍的大气压，25倍的重力和速度，0.1秒压铸到两个模具当中。最后呢，来到左前方玻璃房间内，由机械手臂更精细的打磨上面的毛刺，就完整的生产完成。从铝锭到弧底板成品件的速度大概是100秒的时间，比传统的焊接效率提升了10几倍。
0: 现场展示的9100吨一体化大压铸技术，将传统造车流水线上的72个零部件精简为一个整体零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观光车继续前行，这回停在了两个橙色小房子的旁边。
3: 这个就是铅房，和医院的铅房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将生产完的压铸件呢，自动的运到铅房内部进行 X 光的判定，84秒内拍28张图片。那拍完的图片也不需要人工阅片，通过了自研的 AI 算法，由电脑阅片，1秒钟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质量分析，人工效率的150倍，准确率高达了99.9%。
0: 接下来，观光车驶入智能化率高达91%的车身车间，漫天运转的机械手臂，科技感拉满。
3: 我们现在呢，主要是看的装前门的工艺。好，可以看到这个车门被抓取起来了。抓取完之后呢，会递交在右前方的角落，由第二台机械手臂为车门固定上铰链。装上了铰链之后呢，再由第三台手臂和第四台手臂像现在一样为车身装上车门。然后小朋友们可以在心里默数一下，它大概从没有门到有门是多长的时间。
6: 我数的秒数是31秒。
3: 对，非常正确，这个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大概是30秒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装配了。
0: 除了巨型机器人，车间的地面上还有不知疲倦的自动导引运输车，精准地将设备或货物搬运至指定地点。
3: 接下来呢，我们小朋友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面的左右两侧会有大量的物流运输机器人，它会用它自己小小的身体去搬运中大型的零部件到各个工位的旁边。
0: 整个车间游览的时间虽然只有20分钟左右，但车间里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制造场景，让游客直观感受到中国智能制造的升级速度。
7: 是不是觉得像电影一样？

0: 整个车间也没有什么人，是不是全部都是机器人，从送到装配全部都是机器人，我觉得应该都挺震撼的。
1: 电焊啊，冲压呀、啊、几乎都是自动化啊，然后包括底下的运流物流车也是自动化，我真的太喜欢这个节奏了。
2: Oh, it's mind blowing. Honestly, I would encourage other people to come when they come to Beijing. They have to visit this plant because it's beautiful.
3: So I'm very excited,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go back home and just to tell them what I saw today.
4: 虽然参观已经结束啊，大家看我旁边还有一片跑道，就是用来给游客增加参观体验的。电机是汽车加速的关键，那我现在就要坐上这辆黄色的赛车去体验一下它的加速性能。
5: 专业测试道路就位，安全防护全部完成，一场直面电机性能、解锁速度悬念的动态体验正式开启。
4: 现在是速度降为零。
6: 对，然后降为零，然后开始。
4: 有点紧张。
6: 没事，那咱准备开始了哈，您坐着坐好哈。
4: 好的。
6: 三、二、一。
4: 感觉。瞬间感觉都无法呼吸，就有那种很强的那种失重感。
6: 对，两秒啊，
5: 短短两秒钟，车辆从零急速冲刺至近80公里每小时，极强的推背感瞬间拉满。
4: 下车。刚才上车之前我还很兴奋，但是现在体验完之后，我感觉我有点晕乎乎的，一般的乘客体验完都会有这种感觉吗？
6: 对，正常乘客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咱们这个马力其实比较大。
4: 那你一天一般要最多跑多少圈？
6: 多的时候可能50-60圈吧，大概。
4: 请问您的体验如何？一天下来？
6: 跟乘客差不多，其实。
4: 晕乎乎的。
6: 对。
5: 园区还特别设置了卡丁车赛道，供游客体验。
4: 刚才的比赛虽然我得了第四名，没有得前三名啊，但是我对自己的成绩还是挺满意的，因为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过瘾。这个卡丁车因为它贴着地面，你一踩油门，那个速度感觉会被无限的放大，体验非常的明显。
7: 是的，会有一点贴地飞行的感觉啊。因为我们是新能源车企嘛，所以我们使用的车辆是电车。那电车呢，有非常大的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提速非常快，第二个呢是噪音非常小。卡丁车是我们赛车文化的起点，它实际上是汽车文化的一个向外延伸。
5: 对于研学的小朋友来说，还可以在科普大课堂里亲手制作小车模型，测试风阻数据，让抽象的物理知识变得直观可感。
8: 第一次来这个汽车工厂，就觉得这个汽车工厂这些机械手臂什么的感觉很酷，就感觉感叹到现在的科技发展。
4: 下来想有什么梦想，想要当什么
9: 工程师，就是去设计这个车身。
5: 高密度的探秘学习，沉浸式的科创体验过后，整场工业游迎来最暖心的收尾。充满烟火气的员工食堂同样对外开放，让硬核的制造研学多了一份温暖的感受。
4: 在智能汽车工厂的采访，我们有这样一个感受，除了研学团体，这里一半以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那不少家长的主要目的是带小朋友来参观旅游，相比去游乐场玩耍，他们更看重这趟工业游的科普价值。智能制造生产线，汽车的生产知识，把工厂变成课堂，工业游正在成为亲子科普消费的新选择。
5: 2024年3月，小米汽车工厂正式对外开放，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并被评为北京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其实，小米汽车布局工业旅游并非一时兴起，早在建厂之初就已预留出旅游线路的空间。开放工厂参观，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汽车智能制造先进水平的窗口。
10: 我们会认为说啊，我们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完全在线的这样的一个车间的一个状态，不仅让他们看到，能让他们能够学到，

0: 啊，一台整车的生产制造的全流程，还有包括像我们汽车工业设计的这样的基础的原理和逻辑。
1: 2026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让大众读懂新时代智能制造的科技密码与人文温度，也让工业文旅成为传播新智生产力、讲好中国制造故事的全新窗口。
2: 以航天、智能汽车等为代表的硬核工业场景自带高关注度与强传播属性，既带动文创、研学等衍生消费，也为区域产业招商搭建了沉浸式的展示窗口。北京高科技工业游的走热，精准击中了消费升级下的新需求。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9: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10: 往家里投啊。
11: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1: 万里长征，它成了一种精神旗帜，
2: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3: 山，快
4: 马万水千山只等闲，
5: 纵我提兵入
6: 纵我提兵
7: 临献义，
8: 万载英雄千回百首，
9: 中央红军
10: 金鼓胆，
11: 龙山万水三起
12: 人义，
13: 迈步从头越。
0: 以行走回望信仰之路，以诗心照亮今日征程，
14: 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展望未来。
15: 山东省菏泽市藏着一家特别的熊猫工厂，
16: 未来我们就可能拥有一只熊猫。
17: 熊猫
15: 真皮手工复刻，萌兰、七仔、花花仿真熊猫火遍海外。
18: 这么大的你们卖多少钱？
17: 我们是16800。
15: 辞职创业的门外汉如何靠本土非遗手艺让仿真熊猫登上春晚，飞向太空？本期节目为您揭秘国潮玩偶出海背后的故事。
19: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20: 往家里偷啊。
21: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有人偷熊猫了。别着急，开个玩笑啊，反转来了，偷熊猫宝宝的人正是本人，但是我偷的可不是真正的熊猫，而是看裘皮精工制作的仿真熊猫玩偶。
1: 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的都司镇，有一家非常特别的熊猫工厂，这里专门生产裘皮仿真熊猫玩偶。仿真程度如何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您可一定要睁大眼睛看，这可不是 AI 生成的画面哦。

0: 来打招呼了，我天哪！
1: 这个就是我们跟宇树一块做的一个机器熊猫。
0: 我知道了，就是那个给机器狗外边穿一层熊猫的壳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对，我们正在跟他们一块来对接，然后怎么样模拟熊猫的动作啊、运动控制和算法。嗯，它甚至可以去带人，人可以坐上去。
0: 未来我们就可能拥有一只熊猫。
1: 熊猫。
0: 作为宠物，而这只熊猫可能就是由这种机器人和我们的仿真外壳公司来共同完成的。
3: 是的，是的，
0: 了不起，这个定价得
1: 是13000多，最低配的。
4: 37岁的胡玉露是这家熊猫工厂的负责人，他们专门生产各种熊猫玩偶，也因此成为多家机器人公司定制机器熊猫的外皮供应商。最近胡玉露的熊猫工厂接到了一个订单，要给俄罗斯的客户生产1000只3月龄的熊猫玩偶。
0: 看看我这眼前一地的箱子呀，每个箱子里头都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熊猫。

0: 宝宝，哎呀，请出来吧。哦，挺沉啊，这个熊猫。
1: 这是三个月大的熊猫幼崽。啊，
0: 仿真的三个月大的熊猫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和真正的这么大的熊猫比起来，尺寸和重量都是一样的吗？
1: 嗯，其实不是，我们的尺寸
0: 啊
1: 还有这个毛的这种感觉啊，外观都是按照三个月大的去复刻的。但是重量呢，因为真实的三个月大的要十来斤了，然后我们只做了五六斤，这种感觉有一个重量感、真实感，
0: 就是有点压手，它有点质感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你不一定非得做到十来斤是吗？
1: 是，那大家也抱起来也费劲。
0: 谁没事老抱着它呀？
1: 嗯，就是我们的很多消费者，他都是抱着它去动物园看熊猫，然后出去旅游打卡。
0: 像这样的熊猫，我们能卖多少钱呢？
1: 我们这个市场售价是1699。
0: 一千只。
1: 一千只，对。
0: 每一只人民币卖1699，这一单100多万啊！
1: 嗯，对，你这已经是俄罗斯在我们这订的第三批了。
2: 一个熊猫玩偶为什么这么贵？更让人惊讶的是，即便上千元一只，却仍然频频收到海外订单。它究竟凭什么火遍全球呢？
0: 我一眼就认出他俩来了。
1: 他
0: 是蒙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是花花。
1: 嗯。
0: 天哪，这两只熊猫有多大呀？
1: 这个差不多是个3岁左右的吧。
0: 按照成年熊猫大小去做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们两个人手一个滚子，粘滚，
1: 粘毛器，就像给那个小猫小狗打理毛发一样，对，落了灰啊，粘一粘，然后另外它的毛发这样一粘呢，也会更蓬松一点。
0: 这个手啊，还能这样？
1: 对，
0: 可以把它这样握起来，也可以跟你打招呼，它有一点点微笑的那个感觉，就和那个蒙兰平时的样子很像。
1: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复刻蒙兰他这个时期的一个样子啊、
0: 嗯！有一天我也能搂着蒙兰跟他拍张照，这是什么感觉呀、啊？哎，玉露，来来来，拉我起来。这只蒙兰，它这么大的，你们卖多少钱？
1: 我们是16800。
0: 16888。
1: 八十八。
0: 八十八。哎呀。是真好玩，但也确实贵了点儿。
2: 胡玉露的裘皮仿真熊猫玩偶和市面上的普通毛绒熊猫玩偶最大的区别是，它采用了合规鞣制的天然羊皮手工缝制，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动物的原生毛发层次。正因皮毛质感无限接近活体，视觉欺骗性极强，才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真正的熊猫。这也正是胡玉露所说的原料的特别之处。
1: 这就是我们的皮料仓库。
0: 这里面得有多少皮料啊？
1: 嗯，差不多有20000张。
0: 20000张？
1: 嗯，是。
0: 总价值？
1: 总价值有3-400万吧。
0: 这就是一整张
1: 羊皮。
0: 你这些皮子都一样吗？
1: 羊皮的种类还有规格都是不一样的。
0: 黑色我知道可能是染色的，是吧？这白色呢？羊天然的颜色吗？
1: 这也是经过处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像
0: 好软啊，
1: 嗯，
0: 特别的柔软。
1: 这个羊皮的品种就是欧洲那边阿尔卑斯山的一个羊的品种，这个品种叫拉贡，然后是羊皮里面的天花板了。
0: 这个小小的一张是吧？
1: 对，小小的一张，但它的价值和我们的一张整个的这种澳洲的绵羊的这个品种是价值差不多的，嗯。这个是用来制作22日龄的，这个的工艺呢，是我们把它的皮给染成粉色，然后毛还是留的白色，所以这种就有白里透粉的那种感觉。
0: 有什么样的皮料？
1: 嗯，
0: 这个皮料能做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对，
0: 这些都要想的。
1: 嗯，
0: 我发现你们好像对这种皮料非常的有经验。
1: 嗯，是的，我们本地呢，有一个上百年的这样的非遗的工艺品的技艺，所以。对这种裘皮加工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2: 紧邻熊猫工厂的马该村是鲁西南裘皮仿真动物制作技艺的发源地，来自这片土地的匠心底蕴早已沉淀多年。
0: 每个作坊大概有多少人在做这个？
3: 10个人、20个人算是差不多的了。
0: 这用的是皮吗？真皮吗？
3: 对，这是真皮。 牛皮、马皮、羊皮都可以用。哦，都。

0: 对，都有。我们会根据它的毛的粗细密度分。
1: 当时这个在国际上，土耳其和俄罗斯对这个皮衣的需求比较大，然后我们就做皮衣出口到俄罗斯。这个皮衣呢，它只能用中间这一部分，剩下的边料料的都浪费了。所以呢，这个政府提倡，我们也发现这些损失，想把它利用起来，我们就开发了这个皮毛玩具。
2: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还做服装吗？
1: 现在量比较少了，因为全国能做服装的地方比较多，但是反而这个工艺品玩具、仿真动物这一块，成为我们这个区域的支柱产业。
2: 明明有活羊，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还要一只这样的羊？
1: 你比如说这个羊绒衫啊，它的专卖店里面它需要展示一个，可能有几千家店，可能每家店都得展示几只，这一个订单都是几万只。
3: 昨天还搞走了一批，他是上美国，
2: 上美国
3: 啊，他是熊，
4: 他那个都是1米8的，
2: 那个都要1米8的熊，
4: 有2米多了。
2: 哎呀，真遗憾没看着。
4: 昨天来的时候站一老远呢。
2: 那您干这一行，就是干这个生意干了多久？
3: 我13。
2: 您父亲那一代就做
3: 这个？他对了，他是做这个的。
2: 您家里都认识他爷爷？
3: 认识啊，对，认识。
5: 马思威的爷爷马海玲是当地第一代用裘皮制作仿真动物的人。在他家的老院子里，记者还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2: 这一走进来其实挺有感觉的。
6: 30多年了吧，大概到40年的时间。
2: 30-40年前，
6: 对，
2: 我们自己家
6: 对
2: 就盖这么大的楼房。
6: 对，
2: 在他们的院子里哈，我还发现了一片看起来像假山一样的东西，但其实每个上面还都写着字，上面写着睡猫，
6: 对，
2: 卧狗，
6: 对，
2: 好像每个名字都不太一样。
6: 对，
2: 这是什么东西？
6: 这个叫模具，因为皮毛玩具啊，它内部有一个塑料内胎，
2: 要把它撑起来。
6: 这是塑料内胎前导的工序，上了这个吹塑机以后，再吹出来这个塑料内胎的形状。
2: 我能看看咱们的产品吗？
6: 可以啊。
2: 好，
6: 咱们上到楼上吧。
2: 我们站在这儿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村子，这个西马街这个村子，你一眼看过去，全都是这种琉璃瓦顶的好多。然后房子基本上都是2-3层，
6: 对，
2: 这是很早以前就形成这种规模了。
6: 比如说马海这个地方，从改革开放刚开始，大家都投入到基本上这个皮毛玩具的制作，
2: 家庭作坊非常多，
6: 非常多，
2: 这几十年来，经济效益都是领先于其他地方。
6: 对，皮毛玩具这个产品啊，惠及家家户户，特别养人。
2: 哇！突然感觉自己置身于动物王国，
6: 动物世界。
2: 狗熊，哇，好大！这只熊，这是有人定我们才会做吧？
6: 对，定制的这是，别人就是提供了个这个照片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原料啦，直接来样加工。
2: 他们不仅仅是可以做哺乳动物，禽类。他们甚至可以做爬行动物，连蛇都可以做。这上面用的是
6: 羽毛，
2: 鸟类的羽毛。
6: 对，
2: 但是看起来就好像蛇的那种鳞片一模一样。
6: 对，
2: 我太逼真了。这个
6: 老虎，不在咱中国来讲，是一个比较吉祥的一个动物。这个工艺品的发展最初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老虎为主体的。
2: 老虎是先做的动物之一，
6: 用下脚料再一点一点的拼对。在缝合，当时就是我父亲在打磨每件产品的时候，从开始就是说构思，到绘画，然后再一点点的这些程序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晚上起来以后都看到他一直在那里在琢磨这个事情。
5: 目前裘皮仿真动物制作技艺已成为菏泽市牡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早在上世纪70年代，裘皮工艺品的第一代创作者们就已经把它们推到了世界的面前。
2: 我们当时的客户主要是哪些地方的呢？
6: 主要是欧洲的这一块
2: 啊，
6: 因为当时交易会能到中国参加交易会的，基本上就是这欧洲的这几个大国，美国、英国、法国。
2: 这是
0: 广交会上我们的相册。
2: 这个相册看起来有年头喽。
6: 对。

0: 对呀、啊，
1: 当时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还没有我。
0: 对，这个产业应该是在七几年。你看很多的字帖还都是繁体字，
2: 繁体字。哎，
0: 当时的印刷水平还达不到这个水准，都是在香港定制的。
3: 哎，你看看当时他们的产品，又，这是非常珍贵喽。
0: 对，
3: 别掉了，哎、这样捧着。
0: 就这有很多的图片啊，都属于绝版了。你看磨损的都比较厉害了，所以平时这个东西都没敢拿出来过，拿出来害怕以后有损失，一直都在这个彩色夹子里面包着这一个，哎，
3: 这可得留好了。
0: 对，
3: 这是咱们中国外贸出口的，算是
0: 见证历史
3: 的东西了。
4: 如果说马思威做裘皮玩偶是传承的家传手艺，那么熊猫工厂的胡玉露则是盘活了本地成熟的皮料塑形匠人资源。依赖在地非遗存量资产，把老手艺从仿真动物标本跨界迁移到文创 IP 赛道。
5: 然后你去了那个村子，你第一次看见他们做这个东西，你的感觉是什么？
6: 就是他们每家每户这样的小作坊来做这种仿真动物，然后他们都可以盖一个两三层的小楼，一年挣个20-30万，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我心里就莫名的自信，我干肯定比他们强。
4: 凭借一腔热情投身创业，胡玉露很快不出意外的失败了。面对家人的期待，他还是去找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但5年之后他还是辞职了。
6: 2019年10月1号我正式从公司辞职的，然后辞职的当天我就跑到了我们菏泽本地的一家做皮草的企业里面去买了几张羊皮，把我脑子里的东西就给它做出来。
4: 皮料加工和匠人资源是马街村裘皮产业拥有成熟配套集群的优势，但当下最稀缺的是独具文化属性的 IP。 于是胡玉露脑子里充斥着一个想法，那就是做熊猫玩偶。为什么是熊猫呢？
6: 第一个方面就是熊猫很简单，它就是黑色和白色拼接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动物能够像熊猫这样被这么多人喜欢。
4: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胡玉露每天依然朝九晚五，并按月上交工资，证明自己还在上班。其实没人知道他已经开启了自己手搓熊猫的人生。
5: 这个隐瞒的过程是多久？
6: 半年。
5: 瞒了他们半年都不知道你辞职了？
6: 不知道。不光是他们不知道，我自己都有点被我自己给骗了。过年的时候不是各公司都发那个福利嘛，然后我就买的我同事的米面油啊，那这个福利我就带回家。
4: 第一只熊猫缝制好了之后，胡玉露为他拍摄了几支短视频放在了视频网站，迅速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此时已经花光所有存款的胡玉露决定以999元一只的价格开团定制。
5: 第一批预售了多少只？
6: 预售30只，就一下就抢光了。所以就在家里头，我的手机在一直嗯嗯响，然后我对象就发现了，问我咋回事，我就跟他说了。
7: 有了这笔启动资金，你好像觉得这个事儿他好像有点这个能做成的感觉。
5: 我还以为你会很生气，说你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会瞒着我。
7: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俩是那种就是互相给对方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多的那种。可能我自己因为那个上班的时候比较就是这种朝九晚五，所以当有一个人给你提到梦想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感觉还挺触动的。
4: 获得妻子的理解，胡玉露终于可以塌下心来认真搞制作。
6: 创业是应该要有创新，不管是商业模式也好，或者是产品也好。
4: 非遗手工产业化最大瓶颈是标准化，老手艺负责质感，现代数字化工具负责定型可控量产，二者结合让胡玉露的熊猫从匠人孤品走向了商业化订单。
6: 真正的熊猫它是有这么厚的毛发的，在这个毛发的下面藏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头骨，这个还是真的靠我们自己去试去想。
5: 而且它和真正的应该还不一样，因为它还没有肌肉那一层，它只是骨头直接粘皮，你直接去研究熊猫的头骨可能还不行。
6: 还不行，是因为我们要 做一个连骨头带肌肉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4: 3D 打印头骨，皮料材。

0: 裁剪缝纫，多部件粘贴，一只仿真熊猫生产工序复杂，其中最后一步非常关键。
1: 这是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吧？
2: 对，这就是最后修剪头部，
1: 美容美发是吗？
2: 美容美发。
3: 他手里拿的这个工具，
2: 理发师
3: 用的
2: 牙剪
3: 啊，牙剪啊，会不会一剪子剪多了这种情况？
4: 也会有。
2: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但现在都比较熟练了。
3: 你学了多长时间？
4: 5年了，
3: 学了5年了。
4: 对
3: 啊。那现在有没有试过拿这个剪子给孩子剪头发？
4: 可以的。
3: 可以啊，真的。
4: 真的，
3: 在你这个岗位上练完了以后，啊，一举两得。为什么一定要修剪呢？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潦草小熊在线等修。
2: 对。你会发现羊毛的长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用的是35的，这个地方用的是10毫米的，这是35毫米的，所以我们为了过渡，从35过渡到10，就需要把这个地方进行修剪。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一块羊皮它贴的位置以及这个毛的密度，如果这个密度非常高，这个白色的，它就往两边挤它啊，所以我们就要处理这两边。把
3: 这是谁？蒙兰吗？
2: 这是飞云
3: 啊，这是飞云啊。和照片放在一起，就1:1复制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它其实都有标准的。
0: 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仿真熊猫的内骨骼，研究不同熊猫的动态外形，制作高度贴近明星熊猫的系列产品。胡玉露对老手艺的创新，正是他这种对仿真的高度追求。
3: 相信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就会认识他。七仔，对不对？
2: 对，这就是我们七仔，这也是在中国发现的第7只白化的熊猫，
3: 所以被命名为七仔。它仿真度特别高，是说它的皮毛颜色吗？
2: 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它在看着你？你发现你在不管是在哪个角度，它都会看着你。
3: 是的。它脸是动的吗？
2: 不是的，它眼睛不会动，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玻璃半球对于眼白和那个黑眼球的这种折射的作用，来。
3: 其实它没有动，只是因为我们位置动了，我们看到的白和黑的比例不一样。
2: 对，
3: 所以给人感觉，
2: 给人的视觉效果好像是在追着你看。哦，我们不同的熊猫，它的眼白的大小的占比不一样。
3: 七仔的
2: 是眼白占比最多的。
0: 一只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熊猫玩偶，因为厂家专注的仿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更让胡玉露自豪的是，他的产品自推出之后还收获了许多高光时刻。
2: 其中有两款比较特别的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六月花花，然后我们也是24年春晚的时候，谭爷爷抱着他，他自己还有一个单独的座位。
3: 花花你也太好了哇，春晚还会给他单独留一张座。
2: 像这一只非常的特别，
3: 它没有，这个不太像你们的产品，
2: 不像我们的产品，这也是我们没有在售的。它是一个没有毛发的，这个是我们为神舟20号飞船然后来制作的一款熊猫玩偶。然后因为上太空嘛，所以对于玩偶的这个重量还有阻燃啊，还有一些防静电等一些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3: 它搭乘着神舟20上了太空，我据我所知上太空每一刻都是要计算的。
2: 对，要求在400克以内。
3: 400克以内。哇，以后我们的这个宇航员们也可以拥有我们的太空阿贝贝了。是吧。
0: 熊猫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中国的代表性物种，通过世界大熊猫伙伴大会等各种国际活动，胡玉露的仿真熊猫玩偶受到了更多海外的关注。于是他们通过与各国销售商的合作，为亚洲、欧洲多个国家的旅居大熊猫专门设计产品，打造出一条饱含友谊和爱的国潮出海之路。
5: 我主要是来确认一下我们这次新品它的所有的功能外观，然后是不是跟我们之前产品企划的包括粉丝喜欢的是一致的。这个是福宝，然后这个是瑞宝，然后这个是
2: 辉宝，
5: 他们三个是三姐妹。
3: 哦，哇，这个福宝、瑞宝和辉宝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5: 他们两个是马上要回国了，现在是在韩国。然后他现在是在四川的神树坪基地。
3: 他已经回来了
5: 啊。这三款的话

0: 打算有销售销往海外的一个计划。
1: 嗯，
0: 前几年的话都是以国内的平台为主，然后也没有开通海外的这种宣传渠道。然后近年来的话，我们其实做的海外的 IP 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像我们俄罗斯的卡秋莎这些，然后日本旅居之前旅居的香香，这些我们都有做过。然后做这些熊猫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参考一些国外的粉丝的意见。
1: 我觉得我们本地的这个喜马盖这个做的这种仿生动物，还有很多的这种毛绒玩具出海的这种产品呢，他们更多的是国外提的一些需求和一些外观，咱们比着做，
2: 委托制作，
1: 委托制作代加工。但是我们呢是做原创的产品，
2: 就是在这个产品里面融入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
1: 是把我们的原创设计和我们的品牌理念去
2: 融合在一起
1: 出海。所以即便是我们的成本这么高，就是我们的单价这么高，我们的折扣也给他们的很少，但是他们仍然会选择我们。这就是对于我们品牌和原创的认可。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据了解，回鹿的熊猫工厂年产值达到4000万元，其中出口占比连年增加，今年已超过30%，成为地方非遗产业从小作坊走向国潮出海的一个典型样本。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海阔天空的心。

酝酿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田颖南。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今天零时起到10月7号20:40，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
2: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六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10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北京今天预计发送旅客98.2万人次，或创历史同期新高。来看记者今天从北京南站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北京南站的候车大厅，现场已经是客流如织了。在假期的第一天呢，车站从早上5点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客流高峰，全天啊预计发送旅客会达到27.4万人次。为了应对激增的客流呢，我们也看到车站增加了一些新的举措啊，比如说打车来的旅客呢可以直接定位到地下停车场的快速进站区域，到站之后呢，通过快速进站厅直接检票上车，最快只需要5分钟。在候车区域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座椅，此外呀，还有智能机器人可以帮助旅客查询车次和路线，方便旅客快速通行。
4: 计划就是先回老家待几天，陪一陪亲人。
5: 今天我们要去天津。
3: 去天津是去旅游？
5: 旅游，我还想去上海。
3: 是坐高铁去？
5: 高铁，对，非常方便，非常快。
6: 10月1号是我们的客流最高峰，客流主要方向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地。今天呢，我们北京南站加开临客列车有13.5对，其中夜间高铁有11对。
7: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假期首日，北京至上海、太原、沈阳、深圳至香港、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上海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国铁太原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9列，国铁广州局加

0: 开夜间高铁451列，国铁成都局在川青铁路开行旅游专线，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成都、贵阳，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深圳至太原等区间开行高铁动卧，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1: 在保障运力的同时，铁路部门也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首先是积分兑换车票，旅客在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会员后，每次乘车都可以累积积分，100积分可抵扣1元车票款。购票查询时，认准车次旁带有兑字标记，就可以直接用积分支付车票。
2: 积分有效期是12个月，到期会自动清零。如果想用自己的账号帮亲朋好友兑换车票，需提前添加受让人，完成核验后才能使用积分为他人兑换车票。
0: 此外，12306平台还推出了多项个性化服务，带宠物可选爱宠型，覆盖163座高铁站，行李多有轻装型，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可携带自行车乘车，静音车厢覆盖超8000列动车，95个车站支持互联网订餐，全国120个车站实现便捷换乘，铁路畅行码覆盖全部动车组。
3: 今天各地出行热度高涨，上海铁路今天预计将迎来整个国庆假期客流的最高峰。具体出行情况怎么样？与往年相比，今年假期的客流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来看稍早前记者从上海虹桥站发回的报道。
4: 此刻我就在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大厅，那么从上午11点左右我们来到这儿，直到现在我也在现场观察了一下，每个小时整个候车大厅的客流量都在变得越来越密集。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是上海铁路的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将超过85万人次，那其中上海虹桥站就占到了超过一半以上，也就是44.8万人次。那么今年的假期出行特点和往年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今年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所以大家的出行需求被分散到了2个假期里，整体的铁路客流呈现出了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还有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那么今年的热门方向主要有哪些呢？在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之上，上海向湖南、湖北还有安徽以及江西、山东等方向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46列，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24列。那这些方向也正好就是今年大家长途返乡探亲以及出游需求最为集中的地方，这也集中反映出了大家的长线出行需求密集增多了。那么基于此呢，车站也会根据大家的候补以及余票情况为大家提供运力方面的保障。除了铁路，航空和公路方面也是同样繁忙。上海机场预测在双节期间，预计上海虹桥和浦东两大机场预计发送旅客量将超过207万人次，也就是同比增长了约3%，同时还增加上海往返揭阳、还有贵阳以及武汉等热门航线的航班。那在公路方面呢，计划在国庆期间，大概日均的车流量大概是168到173万辆次，同比增长了约4%。那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也将继续实行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能够做到大家的顺畅出行。那从10月1号的0时一直持续到10月7号的24时，也需要提醒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可以避开车流的密集时段，做到错峰出行。
3: 国庆假期首日，深港两地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北上南下探亲游玩热潮高涨，香港大型烟花汇演等特色节庆活动拉动了跨境出游热度，吸引大批内地旅客赴港观看。
5: 这里是福田口岸，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这里的客流是呈现出深港之间双向潮汐的一个繁忙状态。上午呢，就以香港人北上购物探亲为主，在中午过后呢，这里就有大批的内地旅客从这儿通关，前往香港去看今晚的国庆烟花汇演。那预计在汇演结束后，这里还将迎来新一波的入境返程高峰。
6: 我是从四川成都过来的，今天的话主要是去香港看那个大的烟花，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然后其实我之前计划了很久了。
7: 我们有从泉州的，有厦门的，还有龙岩的，都在闽南这边。我们要去香港徒步，麦里浩径100公里，5天4夜，山上。

0: 露营，然后再下来逛逛，消费购物啊什么都可以。
1: 国庆假期期间，福田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22万人次，单日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3日。
2: 假期首日，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同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今天中午，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瞬时客流达到每小时9000人次。
3: 我们去那个汕头旅行，那去那个牛肉火锅，坐高铁很方便。
4: 为满足客运需求，10月1日至4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临时增开了13对香港西九龙站往返福田站的短途列车，在10月1日、6日、7日、8日增加了北京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动物列车。
2: 据深港口岸部门预测，国庆假期深圳口岸客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其中罗湖、福田、深圳湾口岸跨境客流较平时增长将更为明显。
5: 我们预测，日均通关量会达到97万人次，其中呢，10月3日为单日最高峰，预计可以达到109万人次。内地旅客，赴港人数，假期期间会达到129万人次，与往年相比，会增长5%左右。其中呢，旅行团会将达到1180个。
6: 国庆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丰富特色文旅活动，一桥连三地的港珠澳大桥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感受国庆节日氛围双向奔赴的热门跨境通道。
2: 今年国庆期间，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经行港珠澳大桥将免收通行费。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假期期间港珠澳大桥跨境车流预计将持续高位运行。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10月1日截至下午5点30分，出入境客流超6.6万人次，车流近1.6万辆次。
7: 假期就同啲朋友过嚟食啊，行下商场啊，玩下咁样咯。咁啊，今晚会预计都翻落去嘅。
8: 今日国庆带咗我屋企人去咗金湾去玩，个感觉好大咯，同埋啲游戏好啱我嘅小朋友玩。
2: 此外，粤车南下覆盖范围已扩展至大湾区内地9市，每日预约名额也由100辆提升至200辆。据了解，10月1日至7日，粤车南下预约出行名额目前已经基本约满。
9: 从广州去香港那边玩购物，刚好抽这个国庆时间，玩了一天，住了一晚上，体验很好。
10: 国庆假期期间，预计口岸日均车流量将超过2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预计将成为通关主力。占比将达到总车辆超60%。国庆假期，口岸流量将呈现前高后稳趋势。假期前3日以入境方向为主，高峰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
1: 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过海高峰，大量自驾旅客、游客选择乘船往返琼粤两地。当地海事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调配客滚船运力，全力疏解过海客流。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口新海港的登船口。根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预测，国庆假期期间，琼州海峡的进出岛旅客将达到57.5万人次，运送车辆16万台次。
12: 港航部门也提示，琼州海峡进岛方向，也就是从广东进入海南，自驾车辆仅可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进港查验。琼州海峡出岛方向，也就是从海南出岛，自驾车在开航前2小时内进港，开航前60分钟停止检票。
13: 海口到徐闻海安航线投入了47艘船舶，日均开航约280个航次。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喜庆新装，处处可见中国红。人们走出家门，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假期首日，全国多景区迎来旅游大客流。
1: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2: 国庆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以及2000多项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等特色文旅活动。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3: 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
2: 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5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云裳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在云南大理古城换上节日盛装，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5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满目皆是热烈的中国红。
4: 国庆期间，邮轮游的热度不断攀升。今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搭载4000余名乘客，开启7天6晚国庆主题跨境航次。我现在是在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的12层甲板，今天晚上8点半它就要从上海吴淞口码头启程，前往韩国的济州、釜山、丽水等目的地。在今晚的启程之时呢，宾客们可以在我现在所在的甲板上欣赏到国庆期间特别的光影烟花秀，同时明天早上爱达魔都号还将在海上举行升旗仪式，让宾客们在大海之上共度佳节。
5: 我们这次一共是祖孙4代啊，8口人一起来坐的游轮，觉得特别适合一大家子出来。游轮上那个设施也好，那个娱乐活动，老人孩子都能有选择自己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比较轻松嘛。
6: 这是我们家5次坐游轮出来玩，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在游轮出行之前用家里的 3D 打印机打的爱达魔都号的模型。小朋友，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坐游轮出去玩，因为整个行程游轮上安排的非常妥当。
7: 记者观察到，本次国庆小长假期间，有许多外国消费者专程来打卡国产大邮轮。
8: 我们去了四大，但是我住在中国，住在义乌市，这是一个去国外的很好的机会，也有很漂亮的很大一个船，很大一个酒店，都是金色的。
7: 此外，随着乘坐邮轮出行的旅客越来越多，更有韩国旅游公司嗅到商机，专程组成25人考察。

0: 团来爱达魔都号调研。
1: 你们来韩国的时候，比如说济州岛呀，还有首尔，还有那个釜山的时候，你们看什么？还有你们想吃什么？这个也我们要研究研究。还有，中国人上这个船的时候，还有这个规模呀，还有什么的，我们研究研究。
0: 上海边检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入境邮轮10艘次，预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46.7%。
2: 今天是国庆首日，我们预计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出境旅客大约接近20000人次。得益于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我们观察到外籍旅客增长态势明显。今年前三季度，乘坐邮轮入境的外籍旅客已经超过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0.1%。
3: 南京明城墙始建于1366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都城城墙，至今仍留存25公里。就在南京的城市中心，600多年的历史触手可及。
4: 国庆假期，明城墙台城段推出了沉浸式夜游《诗画台城夜见精灵》，将古画投影、行进式演绎和文学讲述融入城墙空间，让600多年的文物在夜色中活起来。此刻，总台记者杨莹正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杨莹，你好，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京明城墙的台城段，大家随着镜头看啊，在我身后就是夜色中的玄武湖，远处是紫金山。那这个位置是城市观景的一个绝佳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面前您看是紫峰大厦，现代城市繁华的夜景和明城墙古今交融、山水成林的城市格局啊，尽收眼底。这两天呢是连续的一个阴雨天，烟雨朦胧之中更有几分六朝烟水的味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城墙上挂满了喜庆的红灯笼，很多游客小朋友啊手里也拿着小国旗，节日的氛围啊非常的浓厚。那假期来到这里啊，可以游玩什么呢？最近上新的沉浸式夜游，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现在我们看到啊，演员们正在和游客进行互动，这是一个飞花令的游戏。演员们呢选取一些字眼做命题，现场游客参与对诗。没错，对答的都是关于台城相关联的一些诗词，答对了还送小礼品。大家参与还是非常的积极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投影在墙面上的光影秀，画里所记录的就是几百年前南京城的一个市井烟火。可以看到啊，古时候的街巷商铺、往来行人、街头杂耍艺人都活灵活现地重现在了游客们的面前。那我在现场的一个体验感受啊，这场夜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在于打破了传统观赏的模式，采用行进式的体验。整场演出时长大约35分钟，由演员们带领游客一步步登城，沉浸式的介绍相关的一个历史典故。那在这里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城墙独一无二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所有的城砖上面都是有文字的。那也为大家带大家近距离的来看一块城砖，您看这块砖上刻的文字：甲首、窑匠、这个造砖人夫丁如。这个意思呢，就是这块砖的那个造砖人啊，名字叫丁如。这就是古代的物勒功名制度。那一块砖从督造的这个负责人到造砖匠人，所有人的名字都会刻在城砖上，以此来确保工程的一个可靠性。那在我们仔细看啊，也会发现每块砖的铭文各不相同。如果游客在白天进行这个登城那个城墙呢，还可以感受一下每块砖上面不同的文字，体会到匠人的这种智慧和匠心。那现在在不远处啊，我们听到这个说书人已经开始登台演讲了。
6: 这件事情不是争皇位，也不是打仗，是有这么一位太子呀，偏偏和这天下的文章较劲。
5: 站在600年的城墙上听这些文学故事啊，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独特。南京啊是世界文学之

0: 读，在这里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这份底蕴不仅仅藏在书本典籍之中，更是在这样的场景里。这个国庆假期不止在明城墙，南京很多的地方都点亮了夜游经济，各类实景演出、非遗体验轮番上演，整座城市以多元形式把夜晚打造得更为可观、可感、可沉浸的一个文化空间。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在假期的时候来到南京，亲身的体会一下金陵的夜色之美。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杨莹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国庆长假开启，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八方游客。
3: 记者在鸣沙山月牙泉看到游客们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期。罗布麻、芦苇、汉柳和黄沙驼队一起构成了迷人的风景画，神奇的大漠风光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4: 来到大西北以后，看见这个沙漠戈壁，感觉很震撼，我感觉这里特别漂亮，所以我呢很开心，骑了骆驼，刚才滑沙，
5: 来到我们这个景区体验的感非常的不错，景区的环境非常的优美，非常的贴近大自然。
3: 国庆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装扮一新，让游客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国庆长假正式开启，十余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国产佳作、合家欢动画、进口大片齐聚，点燃观影热情。据灯塔专业版，截至10月1号19时21分，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6: 我现在是在朝阳区的一家影院，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少人结伴前来观影。那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观察到，在售票处和自助购票机前呢，有不少观众正在买票，等候区的座椅也几乎是坐满了人。那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手里捧着饮品爆米花，等待进场观影。
7: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有几个美国大片什么的，然后还有陈思诚的一个悬疑电影，然后还是挺期待的。
8: 今天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9: 复仇者联盟，主要是11，然后那个也没什么事儿，人出去人太多了，然后就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3: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犯罪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讲述刑警崔寻走过半个多世纪，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夫妻身份错位的乌龙日常展开。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全新的三维动画形象呈现佩奇一家在中国的奇遇。电影《重生二》复仇 IP 系列全新升级，小众温情喜剧《活色生香》聚焦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进口影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
10: 这是一个女性视角为主的犯罪复仇的一个动作片，演员在进组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动作训练。
11: 这个是小猪佩奇第一次的三维动画电影，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部孩子们会喜欢，然后大人看了也会有幸福感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
2: 除了走进院线观影，不少地方也在探索电影消费的新场景。在江苏无锡，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依托自身影视产业资源，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以免费露天电影展映的形式，将电影 IP 与夜间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
3: 夜幕降临，无锡影都南广场上银幕亮起，免费露天电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影，在晚风中享受光影带来的惬意时光。
12: 吃个晚饭出来散步，看到这里有免费的电影，出来看看电影，觉得这个电影还蛮好的。
6: 刚跟朋友在华莱坞这边吃完晚饭，然后呢正好看到广场上有这个露天电影活动，然后觉得很感兴趣，就来看一看。然后现场布置的非常漂亮，然后电影选的呢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3: 据了解，本次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9月25号至10月7号每晚准时开场，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 展映近20部国产影片，

0: 有电影《飞驰人生三》《罗小黑战记二》《寒战1994》《唐探1900》《长安三万里》等影片，涵盖科幻、动画、喜剧、悬疑等多种类型。除了露天电影，广场另一侧传统非遗鱼灯与光影科技相结合，营造出梦幻的江南夜景。相关负责人表示，选择在长假期间推出，既是为市民假期提供一处文化休闲新去处，也是以电影为媒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新尝试。
1: 我们把传统非遗与光影科技，把原创音乐与经典电影深度融合，重构一个属于大众消费的新文化场景。除了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外，还有家喻入梦、如见江南光影幻境的沉浸演绎等一系列活动。这个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全国游客20万人次左右。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30号展开正赛首个比赛日较量。与往年不同的是，昨天晚场的揭幕战比赛是中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同步直播，这也给观众带来了新选择。
0: 晚上7点，北京一家电影院准时开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直播，不少观众赶来尝鲜，
3: 也是觉得比较新奇。然后去年球场看比赛的时候坐得比较远，今天呢坐得离得这么近，看的球员面部表情呢也很这个真实，所以感觉特别的好。
4: 电影院已经不光是看电影的地方了，很多赛事加入以后，我觉得电影院的这个文化氛围越来越浓。
5: 这个屏幕它更大更清晰，比在现场看的清晰多了，可以看那个球员怎么打的，然后还可以看他的慢动作，还想看足球比赛和游泳比赛。
0: 据了解，此次赛事在全国多家影城同步直播，一些电影院还准备了相应的套餐和文创产品一起售卖。
6: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同步直播郑钦文在本届中网的所有的对决赛事，同时呢，还有一些关键赛事，男女单的半决赛和决赛。未来多元化的经营的拓展方向呢，我们是以体育为切口，将单点的赛事向常态化的体育 IP 矩阵演进，向文艺直播延伸，从影院加体育走向影院加文旅加消费的新的空间融合。
0: 专家表示，体育赛事直播具有档期化、常态化的特点，可以为院线开辟一条传统电影票房之外的新赛道。
7: 电影院本就是视听工业技术标准最高的公共空间，剧目与全景声场所营造的集体仪式感是家里客厅屏幕给不了的体验。顶级赛事走进影院，看似跨界尝鲜，实则是水到渠成。观众要的从来不只是看比赛，更是看好比赛。另外，一张票根还能串起餐饮与社交消费，顶级赛事与电影院的双向奔赴，影院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8: 国庆假期，我国各大港口依旧巨轮进出，不停运转。广东深圳的盐田港是我国外贸重要晴雨表，大湾区远洋外贸第一门户。长假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盐田港的运作情况，感受中国外贸的韧性和活力。
9: 这里是深圳盐田港的出口查验场，在我身边的这些货物啊，检查无误之后呢，将会通过海运发往全球各地。通过我手上这张报关单啊，可以看到货物呢有发往美国的、墨西哥的、荷兰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仔细的检查货物，确保出口产品的安全。
10: 在深圳盐田港的出口查验场，工作人员忙碌地进行出口货物的查验、搬运和装卸工作。查验场主要开展出口货物的监管工作，保障外贸订单如期安全交付。
11: 以日常的日用品为主吧，像平时各种灯具，或者一些衣服、鞋子。
10: 作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和全球最大的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盐田港常态化运营10几条跨境电商快线、38条海铁联运线路，目前已拥有20个大型集装箱深水泊位，可满足20万吨级、最大载箱量达24000标箱的超大型船舶全天候双向通航。航线覆盖北美、拉美、欧洲、澳新、东南亚等全球主要贸易区域。今年国货出口呈现出品类更丰富、自主品牌占比更高、出货时效要求更快的特点。第四季度是海外市场的传统备货旺季，盐田港正值全年出口货运关键窗口期。为了全力保障各类国货商品的顺畅出海，盐田港假期作业不停工，物流保通不停歇。
12: 因为国庆期间海关官员是不放假的，所以我们

0: 配合海关跟踪，安排一部分工人也是协助海关查获。比方说明天开30条柜，我们会引流6组工人，24个人或者是30个人。
1: 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盐田港出口集装箱460万标箱，同比增长7.5%。
2: 今天，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发布实施意见，明确在商品住房销售管理方面实行新老划段。自2026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
3: 实施意见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新出让土地项目。自2026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确需预售的单体建筑主体结构需完成屋面结构层混凝土浇筑，经区住房管理部门现场核查确认达到封顶形象进度后，方可申请预售许可证。资金监管方面，按新出让土地执行预售管理的项目，购房人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监管账户。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监管。现房销售项目定金原则上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5%，需直存监管账户，监管期间不得使用。房屋具备竣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对符合原有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政策规定的项目，可申请保含置换监管额度内资金，置换金额不得超过确保竣工交付所需资金额度的30%，置换后监管资金不得低于该额度的70%。融资协调方面，2026年8月28号含前已签订开发待合同的预售项目，经主办银行与企业充分协商，可通过新增融资、展期或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缓解资金压力。土地供应方面的政策也在同步优化。2026年8月28号后新出让土地，除净买保证金外，剩余出让价款可按合同约定在建设周期内分期缴纳，半年内不低于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最长2年内全部缴清。

0: 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1: 9月30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监察机构发布报告称，美联储未能有效监管其总部大楼翻修项目，导致项目大幅超支，但并没有人在翻修项目中触犯联邦刑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这一翻修项目抨击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称项目牵涉犯罪行为。
2: 当天，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表示，完全接受监察长关于设定最高限价、优化治理结构及开展成本审计等建议。即日起，将由联邦总务管理局负责该项目，并引入独立审计核查过往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这一翻修项目抨击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称项目牵涉犯罪行为。今年1月，美国司法部对鲍威尔启动刑事调查，但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于4月宣布结束调查，并将其移交美联储监察机构处理。鲍威尔今年5月卸任美联储主席前曾表示，司法部的调查实为攻击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借口。据外媒报道，美联储理事会于2020年批准了总部大楼翻修项目总额为13亿美元的预算。截至2024年12月，该项目预算已飙升至24亿美元，其中仅建筑预算就从9.21亿美元增至20亿美元。预算大幅上涨的原因包括通货膨胀、竞标不充分、设计变更等因素。美联储内部监察机构的报告指出，该项目存在管理缺陷，美联储理事会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成本，但未构成行政不当行为。
3: 世界气象组织预警，本轮厄尔尼诺或将在今年年底发展至超强级别。法新社近日报道，受厄尔尼诺导致的海水升温等因素的影响，巴拿马渔港渔获大幅减少，渔民生计难以为继。
2: 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的一个渔港，曾经从清晨开始就喧闹拥挤的码头，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人在分拣着刚刚打捞上来的鱼。很多渔民表示，虽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仍在形成中，但他们已经感受到其负面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海水温度上升导致鱼群向更冷更深的水域迁移，渔民们不得不驶向更远的海域，却往往收获寥寥。
4: Mucha pérdida, a veces hay mucha pérdida que uno sale para viaje y no saca el gasto.
5: Bueno, antes nosotros por quincena nosotros nos llevábamos $350-$400. Hoy en día a veces no nos ganamos nada. Muchos han buscado la forma de buscar trabajo por fuera, de construcción, de ayudante, lo que sea, porque la pesca no le está resultando.
2: 巴拿马政府此前已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智利塔尔卡大学教授帕特里西奥·冈萨雷斯表示，干旱、洪水和持续高温会损害作物，扰乱水资源供应，使气候风险转化为收入、就业和物价压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显示，如果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最终达到与1997至1998年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类似的水平，那么到2027年，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9860亿美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今天起正式实施，将超过运到期限的违约金由向收货人赔偿改为向托运人赔偿，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等时效性强的货物容许运到期限由需大于货物运

运到期限三天改为两天。据深圳海关统计，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值从1996年的267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13万亿元，年均增长8.5%，增幅逾10倍。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77万亿元，同比增长37.2%，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全国首位。今天零时起，中俄界江乌苏里江干流黑龙江水域正式进入为期20天的秋季禁渔期，渔船全部撤出作业场所，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为界江渔业资源休养生息留出宝贵窗口期。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开始铺轨，成达万高铁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在2027年通车。届时，成都到万州由现在最快2小时31分压缩到1个半小时左右。9月30号，意大利内政部以当前休达局势仍然严峻为由，决定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休达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9月30号，受地中海强风暴影响，强降雨席卷法国南部，蒙彼利埃附近的莱兹河发生漫堤，引发洪水。法国南部的埃罗省和加尔省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暴雨洪水预警。受险情影响，埃罗省学校停课，公共交通停运，政府部门呼吁居民尽量不要外出，远离危险区域。9月29号，英超联赛公布了独立委员会针对曼城俱乐部财务违规案的裁决。委员会认定，从2009至2010赛季到2017至2018赛季期间，曼城违反英超相关财务规定，并认定俱乐部在英超调查过程中未充分履行合作义务。曼城方面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和意外，称将提出上诉。英超方面尚未公布具体处罚措施。英国埃克塞特大学9月30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能帮助它们迷惑捕食者，躲避追捕。原理就是条纹图案能干扰运动检测神经回路，产生类似理发店旋转灯柱错觉。比如，蝴蝶实际在向上飞，但鸟类眼中向下运动的信号更强，这类错觉可能在鸟类发起攻击的几十毫秒内发挥作用，足以让蝴蝶逃脱。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

0: 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2: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李志，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北京多云转阴，10到23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2度，长春晴转多云，5到16度，沈阳晴转多云，4到18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8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11到22度，银川多云转晴，10到24度，西宁晴转多云，8到22度，兰州多云，10到25度，西安小雨，15到19度，拉萨多云，5到2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重庆阴转小雨，21到24度，贵阳阵雨，19到22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太原晴，9到2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1到23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5度，郑州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1度，南京阴转小雨，17到23度，上海阴转小雨，20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18到19度，长沙小雨，14到17度，南昌阴，21到25度，杭州小雨，19到24度，福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台北小雨，24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北京多云转阴，10到2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假期出行。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北京昨天预计发送旅客98.2万人次，或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起来看一下记者昨天从北京南站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南站的候车大厅，现场已经是客流如织了。在假期的第一天呢，车站从早上5点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客流高峰，全天啊预计发送旅客会达到27.4万人次。为了应对激增的客流呢，我们也看到车站增加了一些新的举措啊，比如说打车来的旅客呢可以直接定位到地下停车场的快速进站区域，到站之后呢通过快速进站厅直接检票上车，最快只需要5分钟。在候车区域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座椅，此外呀，还有智能机器人可以帮助旅客查询车次和路线，方便旅客快速通行。
3: 计划就是先回老家待几天，陪一陪亲人。
4: 今天我们要去天津。
2: 去天津是去旅游？
4: 旅游，我还想去上海。
2: 是坐高铁去？
4: 高铁，对，非常方便，非常快。
5: 客流主要方向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地。今天呢，我们北京南站加开临客列车有13.5对，其中夜间高铁有11对。
6: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假期首日，北京至上海、太原、沈阳、深圳至香港、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上海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0: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昨天国铁呼和浩特局单日发送旅客约25.4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133万人次，同比增长6%。铁路部门制定了假期运输方案，全。

0: 绿保障旅客出行。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内蒙古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短途客流与长途客流交织叠加，北京、大同、西安等热门方向旅客出行高度集中。铁路部门实行高峰线列车运行图，加开夜间进京高铁时列，开行发往额济纳、锡林浩特等赏秋热门地区的旅客列车27列，同时采取动车组重联运行，旅客列车扩编加挂等措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此外，铁路部门持续落实便民、惠民服务要求，精准对接儿童、老年、团体和特殊重点旅客，储备应急药品、充电设备、婴儿护理包、轮椅等便民物资，方便出行。
1: 在保障运力的同时，铁路部门也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首先是积分兑换车票，旅客在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会员后，可以累积积分，100积分可抵扣1元车票款。购票查询时，认准车次旁带有“兑”字标记，就可以直接用积分支付车票。
2: 积分有效期是12个月，到期会自动清零。
0: 如果想用自己的账号帮亲朋好友兑换车票，需提前添加受让人，完成核验后才能使用积分为他人兑换车票。此外，12306平台还推出了多项个性化服务，带宠物可选爱宠行，覆盖163座高铁站；行李多有轻装行，覆盖212座车站；精装高铁可携带自行车乘车。
3: 静音车厢覆盖超8000列动车，95个车站支持互联网订餐，全国125个车站实现便捷换乘，铁路畅行码覆盖全部动车组。国庆假期的首日，深港两地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北上南下探亲游玩热潮高涨，香港大型烟花汇演等特色节庆活动拉动了跨境出游热度，吸引大批内地旅客赴港观看。
4: 这里是福田口岸，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这里的客流是呈现出深港之间双向潮汐的一个繁忙状态。上午呢，就以香港人北上购物探亲为主，在中午过后呢，这里就有大批的内地旅客从这儿通关，前往香港去看今晚的国庆烟花汇演。
5: 那预计在汇演结束后，这里还将迎来新一波的入境返程高峰。
6: 我是从四川成都过来的，今天的话主要是去香港看那个大的烟花，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然后其实我之前计划了很久了。
7: 我们有从泉州的，有厦门的，还有龙岩的，都在闽南这边。我们要去香港徒步，麦里耗尽100公里，5天4夜，山上露营，然后再下来逛逛，消费购物啊，什么都可以。
8: 国庆假期期间。
9: 福田口岸高分日均客流货超20万人次，单日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3日。
10: 假期首日，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同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11: 我们去那个汕头旅行，那去那个牛肉火锅，坐高铁很方便。
12: 为满足客运需求，10月1日至4日。
13: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临时增开了13对香港西九龙站往返福田站的短途列车，在10月1日、6日、7日、8日增加了北京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动物列车。
14: 据深港口岸部门预测，国庆假期深圳口岸客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其中罗湖、福田、深圳湾口岸跨境客流较平时增长将更为明显。
15: 我们预测，日均通关量会达到97万人次，其中呢。 10月3日为单日最高峰，预计可以达到120万人次。内地旅客，覆港人数，假期期间会达到129万人次，与往年相比，会增长5%左右。其中呢，旅行团会将达到1180个。
3: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丰富特色文旅活动，一桥连三地的港珠澳大桥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感受国庆氛围双向奔赴的热门跨境通道。预计，口岸日均车流量将超过2万辆次。
16: 今年国庆期间，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经行港珠澳大桥将免收通行费。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 假期期间，港珠澳大桥跨境车流预计将持续高位运行。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
1: 10月1日截至下。

0: 下午5:30，出入境客流超6.6万人次，车流近1.6万辆次。
1: 假期就同啲朋友过嚟食啊，行下商场啊，玩下咁样咯。咁啊，今晚会预计都翻落去嘅。
2: 今日国庆带咗我屋企人去。去咗金灣去玩，個感覺好大咯，同埋啲遊戲好啱我嘅小朋友玩。
0: 此外，月車南下覆蓋範圍已擴展至大灣區內地9市，每日預約名額也由100輛提升至200輛。據了解，10月1日至7日月車南下預約出行名額目前已經基本約滿。
3: 從廣州去香港那邊玩購物，剛好抽這個國慶時間，玩了一天，住了一晚上，體驗很好。
4: 国庆假期期间，预计口岸日均车流量将超过2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预计将成为通关主力，占比将达到总车辆超60%。国庆假期，口岸流量将呈现前高后稳趋势。假期前3日以入境方向为主，高峰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
5: 今年国庆假期，山东威海港的客流量持续攀升，当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便捷出行。
6: 这两天，威海港客运站客流不断攀升，串联鲁辽两地的威海至大连国内航线4班交替靠泊。10月1日当天，威海港旅客进出港7800余人次，车辆800余辆。
7: 趁着黄金周到威海打卡，坐船过来比较方便，沿途的海景非常的漂亮。
6: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威海港多措并举，全力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8: 分开售票窗口和安检通道，缩短旅客候检时间，安排引导分流，主动帮扶老人、儿童及特殊旅客。
5: 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过海高峰，大量自驾旅客游客选择乘船往返琼粤两地。当地海事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调配客滚船运力，全力疏解过海客流。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口新海港的登船口。根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预测，国庆假期期间，琼州海峡的进出岛旅客将达到57.5万人次，运送车辆16万台次。
6: 港航部门也提示，琼州海峡进岛方向，也就是从广东进入海南，自驾车辆仅可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进港查验。琼州海峡出岛方向，也就是从海南出岛，自驾车在开航前2小时内进港，开航前60分钟停止检票。
10: 海口到徐闻海安航线投入了47艘船舶，日均开航约280个航次。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
1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有人奔向远方，有人回到故乡，而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顺利抵达的是一条条正在变得更便捷、更有温度的路。
12: 9月29日晚上8:17，北京西到昆明南的动939次列车驶出站台。胡女士一家的国庆假期提前开始了。
13: 这趟车带小孩会比较舒服。到昆明去看一看，吃菌子鸡汤锅呀。
12: 车厢里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和结伴出行的年轻人。这一夜，全车共送出500份轻食和28双儿童拖鞋。清晨6点，列车抵达怀化南站之前，乘务组对到站旅客做了2轮叫醒服务。
14: 我们一般会在到站前30分钟首轮轻装唤醒旅客，在到站前10分钟再次提示旅客下车。
12: 一觉醒来，胡女士一家已经跨过了大半个中国，海拔升高了1900米，比泰山主峰还要高出300多米。第二天上午，列车抵达昆明，这也是今年假期10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西发朝至，昼游夜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开往阿河公路，
15: 一边赏秋景。

0: 一本沿途自驾嘛。
1: 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假期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后租车的出行量同比增长将超过两成。这个假期，公路出行占到九成以上，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处于高位，预计车辆总体规模达9759万辆次，日均1394万辆次，同比上升3.7%。地处皖苏。

0: 沪宁高速沿线的梅村服务区则让大家的脚步慢下来，车主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5分钟，这25分钟里能卖出约60杯奶茶咖啡，约500人观看了变脸和民族舞，约800人在鱼缸前、楼阁里、亭台上打卡，约160人品尝了淮南牛肉汤、无锡小笼包和苏州奥灶面。从昼游夜行到对角线穿越，出行的脚步愈发从容，有些路过正在变成停留，流动的中国就在这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里迸发着蓬勃生机。
1: 假期出游，大家还要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我国呈现北晴凉、南多雨、中东部降温明显的天气格局，各大热门景区的天气差异显著，出行需要因地制宜做好准备。
2: 这个假期冷空气活跃，一号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将加入降温行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摄氏度降温，局地10摄氏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则陆续开始回升。然而，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摄氏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舒适宜人，适宜户外游玩、赏秋打卡。但北方昼夜温差悬殊，气象监测显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部等部分赏秋景区日间气温为15至20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最低气温则会跌至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超15摄氏度。特别提醒前往内蒙古阿尔山、河北围场等知名赏秋景区的游客，早晚寒意浓重，需提前备好厚外套、毛衣等保暖衣物，做好防寒措施，避免着凉感冒。一号，西南、江南多地雨势较强，贵州、重庆、湖南、浙江、福建等省份热门景区迎来降雨天气。其中，贵州梵净山、湖南武陵源、重庆三峡、福建武夷山等山地景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雨量50至90毫米。山路湿滑，能见度偏低，山区户外游览项目需谨慎前往。伴随降雨，上述地区气温普降4至8摄氏度，部分景区阵风7至8级，体感湿冷。
3: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4: 往家里投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Dream it to win。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第一时间，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3: 佩泽西西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日，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日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4: 10月1日，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87美元，涨幅为2.7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31美元，涨幅为4.37%。当地时间10月1日，美国三大股指收盘小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926.56点，涨幅为0.0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666.45点，涨幅为0.1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871.60点，涨幅为0.04%。
2: 10月1日，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68%，法国凯克40指数下跌1.62%，德国 DAX 指数下跌1.03%。10月1日，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02.30美元，上涨0.37%。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1.175美元，上涨1.01%。当地时间10月1日开始，德国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措施正式实施，为期3个月。按照相关的方案，汽油和柴油能源税每升下调14.04欧分，连同相应减少的增值税，理论上每升燃油最多可以优惠16.7欧分。
5: 此轮优惠措施生效后，德国加油站油价普遍下降。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0月1日上午8点，德国加油站常见的 Super E10 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升2.062欧元，柴油为每升2.209欧元，较前一天同一时间分别下降14.5欧分和15.2欧分。不过，每座加油站的实际下调幅度会受到汇率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6: Also Volltank, ich hatte leer, ich habe es komplett aufgebraucht und jetzt einmal Volltanken halt 100 Euro statt 70 Euro。
5: 此外，还有部分德国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足，由于受益程度与燃油消费量直接挂钩，驾驶里程越长，车辆油耗。

0: 票越高，获得的优惠也越多，难以精准帮助真正受高油价影响较大的群体。专家认为，相比普遍降低燃油税、提高通勤费用税收减免或向低收入群体直接发放补助等措施更具针对性。
1: 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了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乘客向媒体回忆起当时的惊险一刻。
0: 乘客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巡航，突然急速下坠。他起初以为是遭遇严重气流颠簸，随后才意识到驾驶舱内正发生生死搏斗。
2: Jordanian border, suddenly the aircraft dropped, like a massive turbulence for 20-30 seconds, then balance, and then once again dropped for 10 seconds and balance again. And then we saw that in the front of the aircraft there was a riot, many people rushed over there.
0: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说，机长遇袭后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察觉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行凶的副驾驶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袭击者被制服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迪拜航空发言人说，机上另有一组原定接替直飞下一航段的备勤飞行员，他们随后接管飞机，并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境内的塔布克机场。涉事副驾驶已在飞机降落后被沙特方面逮捕，将接受进一步讯问。以色列一名官员透露，这名副驾驶是阿曼籍。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说，根据以方掌握的初步信息，袭击者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飞机坠毁。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
3: 据美联社日前报道，随着澳大利亚通胀持续攀升，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涨，不少人只能够调整消费习惯，缩减日常开支，比如说寻找更加实惠的场所理发。
4: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一家热闹的店里，年轻的理发师们正为顾客提供服务。这里其实是昆士兰州技术和继续教育机构设在黄金海岸的一处理发培训中心，既可让学员快速上手实践，也可方便顾客以较低的价格理发。在这家店里，折合人民币约几十元的10澳元快剪服务越来越受当地人的青睐。相比于其他连锁理发店高昂的费用，店里其他美发项目也价格实惠，来这里还可避免被花哨推销困扰。这家机构表示，在过去的一个财年里，旗下理发培训中心新客预约量大增，部分地区增幅达到70%。
5: I thought, will they do? You know, will they ever process my hair, even just blow drying it incorrectly? They were so good. Yeah, so I thought, yeah, why not? The husband liked it, so what's even, it's even better. We can travel a little bit more, not spending so much going to the hairdressers.
4: 澳大利亚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从前一个月的3.5%升至4%。其中，娱乐和文化类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9%，显示出服务行业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3: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到冬季降雪减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在过去的一年间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
0: 为采集数据，研究人员在9月勘察了瑞士阿尔卑斯山区23条冰川，在数百个点位测量积雪厚度与冰消融量。数据显示，2025至2026年度的瑞士冰川总冰量减少了5.5%，幅度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此外，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消融速率是此前任何一个连续5年观测周期的2倍以上。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
6: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huge losses are the high temperatures in summer. We've had continuous heat waves.

0: basically between late May and end of September, no interruption, and this has just led to big quantities of melt. But in addition, we also had a very dry winter with little snow, so the protection of the glaciers was limited. The snow has disappeared early, and therefore the melting has started earlier than in other years.
1: 发布报告的瑞士冰川监测项目和隶属于瑞士科学院的冰冻圈观测委员会表示，今年六月热浪来袭时，冰川的保护性积雪就已经部分消融。到九月，海拔3500米处的积雪也都融化，许多小冰川消失。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冰川消融对瑞士自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都具有深远影响。据专家介绍，仅今年七月至九月间，瑞士冰川就损失了约2.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家庭年淡水消耗量的4倍多。阿尔卑斯山脉有欧洲水塔之称，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2: 世界气象组织预警，本轮厄尔尼诺或将在今年年底发展至超强级别。法新社近日报道，受厄尔尼诺导致的海水升温等因素影响，巴拿马渔港渔获大幅减少，渔民的生计难以为继。
1: 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的一个渔港，曾经从清晨开始就喧闹拥挤的码头，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人在分拣着刚刚打捞上来的鱼。很多渔民表示，虽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仍在形成中，但他们已经感受到其负面影响。
3: Ahora con el fenómeno del niño vas a 350 porque eso reduce la pesca, ¿no? porque cambia las corrientes, cambia la brisa y cambia muchas cosas. ¿no? Entonces eso hace que el pescado se vaya más para afuera y reduce la pesca. Eso es lo que pasa.
1: 厄尔尼诺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海水温度上升导致鱼群向更冷更深的水域迁移，渔民们不得不驶向更远的海域，却往往收获寥寥。
4: Mucha pérdida, a veces hay mucha pérdida que uno sale para viaje y no saca el gasto.
5: Bueno, antes nosotros por quincena nosotros nos llevábamos $350-$400. Hoy en día a veces no nos ganamos nada. Muchos han buscado la forma de buscar trabajo por fuera, de construcción, de ayudante, lo que sea, porque la pesca no le está resultando.
1: 巴拿马政府此前已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智利塔尔卡大学教授帕特里西奥·冈萨雷斯表示，干旱、洪水和持续高温会损害作物，扰乱水资源供应，使气候风险转化为收入、就业和物价压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显示，如果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最终达到与1997至1998年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类似的水平，那么到2027年，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9860亿美元。
6: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0号，越南胡志明市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内涝，多条道路积水严重，市民出行受阻。
7: 九月三十号当天，胡志明市多条道路积水严重，不少人只能推着自行车、摩托车涉水通行。部分路段的水面上还漂浮着垃圾，城市内涝也影响了沿街摆摊商贩的生意。据悉，胡志明市约有1400万人口，该市地势低洼，是全球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城市之一。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给胡志明市带来了更多强降雨，当地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同时，过度抽取地下水还引发地面下沉，当地洪涝灾害频发。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菜篮子产品价格。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7.18，环比上涨1.94个点，同比下降3.81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但整体处于近三年同期较低水平。

0: 九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6元，环比上涨1.1%，同比下降8.5%，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7.7%。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其中，莴笋、青椒价格涨幅超过10%，莲藕、油菜价格降幅超过10%。
1: 九月份，全国蔬菜价格呈现先涨后降、低位运行的走势。中旬以后，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冷凉地区夏季蔬菜充足，销售加速。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秋季蔬菜涨势良好。气温下降以后，蔬菜的耐储性增强，损耗明显下降。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为1.08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后期蔬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
1: 预计后期的蔬菜整体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需重点关注北方的早霜、连阴雨等天气对秋季蔬菜的生产、采收和流通造成影响。
2: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3: 金秋十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图景。让我们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
4: 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稻香之外，还有蟹香。吉林大安稻浪翻金，河蟹贴标，这正是盐碱地秋天最朴素的双鲜。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镜头北移，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湖北襄阳推行小田并大田，把过去零散的巴掌田变成连片高标准农田，机收机烘一条龙跟上。卫星再向西锁定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100个1000亩示范片，100个1万亩吨粮田。
3: 国庆假期，我国各大港口依旧巨轮进出，不停运转。广东深圳的盐田港是我国外贸重要晴雨表，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盐田港的运作情况，感受中国外贸的韧性和活力。
5: 这里是深圳盐田港的出口查验场，在我身边的这些货物啊，检查无误之后呢，将会通过海运发往全球各地。通过我手上这张报关单啊，可以看到货物呢有发往美国的、墨西哥的、荷兰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仔细地检查货物，确保出口产品的安全。
6: 在深圳盐田港的出口查验场，工作人员忙碌地进行出口货物的查验、搬运和装卸工作。查验场主要开展出口货物的监管工作，保障外贸订单如期安全交付。
7: 以日常的日用品为主吧，像平时各种灯具，或者一些衣服、鞋子。
6: 作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和全球最大的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盐田港常态化运营10几条跨境电商快线、38条海铁联运线路，目前已拥有20个大型集装箱深水泊位，可满足20万吨级、最大载箱量达24000标箱的超大型船舶全天候双向通航。航线覆盖北美、拉美、欧洲、澳新、东南亚等全球主要贸易区域。今年国货出口呈现出品类更丰富、自主品牌占比更高、出货时效要求更快的特点。第四季度是海外市场的传统备货旺季，盐田港正值全年出口货运关键窗口期。为了全力保障各类国货商品的顺畅出海，盐田港假期作业不停工，物流保通不停歇。
8: 因为国庆期间海关官员是不放假的，所以我们配合海关工作，安排一部分工人也是协助海关查货。比方说明天开30条柜，我们会引流6组工人，24个人或者是30个人。
6: 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

0: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盐田港出口集装箱460万标箱，同比增长%。
1: 然观影热情，据猫眼专业版，截至今天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亿元。
2: 我现在是在朝阳区的一家影院，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少人结伴前来观影。那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观察到，在售票处和自助购票机前呢，有不少观众正在买票，等候区的座椅也几乎是坐满了人。那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手里捧着饮品爆米花，等待进场观影。
3: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有几个美国大片什么的，然后还有陈思诚的一个悬疑电影，然后还是挺期待的。
4: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5: 复仇者联盟主要是那个也没什么事儿，人出去人太多了，然后就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6: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犯罪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讲述刑警崔寻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夫妻身份错位的乌龙日常展开。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全新的三维动画形象呈现佩奇一家在中国的奇遇。电影《重生二》复仇 IP 系列全新升级，小众温情喜剧《活色生香》聚焦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进口影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
7: 这是一个女性视角为主的犯罪复仇的一个动作片，演员在进组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动作训练。
8: 这个是小猪佩奇第一次的三维动画电影，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部孩子们会喜欢，然后大人看了也会有幸福感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
1: 除了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现在不少地方也在探索电影消费的新场景。比如说在江苏无锡，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就依托自身影视产业资源，推出了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以免费露天电影展映的形式，将电影 IP 和夜间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夜间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6: 夜幕降临，无锡影都南广场上银幕亮起，免费露天电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影，在晚风中享受光影带来的惬意时光。
9: 吃个晚饭，晚饭出来散步，看到这里有免费的电影，出来，看看电影。觉得这个电影还蛮好的。
2: 刚跟朋友在华莱坞这边吃完晚饭，然后呢正好看到广场上有这个露天电影活动，然后觉得很感兴趣，就来看一看。然后现场布置的非常漂亮，然后电影选的呢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6: 据了解，本次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9月25号至10月7号每晚准时开场，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展映近20部国产影片，有电影《飞驰人生三》《罗小黑战记二》《寒战1994》《唐探1900》《长安3万里》等影片，涵盖科幻、动画、喜剧、悬疑等多种类型。除了露天电影，广场另一侧传统非遗鱼灯与光影科技相结合，营造出梦幻的江南夜景。相关负责人表示，选择在长假期间推出，既是为市民假期提供一处文化休闲新去处，也是以电影为媒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新尝试。
10: 我们把传统非遗与光影科技，把原创音乐与经典电影深度融合，重构一个属于大众消费的新文化场景。除了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外，还有家喻入梦、如见江南光影幻境的沉浸演绎等一系列活动。这个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全国游客20万人次左右。
0: 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了喜庆新装，处处可见中国红，人们走出家门，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当中。假期首日，全国多景区迎来旅游大客流。

0: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1: 国庆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十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以及2000多项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等特色文旅活动。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2: 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
1: 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五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云裳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在云南大理古城换上节日盛装，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满目皆是热烈的中国红。
3: 国庆假期，邮轮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昨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搭载4000多名乘客，开启了7天6晚的国庆主题跨境航次。
4: 我现在是在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的12层甲板，今天晚上8点半它就要从上海吴淞口码头启程，前往韩国的济州、釜山、丽水等目的地。在今晚的启程之时呢，宾客们可以在我现在所在的甲板上欣赏到国庆期间特别的光影烟花秀，同时明天早上爱达魔都号还将在海上举行升旗仪式，让宾客们在大海之上共度佳节。
5: 我们这次一共是组成4代啊，8口人一起来坐的游轮，觉得特别适合一大家子出来。游轮上那个设施也好，那个娱乐活动，老人孩子都能有选择自己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比较轻松嘛。
6: 这是我们家第5次坐游轮出来玩，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在游轮出行之前用家里的 3D 打印机打的爱达魔都号的模型。小朋友，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坐游轮出去玩，因为整个行程游轮上安排得非常妥当。
7: 记者观察到，本次国庆小长假期间，有许多外国消费者专程来打卡国产大邮轮。
8: 我们是俄罗斯的，但是我住在也中国，住在义乌市，这是一个去国外的很好的机会，也有很漂亮的很大一个船，很大一个酒店，都是金色的。
7: 此外，随着乘坐邮轮出行的旅客越来越多，更有韩国旅游公司嗅到商机，专程组成25人考察团来爱达魔都号调研。
9: 你们来韩国的时候，比如说济州岛呀，还有首尔，还有那个釜山的时候，你们看什么？还有你们想吃什么？这个也我们要研究研究。
7: 上海边检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入境邮轮10艘次，预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46.7%。
10: 今天是国庆首日，我们预计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出境旅客大约接近20000人次。得益于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我们观察到外籍旅客增长态势明显。今年前3季度，乘坐邮轮入境的外籍旅客已经超过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0.1%。
3: 国庆假期，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夜幕降临，额尔齐斯河畔的喀纳斯塔桥灯光璀璨，人们用场欢乐的歌舞演出迎接八方游客。我们来关注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喀纳斯塔桥。

0: 通过我们现场的直播镜头呢，可以看到这里的夜幕刚刚降临，华灯初上。我身旁的额尔齐斯河呀，水面上倒映着塔桥彩色的灯光，夜色摇曳，非常好看。布尔津呢，又被称作童话边城，它呢位于阿尔泰山南麓，我国唯一流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穿城而过。而且呢，这里的秋色啊非常的出名。不过，每当到了夜晚，我身后的喀纳斯塔桥就成为这里最热闹的地方。大家看，这座塔桥的建筑风格非常的独特，而且呢，在灯光的掩映之下啊，它也成为整个阿勒泰夜景的天花板。那么，每当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呢，塔桥也从一个景观桥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露天舞台。这会儿呢，塔桥上正在进行歌舞的表演。那么这会儿正在跳的舞蹈呢，叫做走马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走马摇呢，其实改编自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它的舞蹈动作呢是模仿马儿在草原上走、跑、跳等不同的姿态。可以看到舞蹈演员的动作啊，非常的轻快优美，而且呢，黑走马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么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布尔津天天有节目，处处有看点。当地围绕着喀纳斯塔桥，串联起了一个夜景的游览项目，在文化馆里看非遗，来到塔桥看展演。那么沿着廊道赏秋景，走到夜市去品美食，多元的夜游产品呀，也是让过去不少只是过路的游客来到这里慢下来，多选择留了几天。
1: 国庆长假开始了，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八方游客。
2: 记者在鸣沙山月牙泉看到游客们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期。罗布麻、芦苇、汉柳和黄沙驼队一起构成了迷人的风景画，神奇的大漠风光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3: 来到大西北以后，看见这个沙漠戈壁，感觉很震撼，我感觉这里特别漂亮，所以我呢很开心，骑了骆驼刚才滑沙。
2: 国庆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装扮一新，让游客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假期第一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迎来旅游高峰，景区深挖《西游记》主题，上新文旅新项目，吸引不少游客。
4: 欢迎来到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来到花果山，随处可见都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一抹亮丽的中国红。而在整个景区当中会有很多的巡游和互动，比如说孙悟空和猪八戒这种角色的表演，以及各种花车的巡演，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根据文旅大数据的最新预测，整个假期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接待游客人数将近4万人次，青少年的占比达到40%左右。由于《西游记》的故事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很多人来到连云港花果山都想开启一段寻猴之旅。假期呢，连云港花果山也是推出了一系列触手可及的猴科普互动，就比如说我现在身旁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墙，您看看这么多灵长类的动物，您都能认识吗？我考考您，比如说这样的一只小猴子，您看它尾巴特别的长，有黑白交替的这样的一些纹路，您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翻过来看一看，它的名字叫环尾狐猴，还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您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啊，寓教于乐，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问，那我来到了花果山，能看到真的猴子吗？事实上，我们所在的花果山景区也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山林深处的确是生活着800多只野生的猕猴，但是它们呢不大容易亲近。如果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偶遇它们，最好也是保持距离。那这段时间，连云港花果山景区也是推出了10多条的环山的步道，把所有的景点能够串联起来，整个登山的过程也是诗词打卡的过程。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我们可以领取到一张地图，它是导览图，但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像西游记当中的通关文牒，在它背后有20多个这样的一些打卡点，那这些打卡点就遍布在步道当中。很多的打卡点其实以的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这样的一些名人的名字为设计的，打卡点上还介绍了古代这些文人墨客在连云港、在花果山或者跟西游记留下来的相关的一些名句，所以你看文化氛围简直是拉满的。而且您完成了所有的打卡的盖章之后，还可以去游客中心领取到花果山的一个小小的文创产品，

0: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早上好，从林。
1: 白影周蒙，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假期天气这边瞧，今天瞧一下大家出行路上有哪些天气影响。首先是降雨，今后三天北方东北华北会有一次过程性的降雨，小到中雨为主，总体不强，对于假期出行来说总体影响不大。代表城市像北京沈阳明天都是预报了会有一场雨的，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外出备好雨具。再往南看呢，随着冷空气南下，黄河以南今后三天会有更大范围的降雨，像今天从陕西河南等地往南一直到广西、广东、福建、台湾以及海南岛的一些地方都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总体不强，以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呢，在局地像河南的中部和东部、重庆南部、贵州中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南部一些地方都会有零散分布的大雨或暴雨，而明天降雨范围变化不大，强降雨会增多，特别是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会有连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降雨会继续的南压，大到暴雨的范围更小一些，主要是在西藏东南部、四川西部、重庆局地以及福建的北部的个别地方。总的来看，今后三天黄河以南特别是南方多地的降雨范围广，时间久，提醒特别是自驾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沿途的降雨预报。高速公路方面呢，沪昆高速今后三天会有多条路段处在降雨区，可能会驾车经过的司机朋友们务必要注意安全。此外呢，假期在户外游玩的话，要尽量的避开降雨持续的山区、河谷、低洼地带，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预计大后天五号，随着冷空气占据主场，南方的阴雨会大幅的消减，假期后段多地会更加的有利出行。再来关注气温，国庆假期期间呢，冷空气还是比较活跃的，昨天一股，今后三天一股，六号到八号还有一股。中东部多地的气温都已经或即将创新低，像北方不少地方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寒凉的气息，而南方多地今后三天也会体会到秋意袭来。城市当中像上海、长沙今天最高气温都会创新低，尤其长沙最高气温更是不足20度，秋凉明显。再结合前面提到的南方今后三天还有雨，所以提醒在南方和要去南方的朋友，今后三天做好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添衣保暖。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出行。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北京昨天预计发送旅客98.2万人次，或创历史同期新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昨天从北京南站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北京南站的候车大厅，现场已经是客流如织了。在假期的第一天呢，车站从早上5点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客流高峰，全天预计发送旅客会达到27.4万人次。为了应对激增的客流呢，我们也看到车站增加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打车来的旅客呢，可以直接定位到地下停车场的快速进站区域，到站之后呢，通过快速进站厅直接检票上车，最快只需要5分钟。在候车区域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座椅，此外呀，还有智能机器人可以帮助旅客查询车次和路线，方便旅客快速通行。
2: 计划就是先回老家待几天，陪一陪亲人。
3: 今天中午你要去天津？
1: 去天津是去旅游？
3: 旅游，我还想去上海。
1: 是坐高铁去？
3: 高铁对，非常方便，非常快。
4: 客流主要方向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地。今天呢，我们北京南站加开临客列车有13.5对，其中夜间高铁有11对。
5: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假期首日，北京至上海、太原、沈阳、深圳至香港、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上海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0: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昨天国铁呼和浩特局单日发送旅客约25.4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133万人次，同比增长6%。铁路部门制定了假期运输方案，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5: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内蒙古旅游、探亲、休